0: 津南资源优势明显，产业基础扎实，发展势头良好，与天津滨海农商银行长期保持良好合作关系。面向“十五五”，银行将立足自身所长和津南所需，秉持互利共赢、协同赋能的合作理念，持续深化政银企联动合作，以高质量金融服务助力津南高质量发展。天津滨海农商银行领导谢勇、津南区领导管强、政银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记者王宇、龚存金报道。
0: 近日，津南区政协举办2026年政协委员履职培训暨政协讲堂活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提升政协委员的政治理论素养、专业知识水平和履职能力。区政协副主席李艳青、尹波、王玉爱出席。培训会上，津南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要负责同志做专题辅导，围绕津南区“十五五”规划纲要进行系统深度解读，同时从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重点项目推进成效等方面通报津南区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客观分析当前发展面临的机遇与短板，介绍下一阶段工作思路和重点抓手。随后，各专委会主任依次做专业辅导，围绕本专委会职责定位、履职边界进行讲解，汇报今年以来工作开展情况与履职成效，介绍委员参与专委会活动的渠道方式，引导委员更好地发挥专业优势，积极开展协商建言。
2: 深入扎实，开展实性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1: 近日，由天开津南园企业一家智能与天津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共同建设的心理学特色脑机接口本科实验教学平台投用，天津新闻栏目对此进行了报道。
3: 本周心理学特色脑机接口本科实验教学平台投用，
4: 作为本市脑机接口创新计划的重点项目，这个本科实验教学平台由天津师范大学心理学部与天开津南园企业一家智能共同建设。天津师大心理学部拥有国家重点学科、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总部位于北京的一家智能在非侵入式脑电设备采集、信号提取、交互控制等方面有多款专利产品，双方分工协作，校方提供理论支撑和实验设计，企业负责软硬件研发与课程系统落地，给学校提供专用教具，学生无需掌握复杂编程技能，直接通过设备就能采集情绪等脑电数据进行心理分析。目前平台已正式投用，将率先应用于校园心理健康评估场景。
2: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1: 记者张博、马小兵，实习记者赵月彤，通讯员王新宇报道。近日，由津南区人社局举办的首期无人机装条检修工培训班在天津德瑞职业培训学校开班，近40名学员参加。
0: 本次培训为期10天，通过理论加实操双轨教学模式，为学员打造沉浸式的学习体验。在理论学习阶段，主讲老师围绕无人机基础原理、电子电工基础、飞控动力系统、通信图传知识、飞行法规与安全规范展开系统授课，帮助学员构建完整的知识框架。在实训阶段，学员分组进行无人机组装接线、飞控系统调试、设备故障排查、动力系统检修和飞行安全维护。主讲老师逐一点评指导学员的操作，提升学员的动手能力和现场处置水平。培训结束后，学校将组织学员参加无人机装条检修工五级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试，并积极对接企业用工需求，推荐优质就业资源。无人机装条检修工被列入天津市市场紧缺职业需求程度及培训补贴标准目录。本次培训班的举办，为填补津南区相关领域人才缺口提供了有益探索。
5: 参训学员周小琴说：
6: 现在这个课堂安排的也不错，就是实践和理论相结合，也会让我更感兴趣。我希望以后吧， 可以从事

0: 相关的工作。感谢人社局和学校能够给我提供这样的机会，让我自己学有所长吧。
1: 通讯员张楠报道。
2: 近日，双岗镇林景家园小区电力增容专项改造工程顺利竣工，有效解决了小区用电高峰期电压不稳、供电承载力不足等民生问题。林景家园小区原有配电设施、变压器及供电线路均按照早年居民用电标准建设，伴随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小区用电负荷逐年上涨，供电保障压力持续加大。此次改造对变压器实施增容升级，新投用大容量节能智能变压器，显著增强小区供电承载能力。同步更新配套配电设施，更换老旧配电柜等关键设备，消除设备老化带来的供电瓶颈，打通电力输送堵点，保障了居民用电稳定可靠。
1: 近年来，多地激活非遗资源，非遗工坊、特色集市、文旅融合多点发力，让古老技艺火了起来。一代代匠人择一世、终一生，以执着匠心守护古老技艺，绵延华夏文脉。请听新华社报道：匠心更续文脉，非遗惠及民生。
3: 从2009年开始呢，给敦煌莫高窟做砖呢，大概做了有10万块左右。现在呢，开放的洞窟的90%以上的洞窟呢，或者是我们复原制作的敦煌艺术地砖。
4: 我们围绕的是吃住行游购娱医养结合来做的这个规划，长期的做一些活动啊，让我们秀里桃的这个热度不减，让这个游客更多的聚集到我们的苗东风情园。
5: 黄土高原大山脚下，一座座传统砖窑错落排布，烟火不息。这里是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强湾乡强湾村，青砖青瓦烧制技艺已经延续上百年，传承人强安兴多年来坚守传统技艺，反复钻研仿古砖工艺。2009年，强安兴的白银强龙古建青砖厂和敦煌研究院开始了合作，随后嘉峪关关城修缮等多个项目接踵而至。2024年底，青砖青瓦烧制技艺入选甘肃省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3: 我们呢，从2009年呢开始呢，给敦煌莫高窟做砖呢，每一块砖的背后呢都有刻章。这块砖呢是16瓣莲花云纹砖，像它的这个背后呀、刻有“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支持，2024年9月，白银强龙制作，敦煌研究院监制”。从2009年开始呢，给敦煌莫高窟做砖呢，大概做了有10万块左右。现在呢，开放的洞窟的90%以上的洞窟呢，或者是我们复原制作的敦煌艺术地砖。
5: 多年来，强安兴深耕古建砖瓦复刻工艺，复原唐代、西夏等时期经典砖文，基地产出的仿古花砖结实耐风化。当地以非遗工坊为载体，走出了非遗传承加产业富民的发展路子。基地常年吸纳周边40余名村民就近稳定就业，传授古法制砖技艺，有效拓宽农户增收渠道。
6: 我是白银市白银区强湾乡强湾村的，在这青砖厂呢也上班5、6年了，一年的收入嘛，还有就是5万多6万块钱。我们对于这个青砖厂呢，也就做出了一点小小的贡献嘛，有些传承文化在里面。我在这厂里上班，感觉到自己很骄傲，很自豪。
3: 我们现在想的是下一步啊，把这个开发一些文创产品，让这些文创产品呢走入寻常百姓的家里。另外呢，我们就想的是做一些研学的一些展示，让小朋友们呢从小对这个青砖青瓦烧制技艺有一个认识，慢慢的形成更广的一个传播。
5: 匠心传承非遗文脉，产业激活乡村动能。如今这项古老烧制技艺 在守正创新中盘活乡土文化资源，实现非遗传承、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互促共赢，为当地乡村振兴绘就出新的特色发展图景。在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城区的秀里陶非遗集市，有一家名为苗秀阁的特色店铺，店主吴婷燕是一位来自黔东南州施秉县的苗族姑娘，从小便跟随母亲学习苗绣技艺。
7: 因为最早的时候咱们没有这个风情园，也没有这种平台给我们去销售，我们就通过网上微信嘛，我们就会发一些妈妈的一些作品啊。
5: 吴婷燕说的风情园是秀里陶集市所在的苗侗风情园景区。2023年，当地政府将原本散落于各街区的苗绣商户统一引入集市，不仅改善了经营环境，也为传统手工艺注入了新的活力。
4: 集中起来以后啊，效果很明显，游客慢慢的多起来，商户的销量就比较好。初期就只有150户，目前是734户，返乡创业回家的青年越来越多，就是传承这个事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5: 有了稳定的销售平台，吴婷燕开始思考如何创新以满足现代需求。她发现老绣虽然精美，但价格较高，且不易融入日常穿着。
7: 最早时候我们只是销售就是老绣原装，没有改过的，然后大部分人是很喜欢，但是第一是价格昂贵，第二是拿回去也没有再去进行穿啊，然后就是进行展示，没有这个机会。所以后面我就是想了一个办法，比如就是一个袖子上或者背上把的花纹剪下来，然后再二次创新，把一点点制作，开始是从牛仔衣，后面才到棉麻，反响挺好，所以我就往着这条方向一直在努力在改造。做了这个苗绣体验，目前也就是我一个大的突破，因为确实搞这个体验的话很麻烦，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要做下来，因为你不做的话，永远来到这里的游客，他只是说来到这里，来到了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就是没有把我们的当地的文化体验回去，就是说现在的年轻人嘛，在这个市场还是大家要创新。
5: 目前风情园采取管委会加公司的运营模式，不断丰富和优化园区业态。
4: 我们围绕的是吃住行游购娱医养结合来做的这个规划，长期的做一些活动啊，让我们秀里陶的这个热度不减，让这个游客更多的聚集到我们的苗侗风情园。

0: 包头是蒙古语包克图的谐音，以及有路的地方。这片北依阴山，南临黄河，历史悠久，文脉厚重的地方极具包容之气。这种包容浸润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秦汉边塞历史、晋商走西口积淀的历史文脉里，也在新时代特色街区与黄河村落的日升月落间酿出了岁月的回甘。听着豪迈与婉转兼具的民间吹打乐，感受着土默特人家对圆满姻缘期许的土默川婚礼仪式，我们走进包头唱园，品坐他两种绵长，沉浸式感受二人台的百年唱腔久久回荡。走进剪纸博物馆，包头剪纸静静铺展，传承人刘静兰深耕窗花技艺，抢救复刻传统洗花、团花、生肖纹样。这门手艺取中原剪纸精巧构图，一剪一纸藏着百姓朴素温热的生活期许。包头面塑造型精巧，老吴清真茶汤八宝香甜萦绕，街头昙花一人传承市井烟火，北凉爆肚脆嫩爽口，一味一季都藏着包头独有的舌尖温情。包头既是羊皮画，经上百道古法揉制，薄如蝉翼的上等羊皮为纸，矿物彩为墨，把时光里的古代人物重新唤醒，让细腻温润的历史印记在羊皮画纹理间静静流淌。漫游老包头走西口历史文化街区，边打禅枪，八卦披剑，刚劲飒爽，根雕一托树根原生形态，展示对自然美的追求。河雕凭一把刻刀，把古代故事细细刻在果壳上，烙画火入木痕，深浅成画，线条流畅，令人爱不释手。包头六合枕，枕身六面花瓣镂空互通，对应天地四方，藏天地人和，汇通天下的美好期许。
1: 这些非遗项目不再仅仅是文化符号，更成为产业增长的新引擎。产业的规模化发展为城乡居民提供了丰富的就业岗位。未来，我市将持续完善非遗名录体系建设，深化非遗加多元融合，推动非遗与文创设计、野学旅行、品牌消费深度对接，推动更多的非遗项目从小作坊走向大品牌。

0: 新风尚，新生活。
1: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养成控糖意识，对保持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具有重要作用。糖的摄入对口腔健康有什么影响？如何科学控糖，促进口腔健康？今天来听专家怎么说。
0: 糖的摄入对口腔健康有什么影响？
2: 首先呢，这里所说的糖并不是小孩说的狭义的糖果啊，而是叫游离糖啊。游离糖广泛存在于各种的加工食品以及饮料中，并且易于被口腔细菌快速的利用产酸，它是导致我们虫牙去龋病最主要的一个膳食风险因素，它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重点。那它对口腔的健康的影响呢，主要有两个途径。一呢是直接危害，那么游离糖呢容易被口腔细菌快速的利用产酸，那么使得口腔的 pH 值迅速的降低，最终导致牙齿的无机物脱矿，那么细菌呢又进一步分解了一个有机物，最终呢导致牙体的硬组织呢被破坏，形成了龋洞。第二个呢就是通过引发全身性的疾病来影响健康，那么长期的摄入糖分呢无论是肥胖、糖尿病等等呢，它可能会成为这些代谢性疾病的一个重要的风险因素。那么全身健康也会影响口腔健康，比如说糖尿病它可能会加剧我们的牙周炎，牙周炎被称为糖尿病的第六大并发症，高血糖的状态呢可能会加剧牙周组织的炎症反应，使得这个牙周炎更容易发生，发展得更快更严重。第二个呢，它可能会导致我们口腔的这个口干症，糖尿病本身呢或者以及其他一些药物可能会引起唾液分泌的减少，而唾液分泌的减少就会大大的增加患龋病和口腔感染的风险。
0: 如何科学控糖，促进口腔健康？
2: 在日常的饮食中呢，要注意叫限糖减酸。第一个呢是要控制含糖和酸性物质的一个摄入总量，特别是呢控制游离糖的摄入量，另外呢还需要减少一些酸性饮食的摄入。第二个呢是要在限制总量的前提下，尽可能的减少含糖和酸性物质的一个进食的频率，还要注意呢每次摄入含糖的食物后要及时的用清水漱漱口。第三个呢就是除了限糖减酸外日常的口腔清洁是促进口腔健康的一个基础，我们建议采用这个改良的80刷牙法，配合使用像牙线牙间隙刷冲牙器等等辅助的工具，清洁牙齿的缝隙。另外一定要建议大家呢定期进行口腔的检查，配合呢定期的口腔洁治。
3: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2: 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音乐随我听。

0: 听众朋友们，济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济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1: 刚才您说的就是这个联合验收是多部门进行的，我们监督部门呢，也是要必须走的，只是在时间上大家有这个约定，但是验收的所有验收项，包括验收标准是不会改变的。
2: 就对咱们工作来讲，每一个项目是没变化的，只不过它合在一起，加快了速度，提高了效率，
1: 是
2: 对吧？
1: 是。
2: 那么对于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结果，它可能更多的是有益于老百姓了。那大家收房就更快了哈。
1: 是。
2: 啊，入住也更快了。
1: 是。
2: 这个很明显吗？
1: 这个很明显，因为您看这个4个工作日、9个工作日之后啊，就是咱们天津市就能同步联合验收之后，就同步拿到了准入证。有了准入证之后，就是咱们老百姓买房之后呢，同时间就可以进行收房。啊，压缩了时间，然后这个节约了相应的成本。
2: 比如说咱们北辰这两个项目哈，一个是9个工作日完成了验收，一个是4个工作日完成了联合验收，这个是不是后面也都加速了呀？有已经入住的吗？这两个项目当中？
1: 这个两个项目已经基本都入住了。
2: 这个是几月份验收的呀？
1: 这个应该在7月份。
2: 就已经办理了入住了。
1: 对。
2: 就是因为验收的提速，所以让大家更快地住到新房里了。
1: 是。
2: 就是您有没有去，比如说了解一些群众的反馈呀，或者是我们工作人员的一些反馈，大家感觉怎么样？
1: 其实这个最多的反馈还是这个开发企业的一种良性的反馈，因为这个老百姓只是进行了这个房子的收房。其实更多咱们这联合验收服务的是咱们建设开发企业，建设开发企业缩短了这个工作时限，然后呢又避免了多跑腿儿、多从到现场去查验这个负担。只要第一时间组织一次验收就可以达到了所有的验收标准。
2: 所以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快捷的办事的这么一个流程了，
1: 对
2: 吧？
1: 对。
2: 那么还有啊，比如说过去市民经常反映，就是房子交了之后啊，比如说像燃气、暖气就没通的这种情况，那入住之后就各种不方便。咱们这个新的政策呢，也就是针对住宅项目啊，燃气、供热、供水、供电单位要提前开展专项验收，物业服务企业、配套供建使用单位也要参与检查。验收通过之后呢，联合验收意见书和住宅商品房准许交付使用证同步就能领取了。这一条是不是就有效解决了交房它不能通水、通电、通燃气这个问题哈？
1: 是。其实新规啊，是从制度的源头有效的防治住宅交付后水电气暖不通的问题，也主动的回应了这个老百姓的急难愁盼，破解了民生的痛点的重要举措。以往的部分项目啊，存在着这个交付后水电气暖啊不通达的问题，主要是这个住宅啊，竣工完工之后啊，水暖气热等配套设施呢，进度不同步，专业单位核验滞后，开发企业需要多头的协调，最终导致了房屋交付后啊，配套设施呢仍未到位，对群众入住后的日常生活造成了不便，也提高了这个开发企业的一个协调成本。这个新规实施后呢，是我们北辰区的住建委啊，作为牵头部门，这个各专业委局呢，作为协同参建部门，形成了这个联动机制啊，要求水电气暖等专营单位提前介入现场这个专项的这个验收啊，物业服务企业配套使用单位啊同步参与现场这个进行核查，将各专业验收和配套设施的核查的关口前移至这个联合验收的环节，也针对啊这个开发企业的配套验收啊协调困难比较大的问题呢，组建啊搭建平台对接这个在线项目，逐一开展这个政策宣讲和这个流程指导，提前告知啊配套验收的标准和申报的要求，帮助企业提前梳理了这个验收的资料啊，协调啊解决了专营单位进场、跨部门衔接等各类实际困难。按照这个新规要求呢，未完成配套专项验收的项目无法取得准入证。也不能进行交付，保证了老百姓在入住 即使用。
2: 嗯，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是会关心啊，就是咱们这个联合验收放在一块儿了，它会不会萝卜筷子不洗泥啊？这个关于这个质量这块怎么保证？您能不能举一个例子啊？您就举您这个工作单位我们负责的验收项目，比如说我们一般要去验收都验收什么啊？
1: 嗯，
2: 那么我们联合验收之后，其实这些项目是不改的哈、啊。您给大家举例说说好不好？
1: 好，你像就比如咱们这个竣工这个联合验收的一个子项就是竣工验收，其实竣工验收里边含有非常多的这个单项，比如基础工程、主体工程、结构工程、装饰工程和配套设施，我们都通过这个双随机一公开的检查模式进行检查啊，专项督导，重点这个巡查。其实这个对咱们老百姓关注的比较高的就是混凝土强度、钢筋数量，包括外保温的材料的这个防火等级，都进行了实时的监控和实时的检查。
2: 嗯，
1: 啊，其实在这个联合验收啊，绝对不是对程序的简化，只是在时间上的提效。啊，所有的检查项、所有的监督项都不会少。
2: 嗯，刚才您说的，也就是我们有很多质量的监管，其实也在平时，对吧？
1: 是。
2: 啊，到最后呢，我们在进行联合验收的时候，是总体对质量把关。
1: 对对。
2: 嗯。好，谢谢您的介绍。刚才咱们说的都是新建房，其实老旧小区改造我们现在也有纳入了联合验收的这个管理体系当中啊。那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河西区住建委的四级调研员王立源王处。王处您好。
3: 你好。
2: 王处，像咱们河西区的宜城公寓啊、环友里这两个房龄都超过20年的老旧小区，现在就进入收尾阶段了哈，即将开展联合验收了。为什么老旧小区也能搞联合验收？您给大家先说说哈。
3: 嗯，首先呢，将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的工程纳入这个联合验收体系呢，是我市深入贯彻落实这个城市更新部署，还有这个保障民生工程建设质量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举措。老旧小区改造呢，它主要的涵盖的内容和这个新建住宅呢是有所不同的。
2: 嗯，
3: 它主要的包括这个外立面的整治，
2: 嗯，
3: 还有这个消防，这个还有这个管线的更新，以及这个小区里面基础设施的一些个升级，这些呢都是跟这个小区居民老百姓的这个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老百姓的关注度也是非常高的。我们呢把这项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的这个验收呢纳入联合验收呢，就是保障了这个改造的质量是符合国家以及咱们天津市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规范要求。
2: 嗯，那老旧小区的联合验收和新建房的联合验收它肯定是不一样的哈，它侧重点不一样哈。
3: 对对对，
2: 您给大家具体说一说哈。
3: 嗯，
2: 可能以前的老旧小区它也有改造之后也有验收，更多的是比如说这个实施的相关改造的主管单位啊，或者是区政府啊来进行验收。那么现在我们纳入联合验收，也是多部门一起来出马是吗？
3: 对。这个老旧小区的这个工程验收呢和这个新建住宅的这个验收那个还是有一定的差异的。
2: 嗯，
3: 首先呢他们这个验收的逻辑是不一样的。这个新建住宅呢验收的项目它是从这个土地出让开始，土地出让啊，规划会那个规划设计，一直到这个施工建设，它是一个这个全环节的这个过程。然后呢验收它是否符合这个法定的这个要求和标准。
2: 嗯，
3: 而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呢，它一般呢就是在这个是既有建筑合法存续的基础上，然后呢我们根据它的这个改造的实际内容啊，来这个看看它是否与这个当初的这个批复这个改造的这个项目是否一致，
2: 跟原来的方案改造方案，
3: 对对对，改造的这个批复方案是否一致，是否能达到这个预设的一个标准啊，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是这个关注度，那个关注的这个点是不一样的。新建住宅呢它一般是咱们是验收的，又这个关注的是这个建筑的主体结构啊、规划呀、消防啊，就是人防啊，它这是一个全方位全链条的一个方面。然后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呢它一般就是它这个注重的呢就是改造的内容是结合小区的这个实际情况。比如说这个外立面的整治，还有这个管线的更新，以及这个无障碍设施建设，还有一些个消防设施的这个提升改造这个升级等等，根据小区的这个不同的情况吧，改造的内容 也是不同的。
2: 也就是原来老旧小区改造，它方案里面涉及什么，咱们验收就要查什么。
3: 对对，是这样的。
2: 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它也会，我们在检查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未改造的项目，如果出现问题，我们也可以及时发现哈。
3: 对对，这都是可以同步推进的。
2: 嗯
3: 啊，然后呢，它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它改造的事项呢也是不一样的。
2: 嗯
3: 啊，新建住宅呢，它因为规划的是它这个验收的事项特别多，涉及什么消防、规划、人防啊，所以说这个涉及的部门也特别多。
2: 哦、
3: 嗯、啊，而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呢，它一般主要是聚焦在这个竣备、竣工验收。竣工验收备案这一块，还有这个档案验收这一块，主要是这两个方面比较多。
2: 嗯，
3: 所以说呢，涉及的这个部门呢，也是根据咱们改造的实际内容，来这个就是灵活的来这个设定这个参与验收的部门。
2: 嗯，像现在我们已经有一些老旧小区改造经过了联合验收吗？
3: 但是今年还没有。
2: 哦，就刚才我说的这两个是咱们马上要，
3: 对，马上要
2: 通过联合验收来检验哈。
3: 对对 对, 对，目前还没有。
2: 哎，这个前期做了哪些准备呀？
3: 前期呢也是根据这个市住建委下发的这个咱们相关的这个就是这个规定办法，我们首先呢就是我们住建部门呢作为这个牵头部门，首先要我们先要学习吃透政策，然后呢结合着我们以往开展的这些工作，然后与现行的政策相结合，然后呢查漏补缺，同时做好这个牵头部门的工作和这个人防啊、消防啊、园林啊、城管，就是相关的这些个部门吧，我们要做一个联动，所以说共同把这项工作来推进，有一个这个一个建立一个机制。
2: 嗯
3: 啊，后续呢，因为这个政策出台时间还不长，我们也会根据我们现有的这个就是逐步推进吧，尤其是在这个老旧小区改造，今年呢这个改造的任务比较重，
2: 嗯，
3: 后期呢我们也会在这个联合验收这个工作和这个老旧小区推动的时候，这是一并推进吧。
2: 嗯，
3: 争取把这项工作也是落实落地。
2: 也就是今年啊，咱们所有的老旧小区改造都纳入了联合验收的这样的工作流程当中了。
3: 是的。
2: 嗯，哎，这个压力可就给到了施工方了哈。因为以前可能这个验收呢没有现在这么标准化和系统化，那现在我们要搞联合验收，是不是在施工的过程当中这些施工方也都了解了？
3: 对。
2: 嗯，就其实这也是无形当中啊对他们的一个压力和考核。
3: 对，是的。
2: 嗯，那么我们为了做好这个联合验收啊，老旧小区的这个，现在比如说包括人员啊，包括一些流程啊，包括我们这项工作的一些部署啊，其实也已经进行了，对吧？
3: 是的。
2: 嗯，那么联合验收一方面是我们对于施工单位的一种我觉得是对他们的一种监督，那同时呢对于市民朋友来讲，居住在这两个小区哈，他这些居民朋友来讲，他们会更安心哈。那怎么样让他们更安心，您给我们大家也说说啊。
3: 首先呢，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的这个验收，提速吧和这个改造的质量，这个并不是一个矛盾的关系。
2: 嗯，
3: 啊，他们是一个联合验收呢，它是通过这个整合这个流程，还有这个部门的协调联动，来共同的提高我们的这个办事效率。对这个验收标准的这个，并不是验收标准的放宽，还有这个质量要求的降低。然后我们河西区呢，始终这个坚持这个加强改造施工的这个全过程的这个管控，建立了覆盖隐蔽工程、关键工序以及竣工验收的全链条的这个监管体系，并由区质量监督机构呢对关键环节的这个施工质量、材料性能呢进行这个严格把控，从源头上呢夯实这个改造的工程质量基础。落实联合验收这个机制呢，我们统筹住建、城管、水务等相关部门协同进场，当这个所有的这个民生配套这个设施呢功能通畅了，质量全面的达标了，然后呢才能通过这个联合验收，有效的防范了以往这个改造项目呢存在的这个各类的遗留问题吧，啊，进一步的也是提升了这个改造的这个工作的效率，让这个老百姓呢，同时呢也更加的安心。
2: 嗯，也就是老旧小区的联合验收，它跟新建住房不一样，它可能联合的单位没有这么多哈，这个相应可能更快捷一些。比如说啊，这个全新的联合验收体系，咱们适配老旧小区的系统化改造之后啊，我们河西区还有哪些老旧小区将 得益于这个联合验收啊，包括我们验收的效率提升，怎么样倒逼施工环节的提质增速哈、啊，给我们也讲一讲。
3: 今年啊，这个合肥区共有这个30个老旧小区，现在正在这个施工改造。下面后续吧，我们这30个项目都将纳入这个联合验收的这个范畴。河西区呢也是要将此以此吧为重要的抓手，将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呢全面纳入联合验收体系，统一项目监管的措施和这个验收标准，补齐这个以往工作中存在的这个制度短板吧。依托这个联合验收机制呢，应该是能从几个方面吧，能这个倒逼这个各参建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吧主动的这个提质增速。首先呢是通过标准前置传导倒逼施工的这个标准化。联合验收的这个标准和要求呢，我们要在这个项目开工前要对这个参建单位要进行充分的告知。引导这个施工单位他们在这个制作这个施工方案的时候就要按照这个咱们这个联合验收的标准来进行。同时呢这个就是组织现场作业呀，还有这个组织现场作业也是要用这个验收的标准，从这个源头上我们就降低了这个事后的整改的成本，也就避免这个边建边改，建完了再改。第二个方面呢是通过流程并联来约束这个倒逼施工的协同化。验收联合验收呢要求各配套专业呢同步达标，同步核验，在这个过程中呢倒逼施工单位在建设过程中呢他要统筹协调这个比如说管线的更新、外立面的整治、还有基础设施改造这个各工序的这个交叉进行，强化呢各环节的这个衔接和配合，这样呢就避免了因这个工序错配还有这个还有这个衔接不畅吧而造成的这个工期的延误。最后呢是通过验收责任压实呢倒逼这个施工方的这个施工的规范化。所有的验收记录呢我们要全过程的都要留痕，可这个责任呢就可以追溯。倒逼参建单位严格落实这个质量主体责任，在隐蔽工程关键环节等环节呢这个强化质量监管，从根源上这个防范这个安全隐患。切实了保障了这个民生工程的这个品质和质量。
2: 我觉得这个还是真的很让人安心啊，因为以前我们特报部的记者也曾经采访过啊，有一些老旧小区改造涉及到咱所谓的引号售后的问题哈，就是可能出现一些问题呢，在维修啊，可能有的时候有一定难度。那么我们这个验收环节，就是把因为涉及到改造，可能涉及到每家每户哈，它的跟新房还不太一样，这个可能这个验收的过程和流程也是。我们重新去建立的吗？就是比如说这个验收哪个部分怎么去验收，我们是抽样去验收还是把每家每户的一些改造的项目都要去看过来，就这个具体我们现在是怎么设计的呢？
3: 这个验收的这个标准呢，我们是就是从没有这个联合验收开展以来呢，我们也是一样的去验收。对这个小区的整个的整体的咱涉及到的什么比如说外立面啊，还有这个消防的管线呢，也是一处一部位一个部位的进行验收。就不可能有一处遗漏，以保障这个咱们这个小区的整体的这个改造的这个效果。
2: 那如果发现问题的话，一般在验收环节就会及时指出来哈。
3: 对，验收环节及时整改，然后才能出具这个验收的报告。
2: 好，这位朋友桂珍老人说可以发表评论啊，您直接在我们的您刚才就给我们发来这段留言的这个方式，您就可以给我们发表评论哈。两种互动方式给大家再说一下吧，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或者您可以打开微信公众号搜索天津新闻广播，您直接在对话框中留言哈，把您的问题留下来。如果您是一个很具体的希望得到回复的问题，也请您留下联系电话，您具体的问题我们也会在节目上哈收到之后我们

0: 及时跟大家来互动哈，来给大家做解答。刚才说到的就是联合验收怎么样纳入到了把老旧小区啊纳入到联合验收这项工作当中，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从今年咱们全天津市的应该是所有的老旧小区改造都已经纳入联合验收了，是这样的张叔？
1: 是的。
0: 啊、那这个各区也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啊，包括前期，因为开始施工，可能开春之后哈、啊，很多项目都开始施工了，也就是施工方都是了解这项政策的，对吧？
1: 对。对，我们做了这个宣传和培训，当然也需要各区呢具体操作的时候，也和目前呢在有些正在施工的一些项目，提前做好宣传，提前做好资料的准备，对这个后续联合验收呢更加顺畅做好准备。
0: 哎，好，这个我们说到了怎么样在老旧小区啊相关的改造过程当中来进行联合验收这项工作。之前呢也是了解到有项目负责人也反映过哈，说过去的住宅项目验收啊，比如到30到40个工作日，验收每慢一天，等着收房的市民就得多等一天，包括还有等着落户、等着孩子上学哈、等着住进新家等等哈。那联合验收分头跑变成一站半了，对于企业和普通老百姓来讲，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我不知道从王处您这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哈？
2: 这个对企业而言吧，它这个从现在呢是通过这个网上办事大厅一站式的这个提交材料，然后呢各部门呢来实行这个资源共享，共同来这个分享这个材料，然后呢统一的补正，联合查看，那个像在刚才在杨站讲到的，这个由牵头部门共同约定一个时间，啊，从对于企业来说，他们少跑腿儿，没有重复，也没有重复跑，节约了他们的人力、物力、财力，也就是变相的给他们节省了他们的这个企业的一个资金吧，这是对企业而言肯定是一个好事儿。对咱们老百姓来说呢，这个应该是更加的深有感触。首先呢，这个缩短了这个收房周期。刚才这个咱们其他领导也讲到了，这个从以前的160个工作日，现在是15个工作日，咱们就可以办结。尤其是对那些个迫切要有入学需求的呀，就是有住房需求，那个急需要入住的这些个老百姓来讲，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他因为验收结束后，他就可以能实现这个拎包入住，即刻办理入住的手续。所以对这些个群体来说呢，也是切实的解决了他们的实际问题。
0: 那对我们政府部门来讲呢，这工作量是增加了吧？又加了老旧小区的这种验收。
2: 政府部门呢，我们是其实一以贯之吧。
0: 嗯，
2: 对于只要是跟老百姓相关的这个工作，对于我们来说，这工作量大不大的不在我们的考虑，只要是为老百姓好的工作，我们都愿意，就是能把它做得更多更好。多付出这些个也不用考量。
0: 从这段时间的我们运行来看，还都是挺顺畅的哈。
2: 对，相对是很顺畅的，因为有以前的一些个工作基础，现在呢是更优化，啊，效率更高，所以说是应该也是一个利好。
0: 而且有一些工作它可以线上办了，
2: 对，
0: 也是减轻了我们的一些工作负担嘛。
2: 对对对，就是更顺畅了。
0: 好，我们刚才说到的都是关于住房的哈，再来说一说市政基础设施的工程也纳入到联合验收。这个呢，比如说像道路啊、照明啊、绿化、排水、交通设施等等啊，同样适用在这个联合验收的这项改革过程当中。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天津市市政基础设施中心的张林峰副主任，张主任，您给我们说一说这一块哈，这个对于市政基础设施来讲，它是不是也解决了很大的一个问题哈？
3: 这次啊，我们联合这多部门啊，推行这个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这个联收验收改革呢，归根结底就是把市领导提出来的竣工验收合格之日，即为移交接管之时的工作要求落到了实处，真正实现了市政项目呢早建成、早投入、早惠民。这次新规啊，明确了咱们这个阳管部门，然后那个提前介入核验。验收通过呢，即作为移交接管这个依据呢，精准解决了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呢是解决了验交脱节的问题，从机制上，让验收啊和移交那实现了这个无缝衔接。过去呢，验收和移交是脱节的，咱们呢这阳管单位啊不参与这个工程验收的过程，
0: 就验收完了，可能还移交不了，这种情况会有
3: 哈。是等着验收完了以后，才开始各项的移交，
0: 哦、
3: 就各专业的移交、
0: 嗯。
3: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接收单位呢，他会提出相应的整改要求。工程的建设单位呢，他还会再重新返工。
0: 嗯

0: 是奥利，所以说这就经常出现说钱花了，路建了，但是迟迟交不出去，老百姓用不上这种情况。
1: 是因为之前公交集团在做节目的时候就说到过哈，为什么那儿设不了公交线路，是因为还没实现移交。
0: 对，
1: 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问题，建好了，验收完了，咱得同步移交。
0: 对。
1: 联合验收能解决这个问题。
0: 这次新规啊，明确这个养护管理单位呢，要提前介入，养护部门呢，提前把关，提前指导，验收通过即作为这个移交接管的依据。这样呢，让工程建设和这个养护管理呢，做到了无缝衔接。真正是实现了这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即为移交接管之时，这个从目标变成了现实。
1: 哎，这解决了一个比较难的问题。
0: 对啊。第二个呢，就是解决了各专业分筹验收的问题。刚才张处也介绍了相关的这块，就是从以前呢，这各专业呢都是分筹验收，验收合格后再逐个移交，这个环节也比较多，时间也比较长。
1: 是。
0: 现在依托这个联合验收呢，各专业是同步开展核查，并联推进流程，然后从分筹验变成集中验，各专业在联合验收现场呢一次性完成核查，出具预检。每个环节呢，都有明确的实现要求，极大缩短了这个投用的周期，让建设投入呢，尽快的能够转化为市民脚底下的这个实实在在的出行便利。总而言之呢，这一套改革举措呀，减的是建设单位来回跑腿的负担。压的呢是多头验收的这个时间水分，提的呢是市政设施早日投用的民生速度。
1: 这个市民朋友会明显感受到变化，对吧？
0: 我想这个市政设施这个联合验收呢，应该说这个解决了然后市民心坎上的这一个问题，对吧？市民来讲呢，说路建好了，就希望能够马上尽早的投入，进行使用，这样现在实施这个联合验收新规后呢，各养管部门提前介入，全程参与，验收通过呢，就作为这个移交接管的依据，这样呢，就能够彻底打通了这个修路容易通车难这个堵点，真正是让城市建设的这个成效啊，然后最终是落脚在了老百姓的获得感上。
1: 比如说在一些市政基础设施上，今年我们已经采用了这种方式验收了一些道路了吗？
0: 现在已经在推进了。
1: 现在就得，也就是未来吧，每一条我们涉及到的道路的这种验收和移交都是用这种流程了。
0: 对。
1: 那比如说，它这种联合验收的方式还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吗？
0: 像刚才就讲的，就是说，这个以前是这种脱节的，现在通过这新规以后，然后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所以说以后应该就不会再出现说这个工程建设完成了和移交接管之间有空档，然后这个道路
1: 导致这路一直用不了，
0: 对，那以后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1: 那么这项政策确实解决了很多实际的这个问题哈。如果是市民朋友还想了解某个楼盘啊，或者是某个老旧小区的这个项目是不是通过联合验收啊，大家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查询和了解呢？张楚，
2: 目前呢是主要是通过这个申请信息公开的方式，然后查询整个项目的联合验收状态。后续呢，我们进一步优化这个联合验收系统呢，将来可以直接从网上可以输入就可以查询了，但是目前呢，只能是通过这个申请信息公开的方式来查询。
1: 就未来可能我们这项工作还会再拓展一些功能哈，让大家能够关注和查询和了解。
2: 是的。
1: 我们最后用一点时间再来总结一下吧，张初，咱们这项工作呢，其实真的听起来，无论是大家买房子也好啊，买期房啊，或者是可能我们享受这个道路新道路的开通的这种便捷性来讲，都是一件非常利好的事情。那要持续做好这件事情，还有哪些关键是我们要持续的要推进的一些工作呢？
2: 后续呢，我们主要是还是持续跟踪啊，这个整个这个改革的落地情况，还是不断优化的联合验收的全流程的服务，让更多的这个市民啊，来实实在在的享受到改革带来的这个便利吧，对吧？特别是在房屋交付的这个和到移交到投入使用的这个堵点卡点，解决这个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上，在刚才这个张主任说的这个验收移交，就市政基础设施验收移交的这个最后的验收和移交最后这个衔接问题上，我们争取更多的这个研究对策、研究政策，对吧？推动这个改革的更踏实的落地。
1: 还有很多大家值得期待的部分啊。
2: 对，
1: 当然这个质量是一点都不能松懈。
2: 是的，是的，是的，最终还是要严守这个工程质量的底线，就验收的目的其实还是要确保工程质量的底线。
1: 那总的来说啊，咱们这些

项验收工作它不只是一项改革工作，它其实带来很多，无论是对市场主体来讲，它应该是减轻了负担，提了速了。那同时呢，也对于广大市民群众来讲，大家可能能够享受到更快捷的住到新房子，更快的能够享受到新建好的这个道路出行的便利哈，是一件非常利好的事情。在我们后期的运行当中呢，可能还会有一些我们系统的升级。我们在磨合，在提升，在优化哈，在完善。那当然呢，大家如果还有一些意见建议，也可以随时啊，通过很多渠道来向我们来反映。我们希望这个政策的红利能够更多、更快、更好的能够普及到我们市民朋友。啊，好，非常感谢四位嘉宾今天给大家做我们这项政策的一个详细的介绍和解答以及解读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万福念，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明天节目再会。

0: 天津早晨。
1: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2: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噻？
1: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2: 啊！
1: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2: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1: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2: 嗯。
1: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2: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1: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2: 嗯，
1: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2: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3: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主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文明新风吹进千万家，马路上不抢行啊，红灯的就停下，只谢眼头不落地，这个城市美如画，您出门遛个弯，帮街坊带带娃，远亲不如近邻好，咱们亲密如一家。这样的暖心事儿，您也遇到过不少吧？我们在这儿等着您，拿出来夸一夸。甭管您会没声，还是民族唱法，唱歌跳舞都欢迎，那朗诵也行啊。哦，一个人不敢来呀，组团也不怕，20人1里都欢迎，咱们舞台足够大。录段视频传上来，证书等您拿，文明故事讲得好，大奖抱回家，嘿，大奖抱回家。
3: 2026颂扬文明新风，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火热征集中，把您身边的文明事、暖心人讲出来，演出来，唱出来，让全天津都听见您的故事。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交通出行、教育医疗、市场监管、城市管理、通信快递、煤水电气，城市里的大事小情，生活中的家长里短，您的烦心事就是我们的关切事。天津早晨节目搭建新闻媒体直通政务服务平台，与政府主管部门、公共服务单位一起，帮您实现向往的生活。

0: 关心民生冷暖，关注济南筹盼。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民生节目《天津早晨》。在直播当中啊，供热季落下帷幕，供热隐患排查随即全面展开。那目前啊，全市供热的冬病夏治专项工作正在加紧推进当中。往年采暖季啊，市民集中反映的供热难点、痛点，能不能借着夏季的窗口期得到根治呢？今天的天津早晨正风热线专栏，我们将关注到相关的问题，邀请到供热主管部门的相关负责人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直面解答听众网友关心的供热改造、室内温不热的热点问题。也欢迎大家来参与节目互动哈，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留言，提出问题，发表观点，反映供热相关诉求。
1: 新都正风横风，服务民计民生，正风热线等您发声。
0: 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接下来我们进入正风热线专栏，我们将围绕着群众关心的供热冬病夏治、老旧小区供暖难题哈，来回应大家的一些各类问题。节目过程当中呢，欢迎您有供热方面想要咨询、投诉、求助、解决的问题哈，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也可以呢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参与互动。也提醒大家，反映问题的时候务必要留下您的姓名以及联系电话，也把住址啊和具体的情况描述清楚了，也方便后续来进行跟进处置。先为大家介绍一下直播间在座的两位嘉宾哈，天津市供热燃气管理事务中心供热业务科科长白志坚。白科长您好。
2: 周主任好，大家好。
0: 天津市供热燃气管理事务中心供热业务科一科主任科员崔丁文。
3: 主持人好，听众好。
0: 欢迎二位。那大家有问题随时来留言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市民通过新闻热线反映的具体案例。听众朱先生啊，之前打来热线电话，他说住在虹桥区少公庄街道的千禧园小区，建成入住已经20多年了。近几年呢，小区整体的供热效果是越来越差了。想请教一下各位嘉宾哈，像千禧园小区供热效果不理想，它这个主要问题出在哪儿哈？您大概会了解吗？好，那我们请崔老师啊。
3: 千禧园小区吧，这个供热管网现在比较老化，且这个部分居民啊仍采用传统的串联供热系统，是造成咱们这个供热质量不佳的主要原因。这个在区城管委、热安中心、街道和社区的多方协调下，金安热电针对千禧园小区啊启动了这个专项的供热改造。改造工作是这个逐步分步进行的，是2025年和2026年共完成改造1次网和2次网，约2公里。改造楼内立管约9公里，这个分户改造约26万平方米，相关的4座换热站及分户改造也已全部完成。后续啊，还将针对该片区约10公里的二次管网改造进行。专项改造工作将原有的串联供热系统全面升级为一户一环模式，彻底解决过去串联系统中一户堵塞、全楼受影响的弊端，使得小区整体供热质量能够得到大幅的提升，居民的用热舒适度也会得到明显的增强。改造工程获得社区居民的高度认可，还有小区居民专门写了感谢信，对改造工作表示了肯定。这个相信经过又一轮改造过后啊，今年的这个采暖期，小区的供热质量应该能够上一个更好的台阶。
0: 哦，它要分批进行并联的改造是吗？
3: 对。
0: 今年有改造的项目吗？
3: 今年
0: 也改对吧？
3: 今年也改了，对，9月底完成。
0: 9月底完成，现在还在改造施工过程当中。
3: 对。
0: 这个串联改并联，它容易有一个难题，就是大家都得同意，都得改，是这样吧？
3: 是。
0: 那我们在这个项目的推进过程当中有遇到这个问题吗？
3: 有，它这个一般都是社区啊，还有这个供热公司，一家一户的去做工作。
0: 如果要是有不同意的，现在还是改不了，是吧？
3: 对，它得达到比例以上。
0: 所以呢，这个它要改造的改造要进行，就说明它现在的这个供热效率确实降低了，是需要通过改造来提升的。如果大家有这种诉求啊，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配合哈。
3: 没错，对。
0: 因为改造之后就能够明显提升了供热的这种效果了。
3: 是是。
0: 所以这个小区呢还在进行这方面的改造施工哈。
3: 对。
0: 今年改完了就都完成了吗？还是后面可能还要再继续一部分？
3: 后续还有二次网的一个改造。
0: 还有改造的项目。那所以这个片区已经得到了我们的关注了，是吧？
3: 对，是。
0: 好，大家如果还有问题哈，随时还可以来互动，两种方式，您可以拨打直播热线23530909，或者呢，您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留言啊，跟我们互动，也可以把您的问题直接留下来。如果您反映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您一定要留下联系电话哈，也方便我们后续来跟进处置。同样，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问题，也来自虹桥区哈，领导稿街道万华里小区20号楼103的业主，他向我们反映，他说采暖剂啊，家中的客厅，室温是不达标的。节目开播前呢，我们已经把这条线索转交核实了，现在想确认一下哈，这个居民反映的情况是不是属实呢？
3: 这个节目开始前啊，我们也收到了这个相关的这个情况的反映。然后那个采暖期的这个期间啊，供热站啊就已经接到了这个居民的反映情况，工作人员也第一时间上门进行了走访，这个发现该用户是一个这个一楼的边户，这个室内设施呢是属于这个也是这个串联的运行模式，然后这个该楼又位于这个小区的供热主管网的末端，什么因此这个客厅内的这个冬季温度就不太理想。
0: 那这不能成为理由啊，这怎么办呢？
3: 这不经过与这个用户多次的这个沟通交流啊，这个为彻底的解决这个客厅的用热问题，咱们那个技术人员就制定了这个改造方案，然后这不在采暖期结束后啊，将该用户的这个室内管路改为了两路，当时是一路，现在就改为两路。这个并在客厅啊增设了一组这个散热器，现在这个相对的改造任务啊已基本完成。用户也表示比较满意，后续我们要持续的跟进这个供热效果，确保这个居民用热质量得到保障。
0: 哦，这改为两路，您能不能稍微解释一下哈？
2: 哦，我给您解释着。
0: 白哥，
2: 一般的情况下，就是咱们用户家里面供热设施是从楼道的支管接一根管直接串起来的。比如假设啊，咱们家有六组暖气片，然后这六组暖气片是从支管是一根管直接给串起来的。
0: 是的。
2: 然后改为双路呢，就是从支管，然后再多增加一路管路，然后有可能是三组暖气片是为一路，然后这样呢就
0: 循环更好了，
2: 也相当于是一个并联。
0: 嗯，
2: 这样呢，它的散热循环会效果会更好。
0: 其实我们以前啊，每年关注供热节目的时候啊，都会有这种在末端哈，在供热管网末端或者又是边户啊等等这个多种因素叠加这样的情况，但是并不是没有解决办法哈。
2: 对，
0: 因为咱们达标是一个最基本的底线啊，达标就是18度嘛，室内温度，这是个最基本的底线，
2: 我
0: 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
2: 也是针对重难点问题吧，像刚才这户提到的，应该是属于一个比较难点问题。
0: 是。
2: 然后呢，它是结合您的房型，您的这个楼门的具体位置，以及您家里面的设施的这种情况综合来研判制定的一个改造方案。
0: 所以如果您家真有这种情况啊，还是及时的去联系我们的供热公司，还是会有一定的方案能够给您解决的。那么今年改造之后效果怎么样，咱还得在供暖期来临的时候再去检验一下哈。
3: 是的，是的。
0: 那通过我们的判断，像这样改完之后应该是效率提升不少吧？
2: 对。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武清区居民的诉求哈。市民卢女士通过热线平台向我们反映哈，武清区夏珠庄街道碧溪雅园小区，这是一个老旧小区了，去年冬季家中持续的低温，想了解一下家里暖气不热的原因是什么。像这个问题我们去了解了吗？
3: 这个该小区啊，我们也了解了，是吧？该小区主要是建立于那个这个2011年，这个属于老旧住宅小区，这个户内的这个设施啊已经有15年了，比较老化，这个对整体的供热效果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这个采暖期结束后呢，这个供热站第一时间安排技术人员上门，就老旧供热的设施隐患 施工的流程、工程安排以及改造后的效果，与这个楼里与用户进行了多次沟通，针对这个住户担心的施工扰民啊、破坏装修、工期拖延、售后无保障的顾虑，也逐一进行了这个答疑解惑。住户对供热站的工作这个高度认可，然后能够主动的配合施工。经过改造，全面淘汰了老旧失效的供热设施，然后对户内的管网、阀门、散热设备等就进行了全面升级。从根源上解决了这个管道的堵塞、锈蚀漏水、阀门失灵等安全隐患，大幅提升了这个供热系统的稳定性和耐用性。
0: 哦，那听这么您这么解释啊，也就是这个问题它主要还是家中的供热设施的问题，比如暖气片啊、阀门等等，这个设施老化导致的效率不高的问题啊。
3: 对对对。
0: 那像这种我们以这个问题为一个例子吧，也提示大家一下吧。那我们大家怎么来判断家里面的这个设施老化呀？大概多长时间可能我们就要对它进行一个更新改造了呢？
2: 这个我们没有统一的标准，
0: 嗯，
2: 但是根据我们的工作经验来看，您如果说是家中的暖气片是属于这个散热器这类的，基本上是可能20年以上可能会发生老化、锈蚀、堵塞这种情况应该会比较严重。
0: 嗯，
2: 然后我们呢也是结合我们的供热站一线人员跟我们进行工作介绍啊，可能如果是家里面暖气片就算是新的，最好呢也是定期，比如说3年、4年，然后进行冲理一下。针对这个相关的阀门啊、滤网啊这些关键的配件啊，然后咱们也是定期的看一看。如果是拿不准，自己用户可能
0: 自己可能拿不准，
2: 看不好、
0: 啊、
2: 看不好。如果觉得今年的供热的效果可能叫以前可能降低了，或者这个
0: 没有以前暖和了，说白了
2: 啊，然后这个可以联系供热企业，让供热企业呢进行一个全面的排查。
0: 咱们请专业人员来给看一下哈。如果确实是因为我们室内设施的问题，那其实通过改造是非常好解决的。这个改造呢，可能到我们常说冬病夏治，对于我们供热企业来讲，我们冬病夏治；对于居民家中也是冬病夏治一个非常好的时节啊。如果您上一个采暖季确实出现问题了，这时候是不是也可以请专家，咱们所谓的供热站的服务人员来家里来看一看？
2: 对，
0: 这个时间还没有开始通水啊，也是一个改造比较好的一个时间，是吧？
2: 是。
0: 好，给大家再做个提醒哈，如果您还有一个关于供热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向我们反映，也可以来互动，两种方式，您可以拨打直播热线23530909，或者您可以编辑好您的问题啊，留下联系电话，发送到天津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再来看一下宁河区的居民反映的问题啊，有很多居民遇到了一些供热难题。在去年采暖季的时候啊，宁河区芦台街道繁华楼的多位居民就给我们打来新闻热线，那就反映家中暖气不热的问题哈。我想问问嘉宾啊，前期有没有接到这个小区相关的投诉啊？我们有没有了解过这个小区的问题根源出在哪儿呢？
3: 这个繁华楼小区啊，也是这个超过20年的这个老旧楼栋了。这个原供热系统呢，也是咱们所说的那个串联模式，然后户内设施啊，一个老化锈蚀，这个热量损耗大，用户也无法自主的调节用热。这个采暖期内呢，该小区这个室温较低的诉求啊相对集中，但是这个采暖期结束后啊，供热站第一时间与这个繁华楼业主啊进行了这个沟通协调，并开展了这个民意调查，这个最终确定啊，将该楼房原有的串联模式就改为这个一户一环了，同步完成了这个户外管网的水力平衡调试，然后从根本上解决设施老化对供热质量的影响。然后同时考虑到这个用户室内装修的个性化需求，这个户内分支管道改造由用户自主实施，由供热站同步提供这个免费的专业指导。
0: 这个也就是繁华楼现在已经在改了，今年已经改了。
3: 对对。
0: 今年可能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看来很多的问题还都是原来老串联的问题哈。
3: 对。
0: 这几年还是要持续推进这个并联的改造，
3: 对吧？对。
0: 好，我们听众朋友打来电话了，马上来接听一下一号线李阿姨的电话，请两位嘉宾戴上耳机。喂，一号线听众您好。
4: 您好。
0: 哎，您请讲。
4: 我原来我们这个楼已经建了35年了，原来呀哈，那个我是272医院的，原来是我们自己医院里头供热， 后来不就是跟社会接轨了吗？另外那个就是原来的那个铁管也都换了，换成那个就塑料管的了，因为我们这个已经都35年了，那个暖气片都已经老化了，所以说我就咨询过他们当时换暖气的那人，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你要是换暖气片，你就得换那个管儿。我说要那样的话可太麻烦了。因为我这房间比较大，六个暖气片了，六个等于是六个暖气包了。现在而且吧哈，冬天还是不是特别冷，我还能凑合，但是你要真是特别冷的话，我这暖气真是不是特别好。
0: 您住在哪个区？和平区是吗？
4: 和平区272医院知道吗？
0: 就在这附近。
4: 272医院宿舍。
0: 现在是温度还可以，但是您担心暖气片老化比较严重是吧？
4: 对，温度啊是啊不是特别的温暖，因为我们觉得哈，这两年也不是特别冷，
0: 就是还行，
4: 就凑合，就屋子里头保持啊能待住人就行。
0: 那您现在担心的问题是什么？您想换暖气片，但是担心要跟管一块换是吗？
4: 不是，他说的那个管还得换，那换就麻烦极了，因为我们这好穿了好几个房间还有厅，你想想六个暖气包了。
0: 好，
4: 是吧？
0: 李阿姨，听明白您的问题了，我们马上让工作人员给您回复啊，因为这个专业的事儿还得交给专业的人。白科长，像刚才阿姨说的这个问题，咱有解决办法吗？
2: 这个我听的大娘这个事情，大概明白是什么意思了。可能大娘啊，这个希望换暖气片，不希望换管道，因为咱们家里面因为装修，可能把管道是给包起来了，是吧？
4: 我倒是没有，也没包起来，
0: 没包起来。
4: 我在我们院呀，我们这房啊，是要不他们小孩们一来就说您这是最原始的了。我基本上就是刷刷浆，我们很简单，因为当兵的嘛，对吧？没要那么豪华，但是呢，你起码来说，你冬天你暖和呀，对吧？他那个暖气，
2: 大娘，
4: 有时候
2: 这样，
0: 李阿姨听明白您的这个家里现在的实际的情况了哈，咱说说怎么改好吗？
2: 如果是换暖气片的话，这个还是根据现场情况进行来勘探一下、勘察一下。然后，如果是换暖气片啊，和以前的管道不匹配啊，可能这个还得再进行再研究。您这样，
0: 电话
2: 留
0: 下来，
2: 您
0: 留
2: 下一个您留下电话，
0: 对，我们导播记下来了。
2: 我们接下来呢，这个和这个和平区的是吧？
4: 和平区
2: 我们和联合和平区城管委以及咱们的工作公司呢，我们去现场去入户去您家看一下，咱们然后现场协商一下。
4: 好，
2: 好吧。
4: 好，
0: 那您等待后续跟您取得联系，好不好？
4: 好，
0: 好，那您的电话我们先接到这儿了。
4: 好，谢谢。
0: 哎，好，再见。
4: 好，给添麻烦了。
0: 没事，您别客气，再见。像这种情况啊，没被包起来，其实相对好改造，是吧，白科长？
2: 这个
0: 也不好说，
2: 这得现场进行看一下。
0: 好，那咱们节目之后再跟李阿姨取得联系，我们到现场看一看，再给她提供一个方案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刚刚市民何女士通过微信平台留言了，她说在宁河区团结楼小区去年呢供热效果不好，她同时也留意到了小区周边近期有施工作业，想问问这里是不是正在开展供热改造，项目进展怎么样，能不能解决冬天暖气不热的问题哈？
3: 今年的这个老旧管网改造确实包括了一项对这个团结楼等三个小区的二次供热管网进行的改造任务。这个该片区呢供热管网建设时间也较长了，今年群众反映供热问题啊相对集中，相关改造工作计划是在这个今年的9月底前完成，施工期间呢，项目单位与属地会密切配合，进行现场的安全监管，质量监控，这个全力保障这个今冬达标，稳定供热，同时呢，这个项目单位也会合理的规划施工时段，减少大面积的这个围挡与开挖，做好施工现场的这个管控。这个最大限度的降低对社区和居民生活环境的影响。
0: 太好了，这也就是这位何女士她今年家里的供热效果就会有个明显的改善了，因为现在正在施工改造了哈。大家可能因为施工改造 多少还会受点影响，也请大家理解和配合。
2: 是的。
0: 好，我们刚刚。

0: 减薄严重啊，采暖机呢爆管这个故障呢会频发，造成呢水的水耗增加，热效率降低，包括我们的安全隐患呢，也是突出的一个影响。我们供热管网设施的更新改造呢，优先呢将供热设施故障啊、问题突出的点位、群众反映强烈的点位纳入我们今年的年度改造计划，聚焦消除供热老旧管网这个安全隐患，全面提升供热设施的运行质效，进一步呢，加大供热旧管网的改造力度。我们今年呢，将旧管网改造200公里纳入到了这个天津的民心工程改造计划当中。第二个方面呢，是针对具体点位的问题，我们聚焦群众反映和日常排查发现的问题，将室温偏低、设施报修集中的这些群众热点的问题进行了交叉对比，然后呢，针对管道锈蚀、这个散热器老化等这些普遍的也是难点的问题，采取像增加散热器、调整户内管道，以及呢更新更换阀门、配件等关键设施这个举措，靶向呢破解用户因供热设施的问题影响供热的问题。我们对上一传感器通过分析供热站的热线电话，以及在访民问暖、入户走访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呢，这个列举集中重点，然后进行改造。今年呢，我们户内改造的这个点位呢，在5000户以上。目前呢，这两方面啊，包括旧管网改造，包括我们的户内设施提升改造，这两项民心工程呢，都在有序开展。这个截止10月份呢，将全面完成。
1: 这是两大项工程啊，
0: 对。
1: 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就是户内供热设施的提升改造了，能不能具体跟我们说一下啊？户内改造都涵盖哪些项目啊？一户一厕的这种改造方案是怎么通过摸排最终研判制定的？包括改造这个费用啊，由谁来承担啊？居民有没有需要自费的部分哈？您简单说说啊。
0: 好嘞，一呢是优化散热器，刚才提到了，就是针对温度低的这些问题啊，我们通过增加或者更换散热器。这个更换效率更高的这种铜铝复合的这种散热器，解决这个暖气不热的这种核心痛点。第二呢是改造户内管道，刚才提到的单户改造、一户一厕这个分环改造也是其中的一种。对管道锈蚀、堵塞或者走向不合理导致水循环不畅的这个问题呢，及时调整管道走向，更换防腐的 PPR 保温管，让这个热水呢循环更加顺畅。三呢是更新关键部件，针对阀门失灵、过滤网堵塞这种高频的这个点位的故障，我们全面呢更换老化设施，从源头呢减少这种维修的诉求。第四呢是提升保温性能，对于这种老旧小区啊，门窗密封性比较差的这种用户呢，我们组织工业企业免费呢加装门窗的密封条，提高呢保温性能。同时呢，我们结合清洗除污器、冲洗管道等其他的类型措施，多措并举切实提升居民的用热质量。具体呢进行哪种改造呢？是由工业企业进行入户走访，针对居民的户内的具体问题这个协商制定改造方案。我们涉及到费用的问题呢，我们除了增加户内的供热设施改造的以外呢，这个都没让老百姓掏一分钱。通过这个精准施策、对症开方的这种一户一厕的模式，把每一项改造举措落实到实处，让冬夏日呢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真正解决百姓的用热难题。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啊，细致的解答听众和网友提出一系列的供热相关的问题。供热冬病夏治啊，就是要把冬天暴露出来的供热难题放在夏天去解决。我们也希望呢，能够今年大家在改造施工之后啊，下一个采暖季，屋里更暖和，心里更踏实。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万福念，我们。

0: 明天节目再会，朋友们再会。
1: 时至中原，念亲恩，遥寄相思为故人，一盏青灯，一纸心语，少明火焚香，护一方清朗，用文明祭扫，追忆先辈，让家风代代相传。聚焦热点法治事件，
2: 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1: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2: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1: 周一至周五每天9:30，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3: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4: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噻？
3: 2026种诺口腔的年种盛典
4: 啊，
3: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4: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3: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4: 嗯。
3: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4: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吗？
3: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4: 嗯，
3: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4: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3: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5: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各位好，这里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和您准时相约的法治纵横节目，我是李征。
1: 我是李飞。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此刻的室外温度31.2摄氏度，相对湿度69%，东南风微风。今天本市机动车尾号限行2和7。
0: 下面介绍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日聚焦关注，高露洁多款新机商标被宣告无效。
1: 判说法带您了解，广东深圳警方打掉了一个以高薪家政为诱饵骗取培训费的诈骗团伙。
0: 法眼看社会带您了解，离婚官司僵持1年，为给孩子取名，夫妻俩互不相让，民法典怎么说？
1: 欢迎您锁定法治纵横，稍后为您带来详细内容。
2: 民生热点，法治焦点，今日聚焦。
0: 最近高露洁多款新机商标被宣告无效。根据新京报报道，依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公布的新机商标治理信息，共新增69个以一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的商标。高露洁劲白、高露洁冰爽劲白等多款文字图形商标在列。
1: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网站新机商标治理专栏公示内容，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对个别经营主体违规利用注册商标欺骗误导公众、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破坏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问题高度重视，依法依责对新机商标持续加大处置力度，开展专项治理。
0: 2026年5月27号，高露洁上述多款商标均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一职权宣告无效。目前商标状态显示为注册商标被撤销。截至目前，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网站公示宣告无效的新机商标共1596件，新增69件，其中就包含高露洁的上述商标。我们首先通过江西广播电视台都市现场的介绍了解一下。
3: 想靠牙膏美白牙齿，结果呢净白只是商标。新京报7月25号报道，高露洁多款含净白、冰爽净白的商标，因备案无美白功效，却暗示美白，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宣告无效，商标不能为产品功效背书，虚假宣传必须叫停。记者在高露洁综览官方旗舰店看到，尽管有多款与美白功能相关的新机商标被宣告无效，但净白、密集焕白等词汇仍被高露洁牙膏大量使用，且其中一些产品啊并未依规备案美白功效，部分产品备案仅有清洁或防区。行业竞争激烈，但也不应该靠新机商标误导消费者。
1: 媒体评论指出，普通消费者买东西大多不会专门去查商标注册信息，而基本都是靠印象、靠包装、靠名字来判断。商标里带净白、冰爽字样，消费者自然觉得这牙膏去渍效果好，用着清凉。如果这些词名不副实，那就不是正常营销，而是误导消费者。
0: 这样的新机商标多了，久而久之，消费者买东西就会感到不踏实，看到某某白得琢磨，看到某某强效也得犹豫。而消费本该是简单快乐的事儿，这样的新机要不得。
1: 而这样的新机商标也对那些诚实的企业不公平，后者踏踏实实搞研发控品质，成本都砸在产品和用户身上，结果可能输给那些新机商家，时间一长会形成劣币驱逐良币，行业的氛围会被带偏，导致商家纷纷去琢磨取名而不是打磨品质。
0: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机商标被爆出，一些商家打商标擦边球误导消费者，比如手打挂面实际上是机器生产的，手打只是商标的名称，山里来的土鸡蛋当中，山里来的土是商标而非鸡蛋的真实来源。
1: 商标制度本身是保护创新、维护公平，不是给投机者当跳板的。如果新机商标没人管，那商标注册制度就成了摆设，公信力也会慢慢被消磨掉。消费者不信品牌，企业不敢投入，到最后可能形成多输局面。
0: 刻意利用注册商标进行引人误解的宣传，本质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这些具有误导性的商标损害了消费者权益，并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1: 所以，国家知识产权局主动出手整治新机商标非常必要。监管的目的重在把赛道清干净，让企业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比拼实力。
0: 当然，新机商标的治理不能一阵风，而需要常态化， 只有当商标回归它本该有的样子，市场才能回归良性竞争。
4: 每一个案件的背后总有不为人知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的发生又总有发人深省的结局。讲您不知道，说您想听到的，请听拍案说法。
0: 进入到拍案说法，200多名求职者交了钱考了证，结果一个都没有通过这家公司来找到工作。这不是家政公司招聘，而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招转培骗局。近日，广东深圳警方就打掉了一个以高薪家政为诱饵骗取培训费的诈骗团伙。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5: 广西的吴女士来到深圳务工，某招聘软件一条零门槛高收入的育婴师招聘信息引起了她的注意。联系后，对方要求她上岗前先交钱参加培训并考取证书。
6: 他说培训了有工作做呀，他中的喽，很高薪的诱惑啊，1-2万不？他说没有工作做的话是包退学费的。然后我说我们学的育婴证在家里政府还有补贴的，他说那边的证用不了，是普通的，他们是高级的。我也考虑了蛮久啊，交了2980。
5: 培训时，吴女士发现收纳、保洁、育婴、养老等不同学科学员都和她在同一课堂学习，课程内容也敷衍潦草。而培训之后，公司总是拖延工作安排，她着急询问，得到的回复永远是岗位正在调整，人员已经饱和这些借口。
6: 说完之后他没有帮我安排工作，那时候我就觉得有点被骗了。他本来也不是说介绍工作给我做，就是想赚我这笔培训费。我们也打算说要退钱了，但谁知道后面就被抓了。
7: 所有人把手机放下，将纸条做给他做好。走吧。
5: 吴女士的遭遇并不是个例，深圳公安机关早已盯上了这家涉事公司。经调查，该公司涉嫌招转培诈骗，简单来说就是先发月薪过万、工作轻松等虚假家政招聘信息，随后诱骗务工者到线下门店以岗前培训考证为名，收取几千元至几万元不等的高额费用。但所谓的培训内容粗浅无用，结业后又百般拖延安排工作，最后还怂恿被害人转做招生，持续扩大受害群体。
8: 涉案的所谓的这个家政服务公司，实际上没有对家政服务工作人员岗位的这个需求，只是一家以诈骗为目的的一个公司。
5: 更离谱的是，该公司对外宣称开设数十类培训项目，实则所谓的授课老师以及所谓的高技能资格证书均为伪造，企业本身更是未取得合法职业中介的资质。
8: 我们发现他们给被害人颁布的这些所谓的高级证书啊，都是他们通过60块钱一张找到制假证的嫌疑人进行一个制作的，这个培训老师也没有相应的培训资质。
5: 目前涉事企业22名涉案人员因涉嫌诈骗罪被深圳龙华公安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8: 低门槛、无门槛、高薪岗位的我们一定要仔细甄别，尤其遇到就是找工作要先缴纳这个培训费用的，我们更加要谨慎，毕竟天上不会掉馅饼。
2: 网络个人信息防护四谨慎。个人信息防护是网络安全的重要一环，今天就与大家共同分享做好网络个人信息防护的四谨慎。首先，先带大家了解一下什么是个人信息。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相结合，识别自然个人身份的各种信息，包括基本信息、设备信息、账户信息、隐私信息、社会关系信息和网络行为信息等。个人信息一旦遭到泄露、非法提供或资用，可能会引发骚扰电话、诈骗短信、人肉搜索等信息安全事件，对网民人身和财产安全产生隐患。那么
9: 既然个人信息如此重要，作为普通民众的我们又该如何做好自我防护呢？一是谨慎使用公用 WiFi， 尽量不使用不需要验证或密码的公共 WiFi。 二是谨慎点击来历不明的二维码和手机链接。三是谨慎在网吧等公共场所使用电子商务服务。四是谨慎使用社交网络，通过设置访问规则、限制范围等，尽可能的保护个人信息。
10: 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律精神，解答法律问题，提供权威法律建议，就在法眼看社会。
0: 进入到法眼看社会。刘女士和王先生职场相识，自由相恋，两个人满怀着期许步入婚姻。婚后呢，两个人因为日常琐事产生矛盾，双方的争吵日渐频繁。此后呢，刘女士带着尚待襁褓的孩子返回老家生活，王先生又遭遇失业，两个人长期的异地分居，矛盾愈演愈烈。
1: 分居前呢，两个人就孩子名字问题几番商量，都没有达成一致。因为名字迟迟未定，孩子无法办理出生证明和落户手续。最终呢，感情彻底破裂的刘女士诉至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请求判决离婚，由自己抚养小孩，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并主张经济补偿。
0: 案件的前两次庭审当中，刘女士和王先生的在孩子的姓名、抚养权归属、落户办理、财产分割等多项诉求上寸土不让，案件的审理进入到僵局。
1: 双方争执最激烈的问题之一便是孩子的名字。刘女士认为啊，自己给孩子起了小名，而且孩子出生后自己一直以小名称呼孩子，孩子已经听习惯了，应该沿用孩子小名。王先生则坚持父母双方都有给孩子起名的权利，双方结婚时曾商量过孩子的姓名，孩子应该使用当初设定好的名字。
0: 第三次开庭前夕，刘女士主动联系承办法官，表示孩子马上满两岁，如果名字依旧未定，不能正常办理落户手续，将会影响孩子幼儿园入学。但请求法官进行调解，让王先生配合自己给孩子办理落户手续。
1: 承办法官考虑到本案双方当事人的对立，已对幼小孩童的正常成长造成了实际影响。民法典明确规定，处理抚养权及相关争议应当遵循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如何实现小孩利益最大化才是破解这起离婚纠纷的关键所在。
0: 庭审当中，双方因为争执情绪激动，承办法官从解决孩子的问题着手，引导双方从孩子成长的角度理性协商抚养权、姓名等问题。在法官的劝解之下，双方的情绪逐渐的平静下来。经过一番斟酌，刘女士和王先生各为孩子的名字选取一字，
1: 双方终于就孩子的名字问题达成一致，法庭的气氛明显缓和下来。承办法官趁热打铁，继续梳理财产分割、抚养权、探视安排等其余分歧，逐项沟通协商，双方很快达成一致调解意见。
0: 这起耗时一年、历经三次庭审的离婚案件最终以调解结案，双方经过调解约定，孩子由母亲抚养。调解结束之后，王先生主动提出将配合刘女士前往医院、派出所办理出生证明和落户的全部手续。
1: 承办法官在对当事人双方进行的电话回访中得知，孩子的相关手续都已办妥，王先生时常上门探望孩子，并按照调解协议支付抚养费。我们今天连线的嘉宾呢，是天津积水南开律师事务所的张爽张律师。张律师你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我们说啊，这个一个名字牵扯出一整年的诉讼，最后耽误的其实是孩子。那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也想问，这个孩子一直跟着妈妈生活啊，日常也是妈妈照料啊，妈妈是不是有单方面决定孩子名字的权利？具体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
11: 那不管这个孩子呢平时是由谁照顾，那么谁付出的更多，那父母双方对于未成年子女的一个姓名呢是享有一个完全的平等的共同的一个决定权，那不存在谁带孩子就谁说了算的这种情况。那民法典第1101 1015条呢，子女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那么给孩子起名呢改名呢必须双方父母双方协商一致，哪怕这个夫妻已经分居准备离婚，甚至是一方常年不回家不支付抚养费，那么也不能去剥夺另一方对孩子姓名的一个协商的权利。那户籍部门呢办理出生证明落户还有这个更名手续的时候呢，他会硬性的要求父母共同到场签字，单方的申请呢他们是一律不予受理的。那么很多听众就会觉着很委屈哈，全程都是我一个人在这个带孩子拉扯着孩子，那么另一方什么都不管，凭什么那么起名还得他同意呢？那这种法理和人情呢确实是有落差的，但是立法的初衷呢是保护未成年人这种稳定的身份关系。如果只要是谁带娃谁就能取名字，那么今天妈妈把名字改了，明天后这个父亲又起诉了，那要求恢复，那来回这种折腾呢，那孩子的学籍啊医保啊疫苗本啊他的信息是处于一个错乱的状态，那么最后呢承受麻烦还有这种心理伤害的呢还是孩子。那亲子关系呢不会因为一方不尽抚养义务而消失，那姓名权作为法定的这种亲权必须是双方共同行使，那么这个是法律的硬性红线。主持人。
12: 那这个案例当中啊，双方一开始完全谈不拢的，一方坚持用小名，一方坚持用婚前约定的名字，那为什么法院不能直接判用其中一方来取的名字呢？最后法官是想到父母各取一字来组合姓名这种调解方式呢？
11: 那么这里头咱们就要提到一个家事案件的一个核心的审判原则，那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子女的原则。那么处理所有的抚养权姓名还有探视相关的纠纷呢，一切是以孩子的利益为先，不能单纯的去站在父母对立的这个角度去下判决。那如果法官直接判决孩子只用妈妈取的这个小名，男方呢就会觉得哎，我自己的这个法定的权利被剥夺了，那么大概率呢他会不服上诉，那么案子会继续的拖，那么孩子在落户入学的这个难题呢是依旧没有解决的。那如果直接就是判决使用了我们婚前约定的这个名字，那长期独自抚养孩子的这个母亲呢他是难以接受的，那么后续在探视啊抚养费啊这种执行呢它都会产生新的矛盾，那么孩子夹在这个中间呢持续的会受到这个家庭的对立带来的负面影响。那么所以本案的承办法官呢他没有简单的去下判，而是把这个落脚点去放在解决孩子这个落户入学这个难题上，那么劝说这个两个人呢你去放下一个对立的这种情绪，那么双方呢各自退让一步，一个人挑选一个名字呢最终呢去组合成这个全新的法定的名字。那么这种折中的方案呢既尊重了父母双方平等起名的一个权利，那么又快速的敲定了这个有效的一个姓名，那能立刻的去办理这个出生证明和户口，从根源上去解决孩子马上要面临的这个入园的一个障碍。那么这种审判方法呢是兼顾了法理人情还有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一个最优解。
13: 可能也有很多家长会有疑问啊，就是说这个孩子迟迟不定名字，没有办法落户，会造成哪些影响？他仅仅是不能上幼儿园吗？
11: 那这个影响要比我们想象的多得多哈。那幼儿园只是他的第一道关卡，那么没有出生证明、户口，孩子没有办法这个居民的医保，那平时生病了住院呢，门诊报销呢，那么全都受到阻碍。那一旦出现了急症呢，医疗保障那是属于一个直接缺失的状态。那么第二点呢，就是适龄这个学前的教育呢，还有义务阶段的一个教育，那么你在报名的时候呢，学校是必须要核验这个户口本和他的一个出生证明，那么你没有户籍的儿童呢是没有办法正常的去注册学籍，那么直接失去了平等受教育的权利。那么第三呢，就是在后续这个疫苗的接种是这个少儿的医疗这个商业保险，那么还有一个比如说我们出行的一个乘机还有 我们日常的去办理这个儿童的银行卡，那么这些所有的事项呢都需要一个法定的身份信息，那没有这个姓名和户籍呢，那么这些办理这些事情呢那就是寸步难行。那么从长远上来看，孩子这个成年后呢再去办理这个身份证、学习这个档案，还有这个早年的身份缺失信息，它还会产生一连串的一个这种档案的纠纷。那么在这个本案呢，本案当中呢，这个孩子已经就是快两岁了，那么距离入园报名呢还有短短的几个月，那么再如果再拖一年，那么就算是后续我们这个解决了姓名的问题，我们去补办这个学籍或者是补办这种各类的这个医疗手续，那么都会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所有的后果呢都要由年幼的孩子来承担，那么这个也是法官优先去调解、快速去化解这个姓名争议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原因。嗯，主持人。
12: 嗯，其实我们在一些之前的案例中也了解过有类似的情形，比如说离婚之后某一方独自的抚养孩子，想给孩子改姓，而另外一方呢却死活不同意。那么这种情况发生之后，有什么样的合法的解决途径呢？
11: 像这种情况呢一般我们分为三种情况。那么第一种呢就是孩子还没有满18周岁，那么对方坚决不同意，没有任何单方这种强制改名的一个渠道，那派出所还有法院呢都不会支持这个单方的去改名，强行的私下改名呢是没有法律效果的。那么如果对方起诉后呢，这个法院呢还会判决恢复我们的原姓名，那唯一可行的办法呢就是持续的去沟通，向对方说明改名是为了这个孩子的生活呀、学习更加便利呀，那么我们去争取一个书面的同意，那双方共同到场办理就是比较稳妥的。那么第二种就是孩子年满8周岁了，那么具备独立去表达意愿的能力，且呢对方处于一个长期失联，而且是拒不履行抚养义务，存在家暴等严重损害孩子权益的行为，那么直接抚养的一方呢可以向法院起诉，提交孩子的一个意愿，对方没有尽到监护责任的一个证据，那法院会结合未成年人最佳利益的综合的一个考量，那么存在支持更名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判例是非常非常少的哈，因为它的举证难度非常高。那么第三种呢就是孩子年满18周岁了，那么完全的拥有了自己的姓名权，不需要父母呢任何一方同意，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他本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户口本直接到这个派出所申请改名就可以了，那么不受这个父母婚姻状态的一个约束。那么同时呢提醒大家一个重点，不能就是说以对方不同意改名为由，那我就拒付这个抚养费。那么抚养费呢是父母的一个法定的抚养义务，它和这个姓名的变更呢是属于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哪怕对方不同意这个改名，那也要必须按时的去支付这个抚养费。那么拖欠抚养费呢是可以单独的这个起诉追偿的。嗯，主持人。
13: 有不少年轻的夫妻刚生完小孩还没走到离婚这一步哈，单纯为了取名啊，包括这个惯性权呀、争吵不休，甚至冷战分居。那张律师在结合我们这类的案件哈，您可以提一些实用的建议，怎么样理性的化解这种取名的分歧，避免夫妻双方的矛盾升级。
11: 嗯，好的。那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要提前的去沟通，那么这个放下一种就是说这个孩子的姓名必须得随我姓的这种执念哈。那么法律只是规定了双方有一个平等的一个权利，但是他没有强制的要求是一定是随父姓或者是随母姓，那么完全我们可以去这个灵活的去折中一下。那么比如说呢，本案当中就是一个人取一个名字，我们组合成了一个新的名字，那呢这个父母的姓氏呢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这个父母的姓氏可以叠加，因为我们现在这种方式也比较常见啊，很多孩子是有这个四个字儿的一个名字哈，那一般的情况下就是父母姓氏的一个叠加。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顾及到了双方的一个权益，那么就是没有必要哈，我们 就是因为孩子的一个性命去争，必须得争一个输赢。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区分小名和这个法定登记的一个姓名。那么日常家庭称呼呢，可以自由的我们去使用这个小名，不用非得和这个户口本的法定姓名去绑定。那么不必是为了日常的称呼和这个登记的这个姓名呢统一，我们双方去产生这个冲突。那么分开对待呢，可能就会减少大半的一个争执。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优先考虑这个孩子的一个长远的利益，不要这个把这个取名当成夫妻这种博弈啊，这种争对错的一个筹码。那么一旦拖延落户呢，所有不便呢都会落在孩子身上。那么第四呢，就是这个矛盾无法协商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优先的去找社区的调解委员会、家事调解员提前介入，那么不用直接起诉离婚，低成本的这种调解呢，就能解决孩子这种姓名权的这种争议，那么避免呢夫妻这种感情呢彻底的破裂。嗯，主持人。
12: 嗯，那我们回到本案当中啊，很多网友也表示啊，法官出面帮夫妻来定名字，这种操作是否符合法律流程？那法院，是不是经常出现像这种主动介入孩子姓名调解的事情呢？
11: 嗯，那这种方式呢，是完全符合法定流程的。那么家事纠纷调解是法院优先推行的一种处理方式。那未成年人保护法还有我们的民法典，那都要求，如果涉及到未成年人的权益的案件，法院应当优先开展调解工作，法官不会强制的指定某一个名字，只是他搭建了一个沟通的桥梁，引导双方呢从孩子成长的角度呢去换位思考，给出一种折中的这种协商的思路。那最终孩子的姓名呢依旧是双方自愿达成的一致的结果，那么决定权呢还是在父母的手上，法院只是化解这种对立啊，促成共识，不会单方面的替父母去做决定。那么这类就是姓名争议呢，这个调解在家事法庭上呢它是非常常见的，尤其是孩子这种临近入学、就医及这个急需户籍的这种案件哈，法官都会优先的去调解，那么快速的去解决这种身份的登记的难题。那么就是如果双方始终没有达成的任何共识，法院才会结合这种全案的证据、孩子的生活现状呀，去这个给出判决。那么这个判决呢永远是最后的选择，调解永远是第一方案。嗯，主持人。
13: 嗯，那刚刚呢张爽律师也给我们介绍了很多，也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11: 好的，再见。
13: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和您说声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时至中原，念亲恩，遥寄相思为故人，一盏青灯，一纸新语，少明火焚香，后一方清朗，用文明祭扫追忆先辈，让家风代代相传。

0: 苗生命根基。
1: 值此健康危局，一一文化传承人岳奇峰老师携多年心血之作加强版通脉方与修和三宝倾情启动秋阳百脉特别活动，8月25日至31日一次性订购修和三宝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7盒，赠2盒加强版通脉方；一次性订购修和三宝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15盒，赠6盒加强版通脉方；一次性订购修和三宝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20盒，赠10盒加强版通脉方。
0: 三宝筑基，精气神共调补，抵御燥邪伤阴，为人体提供内生支撑。天麻入方，通脉之力大升，化解血栓斑块之困，助您破除心脑危机。
1: 当加强版通脉方邂逅修和三宝，针对秋季高发的头晕气短、心慌胸闷、血脉瘀滞、心脑痹症，提供通养结合的一一解法。
0: 抢订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1: 修和双剑合璧，共破秋煞困局。共破秋煞困局。
2: 弘扬中华一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医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8月25日，农历丙午满年7月13，后天就是中元节了。学员们啊，别忘了抽出时间去祭祖。老师经常跟学员们强调，跟老师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过程中，一定要敬畏天地，一定要感恩圣贤，一定要心有先祖。我们为什么要敬畏天地呢？天地大宇宙啊，人体是小宇宙。宇宙是一个扩大的人，人是一个缩小的宇宙。人跟宇宙是一模一样，不仅一模一样，而且还息息相通，而且还同频共振。天地这个大宇宙是我们的大父母，所以我们一定要敬畏天地。 那我们为什么要感圣贤呢？没有圣贤传承文化，哪有我们今天的智慧呀、啊？对吧？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心有先祖啊？因为先祖是我们的生命源头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在中元节的时候去祭祭祖。那中元节呢，是祭祖啊最好的这么一个时机。长话短说，今天是不是来到处暑节气的第三天了？秋季的第二个节令，先把秋季养生的有奖问答题留给大家。秋季是六气当中的哪一气？主气。那学员们都知道，春天是风主气的时点。那春三月五行为木，啊，木能生风，哎，所有得风症的人都是木气太过了，像脑中风，那就是木气太过了。木气太过了，你得把它降下来，扎根，让树的根更深一些。那这个风自然而然就没有了。所以治疗脑中风啊，一定要从肝胆这里先入手。下三月呢，哎，是火气主气的时节。那火气也叫暑气，你看风寒暑湿燥火，暑气火气主气的时节。那冬三月呢，是寒气主气的时节。得暑热病都在下三月啊，得这个各种风病都在春三月。那什么掉线风啊，脑中风啊，哎，包括羊癫疯啊，那这都是春三月易发生的病。冬三月发生的病都是寒病，冬三月没有出现热病的，哪一个也不会有。那湿啊，湿气，哎，是哪个节令的主气呢？哎，长夏。那长夏，老师，长夏的时间是什么时间？就是现在这个时间，处暑，正是湿气啊最旺的一个时间。那立秋到处暑就是长夏。大家记住啊，湿气主气。还有就是每个节气的最后一个月都是湿气主气。那秋三月是哪个气主气呢？这个问题老师认为很简单。这个问题要答不上来，秋三月的养生你肯定养不好。秋三月养生，老师一直跟大家强调，你一定要吃白色的食物，一定要吃酸甜类的食物。酸能生津，甜也能生津，那甜味它能补脾土，
4: 酸味呢，它能敛肝气，敛肝气，酸味呢生津，生津，这个津也叫阴，秋天是养阴的一个黄金时节，秋冬养阴，春夏养阳嘛，这是我们中国中国先圣们养生最大的一个智慧，酸味的、甜味的，不能吃辛辣的。那吃辛辣的，把这个阳气又给它推上来了，进来的阳气你又向外掉，不行。所以葱姜蒜只有在做菜的时候少用一些，尽量的不要生用。那除非说的有肺内表寒之症了，我们用姜给它表寒发出来。要不然秋三月吃姜啊，伤你的肺。记住没有？这是吃上，吃上。白色的都能润肺，都能补肺。那肺怕啥呀？肺怕燥，大家记住啊，肺喜润，恶燥恶寒。讨厌寒和燥。那秋三月是什么气主气？为什么秋三月我们人容易得干咳之症？为什么？这道题会答的学员们，还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啊，现在就可以打电话给我的学生们了。答对了，同样是给大家奖励一顿五豆粥。那连续答对15道题，老师呢给大家送正好一大盒半个月亮的五豆养生粥。那这个五豆粥养生的智慧呢，来自于山医命相卜五术当中的山术里边的十耳智慧。不要小瞧这个五豆粥啊，它能辅助我们身心双修，五脏同调，去除所有老慢病、疑难病的速度。五豆粥是给五脏提供均衡五行能量的，这么一个十耳方。老师给大家的这个五豆粥呢，是用道医的炼丹技术炼制而成，极易吸收，消耗人体的元气，消耗的少而补益的非常多。那老师吃五豆粥还消耗人体的元气呀？消耗的少，得到的多。那假如我们要是吃肉呢？吃肉你要吃对了，大家记住，消耗的少，得到的多。你要吃错了，消耗的多，得到的少，你就越吃越虚了。所以这个饮食啊，饮食一定要吃对呀。吃错了呢，不仅得不到营养，还容易吃出病。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啊，要重视衣食住行。一定要重视衣食住行，穿错了都能得病。住的地儿，住的不对也得病。你这个运动，你运动错了也得病。总而言之，衣食住行要顺道而为，别逆道而为。逆道而为必生病。那顺道而为 是身心双修的基础啊，每个学员都得把这个基础打好。那接下来呢，老师啊，就跟大家呢讲一讲这个加强版的通脉方。昨天晚上啊，老师马上上床睡觉了，那这个好消息就告诉我了。马上上床睡觉了，我听到这个好消息呀、高兴的呀，躺那儿，好久没睡着啊。那因为老师为了给大家呢申请不花钱就能吃到加强版通脉方这个事儿，已经跑一个多月了。那终于呢申请到了，对，这是学员们的福啊。哎，为啥申请这个加强版的通脉方难度这么大呢？一，哎，就是野生的香参价格涨了一倍，那野生的香参很少啊，价格涨了一倍。那野生的三七虽然没涨一倍，也涨了70%。野生的丹参呢，涨了50%。关键是这个天麻呀，哎，人工种植的天麻有的是，哎，但是野生的天麻真的是太少了，那堪比黄金一样珍贵。哎，这是呢，此次给大家申请，不花钱就能吃到通脉方这个福利，难度大的原因。啊，但不管怎么说，哎，申请到了。我看呢这个福利还真的不错，那真的不错啊，这都是学员们的福，那都是学员们的福。遗憾的是通脉方现在还没有出货，那加强版的通脉方还没有出货。什么时间能出货呢？大约是月底吧，最快最快也得31号能出货，晚一点可能都得等到9月23号才能出货。但是现在呢，我们就可以预定了，你能要预定的上，出货的时候就有你的货。你要预定不上呢，那出货你花钱那时候去买都不会有的。哎，这个学员们一定要听明白啊，听明白。那这个加强版的通脉方，老师，天麻是多少克呀？哎，天麻多少克？跟西洋参、跟丹参、跟三七，它的量是一边多。

做完超微粉90克，每一做超微粉之前，西洋参是100，丹参也是100，三七也是100，都是100克。做超微粉会有损耗，损耗大约10%。这是大药厂做，要是药房做的话，消耗比这还得多，消耗能达到15%，有的高一点能达到20%。所以我们上药房啊去买这个方啊，让人家给你打成粉，那这时候有些损耗，你不要那个认为是人家缺斤短两，一定记住这是正常的损耗。药房是做不了超微粉的，只有药厂能做超微粉。那这个加强版的通脉方跟这个非加强版的通脉方的作用有什么区别吗？加强版的通脉方就是在原有通脉方治疗疾病的基础上，对于头晕、后脑勺麻木、还有手脚麻、四肢麻这一块的功效更强了，更强了。拿我老同学的爱人举例吧，我老同学的爱人呢，上段时间后脑勺麻，后脑勺麻呀，然后呢手脚也麻，到医院去检查，说是腔隙性脑梗塞，脑动脉硬化，还有颈动脉斑块，输了液，输了大约能有半个月吧，有所缓解，但是后脑勺这个麻没怎么得到改善，但头晕得到改善了，手脚麻呢得到改善的也不多，但有所改善。我这老同学给我打电话问我吃点什么药，我就把这个通脉方出给他了，出给他了。别说，吃的效果呢非常非常的好，吃到第四天的时候，老同学的老伴说后脑勺一点也不麻了，那手脚的麻木也没有了，还有一点就眼睛看东西比以前更亮了，更亮了，就是它的功效功效来的更快一些了。那过去单纯的通脉方呢对头晕有作用但是呢来的慢还有就是对于这个麻木，过去的通脉方有作用，来得非常慢但是加上这个野生天麻之后，那对于这个后脑勺麻木的这个效果呀就非常显著了，两三天就见到明显效果了。那这个加强版的通脉方都适合于什么样的人来用呢？什么样的人用啊？第一，家族有心脑血管病的一定要用通脉方用通脉方来进行预防就是家族有心脑血管疾病的，通脉方加上什么呀，加上绞股蓝总干联合到一起去用，那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这效果是非常显著的，不是一般的显著啊。第二呢已经有血管硬化了，血管狭窄的了，但这时候还没有发生明显的缺血带来的症状像这些人群一定要吃加强版的通脉方，加强版的通脉方配合绞股蓝总干一起来用一起来用。等到已经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了，例如像脑梗脑血栓。

0: 那这个通卖方手里没有的学员，这个基础疾病的今年的秋三月，这个加强版的通卖方都得吃。那这个福利政策呢，老师挺满意。总共有三个，哎，有三个，哎，第一呢就是能抢订到。哎，修和三宝七盒的，我们就能免费得到两大盒加强版的通美方。两大盒是多少呢？哎，一大盒里边是四瓶，每一瓶都是90克的超微粉。能成功抢订到修和三宝15盒的，我们将免费得到六大盒。加强版的通卖方，啊，能成功抢订到秋禾三宝20盒的，我们将免费得到10大盒加强版的通卖方。那这个加强版的通卖方，啊，跟秋禾三宝结合到一起，那这样对哪些疾病的效果调理的？会更好呢？那老师准备把这个知识点，那留在下节课时跟大家讲解。那今天呢，老师传道授业的课时内容就分享这么多。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和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老师稍作休息，就会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好，非常感谢岳老。那今天给我们大家带来了修和三宝的福利活动。这一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首先我把今天的有奖问答题和大家呢再重复一下。今天的问题是：秋季，也就是秋三月，是六气当中的哪一气主气呢？秋季是六气当中的哪一气主气？只要打进电话答对的朋友都可以获得五斗粥一袋。那接下来我把修和三宝的福利活动和大家再详细说一下。活动时间从今天开始，8月25号一直到月末8月31号。具体活动呢有三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在活动期间能够成功抢订到修和三宝七大盒，特别送给大家。加强版的通卖方两大盒。第二个政策是，您在活动期间能够成功抢订到修和三宝15大盒，特别送给大家。加强版的通卖方六大盒。第三个政策是，您在活动期间能够成功抢订到修和三宝20大盒，特别送给大家的是加强版的通卖方10大盒。大家赶快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吧，电话是400-7017-082，400-7017-082。希望大家都能够抢订成功，收获健康。好，那稍后老师会再次回来，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为您的问题答疑解惑。听众朋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 秋煞袭人，至百脉凝滞。气血凝涩，如寒潭死水；秋来燥邪伤阴，脉道失养，是心脑痹症爆发的导火索。秋煞不破，必将动摇生命根基。
3: 值此健康危局，一怡文化传承人岳奇峰老师携多年心血之作加强版通脉方与修和三宝，倾情启动秋阳百脉特别活动。8月25日至31日，一次性订购修和三宝、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7盒，赠2盒加强版通脉方；一次性订购修和三宝、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15盒，赠6盒加强版通脉方；一次性订购修和三宝、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20盒，赠10盒加强版通脉方。
2: 三宝筑基。

0: 精气神共调补，抵御燥邪伤阴，为人体提供内生之昌。天麻入方，通脉之力大升，化解血栓斑块之困，助您破除心脑危机。
1: 当加强版通脉方邂逅修和三宝，针对秋季高发的头晕气短、心慌胸闷、血脉瘀滞、心脑痹症，提供通养结合的秘医解法。
0: 抢定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1: 修和双剑合璧，共破秋煞困局。共破秋煞困局。
2: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江苏省南京市的周女士。周女士，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你好。
3: 聂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3: 我是江苏省南京市的学员。
4: 哦。
3: 姓周。
4: 嗯。
3: 今年69岁。
4: 嗯。
3: 老师，我要报名。
4: 报名啊，好。
3: 我要报20盒那个三宝，送10盒3通和那个天麻，报这个，
4: 就是通脉方。
3: 对。
4: 就这批通脉方带天麻了啊。
3: 带
4: 天麻的就是解决脑供血不足带来的头晕、手脚麻木，啊，包括这个对脑中风的预防的效果是最棒的，嗯。
3: 啊、哦，好的。
4: 嗯、第三个政策推上去了啊。
3: 那、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4: 嗯。
3: 跟老师学习异域文化有30年了。
4: 嗯。
3: 今年是老师普及国学异域文化第26个年头了。
4: 嗯，
3: 老师坚持26年如不一日的给我们上课，
4: 嗯，
3: 使我们学到了学不到的异域文化知识。
4: 嗯，
3: 人和天地是一模一样，不但一模一样，而且还同频共振。
4: 嗯，
3: 修身之前必先修心。
4: 嗯，
3: 修心要修一颗善心，去除这个怨恨恼怒烦。
4: 对，
3: 得到了四季养生，现在正是秋天，在饮食上面要多吃果实类的食物。
4: 对，
3: 多吃白色的食物。
4: 嗯，
3: 四季养脾胃，还加上黄色。
4: 嗯，
3: 我们要一定要呵护好自己的脾胃。
4: 对，
3: 老师。
4: 嗯，
3: 下面我把我服用三宝的那个收获跟您分享分享。
4: 好。
3: 我在没有服用三宝之前，我有这个比较严重的这个失眠。
4: 嗯。
3: 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就睡不着。
4: 嗯。
3: 即使有时候睡着了，也就是1个小时，醒了以后再也睡不着了。有的时候呢，是整宿整宿的睡不着。晚上睡不着，白天呢就头晕晕的，人也犯迷糊，引起这个胸闷心慌，做点家务事啊感觉到浑身累，这个失眠那个严重了，就想有这个想吃点这个安眠药，吃点安眠药，人家就说了这个安眠药你吃了以后它就会有依赖性，吃了管用，不吃就不管用，自己吓得也不敢吃，就这么扛着。后来用上了老师提供给我们的这个三宝，我用了一段时间，哎，晚上睡眠入睡不那么困难了，一觉也能睡了3个小时。往下用的时间越长呢，哎，他也能那个也能睡到5个小时了。这个睡眠一好，他白天的精气神就好。
4: 嗯。
3: 也不感觉到那个头晕晕的、迷糊啊、胸闷、心慌的这种感觉也没有了。
4: 嗯。
3: 干家务事也不觉得累了。
4: 嗯。
3: 精气神十足。现在就是干点家务事啊，干什么越干还越想干。
4: 嗯。
3: 一点不感觉到累。感谢老师。

0: 给我们走南闯北找这么好的道地的药材，
1: 嗯，
0: 使我的睡眠现在调整的这么好，谢谢老师。
1: 嗯，好，
0: 老师。
1: 嗯，
0: 我还有个问题想请老师帮我解。我现在呢就是有这个早晨醒了以后他会那个满嘴的干，要用石头在水里面搅一搅，等到搅上口水来了以后啊，哎，他也就好了。
1: 哦，
0: 但是他不是天天都这样，他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
1: 哦，时有时不有。
0: 哎，
1: 这跟天有关。
0: 跟天有关系啊？
1: 啊，对，哎，这还是，哦，这个还是跟你这个先天得气的偏颇有关，然后再加上每一天的气机的变化，然后呢就会影响到你。你看时干时不干，你要天天干就说明一个问题啥呢，筋不足了。
0: 啊，我的这个石头上面也有一条那个小裂痕，但是呢它不严重。
1: 不能严重啊，那严重脾胃得多严重啊，得把那个小裂痕都得给它修过呀。
0: 我也是58年那个出生的。
1: 你也是58年生的，生在几月份？
0: 农历的7月初5。
1: 农历的7月初5，58年。也是火运太过的年份生的，
0: 哎，对，
1: 出生在七月，又是下月，
0: 嗯，
1: 所以你这个得火的能量多，得火的能量多呢，当你遇到某一天这一天呢，然后得的是水的能量，那这时候呢，你这口就不会干了，然后得的木的能量呢，然后这时候还有金的能量的时候，你口就会干，
0: 啊，
1: 因为金生燥嘛，木生风。然后火生火，那这样的话你就会感觉到干，那就说明一个问题，你先天那个本命的啊这么一个体质啊，火的能量多一些。
0: 嗯
1: 嗯，所以这个跟这个火你得会用，你给它降下来，变让它变成能量，你不能让上去，让上去不仅睡眠不好，而且口干舌燥的，然后呢时间长了眼睛也会干，然后呢时间再一长性子就急了，所以一定要把这个火象先降，一修理德啊，老师讲的不就修心性修理德吗？
0: 对，
1: 哎，修理德，理德就是规矩啊，那这时候呢把这个心气往下一降，哎，降下来跟水结合了，水变成气样上走了，就生什么呀，生金了。
0: 对，我有时候，哎，我有时候是看到老刘在家，看了就来气，但是呢我也是往下压一压，我想我也在修啊，修了算了吧，我也跟他和言和语的在那跟他慢慢说。
1: 你一定记得像你出生这个时间节点，
0: 嗯，
1: 你是绝对不能动怒的，不能急，
0: 哦，
1: 因为一急容易得小中风，然后一旦要是动怒了，眼底还容易出血。
0: 哦，
1: 哎，因为你的心火是旺的，过旺了。
0: 哦，
1: 你火旺了之后，它克谁克金，你的肺变得也会不好。
0: 对，
1: 嗯，对不对？然后金这时候呢，生水的能力就弱了。
0: 嗯，
1: 哎，所以你这个呢，吃，哎，吃通脉方，吃三宝。
0: 嗯。
1: 我再给你一个方，给你的火应该降一降。
0: 啊，
1: 3克的黄连，加上10克的干姜。
0: 嗯。
1: 然后再加上6克的肉桂。
0: 啊。
1: 这个呢，你煮水，煮3遍，1遍煮20分钟。
0: 啊。
1: 连续喝1个月。
0: 好的。
1: 那这样，你看你口干不干了？你到时候你告诉我一下。
0: 好的，好的。
1: 然后这个季节养肺里头白萝卜呀，白萝卜炖土豆啊，白萝卜炖这个烤鸭呀，啊，或者我们那个清水煮白萝卜呀，红烧白萝卜呀，或者是白萝卜丝炖粉丝啊，或者白萝卜丝跟虾仁那个炖汤啊，这个要天天都得吃啊，
0: 哦，
1: 每天吃上一道，
0: 哦，
1: 嗯，这整体修的还是不错的。
0: 是的，跟老师学的，现在是在修
1: 哎。对，就衣食住行上，都给自己呢做好，别犯错。
0: 啊。
1: 柴米油盐酱醋茶上别犯错，然后每天的练6字诀，练1个小周天，

0: 好的。
1: 然后呢，把各个方剂给它用好。
0: 好。
1: 到什么时候吃什么东西，然后剩下就把自己的心性给它修平了。
0: 好的。
1: 还有其他需要我帮你的吗？
0: 现在暂时没有了。现在。
1: 好。
0: 好。
1: 有再来电话啊。好嘞，再见。
0: 好的，好，老师再见。
1: 嗯，再见。
0: 好，再见。
2: 好，恭喜您强联成功。嗯，也期待您下次带来更好的消息。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广东省佛山的宋女士。宋女士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你好。
3: 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我是广东佛山石山镇。
1: 嗯。
3: 我是1963年4月4日出生。
1: 四月份生人。
3: 四月份哪一年是闰月？闰五月。我是后四月，
1: 后四月农历四月，
3: 后四月的初十是四月初十，
1: 四月初十，
3: 嗯，
1: 63年，
3: 嗯，
1: 你出生那年火运不及啊，你这个心脏容易出问题，而且呢脾胃寒，
3: 我听你讲了，
1: 嗯，脾胃寒，心脏尤其说像水运太过那年头，对你特别不利。
3: 我就是有胃病嘛，我就是说给你通话讲一下。
1: 你这胃肯定是萎缩性胃炎，
3: 萎缩性胃炎就是22年嘛，我都给你通过话的，通过话就治了你的。
1: 老师都讲过，这火运不及的人都爱得萎缩性胃炎。
3: 还有胃息肉、胃糜烂，这几种病。
1: 对，都寒来的。
3: 就是22年嘛，我就是停了半个月，我都买了你的产品嘛，我都是吃了你的药，现在好多了。就是这个阶段，就是说，有一点不舒服，就是有一天我吃了辣椒。他那个一点好像针扎的一样，有时候还胀，有时候还疼，有时候呢他还饿。你说，这个病情是不好治，就是吃了你的药都好多了。我然后不是吃了2年多你那个药，回家我又做了个胃镜，做了个胃镜，它是那个息肉还有0.3×0.5，那个萎缩性胃炎等于没有了，我高兴，我
1: 治的太好了。这个病西方医学根本就治不好。
3: 他说没有了，我还不相信嘛。我说不可能吧，这个萎缩性胃炎不好治啊。他说没有了，那个医生说嘛。我说那挺高兴的。
1: 这身心双修调理萎缩性胃炎这个病轻松。
3: 我不是个好学生，我现在上班，我不是个好学生。不是，我说的意思，你现在是不是那个三宝有活动？
1: 有。
3: 你给我报上，
1: 然后不花钱就能吃上加天麻的啊，加天麻的通脉方，这个天麻可值钱了。
3: 你给我报15瓶。
1: 那就第二个政策。
3: 啊。
1: 第二个政策，15瓶三宝，然后给你送6大盒通脉方。
3: 不管咋办
1: 的。
3: 谢谢袁老师，我跟你通话，我很激动的。我现在还在上班，我在外边。
1: 还在上班呢。
3: 六字诀我念的不好。
1: 啊，练六字诀练的不好，那你收获的就少；练的好，收获的就多。
3: 是啊，我现在就是说胃里边，比如那天吃那个辣椒刺激着了嘛，我就是说想问问你这个，
1: 没事儿，你吃点那个吃点胃乐心，保护一下胃黏膜就好了。
3: 哦，
1: 这个季节少吃辣的。
3: 没有，还是5月份。5月份你不是讲的有一次我吃了辣椒嘛，然后就是过来他就是肚子有时候胀啊，有时候有一点针扎一样的。我说
1: 没事，
3: 我就是怀疑嘛。我说我这个是不是里边又长息肉了？
1: 没有，不要去想了。只要你那个四逆汤和绞股蓝总干。
3: 啊、哦。
1: 加上通脉方联合应用了，胃里的肌肉，
3: 你的药我就是我什么药都有，你买你的产品我什么药都有。
1: 哦。
3: 我买我22年到现在我都没断这个药，我现在就是说还有3包在吃，我说再买一点。
1: 但是你现在先天的你得气得的就是水寒土湿的气。心阳不足，脾阳不足，所以你的舌头呢应该是白的，有齿痕。
3: 我舌头是红色的，稍微有一点白，就是我现在的症状就是，我这个耳朵好疼，有时候这个耳朵炎疼。
1: 你过去是不是舌头有齿痕？
3: 过去有啊，过去有，现在不是吃你那个药吃的，
1: 现在
3: 没
1: 有
3: 了。哎，没有齿痕了，就是现在就是红了一点，
1: 嗯、
3: 稍微有一点点白。
1: 啊，那就挺好了，那就相当不错了。那正常就是你这个出生的这个时间，你这生命剧本就是那个水寒土湿、
3: 啊、
1: 老难调理。
3: 亲爱的杨老师，你说的不行啊。
1: 嗯。
3: 我说就是没有你，我这个病不要好这么快似的呀。
1: 这是你的福报。
3: 你给我带来的福星啊、
1: 嗯。对，也是我们的缘分啊。
3: 我也不会说话，你我也不会说什么。
1: 嗯，挺好。
3: 我就。
1: 你的需求老师给你报上名了，耐心等待。哎、
3: 就是你给我看能不能看看我的四柱里有什么问题吗？
1: 嗯，刚才我看了，没什么大问题，就水寒土湿。你就记住一点，别吃凉东西。
3: 他是、
1: 啊、
3: 就是说
1: 今年嘛，今年立冬之后必须天天喝四逆汤啊。
3: 我今年就是我今年不是我喝四逆汤嘛，这个伏天嘛，然后我妹妹住院了，叫我去伺候了一个月，我没有。喝这个四逆汤，我的后
1: 悔。那你就立冬的时候赶紧用，主要防止你心脏受损，因为今年是水运太过，所以今年冬天是个寒冬。
3: 嗯，你能不能给我一个相数？
1: 相数，我给你这个相数啊，叫650。
3: 嗯。
1: 650-30。
3: 嗯。
1: 650-30-8200。
3: 哦。
1: 这个就是强心的。
3: 哦。
1: 这个呢，对心阳不足带来的胸闷、心悸啊、心动过速、
3: 哦，
1: 效果很好。
3: 哦，
1: 过去老师给大家那个提供福利的护心仪，你有没有啊？
3: 那个我没有，就是
1: 那个当代有这个有这样的福利，将来你一定参加，给那个带身上啊。
3: 哦。
1: 嗯，其他的都挺好，就记住一点，远离水，然后呢，尽量的少穿黑色的衣服。
3: 哦。
1: 穿黄色的、红色的、绿色的都行，就不要穿黑色的、白色的啊。
3: 哦。
1: 哎。完了，海鲜类的尽量的不吃，要吃的话呢，多放就重用姜葱。
3: 给你结缘到现在，什么都不吃，水果什么都没沾，就西瓜也不吃，什么都不吃。
1: 那你太智慧了，太智慧了啊！嗯。
3: 我寒凉的胃不敢吃东西嘛，你说。
1: 好。
3: 嗯,
1: 嗯，
3: 谢谢岳老师啊，
1: 不谢，好，那就这样啊，再见，
3: 祝你全家幸福啊，
1: 嗯，好嘞，再见
3: 啊，好啊，
1: 嗯，再见，
2: 好，也祝您全家幸福安康，也会越来越好，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江西省上饶市的熊女士。熊女士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2: 你好。
4: 岳老你好。
1: 哎，你好。
4: 我来自江西上饶，今年60多岁了。
1: 嗯，
4: 跟您身心双修啊，也有5、6年了啊，懂得了天人合一的三才智慧啊、
1: 嗯，
4: 懂得了春天要吃芽菜，夏天要吃叶菜，秋天要吃果，冬吃根啊，这是大智慧。特别是最近啊，懂得了修心啊，对人身体健康的重要性。哎呀，我今天有点激动啊。
1: 别紧张啊、哦，放松。
4: 我每天都怀着感恩的心，感谢月老，怀着忏悔的心来修行。
1: 嗯，
4: 感谢我生命中每个有缘的人。
1: 嗯，
4: 老师，今天我来报名，我是来报名的，参加那个三宝，买20盒三宝送10盒三通，是吧？
1: 嗯。
4: 嗯。哎，老师一定给我报上哈。
1: 好，老师先把这个名给你推上去啊。
4: 嗯。
1: 好。
4: 下面我就说说我的身体情况哈。
1: 嗯。
4: 请老师给你指导。
1: 好。
4: 上次您通话呢，您给开了一个暖肾方。
1: 嗯。
4: 就是肉桂啊60克，炒白术30克。泡姜30克，桂枝煎15克。
1: 嗯。
4: 我已经服用了2-2个月了哈。
1: 嗯。
4: 嗯。现在呢，这身体整体情况呢，就是这个上下喷气情况好了很多。
1: 嗯。
4: 这个头啊、脸啊、脖子啊这块出汗的情况也改善了不少。
1: 嗯。
4: 特别是啊，我这个脸上消肿了。哎呀，以前每年的小满呢，到立秋之前，那脸上都肿。哎呀，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以为是肾的原因，因为我肾呢有点萎缩。他到后面呢，最近前段时间听老师说，他是膀胱经啊淤堵有寒就会这个脸上肿，是吧？那现在呢就不会肿了。哎呀，我太高兴了，老师。
1: 嗯。
4: 而且现在呢，三焦啊，三焦经发病的时候，都能睡着了。以前呢，那超过9:30了，那就紧张，睡不着觉。嗯，现在都能睡着了。那太感谢老师了，
1: 很好啊。
4: 而且眼睛啊，感觉也比以前明亮了很多。
1: 嗯。
4: 这跟老师的指导啊，怎么才就是最近呢？服用这个就是暖身药呢，那现在的情况呢，就是大腿、小腿啊，它还是会出不少的汗。后背、后腰啊，这出汗的更明显。嗯，就是这个，哎呀，大夏天还得穿着秋裤，这个大棉鞋，哎呀，晒得我的身体老寒了，老师，就上外面走一下嘛，哎呀，帽子得戴上，哎呀，风一吹呀，这吹呀，在外面稍微吹一下，哎呀，站久一点那就不行，那腰就凉，脚也容易凉，哎呀，就是这种情况，嗯。我就是比较注意保暖，这腰部啊是吧，脚部啊也都注意保暖。
1: 嗯，
4: 幸好呢，老师的有老师送的那个暖脚炉啊，老师的宝贝都是急我们之所需啊。哎呀，那宝贝啊，坐了3分钟，那脚就舒服了。哎呀，真是感谢老师。今天的是韩大号。
1: 韩大啊。
4: 我
1: 以前给你看过四柱没有？
4: 看过，你说我是1966年，9月21号出生的。
1: 就单纯看这个一个大运吧，你出生那年的大运就是水运太过，尤其今年对你更不利。
4: 对呀、
1: 啊。所以这个暖肾汤加四逆汤你还得喝呀。
4: 哦，还得喝好。
1: 对，四逆汤加上这个暖肾汤还得用。
4: 就是这个出了服就是还得用，对吧？
1: 对对对对，还得用，因为你这身体当中的寒太大了，因为你出服用四逆汤目的就是啥呢，温阳补阳扶阳、防止呢这个寒在身体当中呢兴风作浪，你身体当中现在的阳气很弱很弱的。
4: 是
1: 四逆汤你别加鲜姜啊，你还是原先暖肾方，我里边给没给你加那个加肉桂？
4: 加了
1: 肉桂、白术、茯苓，
4: 各30。
1: 然后加没加桂枝尖？
4: 桂枝尖15克，加了，就这四个。
1: 蒿姜呢？
4: 蒿姜30克，炒白术
1: 砂仁、川椒，每样各30。
4: 哦，现在给我再加一点是吧？
1: 对，完了我再给你加30克阴阳藿进来。
4: 哦，就是。
1: 嗯。对，
4: 肉桂60，炒白术30，蒿姜30，桂枝尖15，然后加阴阳藿是吧？
1: 你给桂枝尖加到25。
4: 哦，桂枝尖加到25。
1: 嗯，然后
4: 还有
1: 川椒、砂仁各30，川椒、砂仁各30。
4: 哦。
1: 然后阴阳藿30就可以了。
4: 哦。
1: 煎完了之后用，每次喝的时候用三支四逆汤。
4: 哦，
1: 这个汤分成3份，煮完了之后。
4: 哦，3份，他喝的时间上有什么讲究吗？就是
1: 下午3点之前喝完。
4: 哦，现在得上下午3点之前喝完了哈。
1: 对对对对，每天早上起来来一碗，然后呢中午来一碗，下午3点左右的时候来一碗就可以了。
4: 哦。
1: 完了，熬的量呢，熬的量尽量的一个汁儿多收一收汁儿。
4: 哦，
1: 嗯嗯，俺每次用3支四逆汤跟着服就行了。
4: 哦，他
1: 晚上5点到7点的阎灵丹是必须得吃的。
4: 哦，吃了，老师。
1: 因为你先天的肾经太弱了，都被这个寒水给消耗了。嗯。
4: 是。
1: 你这是最容易得寒瘀的，寒瘀血瘀，寒瘀 带着鳕鱼，鳕鱼有通脉方的。
4: 哦，鳕鱼就是我那个舌下青筋啊。
1: 对，那不是通脉方吗？
4: 左边，对，左边通脉方，那怎么吃？
1: 通脉方一样一勺，这回加天麻了，你就四勺。
4: 哦、
1: 四勺，你一天吃两次，舌下青筋吃没了之后，就一天变成一次。
4: 哦。
1: 嗯。
4: 好。那个就是现在的是那我青木方啊，还有什么三宝方啊，这些
1: 三宝方三宝是434。
4: 434。
1: 四三四。
4: 这三宝跟那青木方放在一起吃是吧？
1: 可以，青木方就是也是434。
4: 434，就是早四中、中午三，晚上
1: 中午都是三，早晚都是四，对。
4: 哦，那个，那这个刚才您开的这个方子，那就配合三汁四逆汤，那还有那个啥，还有那个，它就配合绞股蓝，
1: 配合绞股蓝，从绞股蓝和通脉方一起用，汤药跟四逆汤放饭前，
4: 哦，
1: 饭后通脉方加上绞股蓝，咱再加上三宝和青木就可以了。
4: 哦，好的好的好的，
1: 不犯冲。
4: 好的好的好的。
1: 嗯嗯，寒太大了、
4: 嗯、
1: 这个呢严格忌口、嗯、生冷寒凉一点不碰，水果不能吃，穿衣服呢、
4: 哎、
1: 别穿黑色白色的，
4: 哦，
1: 然后穿绿色的、红色的、粉色的、黄色的，
4: 哦，
1: 完居住西南角，给你吃那盐灵丹那个葫芦，放奇数不放偶数。
4: 哦，我都放着呢。嗯，
1: 放奇数，别放偶数啊。
4: 好的，好的，好的。
1: 嗯嗯，寒太大了，得调个一年两年能调过来。嗯。
4: 哦，就是说这个方子呢，顺它就这个冬天都还得吃，对不对？
1: 对对，必须得吃，因为冬病夏治的时候是用这个方给你身体当中因寒湿积聚带来的病灶给它融化开、排出来。等到平时的时候呢、
4: 嗯，
1: 我们身体每天产生的寒湿及时给它推出去。要不然一积聚身上不得大病吗？嗯，
4: 对对对，
1: 对不对？嗯，
4: 太大了。嗯
1: 嗯，
4: 好好好，
1: 听明白了。
4: 听明白了。
1: 那老师，这个给你报上了啊。
4: 嗯，好的好的好的。啊，
1: 确定一下，你是不是那个三宝要20盒？
4: 20盒，对。
1: 20盒，好，10大盒，加天麻的通脉方啊。
4: 啊，好的好的好的。
1: 好嘞，好嘞。
4: 好，好，祝老师长命百岁啊！
1: 好嘞，再见。
4: 好好好，再见再见再见。嗯，
2: 好，也祝您幸福健康。嗯，好，期待您越来越好。我们再见。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节目过后，我把修和三宝福利活动政策和大家再详细说一下，请您听好。活动时间从今天开始，8月25号一直到月末8月31号。具体活动呢有三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在活动期间能够成功抢订到修和三宝7大盒，特别送给大家加强版的通脉方2大盒。第二个政策是您在活动期间能够成功抢订到修和三宝15大盒，特别送给大家加强版的通脉方6大盒。第三个政策是您在活动期间能够成功抢订到修和三宝20大盒，特别送给大家的是加强版的通脉方10大盒。大家赶快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吧，电话是400-7017-082，400-7017-082，希望大家都能够抢订成功，收获健康。想了解收听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我们。

板那么一打，是憋的咱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演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别错过。

0: 开心听新闻，
1: 欢乐长见识，
0: 欢迎收听新闻二人转。那嗓子还是不行哈、这鼻炎。
1: 好，来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个从昨天的下午和夜间开始啊，咱们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各媒体主体的这个自媒体账号啊，有哪些呢？给大伙儿简单罗列一下，有这个金云，天津广播，天津日报，天津新闻广播这些，纷纷的，怎么不对了？
0: 对，
1: 把天津区县联盟广播落下了。
0: 好，对、各个人家的区容媒体也在。
1: 我说的是海河，就咱、
0: 对
1: 咱
0: 对，
1: 我们都在发。
0: 对，
1: 预计呢，今天啊有这个比较大的降雨。
0: 对
1: 啊，这不嘛，赶紧今天一开始，我们先给各位啊，这个把这天气说一说。
0: 说说天气啊，
1: 朋友们，玩笑归玩笑啊，大事儿不能闹。现在的天气预报系统显示，今天白天全地区将会有中雨左右的这个中雨量级的降雨，
0: 对
1: 啊，然后呢，夜间可能会出现暴雨。哇！今天也比较闷热，
0: 是、
1: 就好像这下雨之前那个蒸腾的感觉。
0: 对对对，
1: 现在的室外体感温度是37.2度，一下就热上来了。
0: 对。
1: 相对湿度呢62%，
0: 是
1: 风向东南风，风力是微风。我们再来看一下明天的天气。明天白天全地区是雷阵雨，夜间转为小雨。
0: 对，
1: 也就是说，如果在明天我们节目直播之前，这个今天和明天整体的趋势都是降雨，尤其是今天夜间可能局部地区暴雨，可能都挡不住。
0: 是，
1: 这个金云什么都发了。
0: 对，大家反正就是一定要关注这个临时，就我们会随时给大家做这个气象的预报啊。
1: 好在呢还没开学，可能孩子们还好一些。
0: 这点好。
1: 但是我们想提醒啊，这个有锻炼习惯的老年朋友，降雨比较大，咱们尽量少出门。
0: 对对对。
1: 你看很多老年朋友自己跟我们微信互动都说，天太热不出门，风太大不出门，雨太大也不出门。
0: 这挺好。
1: 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对。
1: 尤其是这个比较勤俭的叔叔阿姨，您那个肉蛋菜奶啊，该买，现在趁着这会儿没下。您买去。
0: 虽然看这天有点闷，但是咱下楼买点。
1: 对，您现在该买去。买完了在家里头您爱干嘛干嘛，想干嘛干嘛。
0: 是。
1: 这个降雨啊千万不要跟他杠。还有一个我想提醒，这个有一些朋友所居住的小区啊，或者环境啊，地势可能相对啊，这怎么讲，低洼一些。
0: 对，有的时候一下雨可能这个就容易有积水，是吧哈，
1: 还存水。如果说您的爱车就停在小区里或者小区周边的这个地势低洼的路段，您看看是不是今儿夜里想个辙给它往高处挪一挪。
0: 对。
1: 啊，往高处挪一挪。为什么我说这个呢，也是老家那边来信儿。我们家呀这个上周六吧。上周

0: 六还是周日啊，到昨天降下了特大暴雨。
1: 哎呦，哇！
0: 哎呀，给我们发的这视频呢，都
1: 嗯，
0: 是这马路上水都很深，
1: 哎呦，
0: 车淹了不少。
1: 你瞧瞧，
0: 这个造成的不必要的财产损失，谁都不希望看到。
1: 嗯嗯，
0: 所以我就提醒一下开车的朋友，你要是总停车那个地儿啊，每年下雨啊都存水，你就给它挪了。
1: 对，咱别非得
0: 你
1: 停
0: 想
1: 那
0: 想
1: 儿
0: 辙，
1: 去
0: 对，
1: 啊。
0: 你想想辙，但是挪呢，咱也规规矩矩的，你别顶人家底商门口，
1: 嗯，
0: 你别停在人家这个
1: 对，
0: 单位的门
1: 是
0: 口，
1: 是是，
0: 您方便了，万一明早雨停了，您还没起呢，人单位一开门，对
1: 这
0: 吧？
1: 堵
0: 这
1: 人门口不像
0: 不合
1: 话
0: 适。
1: 啊，不
0: 但
1: 太
0: 是这
1: 好。
0: 些细微之处，请大家多多留意啊！希望这场降雨不会给您们和我们的生活带来多大的不顺利，
1: 哎，
0: 好吧？
1: 是是
0: 哎。
1: 是，咱都平安度过啊。
0: 好，我们再来看看空气质量
1: 空气
0: 啊。
1: 质量现在是34，一级右的水平。
0: 好嘞，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天津新闻广播啊，跟我们来互动
1: 嗯。
0: 啊。我们的互动方式很简单，您在微信当中
1: 对。
0: 搜索"天津新闻广播"
1: 嗯。
0: 这六个字，
1: 对。
0: 然后点击关注。
1: 是，
0: 点击关注以后呢，您就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时段给我们来发送互动的微信
1: 对，
0: 了，
1: 文字、语音都
0: 啊，
1: 可以。
0: 哎，
1: 如果说呢，您想加入《新闻二人转》的听友群，您就发"新闻二人转"这五个字到我们的这个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互动平台当中，我们会弹出一个二维码，
0: 哎，
1: 咱们点击扫码，哎，然后就直接入群了。
0: 是。
1: 嗯。
0: 这个天气说完了
1: 说完了，
0: 啊，接下来呢，我跟大伙儿念叨，上周末我们这个微信粉丝群里头发生的一件小事儿。这个上周啊，有一位我们的听友啊，在群里头呢，这个要求和我直接对话，起因呢是他在22年还是23年？静姐哪一年？23年哈，23年啊。他呢，这个拨打过哦，您也不知道哈，我给您汇报一下，
1: 对，你说
0: 这
1: 说，
0: 个拨打过中诺口腔医院的咨询电话，
1: 23年，
0: 哎，23年，然后呢，说是静姐是前阵子是吧哈，哎，然后中诺口腔呢就有那种就机器人的那种，
1: 人工，
0: 哎，人工不是人工，机器人什么人工啊？我们家机器人都改人工了，
1: 嗨，治，不是，哎呀，这不是什么呀？不
0: 又
1: 是，
0: 漏腹。
1: 你现在很是，我知道。
0: 又漏腹，他们家现在管拿机器人的已经当人工了。
1: 对，我都给机器人起名叫大卫了。
0: 哎呀，然后呢，就有这个，就是你
1: 客
0: 好，
1: 服，
0: 就录下来的那种
1: 是吧？
0: 啊，AI 的啊，录好的啊。这里是天津中诺口腔医院，也不怎么着吧哈。这给这位
1: 客
0: 朋友
1: 服
0: 就
1: 打电
0: 打了
1: 话，
0: 电话，这位朋友就不高兴了，
1: 为嘛呢？
0: 认为呢这是骚扰电话。然后呢，他就向中诺口腔医院反馈，反馈的结果呢，是我们中诺口腔医院的院长，给他转成致电，
1: 嚯，
0: 向他道歉。然后呢，哎，静姐，他要不静姐你进来说吧。哎，姐，他是后来人给道歉，他就觉得就差不多了，是吧？啊，这事儿就过去了
1: 就是因
0: 啊。
1: 为打电话，然后人家给道歉，然后这事儿过了。
0: 对，然后呢，在这之间呢，他是报警了。啊，他报警了，报警了以后呢，人说中诺口腔医院给打骚扰电话，然后呢，民警就协调解决。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中诺口腔医院人家就跟他道歉，保证以后再也不给您打电话了，然后也解释了一下为什么打电话，就是你只要打过去了，他系统就会留你号，人家会认为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推销的时候就反过来给你打电话。
1: 明白了，明
0: 这个
1: 白
0: 确
1: 了。
0: 实，我觉得啊，也是提醒我们的合作伙伴以
1: 嗯。
0: 后在这个营销方面要做得更精准一点。也在这儿，我也说一句，
1: 嗯，
0: 如果我们任何的客户
1: 嗯，
0: 因为他们的营销方式让您有了不好的体验，您随时随地和我们联系。啊，至于您是不是采用其他的方式来解决，这是您的权利和自由，我们无权干涉。
1: 然后
0: 这不
1: 呢？
0: 就在群里头要跟我对话，然后说就要问我这样的医院值不值得推荐？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1: 嗯，
0: 我们群里头的很多朋友啊，我们的听友家人啊，都在劝这个大哥
1: 对对对，
0: 但是呢，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位先生呢情绪。

0: 比较激动啊，然后还几次用污言秽语辱骂了群里可能也有，首先要骂的是我啊，反正把群里所有人就都啊全啊整个群啊静姐啊就都给骂了，
1: 好嘛。
0: 哎呀，首先啊，我也不知道这位朋友啊怎么回事，因为后来我看那意思好像，他自己就退群了啊。他也说，他说我那天啊我说话有点过，然后怎么着，自己就退群
1: 情
0: 了。
1: 绪激动，
0: 我也没法跟他交流。
1: 对，
0: 我首先我想回答这个大哥几个问题哈。
1: 嗯，
0: 这个关于啊我们的这些广告值不值得推荐，我给您的回馈是值不值得，是您认为这是新闻二人转节目。和作为这档节目的编辑主持人的我，必须要完成的一项工作。
1: 嗯，对，
0: 我们所有的客户，
1: 这确实
0: 是跟我们天津新闻广播合作，
1: 对，
0: 然后把这个客户的广告安排到各个节目，
1: 是我们都有工单的。
0: 也许您们有的很多朋友不耐听，
1: 嗯，
0: 也觉得说，哎呀，现在广告太多，
1: 嗯，
0: 这个就是我的工作，
1: 嗯，
0: 不是我李大卫，我到哪哪哪，我敲门，当当当，老板你好，我想跟你合作，不是的，
1: 嗯，
0: 这是我要完成的工作，
1: 嗯。
0: 这就是我的工作，
1: 对对对，
0: 您喜欢不喜欢，您都可以通过您自己认为有效的方式、方法和途径去反馈。但是至于我，像那位大哥说值不值得推荐，我觉得如果对有用的人来说就是值得的，
1: 是，
0: 对不需要的人来说就是不值得的，
1: 对。
0: 但是我们不能听您们各位的，这个确实没有办法，
1: 嗯。没错，
0: 对吧？
1: 因为确实，我刚才说嘛，这是都是工单安排的，
0: 这是工作。
1: 对，
0: 工作做不到位，我们还要接受相应的处理，就是这么简单，
1: 是，
0: 对不对？
1: 啊，不能给人家漏播错播，这个是，
0: 哎，
1: 这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工作的准则。
0: 是，但是呢，如果说在他，你和他形成了商业关系，
1: 嗯，
0: 你上他那儿花钱了，
1: 嗯，
0: 他没给你弄好，
1: 嗯，
0: 你找我们，
1: 嗯，
0: 你找我们多少趟？我们都不带皱一下眉头，
1: 这确实，
0: 这就是我们得给您评事儿。
1: 嗯，
0: 但是，如果是您个体的体验不好，或者说没有给您造成什么特别大的影响，您认为这个事儿值得不值得？那作为大老师，我只能回一句：也许您不需要，您身体健康不值得。但是这是我的工作，实在抱歉，我就说到这儿。
1: 嗯，对对对，
0: 这就是我的工作，因为，也没有机会跟大伙儿说这个啊，这是第一。第二，我们推荐的这些客户呢，也是经过了我们天津新闻广播有关部门和我们频道严格的筛选以后合作的，
1: 是
0: 不是谁来推门我们就合作？也不是。你要说别的吧，我还真不敢跟您啊较这个劲。你要说中诺口腔，反正这些年来我们觉得还行。
1: 对。反正我们每次线下活动的时候，
0: 啊，
1: 大家给我们的反馈也是挺不错的，
0: 哎，对，
1: 嗯，
0: 没有说是举着香片来呀，啊，拉着横幅在那儿坐着呀，没有，
1: 嗯，
0: 很少，
1: 嗯
0: 啊，包括你像水滴影像，
1: 没有，
0: 每次搞活动，
1: 嗯，
0: 都盼着王院，哎，给多说两句，
1: 对对对，
0: 你给我解答一下，
1: 对，
0: 好不好？老百姓自己心里知道。
1: 是，
0: 其实呢，这个事儿不大，但是发展到最后呢，我这。也没关注啊，也怪我，我也挺遗憾的。就是这位大哥呀，我对他还是有印象。
1: 哦，
0: 我对他有印象，我曾经在群里头还跟他交流过。
1: 哦，
0: 我觉得这大哥是一个挺爽朗，挺豁达的人。
1: 嗯，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最近啊，因为工作生活哪方面的不如意，哎，让您情绪产生了一些波动。如果是我们造成的，
1: 嗯，
0: 我愿意您在听到今天这期节目之后啊，
1: 嗯，
0: 您还可以进我们群。啊，您还可以进我们群，
1: 嗯，
0: 进我们群以后呢，你可以加我微信，
1: 你们俩单聊，
0: 我可以陪您聊聊，
1: 大聊
0: 是吧？你要问的问题，这位老大哥，我刚才已经在节目里回复您了，
1: 嗯，
0: 但是这个问题我解决不了，
1: 嗯，
0: 啊，解决不了，就好像你看着大夫说，你别穿那白大褂，我看白的晕，没有办法，大夫不能听你的，自己选穿着，
1: 这确实
0: 是吧？啊，然后呢，这个是再一个，我也想劝劝这老大哥。我在群里头看，因为报警说中诺口腔医院这电话是骚扰电话，骚扰他了，是吧？好像跟派出所的处警民警也发生了争
1: 执。哎呀，那就不愉快，
0: 这个事儿呢，我们不了解细节，
1: 啊，
0: 我们不能够多说多道，但是就是想提醒您什么呢？一定一定啊，我们要文明理性的去表达自己的诉求。
1: 是是
0: 是吧？您有问题您可以
1: 冲我来。咱有事儿说事儿，对吧？哈，
0: 你有问题你冲我们来，对吧？您干嘛要用这种语言去辱骂群里其他的朋友呢？不好。
1: 嗯，
0: 真哪一天你说大伙儿线下遇见了知道你是谁了，您也尴尬，大伙儿也气愤。所以还是希望您消消气。
1: 哎、
0: 啊，没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
1: 在气头上，咱先冷静冷静。
0: 对，
1: 是吧？
0: 啊，您不是让我回复吗？
1: 啊，对。
0: 他说，只要大老师回复我，
1: 哦、
0: 我都没在群里回复你，我拿出我节目极为宝贵的时间，我回复你了。我相信你会听，我相信你虽然退群了，但你仍然会听节目。我也不知道我的回答是否让您满意，但是我是冒着良心说，我是非常公允的给您了回复。
1: 嗯，
0: 啊，这几天这事儿呢，好多朋友都跟我反馈。在这儿呢，我也感谢群里头所有热心的朋友，
1: 嗯，
0: 是吧？为了维护咱们这个群的这个这个平静和这个文明，像什么沙皮猴大哥、
1: 哦、
0: 大齐、
1: 嗯、
0: 无形侠客、
1: 嗯、
0: 啊，还有几位朋友，
1: 对，
0: 都向您们表示感谢，谢谢你们，
1: 很热心啊，大家。
0: 哎呀，没有办法，这玩意儿有时候确实一人难可百人心。我们也
1: 确实，
0: 我早年间我在相声广播我说过，真的。要是有一天啊，说谁要是花钱把我们这节目包了、
1: 嗯、
0: 一秒广告都没有，太好了，我也盼着，是吧？你们谁有这样的企业，你们想着给我介绍
1: 一下。纯享版。
0: 哎，纯享版、
1: 嗯、
0: 啊，好，接下来我们说广告。这不马上了吗？这个叫什么？中秋节。
1: 对，中秋节。
0: 什么时候？
1: 好像是，我想想，好像是9月20多号、
0: 哎、那快了，
1: 嗯，
0: 快了啊，
1: 9月20多号，
0: 一个月左右了。
1: 对，
0: 所以今天爱听原产地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款好物就是什么？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
1: 哎呦嚯，这是咱明星产品呀、
0: 啊！我要告诉大伙儿一个好消息啊！
1: 嗯，嘛好消息？
0: 今年这个大闸蟹
1: 啊
0: 降价了，
1: 哦，便宜了。
0: 你看，你自己看，
1: 哦，
0: 是不是降价了？
1: 好像还真是。
0: 对，我们之前念过的价格我们心里都有数，我们今天拿到的这个信息上写的最贵的一组才多少钱？才999。
1: 哦，还真是。
0: 三公三母外加一张红酒卡，一张红酒卡能换两瓶法国红酒。
1: 嗯，
0: 原价是399两瓶。
1: 嗯，
0: 大闸蟹我们就不用说了，这个就不用讲了哈。
1: 对，有朋友都买过。年年买。
0: 这个永礼记啊，是全国百家媒体的官方合作伙伴。
1: 嗯，
0: 他们在苏州的阳澄湖呢，给咱们永礼记的家人们定制了专属的蟹田。我们的大闸蟹100%产地直发，
1: 对，
0: 每一只都有专属的身份证，就是一个蟹扣、
1: 嗯、您可以看啊，
0: 而且是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官方认证。
1: 嗯嗯嗯，
0: 我们今天呢就开始啊，提前进入到大闸蟹的预售期。
1: 嗯，对。
0: 怎么预售呢？如果啊您就是听了这么多年阳澄湖的大闸蟹，想在爱听买一款永礼记的，你就买入门款，299。
1: 对，
0: 四公四母。
1: 哎，
0: 公蟹一只3.2两。
1: 对，
0: 母蟹一只2.2两。
1: 没错。
0: 如果您想要比这个再好一点，再肥一点，
1: 嗯，
0: 哎，399只需要多花100块钱，
1: 是
0: 我们的公蟹给您做到一只3.5两，四个公的啊，
1: 嗯，
0: 母蟹2.5两一只，四公四母，
1: 对，
0: 外加赠送您2瓶法国的红酒。
1: 这个呢等于就是更肥一点儿，
0: 对，
1: 而且还多了这个红酒。
0: 是，
1: 哎，
0: 那么
1: 其实就加了100块钱。
0: 对，那九月份，
1: 嗯，
0: 这个怎么讲呢，这个中秋节走亲访友，
1: 对对对，
0: 如果有送人的需求，
1: 嗯，
0: 哎，接下来我们再给您推荐，
1: 您可以再加100块钱，选择499的。我们这个呢是公蟹啊，四个，母蟹四个，公蟹呢每只是4两，母蟹是3两，这个个头又大一些、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比较高档的，还有两款高档的啊，您可以选择899，
0: 哎，
1: 这个也是四公四母，那公蟹每只是5两、
0: 嗯、
1: 母蟹每只是3.5两，
0: 嘿，
1: 你想母蟹都3.5两，那个可不小了，
0: 不小了。
1: 这个也是红酒卡一张。那么我们应该说是最高 级别的这个档次的
0: 旗舰了、啊、
1: 哎，这个呢是999，但是这个啊您听好了，是三公三母，
0: 嗯，
1: 公蟹每只6两，母蟹4两，
0: 外加红
1: 酒卡
0: 一张、
1: 哎、
0: 就是您记住啊，299 399 499 899，
1: 嗯，
0: 999，我们一共销售5款产品。
1: 对的，
0: 除了最便宜的以外，剩下都赠送你2瓶法国进口红酒，
1: 都有红酒，
0: 从399到999，
1: 没错，
0: 区别就在于公蟹母蟹的分量不同。
1: 哎，
0: 最贵的999的是三公三母6只蟹，
1: 对的，
0: 但是公蟹一只就是6两，母蟹一只就是4两，
1: 对，
0: 这一公一母配一对，这就是1斤。
1: 哎呦，
0: 你就算吧，
1: 还真是，
0: 而且呢，
1: 3斤呀、啊，
0: 对、
1: 这个，
0: 我们现在呢是卖的是有卡，
1: 对。
0: 啊，我们卖的是油卡、
1: 嗯、
0: 你赠你送人也特别好。
1: 嗯，
0: 为什么呢？你看我给您说啊，299的，
1: 嗯，
0: 我们的卡上面印着的价值是1288。
1: 火，
0: 你这个你要送人的话就特别划算。
1: 那肯定
0: 的。299你送给人家，
1: 嗯，
0: 标面是1288，人家一看就特别有面子。
1: 哎，
0: 那么如果想买蟹卡的朋友怎么办呢？
1: 嗯，
0: 我们的蟹卡现在是不管多少钱，
1: 嗯，
0: 299啊，499啊，999啊，
1: 嗯，
0: 买5张我们送1张。
1: 哇，买5送1。
0: 买5送1。啊，买5送1。
1: 买5张送1张，到时候给6张。
0: 是的、
1: 啊嗯、
0: 买10张我们送2张。
1: 没错的，这太合适了、
0: 啊。千万千万不要错过。
1: 对对对。
0: 再跟您说一遍啊、
1: 嗯、
0: 我们今天是5款大闸蟹，
1: 嗯
0: ,299,399,499,899,999。唯一的区别就是299没有红酒 ,999 三公三母，
1: 嗯，
0: 剩下中间那3档都是4公4母，
1: 对，
0: 分量不同，
1: 对
0: 啊。您呢如果说听节目听不太清楚的话，您就直接拨打爱听商城的官方热线，
1: 哎，
0: 400-999-0139，
1: 对，打电话您直接订购啊。
0: 对，您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
1: 对的、
0: 啊、购买、啊、
1: 是的，您直接发送新闻二人转到我们天津新闻广播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嗯、
1: 啊。
0: 哎呀，这个季节啊，大闸蟹就动起来了。
1: 动起来了，
0: 动起来就是说活动的动。
1: 哦哦哦，
0: 每年到这时候就动起来了。
1: 那肯定啊，
0: 开始卖。
1: 嗯，
0: 其实
1: 好了，
0: 说到这个海鲜啊、
1: 嗯、
0: 啊，我呀这个从小就对一个地方啊印象记忆深刻。
1: 哪儿？
0: 水产市场。
1: 水产市场。
0: 哎，在我们丹东啊有几家比较大的比较知名的水产市场。
1: 嗯，
0: 小的时候呢就是想吃点什么了、
1: 嗯、
0: 要么就是自发的市场。
1: 嗯、哦、
0: 要么就是去专门的，我们叫水产大厅。
1: 哦
0: 啊，我们叫水产大厅。
1: 嗯，
0: 到那儿去买去。
1: 嗯，
0: 在我们那儿买这个东西呢有学问。
1: 怎么呢？
0: 哎，你得会认识。
1: 哦，对。
0: 有的家人家这老板啊、
1: 嗯、
0: 自己有渔船。在我们的这个东港市、
1: 哦、
0: 人家海边人有渔船。
1: 那行啊。
0: 有的呢、
1: 嗯、
0: 他没有渔船、
1: 嗯、
0: 他是每天早起
1: 上货去、
0: 哎、
1: 啊
0: 去进。
1: 嗯，
0: 这自己有船的和没有船的他那个海鲜的感觉啊就不一样。
1: 那肯定啊。
0: 啊，你像我们当地每年到了中秋节，
1: 嗯
0: 啊，或者现在开始吧，现在还不行，9月份还得开海。
1: 嗯，
0: 丹东一开海啊、
1: 嗯、
0: 朋友们。你们也知，我也知道，假期嘛，带孩子出去玩。
1: 对对对。
0: 其实丹东最值得旅游的季节就是开海以后。
1: 嘿，真好。
0: 特别快，从中午、
1: 嗯、
0: 天津西商车、
1: 嗯，
0: 1点多的车啊、
1: 嗯，
0: 晚上7点半就到了。
1: 哎呀，
0: 高铁。
1: 高铁。
0: 啊，高铁。
1: 高铁。
0: 然后呢，到了以后晚上，你先吃个烧烤，垫吧一下。
1: 嗯。
0: 第二天你就开始炫海鲜，一个周末足够。
1: 哎，那还真行。
0: 开海以后啊，我们老家丹东啊，
1: 哎、一般什么时候？九月份。
0: 哎，我回去问问我们爷爷，具体日子我记不住。
1: 啊、你会告大伙儿？
0: 这个北京的、
1: 嗯、
0: 沈阳的、
1: 嗯、
0: 吉林的、
1: 嗯、
0: 啊，周边鞍山、本溪那就不用说了，都开车坐车到丹东，就为了开海吃海鲜。
1: 嗯，
0: 我们那个海螃蟹、
1: 嗯，
0: 您在丹东吃一把，你就会感觉跟渤海的完全不同。
1: 是什么个儿大吗？
0: 个儿大，
1: 更大。
0: 再一个就是它的肉质跟渤海这边的不一样，
1: 是吧？
0: 嗯，这个取决于黄海它独特的这个地理位置，
1: 哦、
0: 它纬度相对更高，
1: 嗯，
0: 而且呢，跟渤海相比呢，它的海水的流动性会更强，
1: 嗯
0: 啊。到了我们那儿，要是买水产的话，您就去什么水产大厅去转一转，
1: 嗯，
0: 哎呦，一进去还没进去呢，隔着老远，水产品独有的那股味道，
1: 对。
0: 你就闻得见。想想看啊，
1: 哎呀，
0: 一进锅，
1: 您就别跟着进去了啊。
0: 姓于的叫于。

0: 咱们这买的卖三毛吧，
1: 买俩塑料兜。人在医院里，
0: 嗯，
1: 提款收款提示音，
0: 嗯，
1: 断断续续的响，
0: 嗯，
1: 哎，人不在摊位，生意照做不误。
0: 嘿，
1: 这是为什么呢？
0: 对呀，新闻关键词：无人摊位。
1: 今年38岁的张松玲啊，在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的一个菜市场干水产已经有8年时间了。
0: 哦，就是你刚才说的，
1: 哎
0: 啊，
1: 他呢在顾客和邻里们的眼中是一个特别憨厚的人，
0: 嗯，
1: 大家都叫他小胖，
0: 嗯，胖胖乎乎的是吧，哎，然而呢，意外在今年的4月14号的清晨袭来。那天呢，张松玲的妻子像往常一样准备出门去摊位，临行前发现丈夫已经没有办法开口说话了，而且身体也没办法动弹了，急坏了，紧急联系了平时非常熟络的菜市场那个保洁员张秋芬求助，求助张大姐。
1: 天刚蒙蒙亮，张秋芬两口子和他们菜场的夜班工作人员吴福森迅速赶到张松玲家中，大家到了之后打120急救电话，
0: 嗯嗯，
1: 一起帮忙把张松玲打到了医院。经过检查，张松玲被诊断为小脑出血，
0: 哎呦，
1: 情况十分危急。大夫坦言，要是他再晚半小时来，人就悬了。
0: 经过抢救，张松玲进入漫长的康复阶段，现在呢，他说话还是依旧吃力，右手的活动也受限制，但是谈起发病时的经历，他内心是满怀感激。他说，多亏了菜场里的经营户们及时的伸出援手，他才能渡过难关。
1: 菜场和邻居之间的帮助啊，不仅仅是在紧要关头，还在日复一日的日子里。张松玲这不病倒了吗？
0: 嗯，
1: 他的弟弟第一时间从外地赶回宁波，
0: 哦，
1: 帮哥哥继续撑着这个水产摊儿，
0: 好，
1: 进货呀、配送啊什么的。
0: 嗯，
1: 但问题是，
0: 嗯，
1: 他弟弟是个00后，
0: 哦，年轻，
1: 也没干过这个活儿，
0: 可不，
1: 再加上又需要进货，又需要怎么着，
0: 嗯？
1: 以前是哥哥嫂子搭着干，
0: 嗯，
1: 是吧？哥哥出去进货，嫂子盯摊儿，
0: 对，
1: 嫂子现在得照顾哥哥，
0: 对。
1: 这00后小伙子，他一个人分身乏术，
0: 嗯，
1: 很难兼顾全天的销售，
0: 嗯，
1: 这个时候，
0: 嗯，
1: 菜市场里的这些邻里呀，在这个新闻当中啊，
0: 嗯，
1: 他说的邻里，还真的就不是咱们老百姓传统意义上你们家对门的，
0: 哦，
1: 楼上楼下的，
0: 不是那个居住的邻里，
1: 不是，
0: 嗯，
1: 是人家菜市场每个人固定的这个小摊位，你周围前后左右的邻里们。
0: 哎，
1: 这个时候邻里们的互帮互助之情就展示了出来。
0: 还真是，
1: 大家伙你帮一把我搭一下，
0: 嗯，
1: 接力在这个摊位上忙活，帮着张松玲他们一家能够维持生活。
0: 平日当中啊，在客流高峰时，咱这个保洁员张秋芬张大姐常常帮着呀招呼着顾客打打下手，
1: 嗯，
0: 而且呢还会格外的留心小胖摊位周边的卫生啊，冲洗这个鱼摊啊，清理案板的这个活呢，张大姐全都给揽下了，
1: 这个很重要。
0: 你想想，卫生干净这是第一位的，对吧，
1: 嗯，
0: 旁边呢这个卖鸡的于阿姨帮起忙来也不含糊。于阿姨说，大家呢都会搭把手帮着卖鱼，但有些顾客呢要求把这个鱼啊得处理好，这个我最拿手，
1: 哎，石头行啊，
0: 哎，石头行。主营这个现炒热食的私厨老板杨奇辉也经常啊在这鱼摊帮忙卖鱼，到了傍晚如果说他们家这个水产呢还有剩鱼，他就特别热心，哎，他全包了，
1: 嗯，
0: 买下之后呢供自己那个饭店来使用，
1: 全包圆，
0: 这不挺好吗，
1: 哎，张秋芬说呀，张松玲小伙子人特别好，
0: 嗯，
1: 以前经常送给张秋芬鱼吃，
0: 哦，
1: 帮他改善伙食。
0: 你看看
1: 这秋芬大姐是干什么的，
0: 嗯，
1: 就是菜市场里保洁的，
0: 哎，对，
1: 你想想看，她一个干保洁的，一个月的收入比较微薄，
0: 是

0: 人家这鱼摊的老板没事送您两条鱼吃，
1: 对，
0: 你就搁个陌生人，你这不还得感谢人家吗？
2: 还真是。
0: 菜市场的管理人员戴菊红就记得说，
1: 嗯，
0: 每年他们菜场的这帮商户啊，
1: 嗯，
0: 会一块吃个年夜饭。
1: 嚯，多好啊！
0: 啊，张松玲呢就会拿来好多大圆桌子和凳子，
1: 挺热心。
0: 大家伙热热闹闹的欢聚一堂。
1: 嗯。
0: 对于菜场的这些朋友们来说呀，
1: 嗯，
0: 他们都觉得远亲不如近邻，
1: 还真是。
0: 平时呢也都互相照应着，就跟家里人一样。而且他们都说，张松玲、小胖对我们每个人都特别好。
1: 嗯，
0: 就这样，住院将近四个月，张松玲的水产摊每天都能够正常运转，而且最难得的是，
1: 嗯，
0: 营业额和他生病前基本持平。
1: 哎呀，太好了。
0: 所以说在浙江宁波就有了这样的一个画面。
1: 嗯，
0: 医院里头他每天要坚持完成几个小时的康复训练。
1: 嗯，
0: 菜场里他的摊位水箱清水常换，活鱼鲜活，仍然是顾客常来常往，热热闹闹的模样。
1: 真好。
0: 对他来说，手机接连响起的收款提示音是自己对抗病魔的底气，更是争取早日康复的动力。
1: 在这段时间里啊，不少老顾客就买菜的时候习惯性就会追问一句，哎，小胖去哪儿了？一些老主顾听说，哎呦，小胖生病的消息，特地赶到医院看望他。菜场的经营户们呢，还特意录制了视频为他加油打气。有的就说，小胖，祝你早日康复。还有的说，小胖，我们大伙都想你了，快点回来啊。病床上张松玲比以前看上去瘦了很多，但是气色已经明显好转。对于大伙儿的帮助呢，他特别的感激，还郑重许下承诺说，等我回去了，一定会好好的报答大家。
0: 这个卖菜的和买菜的能够处出交情，这个不简单。
1: 对，
0: 买菜的还能到医院看看这卖菜的摊主，
1: 嗯，
0: 哎，这人情味儿也特别浓，
1: 真好。
0: 这个新闻啊，
1: 嗯，
0: 我在写的时候我就觉得它有一股子人情味儿在里面，
1: 它很有生活的烟火气。
0: 大家伙儿互相之间什么也不图，
1: 嗯，
0: 图的就是搭把手，
1: 嗯，
0: 图的就是互相出份力。而这一声声张松玲听到的收款提示音，不只是流水进账，更是街坊四邻对他沉甸甸的善意。
1: 是。
0: 哎呀，难得呀，是吧？我准备，我也准备啊。
1: 老妈，你要卖鱼？
0: 不是卖鱼，我也做个测试。
1: 老妈，
0: 我后边啊，我再歇两天。
1: 然后呢？
0: 再歇两天，然后我把我那个收款码，我就贴我这话筒这儿。
1: 你先别收款码了，
0: 哎，
1: 你先把你那群消息看看吧。
0: 哦，群消息哈，换个好点手机，啊，不用那诺基亚的。哎，我把我二维码我放这儿，
1: 扫
0: 着，我看看每天替班的会不会拿起来，哎，给大老师扫点。
1: 那哥几个还给你扫码，给你干活还得给你扫码，
0: 哎，
1: 好嘛。
0: 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微信哈，
1: 嗯，
0: 无形侠客说了，今天下午可能还有雨，大家出行注意安全。
1: 对，
0: 老大哥，我向您啊表示感谢。
1: 嗯，
0: 这个前两天群里突发的状况，您毅然决然的站出来维护这个群内的秩序，我向您啊致敬。
1: 碧海蓝天啊，这位朋友，您发“新闻二人转”这五个字，
0: 对，
1: 哎，才能进群啊。嗯，
0: 老陈大哥倍儿逗，说：“大老师您好，刚刚听说您的家乡马上要开海，我想买点海螃蟹和海货，怎么联系
1: 啊？”对，怎么联系？大老师，我也是想买点儿。
0: 我这帮你们各位，我联系不上啊。我也不知道，我也不回去。您啊，我还想说啊，你们各位有时间，
1: 嗯，
0: 就依仗高铁票
1: 啊，他说了找个六日就行。
0: 哎，去丹东，我可以给你推荐，我可以问我们爷爷奶奶啊，
1: 哎，
0: 总去哪家买。
1: 对对对。
0: 但是您说给您买这个没法给您买啊，没法给您买。但是也感谢您的信任啊，
1: 嗯，
0: 我这说两句您就信了。哎呀，感谢，嗯，
1: 好嘛，
0: 谢谢。
1: 蓝青大哥说，刚才咱讲的这个新闻太感动了，
0: 是呢，
1: 为大伙儿点个赞。
0: 哎，这个白玉姐说哈，我觉得你们的推荐也不错，方便大家听不听都可以选。现在往手机上发的信息太多，我不建议。而且人家中诺也道歉了，不必要揪着不放。他说：“你看你们卖的这个鹌鹑，
1: 对
0: 啊，他说这个我买了，过了暑天可以补一补，味道挺好，也不怎么咸，我挺推荐的。
1: 你休假的那天，咱们推荐的就是这个、
0: 哦、卖的鹌鹑哈，
1: 对，
0: 一只75克。”一蛋20只，
1: 买十送十，好像是
0: 这么划算、啊，
1: 好嘛！而且个儿还倍儿大，这白玉姐发来的，
0: 这哪是七十
1: 五克？那天泽华看这个，看这个
0: 啊、
1: 这是烧鸡是吗？
0: 哎呀，
1: 我说这哈也没见过嘛。
0: 所以说得从河北台来天津的，河北台也是，你说说，鹌鹑也不给同志们看看，
1: 没见我个儿那么大的，主要是、
0: 啊、
1: 没见我个儿那么大的
0: 哦。他说、啊、白玉姐说、啊、减了30会员费才169，
1: 哎呦太合适了，
0: 169十只鹌鹑那挺划算的，
1: 20只
0: 啊，20只，好家伙、嗯、那更划算了，嘿嘿，都是听我推荐的，你们别老听我推荐，回来你们问我值不值得推荐，我都答复不了你们。随风说呀，我来汇报一下、啊
1: 嗯、
0: 商周休假，
1: 嗯，
0: 大老师我听你推荐
1: 坏了，现在你这推荐你都不敢说，一点也不硬气。哎呦，
0: 说了，大老师，我听你的推荐，我去青海黄南的坎布拉了。
1: 哎呦，太好了，怎么样？
0: 风景真是太美了。
1: 哎呀，
0: 真的是不虚此行
1: 哟。
0: 我是从西宁过去的，
1: 嗯，
0: 离西宁不算远，从西宁走还有直达的旅游专线，直达景区，就连开车的司机师傅都推荐坎布拉。
1: 哎呀，
0: 我提醒一下大家。咱们天津人的身份证在这儿是免首道门票，
1: 嗯，
0: 但是景区内的交通要收费，景区里都需要坐车和船，但是费用也不算高，
1: 嗯，
0: 还是很值得。兄弟呀，你发点照片，你发个语音过来，多有说服力呢。
1: 是是是，你发个语音吧，好不好？
0: 啊、感谢 啊，
1: 真好。
0: 到了坎布拉，你会发现两件事儿，
1: 嗯，
0: 谁说黄河是黄的？
1: 嗯，
0: 九曲黄河十八弯，上游黄河清如玉，
1: 真
0: 是碧绿碧绿了。
1: 哎呦，
0: 第二
1: 碧绿碧绿
0: 啊！谁说丹霞地貌只有甘肃有？坎布拉国家的这个自然公园里头，那丹霞地貌遍地都是
1: 啊！
0: 哎，
1: 还真是值得去。
0: 你们到那儿去，你们就知道了。
1: 还真是，
0: 而且你到了那儿，随风，我告诉你，这个你在黄南你就知道，西宁都知道黄南的肉是最好的。
1: 嗯
0: 啊，甭管什么肉啊，
1: 嗯，
0: 你看藏族同胞，
1: 嗯，
0: 觉得黄南的猪肉好吃，
1: 嗯嗯
0: 啊，然后呢，黄南的牛肉、
1: 嗯、
0: 羊肉也都非常好，黄南的这个
1: 肉质
0: 特别多，而且黄南有什么呀？
1: 嗯、
0: 有那个化龙，你到化龙去、你就能吃到正宗的这个青海拉面。
1: 上次你不特意给大伙儿讲了这个青海拉面吗、
0: 哎、你看以前奥城那儿有一家化龙牛肉面、
1: 哦、
0: 那一家子我就去问过老板，就是青海化龙的、
1: 哦、
0: 啊，青海拉面的很多源头啊都是化龙、啊、
1: 你一看看您吃拉面了吗？
0: 嗯，
1: 您给我们说说这味道怎么样。
0: 而且青海人家那边拉面、啊、咱这边吃的是酱牛肉，
1: 对，
0: 人家那边吃的是黄牛肉，
1: 那能一样？
0: 哎呀，
1: 哎呀，
0: 有机会您也去啊，
1: 是有机会我也得去看看、
0: 哎、
1: 感受一下。
0: 王杰说，我怎么感觉现在的人多少有点矫情呢，
1: 嗯，
0: 动不动就报警，哎，市场经济我们都得生存，这很正常，节目面对的是大众群体，他可能觉得没有用，但是有人有需求的时候不就派上用场了吗？
1: 对，
0: 要是我就不觉得怎么样，万一哪天用上了呢？
1: 对，
0: 做事不要太极端。
1: 那您肯定是啊、
0: 嗯，
1: 这百货公司那得琳琅满目，卖啥都有啊、
0: 哎，
1: 不能光是你需求啥卖啥呀，对吧？
0: 蓝青大哥说了，9月25号是中秋节，
1: 对，9月20多号，
0: 咱那天有节目吗？25号，我看看，
1: 好像是个五六日，我记得。
0: 我看看啊，9月25。9月25，哦，礼拜五，
1: 嗯，
0: 还有节目，
1: 对，五六日吗？
0: 歇吧。大伙儿都团圆，咱接着
1: 咱不得跟大伙儿团圆吗？
0: 哦，再接着团圆
1: 啊！
0: 沙皮猴大哥说：“大老师，我想死那个我啊什么？
1: 哎，怎么着？
0: 反正就是欢迎我。
1: 嗨，
0: 也感谢您啊！
1: 哎，对、
0: 这个，
1: 刚才他特意提到您了。
0: 群里的这场小小风波、
1: 嗯，
0: 您是主要站出来维持秩序的这个捍卫者之一，
1: 对，
0: 向您致敬，
1: 老大哥。

0: 哥辛苦，
1: 您说话特别有板有眼，
0: 嗯，
1: 都在理儿上，
0: 嗯嗯，讲理讲面的，
1: 啊，
0: 哈，嗯
1: 啊，欢迎，
0: 也欢迎啊。
1: 白毛说，没想到今天大老师就上班了，我以为这周要歇下去了，嗨，歇妈呀，歇歇不住，
0: 忙碌人 啊， 啊，忙碌人。
1: 动力大道说，欢迎大老师回归，
0: 嗯，
1: 这两天真是热出新高度，
0: 这不是要下雨吗，这两天特别
1: 热，
0: 啊，嗯嗯。
1: 王杰说，大卫你嗓子还是不行，你还得多歇两天，不歇了，在工作当中让他恢复吧，
0: 最好的恢复
1: 啊。欢迎夕阳红，
0: 欢迎啊，
1: 岁月静好，
0: 慧儿姨，
1: 慧儿姨，
0: 嗯，
1: 慧儿姨说，大卫你不是歇年假吗？怎么又上班了？我知道你歇年假，我打心眼里高兴，
0: 你
1: 可歇歇了。没想到你又来了，拉倒吧，姐姐，你不还是希望我上班吗？感谢大伙儿的惦记哈。
0: 嗯，
1: 博士说，
0: 嗯，
1: 三位老师，我昨天中午从武汉回京，
0: 回来了，
1: 这次算是见识到了部分极端球迷的野蛮行径。希望有关部门对武汉少数极端球迷进行严惩，相信有关部门啊，
0: 嗯。
1: 这个我始终觉得足球是一项运动，
0: 对，
1: 它可以成为你生活的重要部分，但不能成为你生活的全部。
0: 哎，
1: 我是对球迷说啊，
0: 嗯，
1: 你要踢球的，吃这碗饭的，那另当别论，
0: 那你就得是全部。
1: 第二，学点啊，这个国外传进来的球迷文化的好的，
0: 对，
1: 学点好的，别学那些
0: 去其糟粕。
1: 哎，极端球迷、足球流氓那一套。
0: 嗯，
1: 那西方有很多球迷文化值得咱学习。那是什么？孩子长大了，很认真的得跟男孩谈。你这一生，我给你今天这一次机会，我告诉你，咱这个地区有几支球队。
0: 嗯，
1: 你可以自己去选。
0: 嗯，
1: 你选定了你的主队，这就是你一生的主队。
0: 嗯，
1: 你再也不能更改。
0: 嗯，
1: 就跟孩子谈这球迷文化，我觉得挺好。
0: 确实，
1: 对不对？然后不管能不能去看球，每次球队开始卖季票，一个赛季的票，
0: 嗯，
1: 先买一套季票，
0: 你看，
1: 作为对球队的
0: 支持。嗯，
1: 哎，俱乐部有什么事儿了，永远是支持。你看很多国外的这个工薪阶层普通球迷，就我说的是正常球迷啊，
0: 嗯，
1: 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把球队当做了我自己。人一辈子哪有一帆风顺的，
0: 还真是，
1: 也有什么高光时刻，
0: 对对对，
1: 升级，
0: 这都
1: 降级，
0: 正常的。
1: 你去支持一个球队，
0: 嗯，
1: 就是支持你自己。
0: 嗯，
1: 好多球迷
0: 与他同甘共苦哈，
1: 哎，这金门虎不行了骂金门虎啊，
0: 嗯，
1: 金门虎好了给他捧上天。
0: 是，
1: 你说这个和咱上学那会儿那些眼里只认份的极端的家长有嘛区别？你们领导要跟你这个球迷作风似的，你稍微好一点，哎呀宝儿你太好了，给你夸上天，
0: 嗯，
1: 你稍微有一个地方没满他意，指着你鼻子往死里卷你。我想问问那些极端球迷，你天天在这样的人的手底下工作，和或者说跟这样的人天天朝夕相处生活在一起，你崩不崩溃？
0: 嗯，没错，
1: 对不对？
0: 是，你怎么带他你想想他就怎么带你。
1: 再一个，你甭管是国安也好啊，三镇也好啊，大连也好，什么，咱们不都是中国球迷吗？
0: 啊，对呀，
1: 你这有必要吗？
0: 何说呢？
1: 有必要吗？你就国米、A 米，就我们这种的，是吧？我们都没说，哎呀，老死不相往来或怎么着，别学那个极端的。你记住，真的，你记住，球迷的这个球品，其实就是这个球迷的人品。
0: 没错。
1: 有些人他都不配是球迷，他只不过在足球这个领域里头找到了发泄的渠道。
0: 嗯，
1: 在地铁站里，人小孩穿吴磊，就指责言语谩骂攻击他的父亲。就我看了那视频啊，也是说句不太客气的话，这几个年轻人太极端了，太极端了，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好好一个人，你说怎么看完球以后就变成了那副模样？
0: 哎呀，那也许啊跟球没关系，本来就这样。
1: 但是也推荐他们可以到水滴影像找王院给他们擦擦
0: 擦擦，
1: 是不是哪儿不正常。
0: 对对对，
1: 不正常该治就治。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治不了了那就你就多看几场。那说到王直院长，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直说健康。
0: 好的，
2: 直来直去，直说健康。
3: 家卫健委举行了新闻发布会，特别推荐使用低剂量螺旋 CT 对肺癌高危人群定期筛查，肺癌的治疗手术切除是最佳方案。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逐渐出现了一些新的疗法，分子靶向治疗、生物免疫治疗正在被更多的应用。生物免疫治疗主要包括免疫细胞疗法、细胞因子疗法、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和肿瘤疫苗。肿瘤疫苗主要有两种方式，预防性疫苗和治疗性疫苗。预防性疫苗针对的是肿瘤诱发因素，它预防疾病的发生，降低罹患肿瘤的风险，比如 HPV 疫苗、乙肝疫苗。治疗性疫苗是近年来研究肿瘤治疗方法的热点。肿瘤疫苗的原理是将肿瘤抗原的信息注入到患者体内，诱导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对肿瘤产生反应，增强机体的抗癌能力，阻止肿瘤的生长、扩散和复发，起到清除或者控制肿瘤的目的。肿瘤疫苗的疗效和安全性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和验证。患者在使用肿瘤疫苗前，应当充分了解相关信息，并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个体化的治疗。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先进的320排、640层螺旋 CT， 扫描速度更快，检查时间更短，接受的辐射也更少，特别适合用于低剂量螺旋 CT 检查肺部。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位于南开区的奥林匹克中心水滴体育场东侧，拨打6026647就可以预约检查。6026647，健康保障在水滴。
4: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今天我们哥俩伺候您一段。
5: 哎，不听，下去下去。
6: 哎，别轰我们呀！您想要听什么？您说呀。
5: 我听二人转。
4: 那我们也会、
6: 这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
4: 大年初一头一天啊，
6: 家家团圆。
5: 这
6: 会
5: 儿，不是这个二人转，就那俩人在那转
6: 转
4: 转。转，我们也能转，
6: 能转，
4: 转起
6: 来，转起来
4: ，哎，
5: 行了，别转了，
4: 大哥，
5: 心忙二了，
4: 再转我都要吐了，
6: 我实在转不了了。
5: 不是，我说那个、
4: 啊，
5: 一男一女，有说有笑，有打有闹，就那个。
6: 哦，您是想看那个一男一女有说有笑，有打有闹，俩人一块儿的那个？
5: 哎，对，
6: 我们不会。
5: 不是，我想听的是那个新闻二人转呐。
4: 嗨，早说呀！您锁定调频97.2兆赫，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5点到6点，在天津新闻广播就能听着了。
5: 嗯，好。
1: 哦，卖的这品好。
0: 对，然后再把它归拢到一块儿再说一次、
1: 哦、
0: 就是觉得每次呢就是咱说的比如品多，然后最后再给大家总结说一下。
1: 行、
0: 嗯、
1: 既然您这个刚才看到倪德全倪先生昨天发的微信啊、
0: 嗯、
1: 我们其实今天啊爱听牌品还是非常用心的。
0: 对，
1: 随着大闸蟹、
0: 嗯、
1: 我们给您推荐的是绍兴黄酒。
0: 嗯
1: 啊，规格呢就是129六瓶一箱、
0: 嗯、
1: 这黄酒呢我最早接触这个是咱老主任
0: 啊，
1: 跟我说老家那边耐喝这个，然后我还请教过他，我说是不是吃螃蟹什么的都喝这个，他说其实平时也可以喝点、
0: 哦、
1: 啊，平时也可以喝点，另外呢做菜什么的
0: 哎放里头
1: 哎耐放这个黄酒。
0: 嗯，
1: 我们选的就是地道的绍兴黄酒。
0: 对对对
1: 啊，然后呢是18年陈，
0: 18年窖藏。
1: 对
0: 啊，
1: 但是很遗憾啊，这块我没有什么经验。
0: 嗯
1: 啊，知识很浅薄，我只能是把人家给我们这些资料简单跟您说说。
0: 嗯，
1: 黄酒吧，你到了上海呀、啊、江浙一带，
0: 江浙
1: 喝的比较多、
0: 嗯、
1: 啊，喝的比较多，尤其是那个什么，那个你要到一些比较有名的菜馆去吃，
0: 嗯、
1: 大家都推荐你吃大螃蟹就得喝点这黄酒。
0: 对，
1: 而且呢，它还有一个名叫假饭酒。
0: 啊、
1: 嗯，它这个假饭酒呢，就是第一说可完开胃。第二个，它这里边也加了很多的粮食。
0: 嗯，
1: 啊，我们这款酒其实挺适合配大闸蟹的。另外一个，如果您感觉天一点点见凉，
0: 嗯，
1: 不想喝太多凉的酒，那您其实也可以买点这个黄酒自己温着喝。
0: 对，这能长期保存的。
1: 这个酒跟中国的白酒一样，
0: 嗯，
1: 都是咱们中华5000年来饮食文化当中酒类里边沉淀下来的宝贝。
0: 哎，对，
1: 很多那边的老年人啊，拿这个。就是咱不能说当水喝，

0: 就是他生活就是一天晚上喝一小盅，
1: 小习惯了已经哈。
0: 哎，
1: 嗯，
0: 而且这种黄酒呢，它度数也不高啊，也适合老年朋友。
1: 15度，
0: 哎，小酌一下。
1: 对，
0: 那时候老主任还说过，这个体寒的呀，
1: 嗯，
0: 喝点这个里边再放点姜丝儿，
1: 哦，
0: 要
1: 再热一点，
0: 哎，要觉得口清呢，吃大闸蟹的时候要觉得口清呢，里边再放话梅。
1: 哦，
0: 但是放话梅齁的慌，话梅带盐嘛。
1: 嗯，
0: 放话梅齁的慌。我们这很简单，129六瓶啊，129六瓶一箱，是18年陈的绍兴黄酒，一瓶一斤啊，129六瓶，
1: 这够便宜。
0: 这个可以跟大闸蟹一块买。
1: 对，您这就是搭配着买。
0: 哎，299就买我们大闸蟹入门级，299四公四母，
1: 对，
0: 再来129六瓶。其实就特别好，
1: 就挺好的，
0: 喝着黄酒，吃着大闸蟹，
1: 嗯，
0: 这个是特别不错，
1: 喝一两就可以这个暖身舒筋骨。
0: 哎
1: 啊，
0: 另外呢也要提示大伙儿，想吃大螃蟹啊，
1: 嗯，
0: 您还得自己有口好牙。
1: 那肯定啊，
0: 有一些朋友在生活当中呢，因为不正确的用牙方式，
1: 对，
0: 哎，感觉说我这个牙呀不得劲儿，
1: 嗯，
0: 还有的朋友呢，我现在出去啊，这职业病了，我观察每个人的口腔
1: 啊，
0: 我就发现有些朋友啊，这牙掉了以后不抓紧弄
1: 哟，
0: 这个不好。
1: 对，觉得自己缺一颗两颗没事儿。
0: 您啊，不要把这个广告当广告听。
1: 对，
0: 就是它这里边是有医学知识的。
1: 是，
0: 牙这个东西掉一颗你不抓紧弄，接二连三全在倒。
1: 没错，
0: 很多人说，哎呀，我到岁数，不是到岁数，你即便到了岁数，你掉了一颗牙，赶紧给种上，给顶上。其他的牙也不会掉
1: 那么快，就跟那玉米粒儿
0: 似的。对，接下来呢，
1: 是不是
0: 我们先来听我们中诺口腔医院刘子豪博士的口腔知识分享。
2: 大家好，我是中诺口腔种植科刘子豪博士。缺一两颗牙感觉不影响吃饭，可以不修复吗？很多人都有这个误区，觉得只缺一两颗牙吃饭不受影响就没有必要修复，其实缺牙一定要尽快种牙修复，千万不能拖。缺牙看似不影响吃饭，实则隐患特别多。牙齿缺失后，对应的牙槽骨没有咬合刺激，会慢慢萎缩吸收，骨量越来越少，拖得越晚，后期想种牙难度就越大，植骨费用也更高，而且缺牙两侧的好牙会慢慢倾斜松动，对颌牙齿会变长，导致牙缝变大，塞牙频繁，反复诱发咬合功能紊乱。为了保护整口牙齿健康，缺牙一定要尽早修复。
1: 还得尽早修复啊。
0: 你看得尽早哈，
1: 嗯。
0: 从本月开始啊，
1: 对，
0: 我们中诺口腔医院应该说在天津范围内率先推出了全新的概念，
1: 嗯，
0: 改善型种植牙。
1: 没错，
0: 改善型种植牙呢，说白了适合呀，
1: 嗯，
0: 咱们这个对于牙齿使用时间和使用条件都有需求的朋友。
1: 对对对，
0: 如果您现在年满70岁及以上，
1: 嗯，
0: 各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不推荐您用改善型，
1: 基础款就行，
0: 多花那个钱。
1: 对，
0: 但是如果您今年45、56，
1: 哎，
0: 50，
1: 哎，
0: 您要是种牙，您一定要选改善型，
1: 对，
0: 不要反复的再去错过了。另外，假期马上要结束，
1: 嗯，
0: 在我们暑期期间，
1: 嗯，
0: 孩子有一些问题，比如说牙齿不齐，牙裂，就是牙排列拥挤，牙齿错乱，
1: 嗯，
0: 牙缝大，
1: 嗯，
0: 地包天，这些问题趁着暑期还没结束，赶紧拨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我们中诺口腔的暑期正畸活动正在进行当中。
1: 现在呢，您打电话呢，我们能享受到正畸的免费设计，免费 3D 口扫，免费拍摄口腔 CT， 隐形正畸立减3000，全瓷牙冠每颗1600元、
0: 嗯。
1: 现在的优惠活动非常合适，打电话26528899。
0: 猴哥说，大老师，如果需要拿起法律武器，我这儿有截图。哎，不用，大哥，您先留着，您先留着。其实我相信那个大哥可能，哎呀，
1: 冷静下来，
0: 冷静下来讲也挺遗憾。所以我就说，我也希望如果人家真有一天又回到我们的群里了，
1: 嗯，
0: 大家伙就当什么也没有发生。
1: 对对对对，
0: 我相信啊，听我们节目的人都是怎么讲啊，
1: 嗯，
0: 这个有人情味的人，
1: 那肯定是
0: 对与不对，咱们成年人都知道，也给他一个改过的一个机会，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谁都有冲动的时候，
0: 哎，
1: 是吧？
0: 是，
1: 理解理解。
0: 哟，小翠儿病了。
1: 小，哎呀，我妹妹，
0: 嗯，
1: 那天昨天还发烧呢。
0: 哎呦，
1: 啊，
0: 那你这两天发烧，你在家盖什么被子呀？
1: 我，
0: 你哥哥我呀，给你推荐我们顶柔蚕丝被。

0: 听我说哈，我们现在这个被子最近也特价，
1: 对，
0: 499，但人被1米5×2米一条，但是如果你花999，赠你两条单人被，再赠送你两个蚕丝蛋白枕，
1: 我妹妹来两条，
0: 哎，倒着用啊，单位万一值班，要是住单位就倒着用啊，然后呢，你可以给你父母啊，爸爸妈妈换。我们是549块钱双人被，2米×2.3米大被子，
1: 大被子，
0: 但是呢，1099的话，赠两条双人被和两个蚕丝蛋白枕，
1: 哎，这就更合适了。
0: 我是觉得呢，如果父母给儿女买，就买那个前面我们说
1: 499，
0: 499和549，
1: 对，
0: 499
1: 买一
0: 条
1: 哈，
0: 买单条。如果说孩子成家了，
1: 对，
0: 或者说呢，这个你让他有个倒的换着的。
1: 对，我昨天就说，就是正好大学现在马上送孩子上大学了，现在赶紧买点这被子。
0: 哎呦，
1: 999两条，这特别合适，因为现在好多都是准备送孩子。
0: 还真是，所有这孩子有可能要住校的，
1: 对，
0: 上大学的。包括我们那个在南方上学的，
1: 对对对，这特别好。现在正好你买
0: 999两条单人被赠两个枕头，
1: 正好
0: 一块打包压缩真空发到学校。
1: 对，
0: 到那边以后两个倒着用，这个、
1: 你就直接下单，就在那头送到那儿就完了。
0: 还真是，地址就留那边
1: 啊。
0: 我们这个被子好在哪儿呢？它是巴马活氧蚕丝被。
1: 对
0: 啊。怎么叫活氧蚕丝呢？时间的关系，我们也不方便展开，就是更舒服。结合我们有听友呢要求，我们每天给大家总结一下。
1: 对，我们说一下啊。
0: 今天我们卖的是三款产品。
1: 对，
0: 顶柔蚕丝被。
1: 对，顶柔蚕丝被。
0: 499一条单被。999两条单被赠两个枕头。
1: 对，549是双人被
0: 一条。
1: 1099是这个两条双人被，再外赠两个蚕丝蛋白枕。
0: 我们今天卖的绍兴黄酒呢，是129六瓶18年陈的绍兴黄酒。大闸蟹规格比较多，就不一一介绍了。
1: 这您具体打电话吧，
0: 哎、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
1: 好的，
0: 好，还有点时间，我们再来看看哈。肉肉说：“欢迎大老师，哎，谢谢您各位哈。这几天，哎呦，魏大哥还发来了
1: 哦，今儿是那个
0: 小
1: 贝贝
0: 的
1: 生日，哎呀，
0: 我们也祝他
1: 生
0: 日
1: 快乐，
0: 哎，永远
1: 健康，
0: 健
1: 健
0: 康
1: 康，
0: 寿比南山。
1: 哎呀，好嘛，怎么你这
0: 好运不断说，大佬你回来了，最棒的节目又开始了，
1: 哎呀，
0: 没有你总感觉差一点点，
1: 差一点点。
0: 乔妹说的哈，
1: 好。”
0: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互动和参与，我们明天再会，
1: 拜拜。
2: 时至中原，念亲恩，遥寄相思为故人，一盏青灯，一纸心语，少明火焚香，护一方清朗，用文明祭扫，追忆先辈，让家风代代相传。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领导与天津滨海农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白新宇一行座谈；津南区政协举办2026年区政协委员培训暨政协讲堂活动；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市媒关注脑机接口进课堂、校企共建实验平台；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津南区人社局组织开展无人机装条检修工培训；临景家园社区电力专项改造工程竣工；新华试点匠心更续文脉，非遗惠及民生；新风尚新生活，爱牙护齿应科学控糖，专家为您解读专业知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0: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日前，济南区委书记、区长杨浩与天津滨海农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白新宇、党委副书记、行长庞俊一行座谈。
1: 杨浩对天津滨海农商银行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并表示，当前济南区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持续用力拼经济、抓招商、促项目、强服务，巩固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全力打造科创会展城和天津重要增长极。区域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广大金融机构的深度参与和大力支持，深化济南区与天津滨海农商银行战略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广阔。希望天津滨海农商银行一如既往支持济南发展，聚焦重点项目建设、资源资产盘活、国企改革提质、科技成果转化、银发经济发展等领域，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探索投贷联动机制，以精准金融活水浇灌区域发展沃土。济南区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各金融机构发展提供全方位服务保障。白新宇、庞俊简要介绍银行发展情况、业务布局和合作规划，并表示，济南资源优势明显，产业基础扎实，发展势头良好，与天津滨海农商银行长期保持良好合作关系。面向“十五五”，银行将立足自身所长和济南所需，秉持互利共赢、协同赋能的合作理念，持续深化政银企联动合作，以高质量金融服务助力济南高质量发展。天津滨海农商银行领导谢勇、济南区领导管强、政银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记者王宇、龚存金报道。
1: 近日，济南区政协举办2026年政协委员履职培训暨政协讲堂活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提升政协委员的政治理论素养、专业知识水平和履职能力。区政协副主席李彦青、尹波、王玉爱出席。培训会上，济南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要负责同志做专题辅导，围绕济南区“十五五”规划纲要进行系统深度解读，同时从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重点项目推进成效等方面通报济南区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客观分析当前发展面临的机遇与短板，介绍下一阶段工作思路和重点抓手。随后，各专委会主任依次做专业辅导，围绕本专委会职责定位、履职边界进行讲解，汇报今年以来工作开展情况与履职成效，介绍委员参与专委会活动的渠道方式，引导委员更好地发挥专业优势，积极开展协商建言。
2: 深入扎实，开展实性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0: 近日，由天开金南园企业一家智能与天津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共同建设的心理学特色脑机接口本科实验教学平台投用，天津新闻栏目对此进行了报道。
3: 本周心理学特色脑机接口本科实验教学平台投用，
4: 作为本市脑机接口创新计划的重点项目，这个本科实验教学平台由天津师范大学心理学部与天开金南园企业一家智能共同建设。天津师大心理学部拥有国家重点学科、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总部位于北京的一家智能在非侵入式脑电设备采集、信号提取、交互控制等方面有多款专利产品。双方分工协作，校方提供理论支撑和实验设计，企业负责软硬件研发与课程系统落地，给学校提供专用教具。学生无需掌握复杂编程技能，直接通过设备就能采集情绪等脑电数据进行心理分析。目前平台已正式投用，将率先应用于校园心理健康评估场景。
2: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记者张博、马小兵，实习记者赵月彤，通讯员王新宇报道。近日，

0: 由津南区人社局举办的首期无人机装条检修工培训班在天津德瑞职业培训学校开班，近40名学员参加。
1: 本次培训为期10天，通过理论加实操双轨教学模式，为学员打造沉浸式的学习体验。在理论学习阶段，主讲老师围绕无人机基础原理、电子电工基础、飞控动力系统、通信图传知识、飞行法规与安全规范展开系统授课，帮助学员构建完整的知识框架。在实训阶段，学员分组进行无人机组装接线、飞控系统调试、设备故障排查、动力系统检修和飞行安全维护。主讲老师逐一点评指导学员的操作，提升学员的动手能力和现场处置水平。培训结束后，学校将组织学员参加无人机装条检修工5级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试，并积极对接企业用工需求，推荐优质就业资源。无人机装条检修工被列入天津市市场紧缺职业需求程度及培训补贴标准目录。本次培训班的举办，为填补津南区相关领域人才缺口提供了有益探索。
2: 参训学员周小琴说：
3: 现在这个课堂安排的也不错，就是实践和理论相结合，也会让我更感兴趣。我希望以后吧，可以从事相关的工作。感谢人社局和学校能够给我提供这样的机会，让我自己学有所长吧。
0: 通讯员张楠报道。
1: 近日，双岗镇林景家园小区电力增容专项改造工程顺利竣工，有效解决了小区用电高峰期电压不稳、供电承载力不足等民生问题。林景家园小区原有配电设施、变压器及供电线路均按照早年居民用电标准建设，伴随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小区用电负荷逐年上涨，供电保障压力持续加大。此次改造对变压器实施增容升级，新投用大容量节能智能变压器，显著增强小区供电承载能力。同步更新配套配电设施，更换老旧配电柜等关键设备，消除设备老化带来的供电瓶颈，打通电力输送堵点，保障了居民用电稳定可靠。
0: 近年来，多地激活非遗资源，非遗工坊、特色集市、文旅融合多点发力，让古老技艺火了起来。一代代匠人择一世、终一生，以执着匠心守护古老技艺，绵延华夏文脉。请听新华社报道：匠心更续文脉，非遗惠及民生。
4: 从2009年开始呢，给敦煌莫高窟做砖呢，大概做了有10万块左右。现在呢，开放的洞窟的90%以上的洞窟呢，铺的是我们复原制作的敦煌艺术地砖。
5: 我们围绕的是吃住行游购娱医养结合来做的这个规划，长期的做一些活动啊，让我们秀里桃的这个热度不减，让这个游客更多的聚集到我们的苗东风情园。
6: 黄土高原大山脚下，一座座传统砖窑错落排布，烟火不息。这里是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强湾乡强湾村，青砖青瓦烧制技艺已经延续上百年，传承人强安兴多年来坚守传统技艺，反复钻研仿古砖工艺。2009年，强安兴的白银强龙古建青砖厂和敦煌研究院开始了合作，随后嘉峪关关城修缮等多个项目接踵而至。2024年底，青砖青瓦烧制技艺入选甘肃省第5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4: 我们呢，从2009年呢开始呢，给敦煌莫高窟做砖呢，每一块砖的背后呢都有刻章。这块砖呢是16瓣莲花云纹砖，像它的这个背后啊刻有“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支持，2024年9月，白银强龙制作，敦煌研究院监制”。从2009年开始呢，给敦煌莫高窟做砖呢，大概做了有10万块左右。现在呢，开放的洞窟的90%以上的洞窟呢，铺的是

0: 源制作的东皇艺术集团。
1: 多年来，强安兴深耕古建砖瓦复刻工艺，复原唐代、西夏等时期经典砖纹，基地产出的仿古花砖结实耐风化，当地以非遗工坊为载体，走出了非遗传承加产业富民的发展路子。基地常年吸纳周边40余名村民就近稳定就业，传授古法制砖技艺，有效拓宽农户增收渠道。
2: 我是白云市白云区强安乡强安村的，在这青砖厂呢也上班50年了，一年的收入嘛，还就是5万多6万块钱。我们对于这个青砖厂呢，也就做出了一点的小小的贡献吧。有些传承文化在里面，就在这厂里上班，感觉到自己很骄傲、很自豪。
3: 我们现在想的是下一步啊，这个开发一些文创产品，让这些文创产品呢走入寻常百姓的家里。另外呢，我们就想的是做一些研学的一些展示，让小朋友们呢从小对这个青砖青瓦烧制技艺有一个认识，慢慢的形成更广的一个传播。
1: 匠心传承非遗文脉，产业激活乡村动能。如今这项古老烧制技艺在守正创新中盘活乡土文化资源，实现非遗传承、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互促共赢，为当地乡村振兴绘就出新的特色发展图景。在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城区的秀里陶非遗集市，有一家名为苗秀阁的特色店铺。店主吴廷燕是一位来自黔东南州施秉县的苗族姑娘，从小便跟随母亲学习苗绣技艺。
4: 因为最早的时候咱们没有这个风情园，也没有这种平台给我们去销售，我们就通过网上微信嘛，我们就会发一些妈妈的一些作品啊。
1: 吴廷燕说的风情园是秀里陶集市所在的苗侗风情园景区。2023年，当地政府将原本散落于各街区的苗绣商户统一引入集市，不仅改善了经营环境，也为传统手工艺注入了新的活力。
5: 集中起来以后啊，效果很明显，游客慢慢的多起来，商户的销量就比较好。初期就只有150户，目前是734户，返乡创业回家的青年越来越多，就是传承这个事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1: 有了稳定的销售平台，吴廷燕开始思考如何创新以满足现代需求。她发现老绣虽然精美，但价格较高，且不易融入日常穿着。
4: 最早时候我们只是销售就是老绣原装，没有改过的，然后大部分人是很喜欢，但是第一是价格昂贵，第二是拿回去也没有再去进行穿啊，然后就是进行展示，没有这个机会。所以后面我就是想了一个办法，比如就是一个袖子上或者背上把的花纹剪下来，然后再二次创新，把一点点制作，开始是从牛仔衣，后面才到棉麻，反响挺好，所以我就往着这条方向一直在努力在改造。做了这个苗绣体验，目前也就是我一个大的突破，因为确实搞这个体验的话很麻烦，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要做下来，因为你不做的话，永远来到这里的游客，他只是说来到这里，来到了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就是没有把我们的当地的文化体验回去。就是说，现在的年轻人嘛，在这个市场还是大家要创新。
1: 目前，风情园采取管委会加公司的运营模式，不断丰富和优化园区业态。
5: 我们围绕的是吃住行游购娱医养结合来做的这个规划，长期的做一些活动啊，让我们秀里陶的这个热度不减，让这个游客更多的聚集到我们的苗侗风情园。

头是蒙古语包克图的谐音，以及有路的地方。这片北依阴山，南临黄河，历史悠久，文脉厚重的地方，极具包容之气。这种包容浸润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秦汉边塞历史、晋商走西口积淀的历史文脉里，也在新时代特色街区

0: 与黄河村落的日升月落间酿出了岁月的回甘。听着豪迈与婉转兼具的民间吹打乐，感受着土默特人家对圆满姻缘期许的土默川婚礼仪式，我们走进包头唱园，品座舱两盏绵长，沉浸式感受二人台的百年唱腔久久回荡。走进剪纸博物馆，包头剪纸静静铺展，传承人刘静兰深耕窗花技艺，抢救复刻传统洗花、团花、生肖纹样。这门手艺取中原剪纸精巧构图，一剪一纸藏着百姓朴素温热的生活期许。包头面塑造型精巧，老吴清真茶汤八宝香甜萦绕，街头糖花一人传承市井烟火，北凉爆肚脆嫩爽口，一味一季都藏着包头独有的舌尖温情。包头既是羊皮画，经上百道古法揉制，薄如蝉翼的上等羊皮为纸，矿物彩为墨，把时光里的古代人物重新唤醒，让细腻温润的历史印记在羊皮画纹理间静静流淌。漫游老包头走西口历史文化街区，边把禅枪、八卦披剑、刚劲飒爽，根雕一托树根原生形态，展示对自然美的追求。河雕凭一把刻刀，把古代故事细细刻在果壳上，烙画火入木痕，深浅成画，线条流畅，令人爱不释手。包头六合枕，枕身六面花瓣镂空互通，对应天地四方，藏天地人和，汇通天下的美好期许。
1: 这些非遗项目不再仅仅是文化符号，更成为产业增长的新引擎。产业的规模化发展为城乡居民提供了丰富的就业岗位。未来，我市将持续完善非遗名录体系建设，深化非遗加多元融合，推动非遗与文创设计、野学旅行、品牌消费深度对接，推动更多的非遗项目从小作坊走向大品牌。

0: 新风尚，新生活。
1: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养成控糖意识，对保持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具有重要作用。糖的摄入对口腔健康有什么影响？如何科学控糖，促进口腔健康？今天来听专家怎么说。
0: 糖的摄入对口腔健康有什么影响？
2: 首先呢，这里所说的糖，并不是小孩说的狭义的糖果啊，而是叫游离糖。游离糖广泛存在于各种的加工食品以及饮料中，并且易于被口腔细菌快速的利用产酸，它是导致我们虫牙去龋病最主要的一个膳食风险因素，它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重点。那它对口腔的健康的影响呢，主要有两个途径，一呢是直接危害，那么游离糖呢容易被口腔细菌快速的利用产酸，那么使得口腔的 pH 值迅速的降低，最终导致牙齿的无机物脱矿，那么细菌呢又进一步分解了一个有机物，最终呢导致牙体的硬组织呢被破坏，形成了龋洞。第二个呢，就是通过引发全身性的疾病来影响健康。那么长期的摄入糖分呢，无论是肥胖、糖尿病等等呢，它可能会成为这些代谢性疾病的一个重要的风险因素。那么全身健康也会影响口腔健康，比如说糖尿病它可能会加剧我们的牙周炎，牙周炎被称为糖尿病的第六大并发症，高血糖的状态呢可能会加剧牙周组织的炎症反应，使得这个牙周炎啊更容易发生，发展得更快更严重。第二个呢，它可能会导致我们口腔的这个口干症，糖尿病本身呢或者以及其他一些药物可能会引起

0: 液分泌的减少，而唾液分泌的减少就会大大的增加患龋病和口腔感染的风险。
1: 如何科学控糖，促进口腔健康？
0: 在日常的饮食中呢，要注意叫限糖减酸。第一个呢，是要控制含糖和酸性物质的一个摄入总量，特别是呢控制游离糖的摄入量。另外呢，还需要减少一些酸性饮食的摄入。第二个呢，是要在限制总量的前提下，尽可能的减少含糖和酸性物质的一个进食的频率。还要注意呢，每次摄入含糖的食物后，要及时的用清水漱漱口。第三个呢，就是除了限糖减酸外啊，日常的口腔清洁是促进口腔健康的一个基础。我们建议采用这个改良的巴氏刷牙法，配合使用像牙线呀、牙间隙刷呀、冲牙器等等辅助的工具，清洁牙齿的缝隙。另外，一定要建议大家呢定期进行口腔的检查，配合呢定期的口腔洁治。
2: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6: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音乐随我

0: 听众朋友们，济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济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1: 常年体内淤堵累积的这些毒素没有办法排出去而导致的。那当然，作为他的这个好朋友或者老友啊，我心里也很好奇，究竟就是为什么他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究竟经历了哪些难事儿或者不好的事儿啊？为什么就是有这个心结、气机不畅、放不下呢？啊，这些问题都会耗空他体内的能量，加重他淤堵的问题的。
2: 是，我想一定是经历很多事儿，要不然的话他不可能这个样子。
1: 对，后来吴玲呢？就把自己的这一路走来的经历呀，都详细讲给我听了。像刚才大家聊到了，这吴玲呢，年轻的时候特别漂亮啊。那当时没结婚之前啊，追求她的男生非常非常多。那她是这个择偶眼光啊，我们现在话来讲啊，也非常高啊。挑挑拣拣呢，一来二去就变成剩女了啊。这30岁呢，依旧没有男朋友。那后来呢，也是经过她母亲介绍啊。是认识了同在国企上班的这个，当时也是这个男方条件也很优越的一个大龄男士，俩相亲就认识了，然后就结婚了，这婚后的头一年呢，日子过得还算平淡安稳，可就是等到第二年女儿出生之后，她丈夫身上这些坏习惯和劣根性慢慢就暴露出来了，
2: 哎，都露馅了，
1: 对，
2: 她
1: 丈夫后来就整天呀，有一波损友。混在身边，就是吃喝玩乐啊，包括赌博、出轨，样样都沾。那后来这两人啊，就开始无休止的争吵了啊。那后来她这丈夫啊，更是啊，就是参与赌博，这个钱财啊挥霍一空啊，就是赌完之后又回家要钱，甚至最后发展到稍有不顺心，就是这个出言辱骂吴玲，甚至最后都动手了。
2: 要不怎么就说呢，这个婚姻啊真的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哈。
1: 是啊，
2: 你说这一个女人啊要扛起生活的重担，一边呢还要承受就这样的这种婚姻的境遇啊，哎呀，这些年熬下来我感觉也是吃了很多苦啊，真不容易、啊、
1: 真不容易啊。我们叫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
2: 是
1: 对吧。
2: 嗯，
1: 那这个

0: 吴玲呢，我也多少也了解啊。她从小呢就非常要强啊，我们说也是非常爱面子啊。你这个婚姻当中所有的辛酸苦楚，她只能独自下咽。你想这种长期憋闷的心思啊，本身就在不断消耗她身体的元气和能量啊，慢慢造成了气血、气机这种瘀滞啊，就形成了一些淤堵性问题。但是她后来也跟我讲啊，她呢。后来是一味忍让的，但她发现呢，她的丈夫是越来越过分，
1: 越来越过分。
0: 啊，就后来就是除了从家里拿钱之外啊，就是很多次都偷偷带女人回家，就被这个吴玲都撞见过，
1: 是吗？
0: 啊，
1: 这哪个女人能受得了啊？
0: 所以经历这些事儿之后啊，她也就彻底死心了。但是她不忍心离婚啊，因为孩子太小了，
1: 有孩子，
0: 啊，而且年迈的父母也经受不住这样的打击，你想，她得还得过着日子，受着气。啊，还得这个看着孩子，照顾老人，常年的这种情绪郁结的瘀滞问题，也会持续耗损他的元气啊。那身体的一些功能啊，包括代谢机能啊，慢慢都是因为这样崩坏掉了。你没有办法及时代谢身体当中或者血液当中这些垃圾毒素，那自然这些垃圾毒素会淤堵在我们血管，或者淤堵在我们的子宫，或者生出这种肌瘤性的问题。啊，那说到底还是能量亏虚、气血瘀滞落下的这个虚损性的病根儿。而且呢，我刚才提到啊，这个吴玲说她生完孩子之后啊，生孩子本身就是个元气大亏的事儿。生完孩子之后，她就确诊这糖尿病了啊，跟这个身体能量的虚损也有关系。那后来她也查出来，这个尿蛋白也有点高啊，包括这个啊糖尿病的这个眼病也开始出现了。后续啊，还有这个心慌胸闷的情况啊，累积糖尿病的心脏问题也有显现。他后来跟我讲啊，这个每次就发病的时候，他就觉得感觉浑身的这个力气就被抽空了一样啊，他得吃的这个速效救心丸啊，得缓好久啊，才能够缓过来。
1: 哎呀，你说真是啊，这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你说忍受着这么多，再加上这个病情的折磨啊，真的是太痛苦了呀！我们都知道，这个心绞痛要是发作起来，那也很凶险啊。
0: 是啊，
1: 你可以想象，你说她平日里承受了多大的煎熬啊！从前那么开朗漂亮的一个小姑娘啊，那怎么就硬生生的能够被生活给耗成这样啊？我听着我都生气呀，
0: 是
1: 确实
0: 吧？
1: 让人唏嘘啊。
0: 让人非常的唏嘘和惋惜啊。那我觉得眼下对他来说呢，比较凶险的这个方面有几个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心脏这个功能方面这个能量的亏虚和淤堵问题。如果频繁发作这个心绞痛，其实暗藏着心梗的风险呢啊，而且本身他还有糖尿病，对吧？会累积糖尿病的心脏病，这个是会危及生命的。
1: 啊，这个更危险。
0: 对，那段时间呢，我正好在大连呢逗留了一段时间，也是亲自帮他调养，当时就给他用上了生命基础方。那这里面很重要，可以说最重要的一味药就是冬虫夏草啊，我们用的就是它大补元气的效果。来帮助吴玲补充虚损和化开顽固淤堵。
1: 那后来怎么样了呢？
0: 后来呢，调了一段时间之后啊，这个吴玲自己说啊，就是她最大的感受，就是感觉这个心啊静下来了，啊不那么烦躁了，人呢也有劲儿了，而且睡眠改善的非常明显，这个夜里啊能睡得踏实了，尤其是心慌胸闷问题得到了很大的缓解。那其次来讲呢，随着元气的补充，身体能量慢慢回升，他也不再感觉到整天都是很疲乏乏力的状态，可以说精气神是一点一点被养回来了。但是最关键的是啊，体内深层次的淤堵性问题被化开之后，整个的这个盆腔的囊肿问题和肌瘤问题啊，已经明显的缩小或趋于稳定啊，血糖也是恢复平稳。那常年缠身的这个慢性病，可以说一步步啊好转康复了。那当然，从那之后呢，他也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了。那后来我听说吴玲就跟她的这个丈夫啊离婚了，啊自己带着孩子开始了新的生活。那最近一次啊遇见，应该是在前年的这个初中的同学聚会上。那时候我见她的时候啊，就已经恢复了往日的女神风采了啊！她当时就是以班花的美丽形象在出现在大家面前的啊，就是我记得当时班里很多男生啊都围着她团团转呢。
1: 哎呦，这个变化还是非常大的哈！
0: 对呀，
1: 你说能够跨过人生最难的一道坎儿，哎，把这个身心呢一点点。

0: 调养回来，真是挺难得的了，也真心的替他感到欣慰。但我觉得他最应该感谢的人就应该是您啊。
1: 但是我也理解啊，就是，毕竟谁都不想把自己最不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也不希望让大家知道有那样一段心酸的过往。所以上次我们见面的时候，他一看见我啊，就赶紧就拉住我了，就赶紧跟我讲，他说，他后来他把单位的工作也辞了啊，离婚了啊，然后自己创业，现在在大连呢开了一家美容院。啊，生意也很好，
0: 自己创业了。
1: 哎，女儿也在健康快乐的成长。
0: 嗯。
1: 啊，当时我重新看这个眼前啊光彩照人的吴玲，我真的是真心替她高兴
0: 嗯。
1: 啊。当然呢，我也是真心的想替她隐去，包括保密这一段她心酸的经历。
0: 嗯，
1: 啊，我没有跟任何人讲。但是我心里又想啊，就是你想当时在场的哪一个人又能想到？眼前的这个吴玲曾经是一个满身疾病、生活艰难的女人呢，
0: 无法想象，
1: 想
0: 真的
1: 象不
0: 是无
1: 到
0: 法
1: 的
0: 想象。
1: 啊。
0: 嗯。
1: 所以说到这儿啊，我们一定要用乐观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每一次生活当中的考验啊。那遇上生活中的困难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呢乐观面对，多行善举，这也是对抗元气消耗，包括淤堵问题产生的一个法宝了。同时，今后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一如既往的陪伴大家，分享给大家更多的民族奇方、更好的养生方法。非常希望民族医学能够真正的走进千万的百姓家，真正的帮助到每一位需要的朋友，让每一个人都能让民族医学的千年智慧为我们的健康来保驾护航。
0: 好的，感谢马佳老师的精彩分享啊！万物之本在于能量，生命之根在于能量。纵观世界能量医学，纵观藏医三界调能，苗医通透散瘀，所有民族千年医道，万变不离其宗啊！人体所有的问题，归根结底只有两点：能量不足则虚损，能量不通则淤堵。先祖看透生命真相，为我们留下了无数藏于民间、质朴天然的养生智慧。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正在忍受疾病的折磨，大家呢可以随时的拨打400-656-0266400-656-0266，我们下面就把时间交给听众朋友们。
2: 宇宙万象，凭能量生生不息，世间万物赖能量得以存续。大到寰宇生灵，小到草木虫卉，皆离不开能量的驱动运转。人之生命，依托精髓气血维系周身，方能生生不息。人体万千疾患，归根到底，不外虚与瘀二端。能量不足，则脏腑亏虚，身体日渐衰弱。气机不畅，则浊物积聚，身体淤堵丛生。民族医学的智慧，就在于善取天地万物的原生能量，用以补虚损、通淤堵，携取世间万物本具之能量，充盈耗损的精髓气血，朝民族医学之志，化开周身沉积之淤堵。以天地原生能量调护生命根本，补其虚，通其瘀，固元气，安体魄。更多康养真知，后续节目陆续为您揭晓，请持续收听璀璨的民族瑰宝。栏目热线400-656-0266。栏目热线400-656-0266。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哎，主持人你好。
0: 您好。
3: 马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能跟您通电话，说实话，真的我高兴。今天我做那个啥，
1: 别急，
3: 找你给我看看病啊。
1: 哎。
3: 因为现在我说话这个气啊，这个不够用。憋气难受，
1: 憋气难受啊！
3: 老是想咳。
1: 别着急，慢慢说啊。
3: 真的是太痛苦了，折磨我都好多年了呀。
1: 啊，好多年了。
3: 啊。
1: 咱们具体什么情况？

0: 再给我详细讲一讲吗？
1: 我跟您说吧，我就是那个老慢支啊，这也是个老病了、啊。因为自打小就学了一个坏毛病啊，就是抽烟
0: 抽烟啊、
1: 对，后来抽了最凶的时候吧，一天最少下不了三包烟啊。
0: 哎呦，
1: 你不抽完不行，但抽完明知道难受，但是还是要抽啊，越抽越上瘾，就这样，
0: 就宁愿咳嗽也得抽烟啊。
1: 对对对对对对，这不是吧？就算戒不掉，哎，你不抽吧，感觉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感觉那个活人都没劲儿，没啥意思啊。咳嗽吧，实在撑不住了就吃点药啊，像平喘、化痰的药，这几年没少吃啊。
0: 那吃下来也不顶用啊，我听你现在这个声音，那你抽烟抽这么凶，家里人没人管你啊，没人反对啊？
1: 哎呀，我可以这样说，我这家里的反对派啊，所有人都针对我啊。老婆孩子都说，你坐的离我远一点啊。我说为啥？你瞧你的一身一股子那个烟油味儿，哎，呛人，难受，我就是不让我抽。反正只要看见我手里那个夹着烟一点打火机啊，他们就给我那个冲我发火啊，就跟我吵，跟我闹。但是你说自己抽吧，我又闻不出那个味儿，我感觉那个还挺香的，
0: 成瘾呐，对吧？
1: 而且这个烟吧越抽啊，这个瘾越大，越来越凶。好几次想戒，都那个失败了，不行啊。因为你不戒吧，到就是咳嗽；一戒吧，浑身不自在。后来那个，反正每次啊，他们一说，我都心烦呀，我说我一天家里辛辛苦苦帮你忙，我抽烟也咋了？碍着你们啥事儿？对不对？但是跟人家讲理，人家说我是个无赖。所以嘛，平时嘛实在不行，我买药吧都是背着家里人啊，偷着去买药，藏起来，不让他们看见。
0: 不让他们看见是吧？你说你这何苦呢？其实我理解啊，家人都是为你好，对吧？看你遭罪啊，他们也心疼啊，对吧？所以冲你发脾气心烦。但我听你这个情况，确实啊，这么长时间的这个抽烟史啊，就你整个的这咳嗽的这情况，你这不行啊，慢慢在发展呢，你就是肺气肿啊、肺心病啊、慢阻肺啊，都找上来了，那到时候怎么办呢？
1: 对对对，其实我老婆也经常说的是，说我说你头天晚上不要再睡觉。哎呀，你那个嗓子啊，就跟那个拉风箱一样，啊，吵得人他睡不好。其实我自己也知道，尤其那个早上起来那个时候吧，咳嗽时间挺长，有时候咳了，我感觉这个肺啊都要被咳出来一样，痰特别多，但是不管怎么说吧，这个后来吧，确实啊，就像您说的一样，发展成那个肺气肿了。
0: 是吧？你看，
1: 对，说我这个肺里这个肺大泡都不太好，好使。再一个就是我这咱这个抽烟这个多了以后啊，经常咳嗽啊，最怕就是感冒啊，一感冒这个肺啊就不行，上不来气儿，
0: 肺功能不行了。
1: 后来我老婆啊给我急眼以后带我去医院看了。始终啊花了很多钱就是不见好啊，没治彻底，还是该咳嗽还是咳嗽，该有痰还是有痰，
0: 还是咳嗽有痰，
1: 口大黄。
0: 我问你啊，你现在痰是什么颜色啊？你白天咳嗽多还是晚上咳嗽多？我刚才听是白天早上起来咳嗽多，是吗？
1: 这颜那个痰的颜色是白痰多，晚上躺下咳嗽也多，早上也多。
0: 其实我听了一下，你这个常年的这个吸烟史啊，我们讲本身烟这东西就带着火，对吧？带着烟火热毒，你像你持续耗伤你这肺气这么多年，对吧？包括你现在肺功能的状态，你的肺的气血能量一点一点就被消耗掉了。为什么你现在肺功能下降啊？肺气肿就是因为这个。肺功能下降之后，它没有力气把你这个生成的痰给它排出去，它就淤在你肺里了，是吧？所以你有痰。当你夜里阳气收敛一些的时候，你气血能量就更弱，你躺下来咳嗽加重了， 啊，白。

0: 痰多，这是因为寒结在里面。其实你这个病根儿啊，说实话，你现在表现出来是咳嗽痰，但不是单纯的有痰。你这个核心的原因是因为你整个肺气的能量是亏虚的状态。我们讲肺的宣降功能它受损了啊，你寒痰流滞到气道，就变成你现在的问题。所以你自己也会发现，你吃那些止咳药啊、化痰药啊，最开始可能还好使，但后续都不好使了，对吧？就慢慢就是压制个症状，后来这症状就不压制了。就是因为你整个肺部的这个气血能量，我们讲先天累积到先天元气的损伤，它没有被补充上来，所以你就反反复复的断不了根儿。你这样啊，针对你这个情况呢，今天呢，我先不给你开这个一般普通的内服的汤药，我教给你一个啊，这个其实是传自于蒙医的这个传统的一个热敷的一个外治方子啊，你不用大口喝药。哎，它这个方法是通过皮肤透皮把这个药物能量给你吸收进去的，哎，专门就是针对我们讲现在老慢支啊、肺气肿啊，啊，包括肺气肿的这个稳定期，尤其有这个白痰的情况，哎，是比较好的，帮你呢提升你肺部整个的气血能量啊，包括辅助改善你这肺功能啊，也是呢比较适合啊，像你这种吃药吃的很多，包括吃药吃够了的一些情况的啊。
1: 那还有这种方法呀？
0: 是啊，
1: 那你的意思是不用熬药熬？
0: 你先不用熬药喝，你现在药吃的太多了 啊！你这样，它这个是外治的方法，我们通过外敷外用的方式，让整体的药力透过我们后背啊对应的这个穴位和皮肤啊，直接进到我们身体里啊，就直接调动我们肺部的气血能量，去温散你肺里面的这个伏藏的寒痰。你自然你这咳嗽情况就减轻了啊，包括你痰的情况也能减轻，你别着急，而且用上之后啊，怎么说呢，你自己会感觉特别的舒服，你现在肯定觉得胸前发紧对吧，后背也发紧对吧，总是这样咳嗽一个极紧张的状态，你敷上之后你自己就有感觉，就非常的舒服啊，慢慢痰就减少，咳嗽也减少。当然呢这里啊要用到这个比较特殊的药啊，这个用到沙棘用到15克，用点广枣用到12克啊，这个蜀葵子12克，包括葫芦巴籽也用到10克，白豆蔻用到9克就可以了，你这里还得用干姜用到9克，再加点这个沉香。你像我说的这些药啊，你去药房买的时候都能买到啊，把这个买的时候你就跟他说，你这些药呢你是要打碎的啊，但是不用打得太细啊，就是简单的粗一点那个药粒就可以了。然后你把这些药呢，你拿回药粒拿回家之后啊，你开这个小火上锅炒一下，啊，你微微能炒出这药香，小心就别给它炒焦了、炒糊了就行。
1: 啊，
0: 然后把这个药炒热之后呢，趁着热乎劲儿，你给它装到这个棉布的这个药袋里，当然这个温度呢，你别给自己烫着了啊，控制在这个40度左右，啊，不能滚烫我们的皮肤，你就敷在你后背这个位置。其实整个就是中医我们讲肺腧的这个位置啊，肺腧和这个膈腧之间就可以，包括往上带一点，带到这个大椎也行啊，就是我们讲肩胛骨内侧这整个这大片的区域上，然后敷完这个药袋之后，你上面再盖一层保温的这个薄毯子，把这个温度和药性给它护住了。你这个情况每次敷20分钟左右，一天敷一次啊，7天为一个小的疗程，就是一定要注意温度，别烫着你自己就行啊！你敷的时候你就觉得敷上的特别舒服。
1: 好好好，那这我马上就去配药啊。反正我也接能打这个电话吧。现在我也想清楚了，明白。健康最重要，一直跟着您走下去吧。
0: 也期待您康复的好消息啊！包括这个药的方子啊、剂位啊，记不准的话可以联系工作人员，让他再详细告诉你。今天我们先详细说到这儿了。再见
1: 了。好，再次感谢您，谢谢。
0: 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再见啊！这位朋友十分幸运啊，不仅呢得到了马老师一对一的专业指导，还能够得到马老师针对身体给出的民族的方法来调理病症。那么呢，如果您也想要或者与马老师一对一指导的机会，想要获得民族奇方来补充能量、补虚通瘀，那么呢，您可以拨打栏目电话400-656-0266 400-656-0266预约报名。好的，下面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主持人你好。
2: 您
3: 好，马老师你好啊。
0: 您好，请讲。
3: 哎呀，马老师，我可算是打通你电话了。今个呢，我能跟你通上话，我心里都老激动了，我特别高兴啊。
0: 我也很高兴啊。
3: 马老师，我跟你说，我是你老听众，就你的节目我一直听。哎呀，我都听入迷了，一到点儿我就啥时候我都先放下，就听你讲课。你说我就光笔记我都记满满两大本的、
0: 啊、感谢喜欢啊、
3: 哎呀，我跟你说，我就愿意听你讲话，你只要听你声音，我的心就立马就踏实了。哎呀，以前吧我都听好多好多节目呢，现在我跟你说我谁的我也不想听，我就认准你了，马老师，我真的我打心眼里头我就认可你
0: 啊。我觉得再次感谢咱们的信任和认可啊，就是您打这电话我也很高兴，我刚才听在还做笔记是吧，天天这个坚持收听节目，非常感谢，我觉得咱们这份恒心和坚持特别难得也特别好啊。那今天咱们既然有缘分能够通上话，咱别着急，包括我有什么能够帮到您的您都可以跟我说好吗？
3: 行、嗯、哎呀，马老师，我接下来电话我就是一样想跟你报个喜，让你也跟着我高兴高兴
0: 啊。好啊，
3: 你说的我吧、这糖尿病，哎呀妈呀，20多年了，那最糟的药都吃老鼻子了。我这糖尿病患者，我真的我太难受了，我没得过的人他讲讲话的，你体会不到这种心情。哎呀，跟你说一下，我这些年我是格外注意，家老小心了，我也是管住嘴也是迈开腿了，完了我天天测血糖，我就怕这并发症啊那找上我了呀。
0: 嗯，
3: 你说我就这么加小心，那好多招我都试了，可是我顶多就算是勉强想稳定住血糖。哎呀，这身上一难受，哎呀妈呀，身上难受那些症状吧，跟你说啥也不当事儿，就是你光稳血糖这些不当事儿啊。
0: 并发症的症状没解决是吧？
3: 没解决。
0: 嗯，
3: 哎呀妈，最开始那啥手脚发麻我也没理会儿，我后来就严重了，完我到医院检查，说的叫什么末梢神经炎。
0: 嗯，并发症。
3: 再后来我就浑身哪这刺挠的呢，就跟小虫子在那皮肤底下爬似的，你就挠我咋挠都不解恨啊。我经常我这皮肤挠的青一块紫一块，都挠出血了。
0: 哎呦。
3: 哎呀，马老师你是不知道啊。后来我这毛病不越来越多吗，哎呀妈，这眼睛也不舒服了。刚开始吧眼前就一个小黑点。你说慢慢的它就变成一大片了，哎呀瞅点啥这个费劲呐。完了呢你说我这心脏也动不动就不得劲儿啊，你说你哪也不舒服，那段日子真的我都不知道我咋熬过来的。要我说呢也是机缘巧合，我是用上咱们这个生命基础方了
0: 啊。
3: 哎呀
0: 好，
3: 哎呀完了之后跟你说我用上也就一周我就感觉到明显变化了。哎呀这身上就觉着暖和，手脚这发麻呀发木啊我就感觉减轻了
0: 啊，发麻发木减轻好。
3: 对呀，我说这好咱接着用吧。
0: 嗯，
3: 完我就发现我就身上不刺挠了，这手脚麻呀木啊都轻了。大概起、你说我也就是用了有3个半月左右吧。哎呀妈，眼前那黑影就淡了呢，还小了。
0: 好
3: 啊、你说我还告诉你个好事啊。
0: 嗯，
3: 哎呀妈，我现在这心呢它也不慌也不闷了。其实我最高兴就是我的血糖
0: 啊，血糖怎么
3: 样？以前吗、那你不知道以前我要餐前7点多，餐后10点多，我都觉得挺好的了。
0: 嗯，
3: 可是现在呢，餐前是6点多，餐后就没超过9。
0: 哎呦，好！
3: 哎呀妈，真的，我真的没想到能有这么大改善，给我都饿坏了。
0: 是吧？听您分享啊，确实也能感受到咱们这个喜悦的心情，也是真心为您感到高兴啊。但现在来讲，你像这个糖尿病，其实在临床上是一个很典型的问题啊。包括您身上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其实这个跟我们讲的身体内的生命能量亏虚是分不开的啊。我一直告诉大家，这个能量不足，脏腑功能它一定是一个慢慢虚损的状态。
3: 对，
0: 后续气血运行无力，你体内的淤堵问题一定会越来越重，也就是说一边虚又一边堵，我们叫久病则虚、久病则淤。那你时间久了，包括你这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你各种各样不舒服的症状就找上你了。但说白了，你这个情况加上你这个病史，其实就是先天元气亏虚啊，导致了你的胰岛功能整个虚弱了啊，功能下降了，是不是？同比来讲，你分泌的胰岛素就没有人家多了啊，所以你血液中血糖就多了啊，这个糖尿病就来了。
3: 嗯，
0: 那 后续的你想这个糖毒问题啊，你想它是随着血液流转的，对吧？
3: 嗯，
0: 它累积攻击到你的眼睛，是不是这个眼睛就有这小黑影了，对吧？累积到你末梢神经皮肤，你就有末梢神经炎，非常痛苦。
3: 是，
0: 那你好在啊没有严重堵塞到你这个心脏，那你累积到心脏就是糖尿病的心脏病啊。
3: 可是的，
0: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提到临床上的糖尿病就一定要提到它的并发症，而且一定会越来越多，就这个原因。
3: 嗯，
0: 那为什么我们用这个生命基础方你的效果这么好呢？就是因为抓住了大补元气的这个核心了。
3: 嗯，
0: 啊，我们讲元气就是我们的生命基础，元气一足，你整个的脏腑功能一恢复啊，也帮我们快速的将沉积已久这些糖毒直接给温化掉了，对吧？
3: 嗯，
0: 包括你血糖为什么稳定下降了，包括你的这个并发症这么突出的改善和解决，都是这个原因。
3: 嗯，
0: 别着急啊，你后续呢还是要坚持好好用的，继续充盈你的这个元气啊，让你这个气血运行的更加的通畅。
3: 嗯，
0: 我觉得这个阶段啊，后续还是要通过滋补先天元气继续提升你的胰岛功能啊，好好坚持，
3: 嗯，
0: 好吗？咱们情况还能越来越好。啊，
3: 哎呀，太好了，
0: 嗯！
3: 听你这么一讲，马老师，我是彻底弄明白这个其中的道理了。
0: 是啊，
3: 你说，
0: 嗯，
3: 这段时间我就靠这生命基础方调理，我这身体真的，一天比一天得劲，一天比一天舒坦。
0: 太好了，
3: 所以说肯定得好好的坚持，继续调理。
0: 对，咱们好好坚持，滋补先天元气，
3: 嗯，
0: 补充好能量，调理我们身体啊。当然，这个坚持很重要。包括咱们之后身体有任何的变化或者好转，或者有什么情况想咨询的，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及时跟我们沟通，
3: 嗯，
0: 好吗？
3: 行行，
0: 先聊到这儿，哎，再见。
3: 谢谢你啊，马老师。
0: 没事，哎，再见啊。
2: 嗯，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补足能量，补虚通瘀，才是康养的关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呢您想学习民族康养智慧，想获得马家老师一对一的指导，运用民族奇方调理身体，可以拨打栏目电话400-656-0266 400-656-0266来详细的咨询。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本期璀璨的民族瑰宝让我们收获满满，受益匪浅。往后本栏目将持续带大家挖掘各族民间不传智慧，天然万物妙用，教会大家养足元气，疏通淤堵，读懂身体，守护家人。愿我们人人敬畏生命，日日养护本源。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璀璨的民族瑰宝准时相见。

0: 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
1: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细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2: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3: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噻！
2: 2026重诺口腔的年重盛典
3: 啊，
2: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

0: 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剁虫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1: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0: 哎，韩国特价种植铁，1580一克。
1: 嗯，
0: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1: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0: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铁，全程能溯源的。
1: 嗯，
0: 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1: 嗯，
0: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1: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0: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2: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3: 主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文明新风吹进千万家，马路上不抢行啊，红灯的就停下，只谢眼头不落地，这个城市美如画，您出门遛个弯儿，帮街坊带带娃，远亲不如近邻好，咱们亲密如一家，这样的暖心事儿您也遇到过不少吧，我们在这儿等着您，拿出来夸一夸，甭管您会没声还是民族唱法，唱歌跳舞都欢迎，那朗诵也行啊。哦，一个人不敢来呀，组团也不怕，20人一里都欢迎，咱们舞台足够大，录段视频传上来，证书等您拿，文明故事讲得好，大奖抱回家，嘿，大奖抱回家。
4: 2026颂扬文明新风，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火热征集中，把您身边的文明事、暖心人讲出来、演出来、唱出来，让全天津都听见您的故事。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5: 3, 2, 1

0: 与热爱同行，
1: 与好奇为伴。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爱科学节目，我是代班主持王志。
1: 我是主持人李飞。还怎么总代班代班？不是代班，你就是正儿八经的主持人。
0: 连续代班。
1: 不过这两天确实，王志呢一直这个在搭档我们爱科学，然后明天你说说这又换个男主播，
0: 又有惊喜哈、
1: 又有惊喜，总是惊喜给大家不断的放松、
0: 是的，来吧，今儿节目开始，先和大家说一个脑洞大开的一个问题。您都知道北极它有一种动物特别有名，叫北极熊，是吧？南极有一个动物特别有名，是南极企鹅。因为南极和北极啊，它们都是叫有相同的地方，特别冷，都是冰天雪地的，是吧？都在这个地球的两端两极，但是隔着老么远哈。你想过没有这么一个话题？就为什么北极它不能有企鹅，南极不能有北极熊呢？因为你看它气候条件差不多呀，冰天雪地的那么冷、是吧？所以如果让企鹅和北极熊他们换换房，互相搬个家，行不行啊？答案是北极熊没意见。北极熊说我可以大快朵颐到那儿接着吃啊，没问题、但是企鹅估计会哭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会儿来聊聊这个有意思的话题。
1: 对，大家也可以猜一猜哈、脑洞大开一下。
0: 对，
1: 接下来再说啊，在咱们国家呢，人的体型南北是有差异的。你看，北方人就是咱们北方人普遍是人高马大的，南方人呢非常小巧精致，同样的特征，你看动物界也是一样的，你看那个北方，尤其这个西北地区，你那什么骆驼呀之类的，是吧？它这个动物体型要比南方的动物大。那具体情况呢，一会儿咱们详细了解。
0: 好，这前面这俩话题都是说的是南北有关的。
1: 对
0: 啊，接下来叫一句话科普。最近这段时间啊，孩子人工智能成瘾这个话题屡屡引发了热议。就有8岁的男孩反过来问他的爸爸说，你为什么不能像 AI 一样跟我聊天呢？
1: 是啊。
0: 有15岁的女生因为情绪问题接受心理治疗，反复提及一位至关重要的朋友。那这人到底是谁呢？结果一看竟然是 AI。 调查

0: 显示说 AI 情感陪伴呈现普及化和低龄化趋势，甚至有 21.5% 的孩子表示说只想和 AI 聊天。那么对于这种现象您持什么观点呢？
1: 其实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分享过类似的这个情况，就我身边了解到的，有的人他确实，当然他可能就是因为一些这个焦虑症啊、抑郁这方面的问题，然后有的人他确实是把 AI 当做一个自己情绪出口的工具，然后和他去聊天，然后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真的是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交流和互动，而且他真的是会随着你的说话的方向，然后去赞美你、认同你，对吧？让你找到更好的一个这个价值取向，让他相当于顺同，对吧？但是在生活当中，我们也总在说，就是可你说亲子关系当中，如果孩子总喜欢和 AI 聊天，
0: 是
1: 那他会不会专注于这种网络的虚拟身份、虚拟人物当中，而忽略了现实和人的这种人际交往？
0: 这是一个好话题。
1: 对，
0: AI 的浪潮现在席卷开来哈，为人类也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但是咱不得不正视这片领域出现了一些全新的难题。
1: 对呀，你包括就是孩子怎么用 AI，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分享说一说啊，就包括您认为这个家庭亲子关系当中，就是父母应该充当什么样的角色，就是怎么和孩子更好的沟通和交流，就是您即便利用 AI 会利用它的什么，咱们都可以分享一下。然后您认不认同，就是很多人可能会把这个 AI， 就是孩子会把这个 AI 当作工具和他交流，优缺点在哪儿都可以分享。
0: 对，
1: 因为作为这个 AI 的原住民啊，应该说他们天然的亲近这项技术，因为小朋友你比如说他写作业不会了啊，直接我问问 AI， 对不对？我想听故事，直接扫 AI， 情绪不好了问 AI， 就是他可以和你聊上几句
0: 啊。
1: 所以你看有数据显示啊，中小学生总体的 AI 使用率达到了61.7%了，
0: 这个数值还是挺高的。
1: 嗯
0: 啊，从纯技术流的层面来看，孩子 AI 成瘾并不意外。依托庞大的数据库 ，AI 呢近乎是无所不知。即便答案可能不确定，但是他也会一本正经的输出，就极大满足孩子们的好奇心。啊，他也能记住所有的使用者的偏好，量身定制回复的语气和内容，就营造出了一个比爸妈更懂我的这种亲密的幻觉。而且 AI 永远不会疲倦，他也不会累，是吧？你什么时候问他，他永远心情都特别好，他也不会反驳，他总是在哄着你。
1: 是，但是问题就是 AI 的懂啊，它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理解，它是算法基于数据整合出的标准化回应，它所谓的接住一切呢，就是在一系列的程序运行后的投其所好，无论是非，也不计长远。所以有网友调侃 ，AI 就像一个毫无原则的人，一味的刷存在感嘛。孩子毕竟不像成人哈，就是他们的心智不成熟，没有足够的辨别能力，容易被 AI 化。那也有不少的案例证实，因为社交受挫的孩子求助于 AI， 最后反倒是愈发的困在了虚拟世界，严重的脱离了现实生活。
0: 对，
1: 因为你会发现和现实小伙伴没法交流，他不会说，没有多少人会完全顺从你的吧？
0: 当然，
1: 对吧？
0: 对，
1: 你说我喜欢这个，他说他喜欢那个，那我还不如跟 AI 聊了，他都顺从于我。
0: 是的，
1: 但是你说大千世界，我们身边这么多人，我觉得人和人交往的这种，最大的快乐就在于别人会给你提出一些很中肯的意见，对吧？包括就是可能当你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可能 AI 会顺从你，但是如果是真人的话，朋友的话，他不会，他可能会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对吧？所以有一些反面的观点，我是觉得就怕孩子就陷入其中了。
0: 是的，陷入其中，然后再往前发展一步，就是 AI 成瘾呢、很可怕，是吧？会不会让未成年人的情感更加的疏离，思维更加的懒惰，认知更加窄？矮化，答案呢可能因人而异，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真实的情感、复杂的思维、理性的认知，恰恰是我们区别于机器成为人的一个关键因素。作业卡壳了，抓耳挠腮的，那咱就研究吧，查书、查资料，自己思考，然后哎呦，做出来了，恍然大悟，这个时候大脑所分泌的那种。这种多巴胺可能是 AI 给予不了的， AI 给你就是快，你问他马上告你答案，对吧？还有一点就是情感受挫了，然后你要反思 调试之后找到朋友，

0: 啊，这可能才会有更多的明白叫知音的重要性。
1: 嗯，
0: 那这些弯路和历练是生命不断叠加啊，然后真正的叫找到方向，通过自己的努力所获得成长的一种必然之路。嗯，但是 AI 可能就不会。
1: 哎，那咱们怎么样能够让孩子和新技术共处？它也是一个社会方面的大课题。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中小学生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指南等相继出台，努力在制度层面为孩子们筑好护城河。
0: 嗯，
1: 而对每个家庭而言啊，大人们多一些耐心啊，多一些倾听啊，真正参与到孩子的成长过程，关注到他们的眼泪与笑声，就不会比不过一个工具。那在这儿真的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和我们来探讨一下，就您认为这个家庭亲子关系当中，家长应该怎么样更好的和孩子去亲子陪伴去交流。反正我知道王志这点做就特别好，然后他经常和孩子去这个看球，对不对？就是参与一些共同去参与一些活动和话题。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问的就是孩子会不会经常会跟你提问，你觉得如果没有这些共同的兴趣点爱好点，你觉得是不是家庭亲子关系会有缺失呢？
0: 但是现在是这样，就是其实我们能做的更多也就是陪伴了。
1: 嗯，
0: 因为他现在所需要的知识量，比如说看球，看体育比赛，他需要的知识量远远大于我能掌握的知识量。
1: 嗯，
0: 那他问我，我解答不了。
1: 哎，问 AI，
0: 他还得问 AI， 还得问 AI。但是我能做到的就是我帮着你
1: 陪伴，
0: 咱俩一块儿，哦，弄不懂，咱俩一块儿去问。
1: 哎，你看这点做得特别好。就是我们家长啊，要首先和孩子有一种交流意识，而不是孩子问什么我也不知道，你问 AI 去吧。
0: 嗯，
1: 哎，你看这是双方一块儿去学习探讨的过程。
0: 嗯，
1: 你看我有一种体会，就比方说孩子在做作业的时候，有不是所有的题你都会做嘛，对吧？
0: 那当然。
1: 然后当有不会的时候，就是我会孩子有时候说我看 AI 吧，我也像你一样会说，我说我也看看这个 AI，
0: 一起看，
1: 我先了解一下，就到底是什么样的。就是我觉得你要让孩子有一种探索的精神，然后同时呢，你要让孩子知道，哎呀，你的父母在跟你一起努力去做很多事情。当然咱说学习这事儿其实还是主要靠孩子，但是就是说有很多的关键的环节，当孩子拿不准主意啊或一些事情的时候，家长要主动去参与进来，对吧？你的身份呢，而不是一个用上帝者的视角去看孩子，哎，你是小屁孩，你自己什么，我觉得家长还是要掌控这个大的方向的，
0: 有道理。
1: 看一下魏大哥，这个先来报道的，汇报一下中午吃的，
0: 哎，吃好吃的去了。
1: 对，他这个，
0: 这是
1: 烤肉
0: 去了，
1: 五花肉，嚯，冷面，韩式烤肉啊，这个总在一点多馋我们呀。进说欢迎王志老师、李飞老师，今天话题好，又可以长知识了。
0: 嗯，
1: 我们今儿还都没吃饭了，王志老师也没吃饭吧？
0: 是，
1: 小庆他说，
0: 他说这个南方的动物就是小，北方动物就是大。你比如说大老虎，华南虎，比东北虎就要小。
1: 嗯，
0: 然后南方卖菜都卖一个俩的，北方卖菜都是一大筐的。
1: 对对对，尤其南方人来咱们这儿吃什么八珍豆腐是吧？这个我看经常刷这个刷帖子，
0: 哎，
1: 来咱这儿一晒这一大份儿八珍豆腐，南方人表示。
0: 怎么这么大量啊？
1: 哎，对呀，
0: 吃得了吗？
1: 两个人一般点三个菜，真是吃不了兜着走哈，
0: 是是，
1: 就是量太大了，确实。什么老包三啊？
0: 啊，
1: 二郎神，哎呦，二手科学家歇年假？
0: 嗯，
1: 不会，这志哥回来也再歇俩礼拜吧？
0: 啊，不不不
1: 不，
0: 他说那个是二手科学家，他就歇一周差不多了。
1: 白玉阿姨说，商家滥用 AI 服务。她说：“你看我这下载什么智能手表软件，下载不成，去问客服，哎呀，又给我出示一个软件，我又去，然后呢又下载不行，然后客服才出来说是 AI。你说这出就不对哈？你说我把那个人信息都输入那软件，又赶紧退出。”
0: 我也有时也觉得就是特别麻烦，就是一个是分辨是吧？白白说这个人工客服和 AI， 然后有时那个声音特别难分辨嘛，对吧？他现在 AI 越做越好，越来越像人说话。
1: 对，
0: 所以我就有时候我就转人工，转人工，转人工。
1: 哎，我也是转人工。对，星辰 星辰说欢迎王志老师，
0: 哎，
1: 你说王老师以前就这时间段，
0: 可不
1: 是吧？你得常回家看看呀，
0: 我常来，
1: 这不常来吗？
0: 哎，
1: 回来那个，我告诉童森，这个王老师已经说了，
0: 哎，
1: 他要常在这个位置。
0: 童森来，太好了，我谢谢。
1: AI 说，哎，不是，他说 AI 无所不知。
0: AI 说的，
1: 这个父母的知识量总归有限，
0: 嗯，
1: 时间有限，你的问题孩子不方便，他只能这个不方便问父母的时候问一下 AI 是没有心理负担的。
0: 嗯，对，他觉得零门槛，只要一通着电，他随时能问 AI 还能给他特别满满的情绪价值，
1: 详细的讲解。
0: 对
1: 吧？来龙去脉。这个温良恭俭让说，王老师好。
0: 嗯，哎，
1: 没有昵称的这位朋友说，南北差异也不尽然。
0: 嗯，
1: 说南方的蟑螂就比北方个儿大很多很多很多倍。
0: 哎，确实是啊，
1: 确实这个。它那个是一种蟑螂的品种，
0: 对，单独一个品种，
1: 对吧？单独那叫什么来着？反正它是一个品种，就很大个儿的那种。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我们今儿第一个话题和大家来说说这个北极熊和企鹅互换它们能不能生存的问题，为什么？第二个话题和大家可以来共享，就是分享一下，您认为这个亲子亲密关系当中，这个让孩子就是完全借助于 AI 啊，您认不认可？您认为这个亲子关系应该怎么样更好的相处？有什么样好的一些方式方法？咱们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交流。
0: 对。
2: 一粒种子为何拥有破土的力量？一只蝴蝶如何扇动万里之外的风暴？一粒尘沙为何潜藏着宇宙亿万载的律动？一群智人为何会在七万年前突然启程，走出非洲，遍布全球？他们如何成为我们？我们又如何与世间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与好奇为伴，知未知，至未至。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
0: 来吧，我们的精彩话题这就开始聊了哈。
1: 嗯，
0: 刚才咱说到了北极有北极熊，南极有什么？有南极熊没有？南极有南极企鹅，
1: 南极有王志。
0: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那地方都特别冷，都是冰天雪地的。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北极不能有企鹅，南极不能有南极熊呢？
1: 哎，
0: 如果说让企鹅和北极熊他们换换房，互相搬个家，哎，这到底行不行？
1: 哎，首先说，听到这个消息，北极熊可高兴坏了。
0: 哎，怎么说呢？
1: 一辈子没吃过企鹅肉啊！
0: 等会儿，
1: 这个可是改善改善尝尝鲜了，对吧？哎呀，你说无论是把北极熊放到南极，还是把企鹅放到北极，只要他们住在一块儿，这北极熊都能尝尝鲜味儿了。当然，这是开个玩笑啊。
0: 嗯，
1: 不过呢，这两种动物都生活在冰天雪地里，生存的环境匹配度非常高，而且南极的海豹种类啊比北极还多，还有体型庞大的，抓一只能吃半个月的象海豹。
0: 嗯，
1: 对于喜欢吃海豹的北极熊来说，这简直就是天堂。而北极海域当中鱼类资源也很丰富，你说企鹅吃的这个非常饱，也就是说无论从环境上食物上，其实北极熊和企鹅互换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啊。
0: 看上去是没问题哈。
1: 嗯，
0: 但是事实上如果真这么干了，他们俩可能都活不下去。咱们先来看看北极熊要是去南极会怎么样。北极熊啊，它不仅是北极食物链最顶端的猎食者，而且还是现存体型最大的食肉动物。成年雄性的平均体重都有500公斤，最大的个体体重超过了1吨。就算是猫科老大东北虎，见了它都得绕着走。而整个南极大陆没有大型的食肉动物。
1: 嗯，
0: 所以说要是去到南极，基本上北极熊在那儿除了改个名字叫南极熊以外，剩下就是横着走了。
1: 对，没有天敌，
0: 没有天敌了。哎，没有竞争对手了。 北极熊喜寒的要求在南极也能得到满足，毕竟南极也是地球上最冷的大陆之一啊。冬季内陆的平均气温是零下四五十度，沿海地区零下二三十度，那比北极还要冷个十几度呢。而这个温度对于

0: 零下六七十度都能扛得住的北极熊来说，那完全没压力。所以你看它在哪个地儿待着都美滋滋的。
1: 哎，北极熊捕猎主要是靠海冰，而南极周围的南大洋里啊，冬天的海冰面积能达到1900万平方公里。再看这个海冰啊，这个北极熊一辈子都是在海冰上度过的，像什么捕猎呀、休息啊、交配全在冰上。南极周围的南大洋啊，冬季海冰的面积能达到1900万平方公里，比俄罗斯的国土面积还大。最关键的就是这里海豹资源丰富，比如常见的是维德尔市海豹，就是它的这个体重在400到500公斤之间，脂肪含量很高。象海豹更夸张，成年公海豹能长到2-3吨，就算幼崽也有几百公斤了。还有什么豹形海豹啊、石蟹海豹啊，就加起来吧，总数超过3000万头，也是全球海豹密度最高的地方。所以这里就是北极熊的天堂啊。
0: 哎，到这来头几顿吃的会特美。哎呀，但南极吃自助餐来了，太好吃了。但是吃着吃着就发现这问题可能就来了，因为南极的海冰的规律和北极是正好反过来的，而且更极端。北极呢是中间一片大洋，周围围着大陆，海冰夏天融化，但是反正也会剩一些浮冰啊。北极熊呢好歹它有一个地方能待着，它能够继续捕猎。而南极呢是一块大陆，周围全是大洋，海冰的季节性太强了，冬天虽然没啥，但是夏天温度一升高，90%的海冰都化了，只剩下大概300万平方公里，而且呢大多集中在南极半岛附近。也就是说，北极熊的夏季食物匮乏的持续时间会很长，会比在北极的时候要长得多。北极的北极熊每年大概有3到4个月食物匮乏期，但如果到了南极，他们的匮乏期可能就有5到6个月，也就是说1年12个月嘛，有半年会吃的饱饱的，
1: 对，半年吃不上饭啊，
0: 半年吃不上，所以这就导致北极熊的它和幼崽啊生存起来就比较困难了。
1: 除此之外，这繁殖也是个问题。在北极呢，怀孕的母熊啊，它会挖一个雪洞，进去产崽。刚进去的小北极熊虽然也抗寒，但是还是要靠躲在雪洞里度过一段时间。
0: 刚出生的、
1: 哎，那这个习性到了南极就有点问题了，因为南极的风太大了，尤其是沿海地区，基本上常年刮着10几级的极地东风，大风把地表的积雪基本上都刮走了，剩下就是这个滑溜溜的蓝冰。那这样的北极熊很难挖一个可以让自己产崽的雪洞，这个幼崽呢就非常难存活。当然呢，总是有北极熊找到有积雪的地方，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北极熊在北极是冬天产崽，等到春天冰面恢复，带着这个幼崽外出不利了。而北极的冬天对应的就是南极的夏天，这个季节完全颠倒，
0: 反过
1: 来这种节律一旦被打乱，它抚养幼崽就变得很困难。所以呢，北极熊的南极之旅啊，刚开始确实美滋滋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是用不了几代吧，他们就得灭绝了。
0: 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灭绝。所以北极熊说了，哪不同意搬家，拿不去啊，拿不去。
1: 对，这还是只山东熊。
0: 哎，对，那回来咱得看看企鹅那头怎么样，对吧？看看企鹅答应不答应吧。首先呢，南极成年的企鹅也是没有陆地天敌的。这就导致呢，他们可以大摇大摆的在陆地上玩，所以你看他们走路的方式不都是、
1: 大摇大摆？
0: 对，这么来说啊，帝企鹅甚至呢，它会长途迁徙到繁殖地完成繁殖大计，但是到了北极之后，它就不一样了，北极熊、北极狼分分钟都能要了他们的命啊！你想这小家伙在他们嘴里那叫啥事儿啊？而且北极狐还有贼鸥，等等这些。他们都会吃企鹅的卵，还有幼年的小企鹅啊，都会带来威胁。这是从卵到成年时期全时期全年龄段的一个威胁，所以在这种威胁之下，用不了多久，企鹅也会全军覆灭。
1: 对，
0: 所以企鹅到了北极，那等于是把自己送入到了虎穴狼窝啊。
1: 哎， 其次呢，就是跟北极熊到南极一样的问题，就是企鹅来到北极后啊，同样要面对季节颠倒的问题。就是咱们以帝企鹅为例吧，
0: 嗯，
1: 它的繁殖周期是严格跟着南极的季节走，每到3到4月南极入秋，它们就开始求偶，5到6月龙。

0: 南极的企鹅去北极注定也是个悲剧，甚至它还不如说这个北极熊去南极了。
1: 啊，对。虽然表面上来看，南极和北极都是零下几十度、有冰有海的环境，但是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里的季节、生态系统都是天差地别，这就导致南极的企鹅不知道凶险，北极的北极熊不知道南极的险恶。当然，北极熊啊，它是由北美的棕熊演化而来的，它连南半球它都没去过，更甭提还过了南半，过了赤道到南半球，还得再到南极，它都不知道这路怎么走。同样，企鹅也是一样，从距今6000多万年前就开始演化，但是怎么演化，它也没出过南半球。所以说让他们两个人互换。不能叫两个人，两种生物互换，只能是在人为的情况之下。但是即便是人为，北极熊也不可能到南极，因为北极熊是易危物种，在原生环境之下它的数量都在逐渐减少，保护还来不及呢，那么做这种实验呢更是不可能的。而企鹅呢，虽然数量多，但是曾经有人也实验过，说哎，就是带到北极去行不行，结果全军覆没。所以说啊，他们两个啊就安安稳稳的待在各自的世界当中，这才是最好的选择。
0: 哎呀，所以我们要感叹啊，感叹大自然的伟大，它的这个馈赠啊，对于这个自然物种的馈赠，让我们也看到这么多这个物种，然后看到这个世界。哎呀，你说其实这不就是让我们多一个那个理由，将来我去南极又去北极看不同的这个物种嘛？
1: 是
0: 你真要是去哪儿看都是一样的，
1: 哎，
0: 我们全世界看一样，对，其实也没有什么意思啊。
1: 好，这话题不知道各位是不是感兴趣哈？
0: 白云阿姨已经刚刚我看分享了她那一组图片，全都是这个，北极熊啊，你看这个企鹅呀，
1: 啊，
0: 什么海象啊，
1: 是
0: 的，对吧？全都是这些动物。其实我还挺喜欢看那个动物世界的，
1: 知道。
0: 对，我特别喜欢看动物世界，就是它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你看这些小物种，它为了维持生命哈，就是为了繁衍生息，就是你会觉得，尤其是父母都非常非常的伟大，
1: 是，
0: 就很伟大，真的是，包括这个，狼的这种种群，它的这种等级制度啊，狼爸狼妈，这个还是挺厉害的。
1: 最近又开始研究这个了啊。之前我记得是大熊猫那块研究的不错，是吧？
0: 哎呀，前一阵不也是之前研究狮子嘛？
1: 哦，
0: 狮子一溜够研究大象。
1: 大象，哎呀呵，这就开始研究北极熊了。
0: 北极熊，北极熊之前也了解过，你看看，就是咱们节目里还分享。那接下来咱们节目里不也得和大家说说这个南北方动物的问题吗？
1: 哎，这是为你量身打造的。
0: 对，
1: 哎，这说的都是跟动物相关的。行啊。大伙儿要是有动物这方面的问题，可以问问李飞老师。李飞老师现在对这方面行，可以。
0: 在很久很久以前，
1: 在阿拉斯加海域，
0: 咱们说说这个人的身体体型有南北差异。你看动物它也有啊。
1: 对，动物的这个差异有时也是这样，就是北方和南方，是吧？人呢，刚才咱说了，北方人，人高马大的，南方人呢比较小巧精致，但是到了动物这个领域呢也差不多，好像北方的动物都比南方的动物要大一点，除了刚才说的个别例外以外。
0: 就是咱们举几个例子吧。
1: 哎，行，
0: 就是你看像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老虎是什么呀？东北虎，它就生活在东北地区，属于北方。而南方生活呢叫孟加拉虎，华南虎，体型啊要比东北虎小。其次像野猪，在咱们国家全国分布，在众多的亚种当中啊，东北野猪是咱们国家野猪体型最大的。南方野猪的体重呢平均只有120到150公斤，而在东北啊它能够达到200公斤呢。
1: 咱们再来看看人的南北差异。咱们国家南方人北方人的身高存在着一定差异，根据2014年中国学生体质和健康调研报告来看，城市学生和农村学生的平均身高最高的前四名分别是黑龙江啊1米76，北京1米75，山东1米75，还有天津1米75，而排在最后四名的分别是广东1米7，广西1米7，海南1米69和贵州1米68。
0: 从上面的调查数据看啊，整体上确实北方人要比南方人的身高高一些。那除了我们国家南北方之外啊，其实从世界的角度看，高纬度的动物和人啊，普遍要比低纬度的动物和人。

0: 这个体型稍大，但是我们说括号是相近的物种啊，你不能说拿大象跟人猴子比，它得是南方猴、北方猴、南方牛、北方牛相近物种的比较。
1: 那咱们再以熊为例啊，现存最大的熊是北极熊，刚才咱说了北极熊了，它的生活的纬度也是最高的，排名第二的呢叫做柯迪亚克棕熊，它生活在阿拉斯加的柯迪亚克岛上，纬度仅次于北极熊。而最小的熊你知道吗，它分布在哪儿呢？在东南亚和南亚的热带和亚热带的森林之中，那纬度是最低的，是吧？这就造成了，你看他们好像看似怎么北方什么都个儿大，南方什么都个儿小呢？那么到底什么原因造成了同样的一个，也不能叫同样的物种，只能叫相近的物种，纬度越高体型越大呢？
0: 目前科学家研究发现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保暖和食物。
1: 咱讲讲保暖和食物跟这有什么关系啊？
0: 早在19世纪啊，科学家们就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相似或者同一物种在不同纬度分布的体型有很大的差异，而且从整体看，动物体型的增加与纬度的增加它是吻合的。于是呢，在19世纪，德国的生物学家伯格曼根据这个特点提出了伯格曼法则。他提出啊，对于大多数哺乳动物来说呢，生存环境的纬度越高，体型它就越大了。这个理论受到了动物界的一致认可，因为这背后的逻辑与温度有很大的惯性。
1: 那我们再继续来讲这事儿哈，地球呢是以赤道为中心线向南北两方来这个放射开来的，对吧？纬度呢是在递增的。在纬度增加的同时，温度却是在递减的，也就是说赤道是最热的，往两边走，刚才咱讲了南极北极，那是最冷的，对吧？那么温度越来越低，为什么动物的体型越来越大？这就和保暖有关。哺乳动物啊都是恒温动物，它们的体温要始终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线上，但是要越寒冬，显然植物的这个风度就会下降，所以说要想保持体温，他们得先减少体温的流失，也就是说要做到保温。哺乳动物的保温呢，仅仅靠毛发是不够的，不然生活在热带的熊那可能就会要热死了。所以生活在寒带的哺乳动物，除了有厚厚的毛发之外，他们还会有什么呀？还会有体内的一种调节机制，减少体内热量的流失，所以说体型增加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随着动物它外形的增加，它的体表面积和动物的体积就会变小，那么这么一变化呢，相对的体表面积变小就会让体表散发的热量的比率变小，让它们具有更强的保暖能力，来适应高纬度的这种寒冷的生活。
0: 对，其次啊是食物。伯格曼法则能够解释大多数的同类哺乳动物在不同纬度的体型差异，但是啊仅仅是纬度还是不够的，因为呢动物它要摄入食物啊，而食物显然也是决定动物体型的一个重要因素。早在2010年，美国德州农工大学的华裔生物学家何传启通过一个实验表明了食物与动物体型之间的关系。
1: 对，首先呢，他们选择了来自不同纬度的同一种动物，就是盗飞虱的幼虫。盗飞虱幼虫呢是一种主要来危害水稻的昆虫，它主要以水稻下部的茎杆内的枝叶为它的主要食物来源。研究人员呢将盗飞虱的幼虫分成了两组，一组提供来自高纬度的水稻食用，一组呢提供的是低纬度的水稻食用。结果就发现食用高纬度水稻的盗飞虱的幼虫长大之后明显比另外一组的体型要大很多。要知道这两组盗飞虱的幼虫当中是混合了高低纬度的个体的了。
0: 之后呢研究团队又对蚱蜢和海蜗牛做了类似的实验。结果与这个盗飞虱实验的结果出奇的一致。实验表明啊，同样的一种植物生长在高纬度的也比低纬度的营养价值高。这可能和高纬度地区植物的生长比较慢，生长周期比较长有很大关系。毕竟你说它这个生长周期一长啊，这个动植物的营养价值它一般就会相对高一点啊。
1: 当然啊，这个什么事儿都有例外。 对吧？就像刚才咱说的那个
0: 昆虫，
1: 那也就是例外，
0: 蟑螂，
1: 对吧？
0: 嗯，
1: 刚才咱说的这些理论呢，对哺乳动物以及部分昆虫是适用的，但是对于大多数的昆虫来说，可能不适用。
0: 嗯，
1: 因为体长可以达到30厘米以上的这个黄蛾，以及体长可以达到21厘米的叫做泰坦甲虫，它们都是生活在热带的。
0: 嗯，
1: 它们可要比那个其他的，是吧，那些更寒冷地方的飞蛾呀、甲虫啊要大得多。
0: 嗯，
1: 所以说科学家就提出来了一个新的观点，就是对于大多数的昆虫来说，发育时间越长的昆虫体型就越大，这与食物的营养价值高低以及温度的关系可都不大。
0: 那从哺乳动物的角度看啊，南方的动物大都比北方的动物小，其实不止南北方啊，还包括这个纬度的高低。
1: 嗯，
0: 这和哺乳动物在高纬度需要更小的相对体表面积以及同样或者类似食物的营养级高低有很大关系。虽然这解释了食草动物，但是食肉动物还是以食草动物为食的，那他们也接受这两个关键因素的影响。
1: 嗯，
0: 那不过如今人类越来越不一样了，就是你原本生活在高纬度的人确实平均要比低纬度的人体型更高大，
1: 嗯，
0: 但是你看现在南北方随着这种互动啊、交流啊，包括这个婚姻家庭啊，
1: 嗯，
0: 等等啊，
1: 嗯嗯，
0: 营养方面南北差异也越来越小了，嗯，因为就是咱们也能买到南方的东西，
1: 嗯，
0: 南方也能买到北方的，
1: 嗯，
0: 对吧，
1: 嗯嗯嗯，
0: 就这方面差距越来越小了。
1: 对，
0: 嗯，
1: 所以现在可能南北方现在来看受到的主要影响可也许气候，这可能算是一个，
0: 嗯，
1: 但是我们又随着更多的这个小气候的调节改变，也许这差异也在缩小。
0: 嗯，
1: 但有人说了，说你们说的这个不完全是。
0: 嗯，
1: 这个现象不是绝对的。
0: 对，
1: 举个例子，比如说咱们国家最大的陆生动物是亚洲象。
0: 嗯，
1: 最大的陆生动物亚洲象，这您记住这个题哈，这个考点哈。
0: 嗯，
1: 然后呢，咱就拿这大象再来说说，亚洲象现如今已经分布在了云南。云南属于南方啊，
0: 嗯，
1: 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能说南方的动物就比北方的动物体型要小吗？
0: 嗯，
1: 不是这样。但是，咱们什么事儿都得讲个但是哈。大象曾经的分布地可是到达过河北、河南和北京一带的。
0: 对，
1: 你想那个曹冲称象，这故事发生在哪儿？
0: 嗯，
1: 发生在河南。
0: 嗯，
1: 对吧？河南为什么叫玉呢？
0: 对，
1: 玉字儿，你看它的右半边不就是一个大象的象吗？
0: 嗯，
1: 大象它也是随着气候的变化，一点一点的在往南迁移。
0: 嗯，
1: 也就是说，它虽然北极熊没有搬到南方去，
0: 对，它是可以搬的，
1: 大象肯定是搬到南方去了。
0: 对。你看讲完这么多之后，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哈，就了解很多的这个物种之间呀，包括其实你看现在就从咱们人类自身来讲，就为什么就说从基因的角度，就是我们从这个天性也是几千年天性，这个女性选择男性的时候一般都会喜欢那种就是这个什么人高马大的，是不是？他其实从这个，对，当然也有喜欢这种袖珍的，就是其实人们从这个基因骨子里，他都是希望就繁育后代嘛，
1: 嗯，
0: 对吧？
1: 对对，
0: 你看，包括这个种群也是一样，就是你看选择什么狮子，他，
1: 嗯，
0: 都选择那个鬃毛
1: 啊，
0: 特别长、特别大、特别魁梧、威猛的那种，
1: 嗯，
0: 就是
1: 有研究。
0: 对他是喜欢这样，就也是为了从这个后代繁衍角度考虑。
1: 嗯，
0: 所以对于现今人类来讲，我是想说，像这个南北方这方面的，
1: 嗯，
0: 从这个结婚啊、婚姻角度，就是已经不太特别，就是比起以前吧，应该说是这方面的关系越来越小了，差异，
1: 嗯嗯，
0: 对吧？就是因为南北方它变得这个越加的这个密不可分，
1: 是
0: 吧？
1: 是是
0: 是。看到这个二郎神说，
1: 嗯，
0: 北极熊和企鹅他俩凑一块儿，不就是志哥吃鹌鹑吗？
1: 嗨，一口一个是吧？
0: 哎呦，没有昵称这位朋友说，是不是期待《话说天下事》
1: 啊？
0: 老爸老妈，
1: 嗯，
0: 是不是都期待让志哥上啊？
1: 哎，没有，你让我歇会儿吧。
0: 对，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
1: 嗯。
2: 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与好奇为伴，知未知，智未至。欢迎您收听我们 爱科学。
0: 我们说啊，雨后的小区草坪、公园绿化带里，经常会出现那个个头超大的蜗牛。
1: 是是是。
0: 那很多小朋友就会很好奇呀，甚至拿手摸，捡过来玩儿。但是最近广东深圳一则新闻让人揪心，就是一名1岁女童因为接触了这种大蜗牛，不幸感染患病，引发了严重的脑炎。
1: 对，看似温顺无害的蜗牛，只不过它的体型大了点儿啊。这大蜗牛为什么会成为健康的隐患呢？它到底暗藏着哪些风险？咱们在日常遛娃呀、散步过程当中，要是遇到了，哎，有这大蜗牛，咱应该怎么去处理呢？今天咱们特别邀请到了天津市生态学会的秘书长、天津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的贺梦璇副教授，来给大家做一个全方位的科普解惑。来吧，有请
3: 贺老师。新闻里提到的罪魁祸首啊，是我们常说的非洲大蜗牛。那很多市民呢也经常会见到这种蜗牛，但是从来没有意识到它这么危险。那么您能不能给大家先科普一下，这种蜗牛到底是什么物种，和普通的小蜗牛有什么区别吗？
4: 好的，我给大家通俗的讲一下。非洲大蜗牛它又名褐云玛瑙螺或者是非洲巨螺，它是属于软体动物门腹足纲丙眼目玛瑙螺科玛瑙螺属的一个物种。它原发于非洲东部沿岸的坦桑尼亚的一些区域，那么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它是一种典型的外来入侵物种。它非常偏爱潮湿的环境，这也是为什么雨后城市的绿地、小区的草丛当中特别容易见到它们。它们最大的特点就是体型巨大，如果是我们普通的本土蜗牛一般只有2到3厘米，而非洲大蜗牛通常是5到10厘米，最大的时候呢还能超过20厘米，也就是我们说的巴掌大小。那么从外观上也非常容易区分，它们的外壳呢以浅棕色为主，分布着淡黄色的垂直斑点，那么颜色会随着生长环境和食物发生细微的变化。非洲大蜗牛它有7到9个螺层，整个螺壳呈圆锥状。更关键的是，它的繁殖能力特别的强，雌雄同体一体交配，寿命能达到5到6年，一年可以产卵4次，一生能产卵6000多粒，繁殖速度非常的惊人，这也是它极易泛滥的一个核心原因。
3: 真没想到啊，它不仅个头大，繁殖力还这么强啊。那么它的危害仅仅是携带病菌吗？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国家把它列入重点管控的入侵物种名单呢？
4: 在2000年的时候，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也就是我们说的 IUCN， 就把非洲大蜗牛列为了世界100种恶性外来入侵物种之一。我们国家在2022年的时候，农业农村部等6个部门将其列入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那么同时呢，为了做好非洲大蜗牛的防控工作，保障农业生产安全和农田的生态安全，农村农业部也制定了非洲大蜗牛的防控技术指导意见。对于它的危害来说，它是双重的，既有生态危害，也有直接的人体健康危害。在生态层面上来说，因为它的食量巨大，它会啃食各类的绿植农作物，会破坏本地植物的生长，挤压本土生物的生存空间，打破生态平衡。那对于人体来说，就像我们新闻当中看到的，它本身也能够去携带一些病菌啊，引发一些疾病。
3: 那么对于普通市民来说，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健康问题哈。像这次新闻中，这个女孩患上了脑膜炎，根源呢是蜗牛携带的病原体。那您能不能具体给我们大家再讲一讲，非洲大蜗牛它到底携带什么病菌，为什么会引发脑膜炎这么严重的病症呢？
4: 那么它这里面的核心元凶是广州管源线虫。非洲大蜗牛是这种寄生虫最重要的中间宿主之一。那同时呢，它还会携带多种其他致病细菌、寄生虫。很多人有个误区，觉得不吃就没事，其实风险远不止食用这么简单。如果我们生食、半生食这种蜗牛的螺肉，会直接感染，但更多日常隐患是隐性的，比如说蜗牛爬过的蔬菜、瓜果、地面、 它会残留带虫粘液和排泄物，我们接触后不洗手就吃东西，或者是生吃被污染的果实物，饮用污染水源，都可能感染广州管源线虫。那这种寄生虫进入人体之后呢，它会侵袭中枢神经系统，诱发嗜酸性粒细胞增多性脑膜炎等疾病。那么典型的症状就是突发

0: 发的剧烈头痛、脖子僵硬、恶心、呕吐、持续发烧，严重的会出现昏迷呀，或者是精神异常。那对于老人和小朋友这一类免疫力比较弱的群体来说，危害会更大，所以这也是儿童容易中招的原因。
1: 那么这一点啊，确实也是颠覆了很多人的认知啊。很多小朋友看到大蜗牛就会很好奇，会用手摸，拿起来玩儿。那么像这种单纯的触摸行为，也会有感染的风险吗？
0: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单纯的接触蜗牛壳或者是完整的粘液，感染的风险相对较低，但绝不是零风险。蜗牛体表的粘液、粪便分泌物等，都可能存在感染期的幼虫。如果手部有微小的伤口、倒刺，或者是摸完蜗牛直接揉眼睛、摸嘴巴、吃零食，那这个寄生虫和病菌就有可能会趁机进入到人体，尤其是幼儿皮肤比较娇嫩，免疫力不完善，又有频繁手口接触的这个习惯，是高危易感人群。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1岁的女童只是户外玩耍接触就不幸发病的核心原因。这里也提醒所有的家长要看好孩子，不要因为好奇去抓，更不能把它当宠物，把它带回家。而且当我们去进行这个户外活动的时候，回家第一时间要带小朋友及时的去洗手。
1: 那么如果不小心碰到了，不管是大人孩子，那应该怎么做应急处理呢？有没有标准的一个补救的流程呢？
0: 大家记住一套简单好记的应急流程。第一，首先立即停止接触，远离蜗牛以及它所在的区域。第二呢，用肥皂和这个流动的清水去彻底的清洗接触过的皮肤和双手，而且清洗的时间不要少于1分钟。第三，如果皮肤有破损伤口，要用碘伏及时的消毒。第四，要持续密切的观察1到2周，如果出现不明原因的发烧、头痛、恶心、呕吐、颈部僵硬等症状，一定要立即的到正规医院去就诊。在就诊的过程当中呢，也要及时的跟医生来去汇报一下自己有接触过野生大蜗牛的经历，帮助医生快速精准的去诊断病情，避免这个误诊和漏诊。
1: 那很多市民还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说咱们在天津地区相对比较干燥，是不是风险会低一些呢？
0: 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在前面讲过，它的产卵能力非常的强，它的一生能产卵6000多粒。虽然相比于南方的湿热地区来说，天津种群的数量更少，活跃度更低，但是因为它是一个入侵的物种，它的繁殖能力非常的强，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它的风险依然存在，也不能够去掉以轻心。随着现在城市绿化的增多，人工灌溉的普及，那么在小区的草坪、公园的绿化带、河边的湿地等局部的潮湿的小环境当中，能够满足它的生存要求。在雨后潮湿的天气，它也容易出现，而且随着它繁殖能力的逐步增强，它的入侵范围也在增加。所以说，市民们全年都要做好这种防范的准备，不能抱有北方没有风险的侥幸心理。
2: 于俊崇，中国核物理与等离子体物理学家，200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他参与中国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试堆，算出满功率，画首张运行图，奠定核动力基础，曾因此隐姓埋名半个多世纪。他的职业生涯与中国核潜艇和核动力舰船的发展紧密相连。长期致力于舰船核动力装置的研究、设计、试验和运行工作，是这一领域的关键技术带头人和开拓者之一。此外，于俊崇带队自研程序，搞定中国首座脉冲堆热工设计，实测和理论完美吻合，破解关键物理难题，更培育了一支能打硬仗的追光队伍。他主持新型核动力攻关，解决泰山2期核电等项目数十项重大难题，获3次国防科技进步1等奖、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2020年获得中国核工业功勋奖章。于俊崇院士让中国核动力从追赶到自主领跑。聆听天津新闻广播，我们爱科学，感受科学家精神，向科学家致敬。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于俊崇，是一位长期从事核能利用的老工作者。核能是清洁高效的能源，作为舰船的心脏， 不仅能使江船无限制地在海洋中游日，也是未来以清洁能源为基础的电力系统的重要安全保障，更是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要支撑。从核能动力到核技术，已为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天津新闻广播我们爱科学节目将为大家揭开核能动力和核技术应用的面纱，讲述核能安全、清洁、高效、创新背后的中国智慧。
4: 我是王志，
5: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4: 《生活科普问到底》。
5: 哎呦，志哥，我发现我这阵子啊，半夜总咳醒。
4: 哦，
5: 那床头搁一大杯水，咕咚咕咚灌下去，我才接着睡啊。
4: 啊，
5: 我就寻思，不行，
4: 怎么了？
5: 这秋老虎也挺猛的
4: 啊，
5: 是吧？空调吹的我这室内太干燥了，我缺水。
4: 哎，先别着急下结论
5: 啊。
4: 这口干啊，确实很多时候是生理性缺水
5: 啊，
4: 比如说吃的咸了，喝水少了，运动出汗多了，或者是有些上了岁数的人唾液腺退化了，这些什么喝点水啊，调调饮食啊，确实它是能见好的。
5: 我这不就是缺水吗？
4: 可是也不太一样。
5: 怎么了？
4: 要是喝了水还是缓解不了口渴，这种情况就要警惕了
5: 啊！
4: 这种有可能是病理性的渴。
5: 这怎么说的？
4: 记得有新闻报道过啊，说那个《自然》杂志上有一篇论文就讲了，渴，它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体液少了，这个能理解。第二是体液渗透压升高了，也就是说，当人血液当中的盐或糖浓度一高，下丘脑就催着人啊，哎，喝水。
5: 糖高，你是说那个糖尿病啊？
4: 啊，
5: 哦，糖尿病难怪叫什么消渴症。
4: 对，糖尿病呢，就是糖赖在血液当中，形成渗透性利尿。尿把水给带走了，越尿越渴，越渴越尿。
5: 哟，
4: 人呢，要是长期的口渴，加上多尿，容易饿啊，没有刻意的减重，但是体重蹭蹭往下掉，那就得赶紧测测餐前和餐后的血糖
5: 呀。还真是啊。
4: 那
5: 还有别的病也会让人感到口渴吗？
4: 不少啊。比如说干燥综合征。
5: 哦，
4: 那它是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口干，眼睛干，就像是进了沙子一样，还爱长龋齿。甲亢代谢快，出汗多，也会频繁的口干。还有就是尿崩症。
5: 哟，
4: 就正常人一天大概尿1到3升，要是连着半个月超过4升，而且还是清白尿，那就得当心了。哎，对，还有一个，还有打呼噜。
5: 打呼噜？
4: 对，
5: 这算什么？
4: 打呼噜就会口渴
5: 啊？
4: 你想啊，这打呼噜啊，这个睡眠的时候，咱怎么打呼噜？不，嘴不得张着吗？对吧？你嘴闭上，你嘴子里边它有唾液啊什么的，它不，你张着它总吸来吸气的，
5: 干啊，
4: 总进风啊。
5: 哎，别学了，
4: 对吧？这容易口渴。
5: 你就
4: 跟人张着嘴一直在那说话不是一样的吗？你比如我现在，你看我这种状态，我现在就口渴
5: 了。你得快去喝水吧。
4: 哎，对。
5: 哎，都说人啊要一天喝8杯水，这什么概念呢？人每天喝多少水算正常，多少算反常？你拿那大杯，我拿那小杯，这怎么衡量？
4: 那不行。成年人一天总摄水量2500毫升左右，直接喝的水1500毫升以上，也就是3小瓶矿泉水。其他的可以是汤啊，或者是食物当中的水分啊，吃点水果啊，吃点黄瓜呀、什么的啊。但是不能渴了再喝。喝水要少量多次，也别拿饮料去代替。我说的这是健康的人。高血压合并肾病、心衰的朋友，每天喝多少水，那得听医生的。
5: 行，明白了。这喝水啊还有讲究。
4: 哎，
5: 别今晚这再渴了起来着急灌一大杯了。
4: 对，
5: 你不科学。
4: 水该喝还是得喝。可是要是渴了还喝，喝完还渴
5: 啊，
4: 那就别扛着。哎，赶快
5: 啊，
4: 咱们去检查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
6: 生活科普问到底，
4: 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0: 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与好奇为伴，知未知，智未至。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
1: 来，这个看看大家的互动信息啊。孟凡昭给我们发来信息了，他说虽然很多人啊并没有直面的接触大蜗牛的经历，但是为了预防这种可能性，该有的意识还是得有。
2: 没错，
1: 真正遇到的时候呢，那份好奇心千万千万要收回来，否则的话谁碰可能就会成为那个孩子。
2: 那个孩子，对，其实家长也要随时的这个提醒一下身边的小朋友，而且
1: 对，
2: 我觉得家长在这个暑期，尤其一些安全的问题，暑期安全要做好教育工作。
1: 其实我在有一年，去年的前年，在海南旅游的时候，就看到了这个路边全都是
2: 大蜗
1: 牛，
2: 真的要注意啊。
1: 嗯。
2: 好了，我们今天的我们爱科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主持人王志、李飞代表节目的编播人员邢耕、刘洋，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是的，
2: 让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了。
1: 各位再见。
0: 时至中原，念亲恩，遥寄相思为故人。一盏青灯，一纸心语，少明火焚香，护一方清朗。用文明祭扫，追忆先辈，让家风代代相传。
3: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4: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3: 周末阅读会。

父爱同母爱一样伟大，父亲表达爱的方式或许与母亲不同，在一般人的笔下，母爱如水般温柔，父爱如山般厚重。今天我们来通过作者赵玉洁的散文《烧糊的饽饽》来了解一下他的父亲是如何表达对子女的关爱。父亲爱吃烧糊的饽饽，想起他泪水就抑制不住。他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诠释着父亲对子女深沉厚重的爱。多少年来，我只要看到烧糊了的饽饽，就会想起我的父亲，想起他的音容笑貌。虽然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十几年了，但我们仍能时时感受到他就在我们身边，激励着我们不忘做人之根本，善待人世间一切美好。小时候，家里经常吃玉米面饽饽，一个土炕灶，一口大铁锅，锅底放些水，灶膛里烧的是柴禾。锅热了，锅帮贴上一圈椭圆形玉米面饽饽。尤其是冬天，既可把炕烧热取暖，又可把饭做熟，一举两得。有时从水塘里捉来鱼虾，清洗干净粘上面，锅里放少许果油，把鱼放到锅底煎到两面微黄，放上花椒、葱、姜、蒜，用醋酱油喷喷，去掉鱼的土腥味儿。不用放盐，把家里腌制的疙瘩头切成丝或雪里红盖在鱼上，水要没过鱼，再放几个朝天椒，围着锅帮贴上一圈黄灯灯的玉米面饽饽，然后盖上锅盖，急火20分钟，饽饽熬鱼就熟了。这就是我小时候的饕餮大餐，掀开锅盖，香气扑鼻，真是让人垂涎欲滴呀。现在农家院也有这种吃法，俗称一锅出。鱼的品种很多，海鱼、河鱼都有，配菜更是多样，可以自主选择。那个时候物质很匮乏，鱼是自己在河里抓的，配菜只有疙瘩头或是雪里红。贴饽饽很考验烧火者的水平，火烧得好，做出来的饽饽底部焦黄松脆，上面软糯；火小了，底部没嘎不好吃；火大了，嘎糊了，不能吃了。母亲做饭水平很一般，经常把饽饽做糊了。每到傍晚，夕阳西下，一家人围坐在院子里一张四四方方的木桌旁，吃得狼吞虎咽，吃得风卷残云，吃得津津有味。父亲总是第一个拿饽饽，说他爱吃糊的饽饽。有时饽饽黑漆漆的，糊得太厉害了，妈妈舍不得扔，就用刀子刮去上面焦炭一样的东西，再给父亲吃。父亲吃饭很快，吃得很香，鼻子上总是顶着汗珠。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每次吃饭我都抢着把糊的饽饽给父亲吃。有一次，姐姐先拿了一个糊饽饽，我抢过来给爸爸吃，爸爸爱吃糊的。妈妈看看我们俩，笑着说，傻孩子，谁爱吃糊的呀？你爸爸是把好的留给你们吃。那时候家里的日子很清苦，但充满欢歌笑语，一家人其乐融融。多少年过去了，想起来依然那么温馨。父母那辈人不善于表达，从来没说过爱我们，但父母浓浓的爱始终包围着我们。每当想起，我都会热泪盈眶。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点半，周日早8点，中午12点。
与您不见不散。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贫贱可怜的咱，
1: 如今
0: 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带自己？

0: 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母亲是引导孩子迈出人生第一步，为他们的成长保驾护航的第一人。母亲对于生活的努力，就像一点最渺小却又不容忽视的萤火，给年幼的孩子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今天我们来听散文《黑夜里的一盏灯》，作者张玉歌。在我成长的路上，每当遇到困难，脑海中总会浮现出母亲的身影。母亲中专学历，学的专业是粮食管理，毕业后被分配在粮食口工作。本以为就这样不温不火地生活着，却没想到工作不到两年便遇到下岗浪潮。他和父亲双双下岗，本就不富裕的家立马捉襟见肘起来。为了快速找到工作，母亲白天拿着简历跑遍了城市的各个工厂，晚上再辗转疲惫地回家照顾嗷嗷待哺的我。许多天过去了，母亲的工作仍然不见着落。她意识到自己没有一技之长是很难有竞争力的，于是母亲从头开始自学了会计。到今天她已成为一位资深老会计。将近30年过去了，母亲一直在用行动告诉我，不要怕，没有什么是学不会的。每时年幼，母亲如何跨专业自学会计我不得而知，只记得姥姥曾和我讲过，母亲好不容易托人在家附近的工厂找到一份零工，为了快速拿到会计资格证书，她将自己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用来学习。下班后匆匆扒一口饭，哄一岁多的我睡熟后再一个人学到深夜。我的脑海里时常会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冬日的晚上，一家人早早睡下，嘶吼的寒风拍打着窗户，瘦弱的母亲在黑暗里借着微弱的灯光捧着一本又厚又皱的专业书，时而写写画画，时而托腮皱眉细细思索，不时的用喝出的热气温暖早已冻僵的手指。年轻的母亲在黑夜中苦学的画面在我的脑海里久久挥之不去。母亲的坚持终于换来了结果，在第二年的资格考试中，母亲全科通过，如愿以偿地找到一份会计事务所的工作。母亲的好学也在不自觉中影响着我，上学后我认真听讲，在学习上从没让母亲过分操心。就这样到了初中，我才迎来了第一个拦路虎。一下子升入初中，我还有很多的不适应，特别是数学这一学科，很多知识点从前从未接触过，我学起来感到很吃力。晚上的数学作业常常一道题做上一个小时，11点睡觉是常有的事儿。母亲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她决定和我一起研究数学题。晚上本就要加班的她，硬是挤出2个小时的时间，一本一本地翻看买来的练习册，将很久之前的知识一点点捡起，系统地学习一遍。页面上记满了密密麻麻的笔记。自己学懂了，晚上便和我一同凑在台灯下，细致耐心地给我讲解。我听不明白，母亲就一遍一遍地讲，从不曾厌烦过。有了母亲的陪伴，再难的数学题我也慢慢不再害怕，倒享受起和母亲一起探讨题目的乐趣。一学期过去，数学成为了我的强项。在母亲的帮助和鼓励下，我一路努力顺利地考上了大学，一直以来坚持的勤奋也慢慢松懈下来。大一的暑假回家，我常常睡到日上三竿，每天推门，母亲早已出门上班。有一日难得起得较早，推开房门，发现母亲一边吃饭一边听着电脑里的网课。为了不吵醒我们，她将声音调到了最小。母亲转头看向我，仿佛看穿了我的困惑，她笑笑说，早起习惯了，闲着也没啥事儿，顺便听听，不然跟不上现在的政策了。
从那以后，我也决定改掉睡懒觉的习惯，坚持早起。母亲听网课，我在一旁读书，后来的假期就这样充实地度过。参加工作后，我被分配到了业务科室，看着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专业知识，我不禁犯了愁，不知从何学起。某个周日，母亲坐车来看我，看我愁眉苦脸、昏昏沉沉看书的样子，她走过来对我说，那时候刚开始学会计，我从来没接触过，看着书本上复杂的公式，我也和你现在一样，可一遍不会就学两遍，只要多重复，没有什么是学不会的。看着母亲坚毅的眼神，我又想到了许多年前母亲不厌其烦地给我讲数学题的画面。我决定静下心，一心一意地钻研业务，心态变好了，工作倒也慢慢上手起来。母亲非常平凡，毫无过人之处，她却凭借自己的努力和不服输的韧劲儿，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也成为了我成长路上的榜样。母亲宛如一盏明灯，始终指引照亮着我前行的方向。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逼下他们了，我有什么资格去带自己啊？

2018年，鹤沽永乐汉船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鹤沽永乐汉船呢，是以人乘坐的花船为中心，兼有水族、龟、哈、鱼虾形象，共为一道花卉。演绎的表演的内容啊，那是多种多样，像什么许仙游湖遇白娘子，有舞台戏曲《水脉金山》变成的广场舞蹈的迹象。据相传呢，宋朝末年，有法号为海鹏、海明的两位高僧，将南方的汉船传入了鹤沽。白娘子的故事兴于明圣于清，后人将此故事引入鹤沽永乐汉船来表演，代代演绎，流传至今，那是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呀。鹤沽永乐汉船的表演形式啊，一般为一只船上乘坐许仙，渔翁为少公，另一只船上乘坐白娘子，小青为少公，有跑圆场的记忆，形式为正八字、倒八字、十字、双十字等等，那是边跑边唱，演唱的内容特别的丰富。朋友们，像什么十二歌、十二月、十字歌，后人又创新了新十字歌，以唢呐、锣鼓、镲伴奏，表演的内容啊极其丰富，像什么游湖、跑船，更有水族、八怪、斗乌龟的群体舞蹈场面，幽默多种，欢快热烈，那为表演增加了许多的观赏情趣啊。愿鹤沽永乐汉船创作更好的作品，为人们所喜爱，为津南大地百姓所推崇。2009年呢，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发展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曾经啊，是被乾隆皇帝赐过龙旗的高跷队伍。传统的海河下游民俗啊，尤其在农历4月20这一天是药王庙会。据传说呢，有这么一年，花卉船队呀，沿河向庙峰山，就是现在这个药王庙，哎，走着。可是走着走着，为的是什么呢？迎接药王的圣驾。途中啊，偶遇乾隆皇帝出海巡游。出海巡游他干什么呢？就是看看咱们的大清朝的海防。乾隆皇帝啊，闻接驾习俗，那是窃喜于心，特赐铜扇高跷八个大字的龙旗一面。哪八个大字？乃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铜扇人呢，引以为荣耀，高跷技艺传承有兴无碍。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啊，有14位演员，这14位演员啊是皆有武功，绝活有上相。一人扑扶，被4人捉4只举起，腹下1人托腹部，背上1人做倒立，有二龙吐须，对略双行八字排开，如龙须下叉，龙须根部位置行者5磅，莺歌倒立，是等等等等。铜扇的青年演员们呢，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还不断的在创新，吸纳街舞的技巧。一说街舞，大伙都知道，那是现代的东西，把现代的东西和传统的东西融入到一起，方能激发开来，与时俱进。而且吸纳了街舞的技巧啊，在高桌上倒立、空翻、展翅高飞等新的队列表演形式。而且咱们的铜扇的青年演员们还应邀到英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演出，是深得世界人民的好评。愿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发扬光大，是越来
越好。2018年宋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葫芦啊，有一个谐音叫什么呀，叫福禄。在古代的时候啊，葫芦就被当作镇邪的宝贝。在中华民族的观念中啊，吉祥图案以葫芦和飘带谐音，寓意福禄万代。每个葫芦啊都是众子众多，于是呢，葫芦又成为了吉祥如意、富贵康宁、多子多福的象征，因此葫芦也就成为了人们喜爱的室内的摆件。宋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的项目传承人宋世贤，致力葫芦彩绘和雕刻多年，在家传葫芦制作技艺的基础上，创新形成了一套完美的葫芦制作工艺，打磨洁净的葫芦成为彩绘雕刻的载体。彩绘服于烙画、雕刻和漆艺，变粗这种的葫芦啊为精美的陈设。咱们的宋世贤老师继承传统中国画的技艺，然后笔法娴熟，工笔白描，设色艳丽，极尽工细，同时运用了雕刻的技艺，装潢画面，绘画的内容取材于天津的年画、戏曲的脸谱、花卉、走兽、鱼虫、深水和人物等等，那真是别具洞天，雅俗共赏，是极具欣赏。愿我们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生产绘画更多的作品，服务于民。2018年呢，传统刻瓷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名，重点突出的是两点，第一点为刻瓷，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说起刻瓷，大伙都知道那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需要一定的技巧和技艺。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这个手工那是一个慢活，更是一个细活。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是以瓷器挂釉的素胚经过高温的烧制后啊，作为雕刻的载体，在上面运用刻瓷工艺形成的精美图案，即为传统的刻瓷。各种形式的绘画种类啊，书法都可以用刻瓷的技艺啊体现出来。比如说肖像、动物、静物、风景等等等等。这个刻瓷啊有彩雕、釉雕之分，多法的运用已达到了形象逼真的生动的效果。说起传统刻瓷手工技艺，不得不说的是第四代传承人邢维全，受祖辈熏陶，书法绘画功底深厚，钻研了有艺术多年，不仅仅汲取了中国绘画的技法，更按照西方绘画的悠长形成了形式刻瓷工艺的独特风格。他的作品呢、延续了古老的传统文化的传承的同时，也展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被多家电视台啊采访报道。愿传统刻瓷手工技艺能有更多的作品奉献给大家。2013年麦秸画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就是以小麦秸秆为原料，经过什么呢？哎呦，工序那是太多了，经过煮、染、刮、拼、剪、烙、贴、裱等等工序制作成的美术作品。这项工艺啊，起始于古老的中华农耕社会，隋唐时代啊，作品就已经有发现了。明清时代，麦田区域农家盛行制作，为中国民间的传统工艺。说起咱们津南的麦秸画呀，
不得不提的那是传承人王天庆和王泽立父子。从祖辈学的这门手艺，经过60余年的实践创新，所做大量的麦秸化、玉米皮化精美异常，那是享誉海内外。说起王家的麦秸化，从传统的平画面开创出浮雕画、立体画。一说立体画，大伙都知道现在的一个名词，那就是3D 画。从传统的吉祥画拓展为花鸟鱼虫、人物风景、立体建筑物、车船模型、宫灯礼盒、各种摆件、挂件等等。国内啊，多家媒体相继报道传播，中央电视台每日农经栏目更是制作了麦秆七色画，玉米皮画开满地，两个专题片播放。麦秸画周恩来肖像被朱邓纪念馆收藏，米兰教堂、拜占庭教堂，在中国与意大利合办的达芬奇科学与艺术表现展览中展出作品，被新加坡、日本、韩国、印度、美国、俄罗斯、罗马尼亚等国的爱好者收藏。2003年12月，入选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愿麦秸画越来越好，发扬光大。2016年，高氏空竹制作技列入天津市第4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空竹嘛，过去的时候古称叫什么您知道吗？叫空钟、空筝。那是一种竹木制的玩具，也俗称为响葫芦，江南呢称之为扯铃。以北京、天津所产的那是最为著名。清代的时候，斗空竹的能手把空竹啊发展为杂技的项目，扩展了群众斗空竹的俗上，空竹的制作呢也随之有了一份商品市场。高氏空竹制作技艺传承至今呢，那得有百年的历史了。不得不提的就是现在的传承人高氏相，祖辈啊那是木匠，高氏相更是以心灵手巧为著称，继承了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几十年呢，那是精益求精的制作，使其手艺更上一层楼。他制作的这个空竹啊，嘿，那是独特的创意，把过去的死轴空竹啊加以改进，装有多个成轴，而且呀以畅想中国梦为主题做成的6种型号的红木空竹。您像有什么1米2的和谐友善特大的空竹，有这个0.9米的爱国诚信大空竹，还有0.8米的务实创新的大空竹，0.6米的开放包容的中型空竹，和0.4米的追梦中型空竹，0.1米的小型空竹。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啊，这份工艺精湛被多家媒体采访报道，并多次参加工艺品的展览。2015年呢，还作为天津的选项参加了在武汉举办的全国手工艺的展览，成为了天津名牌的工艺制作产品。愿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呈现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孙氏八极拳。2016年，孙氏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4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孙氏八极拳呐，不得不提的就是一位老先生孙忠义。孙老先生啊，根据传统开门八极拳的特点，结合长拳短打，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孙氏八极拳。
练习孙氏八极拳呢、那是讲究地形一致，内外结合，是上下相随。说起孙氏八极拳呢，其特点有出拳迅猛，收拳快捷，顺势零度，虚实并用，拳似流星，眼似电。此拳运行起来，那真是行走如龙，威猛如虎，沉稳如熊，敏捷如猴，轻巧如燕，形成孙氏八极拳的独家特点。目前呢，孙氏八极拳传人孙冶泉已对拳谱进行了系统整理，撰写出了几万字的图文并茂的影像资料，一代传承。愿孙氏八极拳发扬光大。2007年，海下文武高跷列入了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海下文武高跷，不得不提乃是津南北洋码头村。北洋码头村呢，是深受盐漕文化的感染。北洋村海下文武高跷在继承传统技艺上乃是独具特色。最初啊，就是从临近的，也就是邻村吧，新庄传入北洋码头村。这记忆中的老前辈已是100多年前的老人了。海下文武高跷其实说起来呀，那是金郊农民耕作辛苦一年后，尤其在春节期间庆祝丰收，预祝来年五谷丰登，风调雨顺，以高跷的表演形式自娱自乐的民间的一种文娱活动。海下文武高跷啊，不仅仅具备一般的高跷的技能和技巧，说起咱们这种高跷，不得不提的乃是一位老前辈。这位老前辈对于海下文武高跷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位老人名曰李少鹏。李少鹏老人呢，为海下文武高跷保留了39段的翘歌，曲调高古，唱词朴实，成为了天津民歌当中的绝品。海下文武高跷14位演员以个人表演和群体表演的表演形式展现出来了，有渔民打鱼、樵夫打柴、农业耕作、读书识字、亲情互访等安居乐业的生活。说起海下文武高跷啊，区别于其他高跷形式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集武唱于一体。每个演员呢，个个都有唱段，这就了不得了。39个唱段当中啊，其中有独唱26段，对唱7段，合唱6段，那是慢板、快板、抒情、激昂，全都有。内容啊，嘿，那是丰富多彩，大多都来自于咱们民间的故事啊、寓言、文人创作等等，从民间生活的侧面啊，反映不同阶层的生活趣闻，通过演唱形式表达的淋漓尽致。海下文武高跷的存在，更是海河盐漕文化的一扇窗口。愿海下文武高跷发扬光大。2018年，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是用金银丝嵌入和田玉的表面构成花纹，然后打磨刨光，使金丝如同长在玉里一般的手工。

制作工艺。这一工艺是由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工艺装饰的一种工艺演变而来，尤其在清代的乾隆年间开始用于玉器的制作。说到这儿不得不提的是津南区新庄镇孙氏家族，从事金银错工艺已有五代，第四代传人孙仁纳是现今制作金银错制品的从业工匠，他的作品那是一个字儿棒。他的作品是以玉器为载体，选用一二级和田玉细料，用精细的钻头剔出沟槽，再用 24K 纯金丝把沟槽填平，然后是打磨刨光。所做的器件那是不胜枚举。打个比方有这个错金花瓶、错金手镯，是等等等等。而且他在研究老一辈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自行研发出了宽丝和宝石镶嵌，将金银丝广泛应用在玉器挂件、摆件等饰品上。愿金银错传统手工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葛沽伐古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伐古是佛教法器，葛沽伐古因明清时庙宇多、祭拜的礼仪多，因而被传承传播。现今的葛沽伐古因妈祖祭典活动而存留，被学用不衰。伐古本为法式乐器，其发声特别特别的沉郁凝重，适合庄严肃穆的法式气氛。在民间分为文法鼓和武法鼓，当年葛沽咱们所看到的茶棚就是武法鼓。出于安全考虑，镇内不再传授下一代年轻人武法鼓。文革前仅有少数的前辈能表演，如二郎担山、苏秦背剑、张飞骗马、卧云儿等动作。现在的葛沽法鼓都伴随宝辇巡行使用，故为文法鼓。说起法鼓那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每个法鼓都截然不同，尤其为东茶棚为清音法鼓，东中街茶棚为价钱法鼓，北茶棚为五音法鼓，迎前茶棚为价钱法鼓，西茶棚为五音法鼓，隔前茶棚为京音法鼓，香斗茶棚为雅音法鼓，天一灯棚为海音法鼓。改革开放后，葛沽民间花卉复兴，个别茶棚法鼓的名称略有丝丝的变动。法鼓有前奏、连接、结尾三部分，各部分又有不同的鼓点和曲牌，那是各不相同。愿葛沽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孙氏螳螂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螳螂拳大伙都知道，螳螂拳可是少林拳法之一。孙忠义娴熟少林螳螂拳的特点，又结合了少林罗汉短打前七后九16趟拳法，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新套路，成为孙家独有的拳法。孙氏螳螂拳结构严谨，短小精悍，长短兼施，少跳跃，不锋不架，随手而出。孙氏螳螂拳讲究的是臂肘出击灵活，变化多端，动作敏捷，是刚柔相济。其手法那是多种多样。孙氏螳螂拳传人孙业权坚持习练，并录制了影像资料，在社区学校加以推广，以便流传。愿孙氏螳螂拳发扬光大。2018年呢，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腌制螃蟹古来就有，
尤其在周里

有蟹蓄一词，据说呀就是一种螃蟹酱。后来呀就有了这个藏蟹法，都与这个腌蟹有关。说起葛姑自古以来呀，地处沿海，食用河海水产品相沿成俗，这个腌蟹呀就是很好的佐餐品。下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啊，学自沿海的黄华旗口，在天津地区啊传承就有百年之久了。尤其是第三代传人陈秀兰，人称夏老太太，祖上啊皆是海边码头的渔民，家传是海鲜水产美食的制作手艺，尤其啊以腌制咸蟹而闻名。后嫁入葛姑，对夏家一品腌蟹技艺那是承上启下。第五代传承人夏东自幼学得祖传的腌制咸蟹技艺，他腌制的咸蟹那是鲜美好吃，海蟹呀鲜香，河蟹呢咸香，成为葛姑特色食品之一。愿这项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8年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刺绣啊，那是我国的一项古老的技艺。古典戏服刺绣是刺绣行业中的特种工艺。说起咱们津南区葛姑啊，自明朝永乐年间庙会兴盛以来，历年延续，形成至今的民俗文化特色镇。花卉服饰的要求啊特别的大，对服饰呢也是特别的讲究，于是啊在葛姑就衍生了刺绣行业。说起刘淑芳，那是葛姑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他的刺绣技艺啊那是吸取了苏绣的精细典雅，越绣的繁复工整，湘绣的精炼豪放，蜀绣的形象生动。它的图案绣出来啊那是典雅文静，绣工精细传神，颜色绚丽。无论是套绣、平绣、打籽绣、包边绣，都能够保证特别特别的鲜艳、光滑、明亮，所绣的那也是特别特别的美丽，因一丝不苟，成为葛姑宝年倚重的刺绣高手。愿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和服饰服务大家。2018年李淑文系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李淑文系八极拳呢、是由民国时期的武术家李淑文所传。说起李淑文大师啊，那是出生于河北省延山县的王南梁村，这是他的祖籍。李大师自幼随八极太师黄世海学艺，其后啊自己是闯荡北京、天津、东北三省以及秦皇岛、南京等地。李淑文呢、以擅长六合枪出名，八极拳是尤为精湛。不有段相声叫大保镖吗？里面就说了，一寸强一寸强，一寸短一寸巧，说的就是这个枪。八极拳呢打的是最为精湛。李大师晚年呢落户到咱们津南区的北闸口，将自己的习武心得及技法奥妙整理归纳，编制出李淑文系八极拳，对这套拳法那是积极的推广。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啊，李淑文系八极拳已经到了东南亚各国以及欧美国家是极受欢迎。李淑文系八极拳呢、这是属于短打拳法，没有华丽的招式，其动作极为刚猛，在手法上讲究的是寸截寸拿，硬打硬开，具有哀、帮、

0: 愿我们这套礼书文起八极拳能够传扬光大。
1: 在2016年的工艺面塑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工艺面塑啊，提起的那就是中国的面塑艺术。中国的面塑艺术早在汉代的时候，朋友们可就有文字记载呀。那是民间古老的手工技艺，面塑材料以面粉为主，辅以糯米粉、蜂蜜、盐等等材料，再经过揉、醒、蒸、和等工序，再加以缤纷的色彩，用手极其简单的工具塑造各种栩栩如生的作品。传统的面塑工艺呀，多为举签式，就是把一个面人啊塑在一只竹签上，便游走于一人标叉售卖。现在的面塑工艺啊，哎，那就了不得了，已经发展为举签、案头摆件、这个浮雕、壁挂等等多种形式，不拘一格，塑造题材呀也是更加的丰富。随着传统的古装戏曲人物之外呀，还有增加了时代的生活内容，就像咱们的奥运场景、花卉表演、抗震救灾等等。说起工艺面塑，不得不提的乃是津南工艺面塑传承人宋妍妍。咱们的宋妍妍呢，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创新，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改良了面塑原料的配方，使面塑作品达到了不碎不裂那种半透明的良好的作品、良好的效果，并将人物作品呢配以场景。配以场景不得不提的乃是其作品所塑造的《红楼梦》的人物金陵十二钗。这十二个侍女啊，根据不同的性情以及所处环境背景，加速了潇湘馆竹等等衬托景物，指甲盖大小的人面就依稀的能看出性格特点，美人的纤纤玉指、红豆粒大小的手掌竟能塑造出兰花等纤巧姿态。愿工艺面塑能够塑造更多的作品发扬光。2016年海下同乐高跷被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拓展项目名录。海下同乐高跷是一道文化底蕴较深的高跷会。说起海下同乐高跷啊，成立的时候那是清朝的同治十二年，至今呢已有140余年的历史了。海下同乐高跷的表演特色啊，那是不固步自封、兼收并蓄、万变不离其宗、一步而不变形。您听听，听听这些口诀啊，二八八的这个高跷还真没有这种感觉。比之泛泛的高跷花卉呀，那是少一些粗烂，而多一些修饰、渲染而高雅，略显文采。它的特点呢，主要汲取了京昆戏曲的艺术，在服饰、装扮、技法和演绎故事等等方面都经过了一番的考究。鼓手啊有俊扮和丑扮之分，俊扮大伙都知道那是漂亮的鼓手，丑扮呢那就是长得不漂亮的。严格按照戏曲人物勾脸着装，俊鼓发明有独特的乱七点，您听着是不是有意思啊？棒师啊有双棒短打，这个渔翁表演呐，有扑鱼，有苍头老生的陡然对染儿。这傻儿子借鉴了曲艺相声当中抓彩的现挂， 现挂可

这个傻儿子充分的把现挂发挥的那是淋漓尽致。哎，演员面部表情啊，有喜怒哀乐，杜绝木偶式的表演，这些呀，都提高了高跷这一民俗技艺的观赏层次。随着岁月斗转星移，海下同乐高跷的一些绝技濒临失传。现如今，一批青年人组织了起来，由第七代传人传授技艺，使海下同乐高跷充满了新鲜的血液，形成了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具有时代特征的民族传统文化项目。愿海下同乐高跷发扬光大。哎，2009年，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咱们八里台民间吹奏乐呀，那是流传久远。追其根溯，自明清时代随寺庙佛乐传入镇内，并日益深入民间，与民间音乐融为一体，为民众所喜爱所接受，并成为了乡村文化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究其流传的原因呢，是乡民每逢家中忌日，都要请寺庙僧人到家中放焰火，吹奏佛乐，使其在佛门之外得以流传。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既能演奏法事当中的音乐，唐庙当中的音乐，也能演奏民间的俗曲，与民俗需求联系密切。从流传佛乐曲牌风格的区分，已有南派和北派之别。从内容和形式上，主要分为两大类。这第一大类，主要是演奏给佛、菩萨、恶鬼等非现实的对象听，可称为法事音乐或堂会音乐。另一类啊，主要演奏给佛徒和俗人们等现实对象听，可称为民俗佛乐或民俗音乐。镇内现流传的音乐以后者这一类而居多，演奏的作品也是特别的多，演奏的形式也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现在呀，这项吹奏乐在八里台镇的域内已经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艺术，也愿这项艺术能够博其所长，为观众送上一份民间的欣赏瑰宝。2018年，传统李氏鸟笼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提笼架鸟啊，那是清代贵族玩乐的项目之一，因此啊，而产生了鸟笼的制作工艺。后经过几代人的精益求精，木笼、竹笼、金属笼、大漆笼等等各种材质的鸟笼啊，那是相继的问世。随之，南龙、北龙、川龙、广龙等等各种制作风格的流派也逐渐的形成。先蜀姑李氏先人李宝庆出生于清朝咸丰八年，自幼啊就喜欢养鸟，成年后啊经常是制作鸟笼，那手法啊是日渐精巧。民国年间呢，李宝庆所制作的鸟笼在京沽一带那已经是小有名气，其第三代传人李玉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接手鸟笼的制作技艺，将近50多年，
又传给了其子李鸿生，创造制作更新的工业流程，制作了大漆鸟笼，成为鸟笼中的珍品。说起大漆鸟笼啊，那制作的流程啊，得经过几十遍的刷漆，上百遍的打磨，才显得光滑亮丽，高贵典雅。李氏大漆鸟笼啊，由于历史悠久，工艺先进，制作精良，早已响彻京津冀一带，拥有很好的口碑，受到各地玩家和收藏家的青睐。愿传统的李氏鸟笼制作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永乐高跷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咸水沽镇永乐高跷是一支文武兼备的高跷队伍。相传呢，清朝同治年间，从中原来的永贞和尚把他的高跷技艺传给一位名叫李德瑞的孩子。李德瑞酷爱高跷艺术，经永贞和尚指点，技艺精湛，为纪念自己的师父，故创立永乐高跷，传承至今。永乐高跷啊，14位演员组成，大伙儿经常知道了，有头棒、青杆、渔翁、白杆、公子、坐子、傻妈妈、傻小子等等等等。表演形式为群体队列的表演、群体阵法的表演、群体唱曲的表演、个人棒法的表演、对人对棒的表演、个人唱曲表演、双人斗对表演。其中双人表演呢，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花鼓表演也是越来越好。主要群体表演呢，有大伙看到的单拉龙、双拉龙、二龙吐须等等等等。永乐高跷啊，最突出的特色就是演员个个得有文有武，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们自创的队伍大葵花，也是特别特别的棒。除了头棒和锣鼓外啊，其他的角色的牵手围成一个圆形，把头棒演员围在中间表演打棒，一群人呢做成金鸡独立式，并顺时针的单腿蹦跳运动转圈，待头棒打完了一趟爆法之后集体下地，造型如一朵美丽绽放的向日葵。愿永乐高跷越来越好。

0: 家好，今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1: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浪翻腾。
2: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
3: 它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
4: 它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
5: 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1: 它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砥砺前行，百尺竿头昂然奋进，踏进新征程。
0: 停，你们四个干嘛呢？
6: 您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0: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3: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1: 小站稻米。
0: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1: 您听着吧，
2: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站稻特别有感情。天津小站马场点合会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
3: 我从小生长在小站，小站稻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站稻踏上时代新征程。
4: 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小站稻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5: 小站稻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2: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但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但游玩购物乐融融。
3: 吃小站稻，品贡米，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中原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黏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
4: 修水利助为田，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

0: 船小站来屯垦，共饮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公顷，年产量吨数29,000。同年入选中国农业品牌名录，成为家乡发展一名片，为家乡繁荣而代言。
1: 新时代迎来了新发展，新发展理念是明灯，新规划打开了新思路，
0: 新思路引领着新征程。
2: 一盘好棋入佳境，一城相应上水平，一幅宏图成美景，一曲华章震苍穹，照相四溢飘佳绩。这座城明天更繁荣，对，这座城明天更繁荣。

0: 京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京南之声。
1: 京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京南之声。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0: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日前，济南区委书记、区长杨浩与天津滨海农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白新宇、党委副书记、行长庞俊一行座谈。
2: 杨浩对天津滨海农商银行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并表示，当前，济南区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持续用力拼经济、抓招商、促项目、强服务，巩固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全力打造科创会展城和天津重要增长极。区域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广大金融机构的深度参与和大力支持，深化济南区与天津滨海农商银行战略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广阔。希望天津滨海农商银行一如既往支持津南发展，聚焦重点项目建设、资源资产盘活、国企改革提质、科技成果转化、银发经济发展等领域，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探索投贷联动机制，以精准金融活水浇灌区域发展沃土。济南区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各金融机构发展提供全方位服务保障。白新宇、庞俊简要介绍银行发展情况、业务布局和合作规划，并表示，济南资源优势明显，产业基础扎实，发展势头良好，与天津滨海农商银行长期保持良好合作关系。面向“十五五”，银行将立足自身所长和济南所需，秉持互利共赢、协同赋能的合作理念，持续深化政银企联动合作，以高质量金融服务助力津南高质量发展。天津滨海农商银行领导谢勇、津南区领导管强、政银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记者王宇、龚存金报道。
2: 近日，津南区政协举办2026年政协委员履职培训暨政协讲堂活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提升政协委员的政治理论素养、专业知识水平和履职能力。区政协副主席李彦青、尹波、王玉爱出席。培训会上，济南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要负责同志做专题辅导，围绕济南区“十五五”规划纲要进行系统深度解读，同时从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重点项目推进成效等方面通报津南区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客观分析当前发展面临的机遇与短板，介绍下一阶段工作思路和重点抓手。随后，各专委会主任依次做专业辅导，围绕本专委会职责定位、履职边界进行讲解，汇报今年以来工作开展情况与履职成效，介绍委员参与专委会活动的渠道方式，引导委员更好地发挥专业优势，积极开展协商建言。
3: 深入扎实，开展实性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0: 近日，由天开津南园企业一家智能与天津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共同建设的心理学特色脑机接口本科实验教学平台投用，天津新闻栏目对此进行了报道。
4: 本周，心理学特色脑机接口本科实验教学平台投用，
5: 作为本市脑机接口创新计划的重点项目，这个本科实验教学平台由天津师范大学心理学部与天开津南园企业一家智能共同建设。天津师大心理学部拥有国家重点学科、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总部位于北京的一家智能在非侵入式脑电设备采集、信号提取、交互控制等方面有多款专利产品。双方分工协作，校方提供理论支撑和实验设计，企业负责软硬件研发与课程系统落地，给学校提供专用教具。学生无需掌握复杂编程技能，直接通过设备就能采集情绪等脑电数据进行心理分析。目前平台已正式投用，将率先应用于校园心理健康评估场景。
3: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记者张博、马晓兵，实习记者赵月彤，通讯员王新宇报道。近日，由津南区人社局举办的首期无人机桩条检修工培训班在天津德瑞职业培训学校开班，近40名学员参加。
1: 本次培训为期10天，通过理论加实操双轨教学模式，为学员打造沉浸式的学习体验。在理论学习阶段，主讲老师围绕无人机基础原理、电子电工基础、飞控动力系统、通信图传知识、飞行法规与安全规范展开系统授课，帮助学员构建完整的知识框架。在实训阶段，学员分组进行无人机组装接线、飞控系统调试、设备故障排查、动力系统检修和飞行安全维护。主讲老师逐一点评指导学员的操作，提升学员的动手能力和现场处置水平。培训结束后，学校将组织学员参加无人机桩条检修工5级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试，并积极对接企业用工需求，推荐优质就业资源。无人机桩条检修工被列入天津市市场紧缺职业需求程度及培训补贴标准目录。本次培训班的举办，为填补津南区相关领域人才缺口提供了有益探索。
2: 参训学员周小琴说：
3: 现在这个课堂安排的也不错，就是实践和理论相结合，也会让我更感兴趣。我希望以后吧，可以从事相关的工作。感谢人社局和学校能够给我提供这样的机会，让我自己学有所长吧。
0: 通讯员张楠报道。
1: 近日，双岗镇林景家园小区电力增容专项改造工程顺利竣工，有效解决了小区用电高峰期电压不稳、供电承载力不足等民生问题。林景家园小区原有配电设施、变压器及供电线路均按照早年居民用电标准建设，伴随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小区用电负荷逐年上涨，供电保障压力持续加大。此次改造对变压器实施增容升级，新投用大容量节能智能变压器，显著增强小区供电承载能力。同步更新配套配电设施，更换老旧配电柜等关键设备，消除设备老化带来的供电瓶颈，打通电力输送堵点，保障了居民用电稳定可靠。
0: 近年来，多地激活非遗资源，非遗工坊、特色集市、文旅融合多点发力，让古老技艺火了起来。一代代匠人择一世、终一生，以执着匠心守护古老技艺，绵延华夏文脉。请听新华社报道：匠心更续文脉，非遗惠及民生。
4: 从2009年开始呢，给敦煌莫高窟做砖呢，大概做了有10万块左右。现在呢，开放的洞窟的90%以上的洞窟呢，或者是我们复原制作的敦煌艺术地砖。
5: 我们围绕的是吃住行游购娱医养结合来做的这个规划，长期的做一些活动啊，让我们寿里陶的这个热度不减，让这个游客更多的聚集到我们的苗东风情园。
6: 黄土高原大山脚下，一座座传统砖窑错落排布，烟火不息。这里是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强湾乡强湾村，青砖青瓦烧制技艺已经延续上百年，传承人强安兴多年来坚守传统技艺，反复钻研仿古砖工艺。2009年，强安兴的白银强楼古建青砖厂和敦煌研究院开始了合作，随后嘉峪关关城修缮等多个项目接踵而至。2024年底，青砖青瓦烧制技艺入选甘肃省第5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4: 我们呢，从2009年呢开始呢，给敦煌莫高窟做砖呢，每一块砖的背后呢都有刻章。这块砖呢是16瓣莲花云纹砖，像它的这个背后呀、刻有“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支持，2024年9月，白银强龙制作，敦煌研究院监制”。从2009年开始呢，给敦煌莫高窟做砖呢，大概做了有 10万块左右。现在呢，开放的洞窟的90%以上的洞窟呢，或者是我们复原制作的敦煌艺术地毯。
6: 多年来，强安兴深耕古建砖瓦复刻工艺，复原唐代、西夏等时期经典砖文，基地产出的仿古花砖结实耐风化。当地以非遗工坊为载体，走出了非遗传承加产业富民的发展路子。基地常年吸纳周边40余名村民就近稳定就业，传授古法制砖技艺，有效拓宽农户增收渠道。
4: 我是白银市白银区强安乡强安村的，在这青砖厂呢也上班50年了，一年的收入嘛，后来就是5万多6万块钱。我们对于这个青砖厂呢，也就做出了一点小小的贡献吧，有些传承文化在里面。我在这厂里上班，感觉到自己很骄傲，很自豪。
7: 我们现在想的是下一步啊，这个开发一些文创产品，让这些文创产品呢走入寻常百姓的家里。另外呢，我们就想的是做一些研学的一些展示，让小朋友们呢从小对这个青砖青瓦烧制技艺有一个认识，慢慢的形成更广的一个传播。
6: 匠心传承非遗文脉，产业激活乡村动能。如今这项古老烧制技艺在守正创新中盘活乡土文化资源，实现非遗传承、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互促共赢，为当地乡村振兴绘就出新的特色发展图景。在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城区的秀里陶非遗集市，有一家名为苗秀阁的特色店铺。店主吴廷燕是一位来自黔东南州施秉县的苗族姑娘，从小便跟随母亲学习苗绣技艺。
8: 因为最早的时候咱们没有这个风情园，也没有这种平台给我们去销售，我们就通过网上微信嘛，我们就会发一些妈妈的一些作品啊。
6: 吴廷燕说的风情园是秀里陶集市所在的苗洞风情园景区。2023年，当地政府将原本散落于各街区的苗绣商户统一引入集市，不仅改善了经营环境，也为传统手工艺注入了新的活力。
5: 集中起来以后啊，效果很明显，游客慢慢的多起来，商户的销量就比较好。初期就只有150户，目前是734户，返乡创业回家的青年越来越多，就是传承这个事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6: 有了稳定的销售平台，吴廷燕开始思考如何创新以满足现代需求。她发现老绣虽然精美，但价格较高，且不易融入日常穿着。
8: 最早时候我们只是销售就是老绣原装，没有改过的，然后大部分人是很喜欢，但是第一是价格昂贵，第二是拿回去也没有再去进行穿啊，然后就是进行展示，没有这个机会。所以后面我就是想了一个办法，比如就是一个袖子上或者背上吧的花纹剪下来，然后再二次创新，把一点一点制作，开始是从牛仔衣，后面才到棉麻，反响挺好，所以我就往着这条方向一直在努力在改造。做了这个苗绣体验，目前也这是我一个大的突破，因为确实搞这个体验的话很麻烦，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要做下来，因为你不做的话，永远来到这里的游客，他只是说来到这里，来到了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就是没有把我们的当地的文化体验回去，就希望现在的年轻人嘛，在这个市场还是大家要创新。
6: 目前，风情园采取管委会加公司的运营模式，不断丰富和优化园区业态。
5: 我们围绕的是吃住行游购娱医养结合来做的这个规划，长期的做一些活动啊，让我们秀里陶的这个热度不减，让这个游客更多的聚集到我们的苗洞风情园。

包头是蒙古语包克图的谐音，以及有路的地方。这片北依依山，南临黄河，历史悠久，文脉厚重的地方，极具包容之气。这种包容浸润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0: 边塞历史，晋商走西口街店的历史文脉里，也在新时代特色街区与黄河村路的日升月落间酿出了岁月的回甘。天地豪迈与婉转兼具的民间吹打乐，感受着土默特人家对圆满姻缘期许的土默川婚礼仪式。我们走进包头唱园，品座腔婉转绵长，沉浸式感受二人台的百年唱腔久久回荡。走进剪纸博物馆，包头剪纸静静铺展，传承人刘静兰深耕窗花技艺，抢救复刻传统洗花、团花、生肖纹样。这门手艺取中原剪纸精巧构图，一剪一纸藏着百姓朴素温热的生活期许。包头面塑造型精巧，老吴清真茶汤八宝香甜萦绕，街头糖花一人传承市井烟火，北凉爆肚脆嫩爽口，一味一季都藏着包头独有的舌尖温情。包头既是羊皮画，经上百道古法揉制，薄如蝉翼的上等羊皮为纸，矿物彩为墨，把时光里的古代人物重新唤醒，让细腻温润的历史印记在羊皮画纹理间静静流淌。漫游老包头走西口历史文化街区，边把禅枪八卦披剑刚劲飒爽，根雕一托树根原生形态，展示对自然美的追求。河雕凭一把刻刀，把古代故事细细刻在果壳上，烙画火入木痕，深浅成画，线条流畅，令人爱不释手。包头六合枕，枕身六面花瓣镂空互通，对应天地四方，藏天地人和，汇通天下的美好期许。
1: 这些非遗项目不再仅仅是文化符号，更成为产业增长的新引擎。产业的规模化发展为城乡居民提供了丰富的就业岗位。未来，我市将持续完善非遗名录体系建设，深化非遗加多元融合，推动非遗与文创设计、野学旅行、品牌消费深度对接，推动更多的非遗项目从小作坊走向大品牌。

0: 新风尚，新生活。
1: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养成控糖意识，对保持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具有重要作用。糖的摄入对口腔健康有什么影响？如何科学控糖，促进口腔健康？今天来听专家怎么说。
0: 糖的摄入对口腔健康有什么影响？
2: 首先呢，这里所说的糖，并不是小孩说的狭义的糖果啊，而是叫游离糖。游离糖广泛存在于各种的加工食品以及饮料中，并且易于被口腔细菌快速的利用产酸，它是导致我们虫牙与龋病最主要的一个膳食风险因素，它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重点。那么它对口腔的健康的影响呢，主要有两个途径，一呢是直接危害，那么游离糖呢容易被口腔细菌快速的利用产酸，那么使得口腔的 pH 值迅速的降低，最终导致牙齿的无机物脱矿，那么细菌呢又进一步分解了一个有机物，最终呢导致牙体的硬组织呢被破坏，形成了龋洞。第二个呢，就是通过引发全身性的疾病来影响健康。那么长期的摄入糖分呢，无论是肥胖、糖尿病等等呢，它可能会成为这些代谢性疾病的一个重要的风险因素。那么全身健康也会影响口腔健康，比如说糖尿病它可能会加剧我们的牙周炎，牙周炎被称为糖尿病的第六大并发症，高血糖的状态呢可能会加剧牙周组织的炎症反应，使得这个牙周炎啊更容易发生，发展得更快更严重。第二个

0: 它可能会导致我们口腔的这个口干症。糖尿病本身呢，或者以及其他一些药物可能会引起唾液分泌的减少，而唾液分泌的减少就会大大的增加患龋病和口腔感染的风险。
1: 如何科学控糖，促进口腔健康？
0: 在日常的饮食中呢，要注意叫限糖减酸。第一个呢，是要控制含糖和酸性物质的一个摄入总量，特别是呢，控制游离糖的摄入量。另外呢，还需要减少一些酸性饮食的摄入。第二个呢，是要在限制总量的前提下，尽可能的减少含糖和酸性物质的一个进食的频率。还要注意呢，每次摄入含糖的食物后，要及时的用清水漱漱口。第三个呢，就是除了限糖减酸外啊，日常的口腔清洁是促进口腔健康的一个基础。我们建议采用这个改良的巴氏刷牙法，配合使用像牙线呀、牙间隙刷呀、冲牙器等等辅助的工具，清洁牙齿的缝隙。另外，一定要建议大家呢，定期进行口腔的检查，配合呢定期的口腔洁治。
2: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6: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5: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7: 哎呦，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8: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8: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9: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7: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8: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音乐随我动，畅想

听众朋友们，济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济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济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三十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3: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3: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

0: 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无人机即将起飞，请注意避让。
2: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九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3: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再不用风吹日晒。
2: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 97.2%， 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4: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2: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5: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2: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6: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2: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7: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2: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8: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5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2: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9: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

0: 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晓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 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

0: 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3: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2: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3: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0: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15/50期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4: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6个百分点。
5: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4: 15/50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5: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1: 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第五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国家数据局已累计发布5批次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正加速从公的出向用的好延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公共数据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介绍，第五批场景申报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申报方式也更加多元。
7: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中宣部、民政部还有这个住建部等12个部委，以及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首次申报。
6: 陈荣辉表示，本批次场景还呈现出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东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西部地区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差异化路径。
7: 特别是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的提升。比如说在农业领域，助力农业经营主体科学决策，在气象领域大幅提升了灾害预警和风险的防控能力。
0: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安排17项比赛，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今天下午场的比赛会产生5枚金牌。田径方面，4x100米接力赛将决出冠军，比赛中充分考验4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拔河比赛今天下午产生轻量级和重量级的金牌。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9: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即将在我国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台风紫檀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登陆。目前，广东湛江市已将防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市26030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琼州海峡客滚船已于今天12点停航。湛江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何宇平：
11: 湛江全市1.28万名伤防责任人全员到岗在位，全市71支救援队伍严阵以待，1245个避难场所做好开放准备。
10: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江州区出现内涝，多条主要道路、左江沿岸及周边区域被洪水淹没。今天凌晨3点10分，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文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龙州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叶胜环：
12: 我们采取的是水退人进的原则，在洪水每退1米，我们将跟进清扫1米。
13: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预计福建渔场今天夜间起将出现9到12米的狂涛过程。目前福建正紧急撤离海上船舶和养殖鱼排上的人员，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在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霞浦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直属1中队执法人员尤明灿介绍，今天18点前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
14: 渔船返港后，我们还要落实好停泊加固和人员撤离要求，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15: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气流影响，浙江温州市部分地区今天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温州市文成县百丈记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百丈记水利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16: 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这一块呢，就是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5部门今天公布15/50期3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
0: 今天11时21分，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今天在北京举行，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据伊朗总统府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8: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据伊朗总统府当地时间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针对美方全面升级对伊制裁，以及美方计划对不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9: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发文说，美国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从明年1月1日起，将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也表示，认为应该达成协议，但我们需要向加拿大总理发出一个响亮而明确的信息。停止占缅因州人民的便宜，停止占美国的便宜，一切都结束了。 曼斯称谈判仍在进行。

0: 美国将力争在贸易中实现公平。对于美方表态，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回应称
1: ：“It's not a surprise。
2: 我们对美国不合理的关税采取反制，美方对此展开某种形式的报复，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意外。但美国的这一报复对于美国的密歇根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亚拉巴马州那些依赖加拿大的工人们发出了什么信号呢
1: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0: 此外，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
3: 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退缩，任由他掌控我们的国家，眼睁睁看着钢铁行业衰败，汽车行业衰败，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衰败，所有制造业都血本无归。这就是他的游戏规则，但我们不会按他的规则来，我们不会玩他的游戏。
4: 其他国际消息，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到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举办。展览揭露了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反人类行径。
5: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
2: 空中问诊节目
1: 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 97.2 AM 909。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3: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细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4: 立足天津一体融合慢病防治试点建设，告别运动损伤后乱投医困境，破除慢病管理不敢运动的顾虑，权威解读标准化运动处方，科学开展慢病养护干预。
1: 天津市一体融合项目办公室、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联合打造系列专题《运动有依靠》，
4: 每周二19点到20点音视频同步直播。
1: 运动有依靠，健康新赛道。运动有底气，健康有方向，直面运动损伤，探寻慢病康养。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每周二推出系列专题《运动有依靠》，以专业声音抚慰身心，让生命律动蓬勃昂扬。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各位屏幕前的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晚和您准时见面的空中问诊，我是郭月。我们今晚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所有的听众网友的连续关注收听收看。每周二晚间的空中问诊节目为您推出的是由天津市卫生健康委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联合策划制作的系列专题节目《运动有依靠》。今天又是周二了，欢迎大家的连续关注收听收看。那今天的内容会同样对您的生活、对您的健康有着重要的意义，也欢迎所有的听众网友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可以随时的和我们一起交流互动。我们每周二的运动有依靠播出几周之后呢，反响非常的热烈，很多的听众网友啊都给我们打电话留言啊，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也想去开一张运动处方，但是到底该去哪个医院，这个服务是不是面向所有人呢？目前本市已经选出了20家一体融合运动防治慢病试点医疗机构，大家通过屏幕已经看到了这20家机构的名单，看一看有没有就在您身边的医院呢？那么每一家他们都有自己的特色和侧重点，有的呢擅长运动处方门诊的精细化运营，有的在慢病运动与处方方面呢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还有的把运动康复做到了全国的领先水平。哎，今天我们要走进哪家医院呢？好，我们今天呢要带着大家来到一个非常有特色，而且呢是特色非常鲜明的医院。它既为部队的官兵提供健康保障，也面向全市百姓开放服务。更特别的是，这家医院的一体融合工作是从健康体检这个入口切入的。到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您去那儿啊，不光可以做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还能够拿到一份专属于您的运动处方。 如何让运动适配健康，让医疗守护运动呢？医体融合就是要打通科学健身与健康保障的关键桥梁。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特别邀请到了联勤保障部队第983医院的两位专家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深度解读983医院的医体融合特色服务，也拆解大众运动健康当中出现的各种误区，普及科学运动、精准体检、高效康复的专业知识。好，我们马上请出今天的做客嘉宾。首先欢迎联勤保障部队第983医院健康医学科的主任，主任医师傅志刚。欢迎您，傅主任。
5: 你好。
0: 欢迎您。欢迎您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呢，我们还邀请到了同样来自联勤保障部队983医院的康复医学科的主任，副主任医师邢军。欢迎您，邢主任。
6: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位嘉宾，也是我们运动有依靠的特邀嘉宾，大家非常熟悉的杨晓薇主任。欢迎天津市医疗运动处方质量管理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天津市医体融合运动防治慢病项目办公室主任及专家组组长杨晓薇。欢迎您，杨主任。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啊，我们今天的三位专家同时来到了运动有依靠啊，来到了我们的空中问诊节目的直播间。那今天的话题呢，相信也会受到我们收音机前很多听众网友的关注啊，大家呢可以随时来互动。今天呢，在导播间为大家随时来接听热线的是同样来自联勤保障部队第983医院的健康医学科的医护团队啊，大家有问题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23530909，23530909，有问题直接可以来提问。我们又到了运动有依靠的时间了啊！看到杨晓薇主任呢，我们知道医体融合这件事已经越来越多的深入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现实的生活当中啊，杨主任，其实您长期深耕天津市一体融合运动防治慢病的相关项目，结合当下大众健康的现状，我们想问问为什么说健康体检加运动康复是推进一体融合防治慢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抓手呢，主任？
7: 主持人说了一个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0: 嗯，
7: 我们知道单纯的健康体检实际上它并不能够完全覆盖我们的整体的一个健康。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你拿到一个体检报告，就是我这个体检报告都是正常的，但是它往往忽视了我们人体的一个健康体适能。简单的一个例子啊，如果我们在现在随着健康的筛查的深入，各个医院呢可能都会增加了像体成分啊、体质啊这样的一个检查。如果我们的体成分的检查包括肌肉的减少，这不是在我们医学的一个指标里能够发现的，它一定是通过我们一个体质来发现的。那么我们的肌肉的力量也不是我们的医学的指标能够发现的。那么我们健康体检包括现在目前大部分都基于一个医学的化验指标的一个筛查，事实上呢它可以用我们通俗的话叫辨病体检。那么我们要如果从预防的角度能够过早的啊提前的去知道我们一些的健康的风险，事实上离不开我们的健康体适能啊，包括我们的心肺，包括我们的肌肉的是否减少，我们的力量，包括我们的平衡的风险，包括我们的一个快速反应的风险，都是来自于我们的体适能。
0: 确实是啊，就像刚才杨主任说的，我们传统的体检啊，量身高量体重啊，然后做各种验血呀，还有啊 B 超啊等等啊，当然了现在的体检套餐也越来越丰富啊，可以覆盖到我们的身体的各个角落各个位置啊，而且呢还有一些重点人群的重点筛查啊。但是呢可能很多人呢就是拿到了报告，反正我之前就是一年一次的体检啊，必须得检，检完了才踏实，但是看到那些问题啊，上上下下的箭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报告收起来了啊，明年想起来就对比一下，想不起来呢可能就看到的是一组新的数据。那其实呢目前大众普遍存在这种比如说盲目健身呐、生病就医啊、无体检的规划呀、甚至损伤硬扛这一系列的现实的问题啊。我们说咱们的医体融合项目是不是能够从根本上就能解决大众运动健康的痛点，包括刚才提到的您特别说到的这个体检。
7: 是这样，实际上呢，我们现在也经常那个看到一些的短视频呐、啊，或者是一些的传播啊，但是确确实实也有一些的认识上的误区。
0: 嗯、
7: 那么就是这个来自于，就是说我们一些包括。很传统的啊，这个运动的推荐每周有三天、
0: 嗯、
7: 啊，每次30分钟，要150分钟啊，中等强度。实际上呢，这个它不是就说适配我们个人，一定是个体化。那么这样的人群，他是不是能否承受这样的一个剂量，或者是过低，或者是过高？那么一定是基于一个个性化的，就像我们给患者去开药一样，一定根据他的病情。啊，包括我们说的呼吸道感染是上呼吸道还是下呼吸道，它是轻症是重症，那么需不需要用这个抗生素啊，是否还是基于一些的啊护理就可以自愈，我们都要考量，并不是所有人千篇一律的啊这样的啊一个中等强度，一个包括30分钟啊，包括一个有氧啊，事实上我们给的运动也是要有方式，有种类，还有剂量，这个剂量就是药，所以我们说运动是良医是良药，一定是有一个科学的适配。
0: 嗯，确实呢，我们运动有依靠这个栏目啊，自从正式推出之后，我们几乎是在每一期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都会给大家带来一个一体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全新理念之下的，就是大家说一体融合到底是怎么融合，可以在哪些方面融合，我们真的是通过每一期节目在不断的给大家拆解啊，从我们天津医院带来的脊柱侧弯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康复加运动处方啊，到我们上一期节目呢，我们医大二院讲了心脏康复这方面，其实也是刷新了很多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啊，对于我即使支架了，我即使搭桥了，或者我即使有冠心病，那我依然可以有一套属于我自己的运动处方。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联勤保障部队的983医院啊，今天呢983医院的两位专家同时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刚才呢给我们的听众网友也特别做了介绍啊，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联勤保障部队第983医院健康医学科的主任医师傅志刚，以及第983医院康复医学科的科主任副主任医师邢军啊，这两位专家呢来到了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来看看983医院他们的运动处方又来自哪里，我们先问问副主任啊，副主任您是咱们医院健康医学科的主任啊，我们想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983医院到底是一家怎样的医院啊，听名字就是跟部队有关对，那么我们的健康医学科到底又主要是做些什么呢？
5: 983医院呢是一个天津的一个比较老牌的部队医院，
0: 嗯，
5: 一说起来就叫以前叫254医院啊，
0: 嗯、
5: 这个后来这个军改以后呢改成983医院，
0: 嗯、
5: 历史比较悠久，拥有呢全军两个中心啊，一个冠心病的介入中心，一个是计划生育的优生优育介入中心、
0: 嗯，
5: 还有四个原来的北京军区的中心，
0: 嗯、
5: 有泌尿外科的妇产研究中心、
0: 嗯、
5: 胃病诊疗中心，还有一个骨科微创中心啊，一共四个中心、
0: 嗯，
5: 还有一个天津市的重点学科。啊，这个，规模呢是一家三甲医院嘛，规模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呢，医院呢承接过，这个，咱们建国50周年、60周年、70周年，还有抗战胜利70周年的阅兵保障任务。
0: 嗯、
5: 邢台、唐山、玉树的抗日救灾。两次赴利比里亚和南苏丹维和。天津港的822特大爆炸事故啊，先后呢被评为咱们全国首批的百姓放心示范医院。天津市的十家医院，这个天津市的文明单位啊，这个荣誉还是挺多的。医院呢也是时间比较长的。在中间，有一段时间，这个军改以后有一段时间，社会上都有传闻说这个医院不对外了啊。
0: 嗯、
5: 这个我在这儿这个纠正一下啊，这个没有不对外，
0: 嗯、
5: 一直都在对外，都为咱们天津市的百姓在服务。就像那个歌里唱到的，哎，我。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远
0: 对
5: 啊，
0: 是吧？为君同样也为民，
5: 对
0: 吧？对，
5: 为君同样也为民啊。
0: 嗯、
5: 我们体检中心呢，这个按照这个就是我们健康医学科吧，健康医学科呢就是大家俗称的体检中心。
0: 体检中心，
5: 对，
0: 嗯、
5: 正式的这个名称是健康医学科啊。
0: 嗯、
5: 这个我们是 在这个983医院里面，我们拥有一个独立的院落，好像很这个很多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都去过我们那儿，因为我们还做驾驶员体检啊，这个人是比较多的啊。我们是一个独立的院落，真正的符合医检分离的原则。像现在像这种的，一般都是预在医院里边，真正符合医检分离的原则的这个体检中心，为数不多。我们自己呢拥有4100多平米的面积啊，这个两条体检线，各类专业人员60多名啊，有独立的检验、超声、放射，包括这个运动康复的这个各类的设备。在天津市呢，这个规模也是相当大的。这个我们今年呢还获批了天津市健康管理协会慢病管理专业委员会的主委单位。这都是我们做的工作。主要的任务呢，我们是两项，一个是特殊人员的选拔体检，主要是跟部队有关系的入伍的啊，选拔体检。第二个呢，就是军地人员的健康体检。我们主要来承担这两个任务。那么这两个任务的工作目的、工作方法、判定的标准都是不同的。这也是我们跟大部分体检中心这个最大的不同，其实也是。
0: 是这样。
5: 对。
0: 那其实呢，说到体检，真的是要关系到身边的每一位人，每一位朋友啊。因为现在大家体检的意识已经逐步的在提高，可以说是深入人心了。过去很多的人呢，就是有个观念，我不检。一检就有问题，我就宁可不知道啊，我不检查啊，就一直扛着，什么时候有毛病了，我什么时候再说啊。但是呢，随着我们的科普的深入，随着大家对于健康理念的这种啊普及，很多人意识到了早筛早诊啊的重要性。那么体检，例行的体检啊，一年一次，甚至有的特殊的人群可能还需要半年啊，甚至更短的时间的这样的一种检查。那大家已经发现了它的价值。那我们想说，很多的听众啊，对于常规体检认为就是做一些基础的项目啊。那咱们983医院的健康医学科，我们的体检中心针对比如说运动人群、亚健康人群、慢病人群，我们有没有比较专属的这种运动健康的体检？是不是有一些针对性的特色？有吗，主任？
5: 有。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问题其实挺普遍啊，这个对，这个我身边的这两类人其实都特别典型。一类人就是无所谓，我不查，
0: 从不查，
5: 我不查啊。 对我发现了问题我也不监控啊，就我高血压了我就吃上药了，我吃上药我到底降没降其实他并不管。我血糖高了我就吃上降糖药，他降没降他也不查啊。一类是这样的，不干预，不监控，不干预，不查，不查体啊。还有一类人就是过分关注啊，这个没完没了的检查，不同的医院检查，不同的设备检查，我就觉得我有问题不放心。
0: 对。
5: 然后呢就是要么就是什么也不敢吃啊，这个也有危害，那个也有危害，什么也不敢做，就是不敢运动啊。要么就是各种各样保健品这个没完没了的吃。然后呢就是盲目的健身，盲目的运动，这两类都同时存在。这两类人群呢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在我们周围特别常见啊。一般来说呢，我们认为啊，45岁以上的人基础水平开始变化了啊，这个开始下降了啊，身体呢就会陆续出现一些问题。因此呢，我们就推荐45岁以上的这个以后一定要这个定期查体。当然不是说40岁之前就不查了啊。这个因为呢，45岁之前你有病的概率要小一些。不是没有病，它是有概率的，这概率要小一些。那45岁以后的有病的概率就要高的很多。所以呢，这个建议大家啊，还是一定要去查。你不能等到了有病了再去就医了，是吧？这个当然体检也要有规划，是吧？这个因人施策，量力而为，循序渐进，这是这个因人而异啊。这个都要这样。那么我觉得咱们这个跟杨主任这个一体融合这个项目，正是从这点上切入啊，解决了这个大众啊这个健康干预没有科学指导的这一个痛点啊。营养大伙都比较重视啊，但是运动怎么回事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啊，只是这么说。就拿我自己做比喻，我就走过很大的弯路。这个原来我想比如说减重，我就玩命的跑。跑完了以后发现越跑越重，越重，越跑越重。
0: 越跑越重。
5: 对对，不但没有起到效果，而且这个 这个膝盖啊什么各方面都出问题了啊。
0: 嗯。
5: 但是科学的这种减重它其实是很好的，循序渐进啊，就是能起到作用的啊。
0: 嗯。
5: 我们呢就是针对这些个体检的问题啊，我们也有好多的考量啊。这个前面说的有一部分人不愿检不愿治是吧，那我们现在体检呢目前为止啊还是团检居多啊，这个个人的体检当然有是逐年在增多的。
0: 嗯。
5: 说心里话，其实个人来去我来要求我为我的自己的健康来买单来，真的就个人我来掏钱来体检来的这种的，虽然是每年在增多，但是还是在我们体检的比重里边还不是特别大的比重。
0: 嗯。
5: 啊，还是团检居多。那么团检呢一般都是根据甲方的需求了我们来安排一些个项目是吧，尽量的沟通。其实呢健康体检近几年呢已经更新了至少两版的专家共识是吧，国家卫健委也出台了相关的指南啊，这个我们军队呢也有这个根据年龄段来划分的一些个体检的项目啊，这个一般来说呢就无外乎是系统检查和专项检查，
0: 嗯，
5: 这两大类。那系统检查呢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啊，我内外科呀身高体重啊什么是吧，查个生化什么，这是一个系统的检查，覆盖面比较广，网眼比较大。那么专项检查呢一般都是针对一些特殊的需求啊，比如说肿瘤的筛查，比如说心血管病的筛查等一些特殊项目设置的这个检查项目啊。这个当然这个健康体检呢也不只是单纯的一个体格检查，刚才杨主任也说了啊，所以还应该包括呀心理啊体适能啊体成分呢啊，这就是吧，你体检指标正常了，那么你体适能不一定正常是吧，体适能不正常了你的肌肉关节你需要长时间的支撑活动是吧，那么日积月累它也一定

0: 会发生相应的心这个机体的这种异常啊，就是发现了体外检查发现了有问题，那么需要运动来进行干预。
1: 嗯
0: 啊，如果你的机体如果你的这个肌肉关节的异常，那你反过来可能会造成机体的异常，这是相辅相成的。
1: 嗯，
0: 这两点、
1: 嗯、
0: 啊，
1: 好啊，那通过您的介绍呢，我们也对整个的这个体检的这样的一个真正的内涵和它背后蕴含的这样的一些意义和价值，我们有了真正的认知。但是呢，我们也很想问问，因为983医院的我们的这个健康体检中心呢，像您刚才提到的，我们规模很大啊，我们的这个可能整个的检测的这种设施啊手段也非常的全。那我们会不会为这种不同的年龄段呢包括不同身体状况的人群，会建立一个比较系统的个性化的这样的档案建档，我们会为他们建档，然后呢会出具一些适配于他们身体状态的运动处方，会有这样的建议吗？
0: 会。
1: 嗯
0: 这个现在的这个体检系统里边，我们的体检系统里边，你只要来查过体，你以前的指标都会调出来。
1: 嗯
0: 啊，就便于比对啊，你有什么变化了便于比对。
1: 嗯
0: 然后呢，根据你的这些体格检查指标，根据你的这些体适能检查指标，它有一个相应的一个健康评估。
1: 嗯
0: 健康评估以后呢，如果有问题风险度比较高，那你要相应的来做健康干预。
1: 嗯，
0: 健康干预呢，其实就是主要是两点嘛，一个是管住嘴，一个是迈开腿嘛。管住嘴就是营养嘛，这个营养的摄入。那么迈开腿就是杨主任的这个运动，这个一体融合运动致慢病，是吧？这个其实呢，大量的慢病、慢性疾病，这个它从一个完全的健康到一个这个指标的偶尔异常，到一个指标的一个持久性的异常，再到出现并发症啊，那么第四关它出现并发症了，这是已经不可逆了。但是前三步都是可逆的。你指标偶尔异常了，如果你及时的干预了，及时的这个就通过运动通饮食去干预了，它能退回到正常状态。持续的异常了，你可以也可以退回到这个偶尔的异常啊，这是前面是可以互通的。但是一旦出现并发症了，这个有器质性改变了，那就不可逆了啊。这个我们现在针对这些针对既往的结果都有一个评估，有一个干预，有一个干预的措施，具体的措施。
1: 好，哎，我特别想问副主任一个问题啊，因为您是我们健康医学科的主任啊，相信呢，平常呢，很多在您那儿做过体检的朋友啊，拿着厚厚的报告会请您来给评估一下啊，说主任，你看看我这个箭头为什么都朝上，这些箭头为什么都朝下？那多数的在您那儿咨询的患者或者是这个受检的这些啊市民，他们是不是多数都在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哎呀，我这个不达标，我吃点什么药？是不是这样问的多？现在有没有感觉到有人会在问您，我这个问题，我能做点什么运动？
0: 现在真的大伙儿其实在陆陆续续的在就是这个意识在增强，但是在一个大范围里面还是要
1: 问药的多，
0: 对
1: 吧？对，
0: 还是问药的多。
1: 不管年龄，不管老少，不管这个男女哈，可能他看到自己比如说血脂高了啊，或者是这个低密度脂蛋白那个不达标了，他们可能就会说了，哎呀，我这个是不是得吃点什么药，对吧？我得调一调啊。大家可能会更多的是哎，希望先用药品，先用药物来解决。那怎么才能够让更多的朋友意识到，其实或者说您现在可不可以告诉给大家，我们的这份体检报告当中有哪些类别的是完全可以先通过生活方式，通过运动，我们给个运动处方就能够给它带来一些效果的？
0: 绝大部分代谢性疾病，代谢
1: 性
0: 综合症里面的代谢性疾病、
1: 嗯、
0: 都是通过运动可以完全恢复的、
1: 哦、
0: 可以说是完全
1: 恢
0: 复的。对、
1: 哦、
0: 对，这个比如说高血压、
1: 嗯、
0: 比如说糖尿病、
1: 嗯、
0: 是吧？当然你说一型糖尿病那个不可以了、嗯、二型糖尿病基本上你早期干预都是可以恢复的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高尿酸血症是吧，高血脂，
1: 嗯
0: 包括脂肪肝，
1: 嗯
0: 啊，这些都是可以通过运动都可以恢复、
1: 嗯、
0: 啊。我们在这个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工作，2018年因为跟杨主任认识的比较早，所以我刚才我们在直播间外边我还跟杨主任说，杨主任是十年磨一剑 啊，十年以前我们跟杨主任认识的时候，杨主任就在极力的推行这个运动一体融合运动致慢病这个工作。
1: 对，
0: 这个十年了，终于有了一个结果。
1: 嗯，
0: 这个公众们在逐渐的这个
1: 认知，
0: 认知
1: 对，
0: 从国家层面上，也是有政策在支持的。
1: 嗯，
0: 啊，这个我觉得杨主任这个真的在推动咱们天津一体融合运动致慢病这个工作上，真的是功不可没。我见证了杨主任的这个一步一步的一步一步的过程啊，我这个真是就见证了过程。那我们也是这样，就是说大部分的绝大部分的慢这个叫代谢综合征都是通过这个运动。我们2018年我们也做过这个项目，当时我们是给一个公司来做，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科技公司，高科技公司，都是所谓的白领，大伙在那儿这个久坐啊，这个就这些个病都特别多。
1: 嗯，
0: 啊，我们给那个公司来做了一个对抗赛，三组人，一个经理级的人带着10个员工，大伙来通过运动。啊，但那时候没有那么系统啊，不然我们当时跟体育大学的这个老师来咨询他们怎么来做，通过3个月的时间，平均减重都在20斤以上，
1: 哦，
0: 啊，这个高血压、高血脂，这个糖、这个血糖，什么脂肪肝都是明显的改善，啊，那么去年我们参加了杨主任主导的这个节目以后，我们科那个薛明明主任正好是在读博啊，我刚才在直播间外边还在跟杨主任说，他正好就用杨主任这个项目来申请了他的博士课题，今天已经毕业了，啊，这个就是运动对肠道菌群的一个改变。啊，这个今年已经博士毕业了，所以呢，就是这个工作真的就是特别好啊，功不可没，真的。
1: 运动非常的有效，可以在人体的整体的啊调节的过程当中，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啊，有例子啊，有经验，有实战啊，也有实践，也有成果了。哎，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啊，您有没有想过，您手中的那份体检单，您拿出来，您可以看一看，向上向下的这些箭头，有没有您自己的思考？我哪些是可以先不用吃药，可以通过适量的运动、科学的运动、正确的运动，我就可以让这个箭头消失，我可以在下一次体检的时候发现我已经恢复正常了呢？如果您有问题，欢迎您现在拨打2359-0909的热线电话，可以拿出你的报告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联勤保障部队第983医院的健康医学科的专家啊，是我们的科主任主任医师傅志刚副主任，以及我们的康复医学科的主任副主任医师邢军邢主任，同时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另外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杨小薇主任作为我们运动有依靠这个专栏的特邀嘉宾啊，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呢可以呢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随时和我们来交流，也可以拨打2353-0909的热线电话，或者进入到我们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公屏上呢也可以随时的给我们来留言啊。今天呢在导播间来服务给大家答疑解惑的呢，同样是来自983医院的我们的健康医学科的医护团队，所以大家有问题现在就可以来提问了。就是刚才您提到的那个问题啊，副主任，这个有没有过在您那儿体完检的一些超重的朋友？超重朋友多一些，对吧？
0: 对，没错，
1: 比例要大一些啊。超重的朋友会问您，主任，我这么胖，我能动吗？我会不会一动还没减重了，我腿先坏了，膝盖先肿了？有没有这样的提问？曾经有过，
0: 特别多。
1: 是不是有一些超重的朋友虽然知道管住嘴迈开腿，但是迈开腿其实是挺艰难的一件事儿，对吗？
0: 对
1: 啊，那您一般会给他什么样的运动处方？
0: 我们现在主要做的就是这个什么，我们大概分三步走啊，第一步叫精准画像，第二步叫风险分层，第三步叫闭环管理啊。精准画像呢，就是我们要依托他当次体检的数据或者历年体检的数据，来给这些朋友们建立一个健康档案啊，包括什么身高啊、体重啊、腰围啊、血压呀、血糖啊、血脂啊、尿酸呢、和心电图啊，这些内容，当然还要纳入到，还有纳入什么体成分呐、心肺耐力啊、什么握力啊、柔韧性啊，这些体适能的这些检查设备啊，那然后呢，这个 内容再多一些的，包括睡眠、饮食是吧，生活习惯啊等等这些东西啊，先是精准画像，看看来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那么第二步呢，就是要风险分层啊，就根据它的体检结果来进行一个运动风险的分层啊。这个一般的形象呢，可以分成绿、黄、红三类啊。所谓的绿色人群就是没有什么运动禁忌症，你可以各种各样的这个活动啊。黄色人群呢，就是超重肥胖。

0: 对，
1: 是的，嗯，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来互动和交流啊。很多听众网友已经在我们的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啊，在我们的公屏上留言了，一会儿来回答您的问题啊。我们今天其实还邀请到了983医院的康复医学科的主任啊，邀请到了邢主任。嗯，其实我想问问两位专家，就是我们这两个科室在咱们医院推进医体融合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分工和协作？啊，副主任带着邢主任啊，邢主任陪着副主任啊，今天我们一起来到直播间，看来是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我们运动有依靠的这样的一个主题之下，我们这两个科室合作的机会很多，是吗？
0: 对，
1: 嗯，
0: 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入口啊，
1: 嗯，
0: 从我们这儿来，从健康体检里边来筛选这个适合运动致慢病的这个人群，
1: 嗯，
0: 那么后边的这个运动，一个是运动。第二个是运动以后，你总会有一些问题、
1: 嗯，
0: 对，
1: 对，
0: 后面就需要邢主任
1: 怎么动
0: 来给我们指导，
1: 啊，对，换句话说，就是您可能开了这个方子，开了这个运动处方，但是它执行起来落地的话，它是需要有人指导的，
0: 对
1: 吗？对，哎，那我们也想问问，体检之后到底发现哪些问题，哪些情况之下就要去康复医学科了呢？邢主任，哪些人群？体检之后就要到您那儿去报个到。
2: 对，首先那个我们两科呀，真是一个团结合作的一个两科室，
1: 是吧？
2: 康复，
1: 嗯，
2: 康复科呢是管评估的这些功能，
1: 嗯，
2: 而健康科呢是主要是我们健康的守门员，他是给我们把关的，
1: 哦，
2: 是吧？一般呢在哪种情况？一般在一个如果你体检的报告出现了什么颈椎啊、腰椎啊、这个膝关节这些蜕变，
1: 嗯，
2: 同时伴有这个颈腰的疼痛和不舒服。
1: 嗯，
2: 这个建议要去康复科做一个评估，是吧？到底你这些病变会不会引起你的运动的功能的改变？
1: 嗯
2: 啊，第二个呢就是肥胖的病人，
1: 嗯，
2: 包括体重逐渐的下降的病人，
1: 嗯，
2: 或者是你现在想去健身的一些健康人，
1: 哦，
2: 是吧？同时呢，你伴有慢性的一些关节疼痛，你又不知道运动会不会造成损伤。这些病人也是应该去康复科做一个评估的。
1: 嗯，
2: 再有呢，就是影像学的一些改变，包括一些比较严重的，比如肌肉的一些撕裂啊、韧带撕裂，包括甚至一些骨的问题，
1: 嗯，
2: 是吧？长期存在这也要，如果你要想运动，也要做一个评估。
1: 嗯
2: 啊，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做完手术后的病人，尤其是骨科手术的病人。
1: 嗯，
2: 做完手术，如果你要是想再重返运动，要先做一个评估，你能不能承担这个运动的量，
1: 嗯，
2: 是吧？最后一个呢，就是现在健身的人比较多，
1: 嗯，
2: 是吧？你跑量也比较大，是吧？
1: 就
2: 是前面这个全国的这个马拉松也开展的也比较好，是吧？
1: 嗯，
2: 就是跑马拉松的人啊，并不是说你长期跑都没有问题，
1: 嗯，
2: 你跑一段时间，如果你身体出现伤病或者是出现一些不适症状，
1: 嗯，
2: 应该到专业的康复机构去做一个评定，你到底后面是需要调整你的量，
1: 嗯，
2: 还是需要可以维持现在的量？
1: 嗯，
2: 基本呢就是这几类情况。
1: 是，
2: 所以呢，我们这个就是我们提倡是有问题呢要早评估，
1: 嗯，
2: 不要盲目的去静养，也不要盲目的去增加运动量，
1: 嗯，
2: 啊。我们也有人认为没有一个5公里不是可以解决不了的，其实不是这样的，
1: 真的不是这样，啊。
2: 对对对，
1: 是。
2: 体检发现风险呢，我觉得还是需要体检。科和康复科，啊，共同来确定一个方案，共同去解决这些问题，
1: 嗯，是
2: 把好这个科学运动的关。
1: 嗯，
2: 啊，
1: 确实，啊，我觉得两个科室之间的这个结合啊，也体现了我们运动有依靠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对吗？杨主任，是，
3: 嗯，
1: 每个医院都有每个医院在
3: 特色，
1: 对，在医体融合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推进的特色啊。嗯，在983医院呢，我们会注意到体检科，就像邢主任说的，这是一个大的出口啊，也是一个像是海选的过程啊。当然，我们这个海选其实并不是说要筛掉某些人，而是我们要给他分门别类啊，因为在体检来讲呢，每一个人都一定会有自己的个性化的问题。那即使您每一项指标都棒棒的，没有任何上下箭头的朋友，您说您就真的不需要运动处方了吗？就像刚才邢主任说的，你即使每天跑个5公里的人也会有问题。你的运动的模式，你的运动量啊，包括你运动之后的你的身体的承受力，以及你出现的运动损伤，你会怎么办？所以这个就整个形成了一个闭环。那我们的健康体检过后，会把不同类型的朋友啊，分别的做一个建档的梳理之后，然后会让我们相应的医院当中的各个科室，其中以邢主任这边的运动，因为叫康复科嘛，对吧？康复科的理念，康复的理念也比较宽泛啊，也比较广泛，可能适用的这样的人群会更多一些。好，那今天呢，我们有

0: 体检的专家，也有我们的康复的专家在直播间，也欢迎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和网友呢，如果关注到运动有依靠，希望和今天的嘉宾来交流的话，您随时拨打2353-09092353-0909的直播间热线。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三位专家，分别是联勤保障部队的联勤保障部队第983医院健康医学科的科主任主任医师傅志刚，以及983医院的康复医学科的主任副主任医师邢军，还有来自我们天津医疗运动处方质量管理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杨小薇杨主任。三位专家呢都是运动处方的专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每周二的节目大家都想要方子，都想要一下属于自己的这个方子。那今天呢，我们正好呢也是结合983医院的这样的一个特色，我们想继续来和我们的两位专家呢再交流一下。刚才呢都提到了，现在很多的人啊都爱运动啊，包括很多老年朋友，因为呢这几次节目杨主任您有印象吗，就是打电话来咨询运动处方的经常是七八十岁的老人，说我有什么什么情况，我想动一动，您能告诉我怎么动，对吗主任？
1: 是的，特别多，自打我们这个节目播出以来更是多。
0: 是，大家可能就发现我现在除了吃药之外，我应该加上这个运动，加上正确的运动，但是呢很多朋友没有这方面的常识。那我们今天要着重来针对的就是平常爱健身的这些朋友啊，他们呢可能会遇到一些比如说颈肩呐、膝关节呀、肌肉啊方面的这种包括劳损呐、酸痛啊、酸胀啊、疼痛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那我们想问问邢主任，咱们康复医学科日常接诊的这种运动损伤的患者，他们主要集中在哪些比较典型的类型上？
2: 啊，我们平时接诊的患者现在比较多了，还是颈肩和踝。
0: 颈肩和踝
2: 肩膝和踝，
0: 肩膝和踝啊，
2: 因为那个比较多见的，像老年人啊，常见都是肩周炎。
0: 对，
2: 年轻的肩袖损伤比较多，但是肩袖损伤它也可以后期发展成肩周炎。
0: 嗯，
2: 啊，这是一类肩关节的疾病。第二类呢，就是老年的膝关节的退行性病变，
0: 对，
2: 是吧？包括一些半月板的损伤，包括一些交叉韧带损伤。交叉韧带损伤呢，年轻人又多见一些运动后的创伤，是个急性创伤，
0: 对，
2: 是吧？还有更常见的一个就是急性踝扭伤，但是这类的病人呢，我们接诊的并不多，因为这些患者很多在家里自己调养了，
0: 崴脚了，
2: 对，
0: 在家
2: 崴脚在家里
0: 制动就行了，
2: 对，他没有来医院来就诊，
0: 对，
2: 是吧？
0: 这个其实也是误区，我觉得。咱一会儿再说这个。
2: 对，
0: 这几个类型呢，大家可以对标一下。可能收音机前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就这样啊。”因为确实从肩膀到膝关节，甚至到我们的踝关节啊，日常生活当中，您即使不动都有可能会出现。你比如说午时间，今天一觉醒来发现，哎呀，胳膊抬不起来了。一到日子50岁了，可能就觉得自己应该应分了啊，就应该疼了，但其实不是。那包括刚才邢主任提到的脚踝，崴脚的，上了体育课蹦着就回来的孩子啊，包括呢上下楼的一些老人呐、甚至一些中青年人，穿高跟鞋的女性啊，这不是也常有吗？所以呢，这些问题呢，可能我们想请您给大家区分一下，就是普通的运动劳损和病理性的这种损伤，它之间有没有比较清晰的可以区别的？那哪些确实是需要来进行康复和要一个处方，而哪些是可以回家自己调一调？
2: 啊，这个还是有明显的明确的区别的、
0: 嗯、
2: 是吧？一般的劳损呢，咱就举一个例子，就跟一根绳子一样，劳损呢只是绳子的疲劳度增加，但绳子不会有
0: 不断
2: 破坏、如果病理性损伤，肯定绳子是有磨损了、或者是开裂了、或者是破损了，
0: 明白，
2: 是吧？对于咱们人体来说呢，这个运动劳损啊，它基本都是因为过度的劳累或者姿势不良引起的。咱怎么去临床判断呢？就是如果你在干活和运动之后呢，休息两天，疼痛缓解了，一般都是一个运动性的劳损，是吧？一般夜里这种情况，这种患者夜里不会疼，是吧？也没有经期痛，只是一些酸胀，没有关节的一些卡顿的感觉，是吧？拍片呢也不会有太明显的改变，是吧？重点呢，它主要一个减轻负重，是吧？改变的一个你的运动姿势或者增加肌肉力量的训练、啊，这是一个运动性劳损。如果你要是病理性损伤呢，就不是这样了。病理性损伤呢，你稍微一动，它就可能就会出现疼痛，而且这个疼痛还是不容易缓解的，至少两天之内它缓解不了，是吧？一般都得3到5天才能有好转的可能，是吧？并且呢，这种患者常常伴有静息痛，你觉得你休息时它不会不痛，其实不是这样的，晚上疼的可能更厉害，是吧？还有一些就是关节的卡顿、弹响。 甚至打软腿，或者是

0: 突然的腿没劲儿，啊，这有可能是提示你，一些运动损伤造成一个病理的改变了，是吧？如果有一个到医院核磁的能判断，那就更方便、更直观了，是吧？一些关节的磨损呐、啊，一些肌肉韧带的撕裂呀、啊，这肯定是给你一个高度的确诊的一个信号，是吧？这种情况呢，一般处理起来，我们主要是一个抗炎治疗，还有针对这个病患的一些物理治疗或者康复治训练的一些这病。一般呢，我们大家要警惕一个，就是你如果任何身上的疼痛，我指的是关节类的或者是四肢啊，出现五天以上不缓解，要及时的就医，不要在家说我休息休息几天就好了。
1: 对。
0: 一般这种情况是不会自己缓解的，
1: 嗯，
0: 是吧？尤其你晚上突然出现的经期痛，早上起来你觉得身上怎么睡觉反而疼呢？这种更应该到医院去就诊，是吧？
1: 好的，
0: 这基本就是
1: 提示很重要啊，因为多数人呢，可能现在对于这个，哎呀，太忙了，太累了。老年人呢，觉得挂号麻烦啊，年轻人是因为上班没时间啊，孩子呢，就是更觉得，平常磕磕碰碰的，大家家长甚至都不太当事儿。所以呢，每个人可能都有啊，在选择、去评估、去检查、去就诊过程当中的心理的这样的一路。障碍，但是呢，我们今天要给到大家的科学的理念就是来评估自己出现的这一系列的损伤，运动损伤也好，或者是急性的这样的一些创伤也好，那么我们该如何去科学的来对待它？那我们想请主任能不能给我们也说一说，既然我们今天讲到了983啊，我们来说说983的这个康复医学科在运动损伤康复这方面是不是也有我们自己的一些特色，能不能让我们也了解一下，这也是一个机会好吗？
0: 好，那我介绍一下，因为我们这个医院比较特殊，是部队医院。
1: 部队医院。
0: 运动损伤应该是非常多的，
1: 是，
0: 因为跟部队的工作是有关系的。我们科呢，一般这个在治疗这个运动损伤方面，基本分为这个精准的评估技术、物理因子这个特色治疗技术、微创介入技术、徒手运动治疗技术、中医特色的一些康复，还有特色诊疗模块，这么六大板块。首先呢，无评估不康复，是吧？精准评估是我们康复的一个基础，是吧？我们科一般采取的，有几种方法，一个是选择性的功能评估，啊，这是一个专业的评估软件，啊，还有一个呢就是等速激励，这个天津有些医院也是有的，是吧？还有呢，我们同时结合三维步态和分析来评估患者的立线，另外呢还有肌骨超声的一个动态评估，这是我们评估的板块，物理因子呢。我们比较有特色呢，就是体外冲击波结合，超声波的一个结合性的治疗啊，治疗一些慢性的运动损伤。在急性呢，我们一般采取是功能性刺激啊这些治疗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超声的介入技术啊，我们科里基本现在能开展超声。神经阻滞、水分离，这些都是可以开展的。还有一个呢，比较有特色就是内热针技术，这个在天津开展的相对少一些，北京开展的比较多啊。这个都是主要是内热针的，主要针对的是一些老年的慢性损伤、长期顽固不缓解的疼痛啊，主要是这个。还有呢，我们更有比较有特色的就是徒手的这个康复训练，包括动态关节松动啊，包括肌肉募集技术啊，包括肌内效贴。包括神经发育稳定技术，这是我们说的名字。其实对患者来讲，他可能体会不出来这些名字有什么区别。但是我们是同时都要采取的，根据患者的不同病情，是吧？另外呢，就是一些传统的中医特色技术，包括什么针刀啊，包括制针啊。还有呢，我可以重点的说一下我们这个，就是一些特色的完善的方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为首预期的一个康复训练，我们包括三个阶段，一个是术前的预康复。这个在天津市，因为我们比较领先的，因为很多单位很难开展预康复，因为由于患者周转的非常快，他没有前面预康复的时间，还有一个呢，就是术后的一个分阶段康复，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运动评估，运动评估的我们的重点是怎么你重新返回你的运动场，到我们是返回训练场，这个是有严格的指标的，是吧？你怎么才能恢复到以前的运动方式，是吧？另外呢，就是，我们急慢性的一个阶梯化的治疗，是吧？因为我们单位啊，急性损伤确实比较多啊，而慢性损伤占的其实不到一半啊。老年急性损伤比较多呢，它就需要一些针对性的治疗，包括我们这个从 RSA 的原则、RSA 原则呀、物理因子消肿啊，包括一些 等速肌力的训练啊，这是对急性损伤效果非常好的啊。这里面呢，我就给大家关键的提醒了一下，这个运动员和咱普通老百姓他康复的目标是完全不同的，是吧？运动员我需要他重返训练场，是吧？而老百姓我们重返你的生活就可以了。
1: 嗯，
0: 所以他的训练起来呢，他的周期也不同，他的极慢的采取的方式也不同，是吧？训练目标也不同。
1: 嗯，
0: 啊，这是我们科基本采取的一些特色的技术。
1: 是
0: 啊，
1: 刚才说的这些技术法都记不下来了，感觉各种技术法啊。那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啊，我们的视频老师可以提供一些我们医院对，哎，我们可以请我们的两位专家可以分别介绍一下，这是在我们983医院的，是我们的康复科还是我们的体检中心？
2: 体检中心的
1: 听主任，这是我们的体适能。对，那也就是说，如果说要给我们的这个患者要进行一个运动处方的匹配，是要先经过这个仪器的，对吗？
2: 对，这是第一步，
1: 哦、
2: 这是第一步。
1: 哦，这是体适能的一个仪器。好，嗯，那我们再看一下，
0: 啊、这
1: 也
0: 是，
1: 这是
0: 我们的那个运动心肺，
2: 啊、
0: 因为是我们针对这个训练人群要采取的，他每回
1: 要戴着这个面罩吗？
0: 对，他要测每次呼吸的二氧化碳和氧气的含量，所以评估你能。运动的极限是什么？因为我们要给战士做极限训练。
1: 哦，天哪，这个厉害！
0: 咱一般的老百姓是不需要采取到极限的。
1: 也不，也有要跑马拉松的人可以做这个。
0: 现在在北京是跑马拉松是必须要做这个，
1: 必须要做这个，
0: 不让你跑，因为他怕，因为以前出现过问题，
1: 对，猝死，对，
0: 嗯，
1: 这是心肺的，嗯
0: 嗯。啊，这是我们那台老的等速啊、
1: 嗯，这是刚才提到的
0: 等速训练，
1: 嗯，
0: 这个是咱们在全球运动训练方面采取的比较多的，
1: 嗯，
0: 因为什么我们有具备这个呢？一个它可以针对早期一级的肌力可以开始训练，
1: 嗯、
0: 第二个它可以很快速的提高肌力，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用在官兵用的比较多，啊，
1: 嗯、
0: 这个设备，
1: 嗯。
0: 这是我们的一个平衡训练设备，
1: 嗯，
0: 这个设备兼评估和训练一体的，
1: 嗯，
0: 啊，它可以做到每一一度角的误差的一个平衡的评估，
1: 嗯，
0: 啊，主要是我们现在用的最多的是下肢损伤的，
1: 嗯，
0: 包括膝关节损伤，但以前啊其实注意的不多，膝关节损伤对平衡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对，
0: 是吧？如果你要是单纯走路，不会有太大影响，
1: 对，我也，
0: 但是你要是在重返训练，那影响就非常大了，啊，膝关节损伤之后，我举个例子吧。你在重新跑步时候，
1: 嗯，
0: 可能你上跑步机的时候，你跑过来就会晕，是为什么？
1: 哦、
0: 是因为它平衡出问题了，它重新安排了自己的平衡，它脑子没头颅的平衡没有调整过来，所以它就会出现这问题。
1: 哦、
0: 我们是通过这台设备，再让它重返以前的平衡能力。
1: 这个仪器可以把我大脑当中的平衡力找回是吗？
0: 可以，
3: 本体感觉，
0: 本体感觉，
1: 对，
0: 它主要是、
1: 哦、
0: 训练的是本体感觉，就是平衡能力。
1: 哦、
0: 它包括这个设备是包括视觉平衡。
1: 嗯
0: 和听觉平衡都是同时可以测试的
1: 哦
0: 啊，
1: 因为我有这个感觉，就是我的膝关节受伤之后，我发现我单腿就是以前我一只脚翘起来给另外一只脚穿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现在发现站不稳，这我以为
0: 是
1: 我膝关节不没有力量的原因，而不是是我平衡有问题了，
0: 平衡有问题了，
1: 哦，
3: 这个倒是
1: 如梦方醒，
3: 有这个问题
1: 真的是哦，那我属于可以去做这个
0: 专项解决一下，
1: 专项解决，好的，我学到了啊，好，我们今天真的是看到了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机器也很有。
0: 这是我们那个一个肌力训练设备，
1: 嗯、
0: 这是一个，叫液压阻抗设备。它的好处呢，就是不像以前机械阻抗啊，它会造成关节的运动当中的不顺滑、
1: 哦、
0: 卡顿。那这个呢，它就是避免了这些问题。
1: 哦，这都是在康复过程当中所需要的。
0: 都是在康复过程
1: 当中。都是在，嗯，
3: 它就是根据你这个测试过程当中适合多大的那个 RM，、
1: 嗯、
3: 然后呢定向的，然后被你。制定的这个力量训练，而且会保护你，
1: 哦，很安全啊。
3: 对，
1: 这个仪器呢，
0: 这是我们那个等速测试系统。
1: 嗯，
0: 啊，刚才那是个训练系统，这是个测试系统。
1: 先它测完，然后再去训练，是这样吗？
0: 其实这个也包括训练，只是那台机器不包括测试。
1: 哦，这983的设备真的
0: 是
1: 好，
0: 这个设备
1: 是
0: 在国家体育局用的都是这种设备，
1: 哦、
0: 它都是测试兼训练的，
1: 是的，
0: 不能单纯训练。
1: 嗯、其实我们已经注意到 这个机器，我们开始还以为是这个淘气宝，像儿童的淘气宝。
0: 这是一个组合器械
1: 这是一个联合器械，
0: 组合训练器，对，
1: 哦、
0: 主要上肢一些训练的联合器械、
1: 嗯、
0: 啊。
1: 好的，这些都是在我们的康复科来进行，可以进行的这样的一些仪器，都是在康复科啊。看来我们康复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啊，所以呢，我们觉得983的特点就回到我们节目一开始时候提到的，因为它是为官兵服务，它本身有军队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也是一个亮点和特色。那么，本身呢，我们的指战员、我们的这个官兵，他们对于平常的训练、工作，对于体能、对于康复的要求就比一般人会更高一些，对吗？那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匹配之下呢，我们普通的市民和百姓如果有一些康复需求的话，我们就可以实现的更好一些，可以这么理解吗？邢主任，对，好，那么今天呢，真的是，哎呦，我们都没有想到时间接近了尾声了啊，但是我们也是通过两位专家的介绍呢，我们也充分的认知和了解到了983医院呢，在开具运动处方的过程当中，融合了更多的科室，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说是一站式的、全方位的来为患者服务。我们想问问杨主任，从我们这个市级一体融合项目推进的层面啊，您能不能给我们来讲一讲第983医院他们这种体检加康复的一体化的这种模式，在我们全市的一体融合的工作当中，是不是也有一点创新和示范的作用，也算是亮点吗？
3: 是亮点。他们我们在做这个试点建设当中，就是基于各家他们依据他们自己独有的还有特长，包括他们的设施还有设备，包括他们的场景，去搭配这个一体融合的一个亮点。那么对于他们来说，实际上作为部队医院，面向这个还有这个公众，他们的特长就是在职场人员的健康管理非常有特色，而且他们在很早以前就开展了这个运动促进健康，那么结合他们现有的康复科，那么精准的去做这个运动防治慢病，包括运动损伤的康复。实际上就像邢主任刚才说的，就是通过这样运动损伤的一个康复，达到的是一个功能至上。那么对于我们慢病人群，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就是传统的我们延长它的寿命，已经转为什么呢？健康的生命啊，实际上就是从被动到主动一个过程。
1: 是的，这太好了。我们有听众因为刚才看到了两位主任给介绍医院的这些康复的设施啊，问了一个问题，说我们去康复也能这样也能做吗？这样的一些必要的这样的一些检测呀、评估啊，包括康复的手段可以用吗？
0: 可以，没有问题。
1: 我们
0: 这些设备都是对公众开放的，
1: 面向公众的，
0: 对
1: 吗？
0: 啊、
1: 哦，就像节目一开始啊，夫人说的，我们一直在身边，
0: 对
1: 我们一直就在大家身边啊，
2: 从未走远，
1: 从未走远。
0: 驻地医院就是为当地百姓服务
1: 的。是
0: 的，
1: 是的。我们说这个军民是一家，而且呢，我们的部队医院呢，这个在整个的医疗服务方面可能的要求会更高一些啊，标准也会更高，因为呢要不仅服务部队，不仅服务我们的指战员官兵，而且还要服务我们的这个周边的百姓。好，那么今天的内容也很丰富，其实还有好多问题啊，我们提前跟两位专家沟通的时候啊，有一位听友在我们的直播间问了一个问题，我们赶快先回答一下。他说听了副主任的讲解啊，受益匪浅。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说想问问您，同行半光氨的指标11.7需要干预吗？他没有基础病，
2: 不需要干预，
1: 不需要干预是吧？
2: 对，
0: 观察，
2: 观察一下就行了，就可以。
1: 好的，观察就可以哈。好的，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还有一些听众和网友呢有一些提问，大家还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啊，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还有的朋友就提到了刚才您说的那个脚踝的问题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确实没有办法展开了。那比如说就是崴脚了。啊，有的朋友可能就是出现了红肿、热痛啊，肿的甚至可能比较严重。那这种情况下，他两三天其实并不能马上消肿和解决疼痛。这种情况下，需要去做评估和检查吗？先需要冰敷。
0: 对，红肿要需要冰敷。成年人的崴脚跟儿童不同，儿童可以不做特别严格的制动，但是成年要确实要做至少2周的制动。
1: 就不动
0: 啊，不是这种，2周的休息。
1: 休息，
0: 我说错了，因为现在的休息不代表这种，是吧？但
3: 是
0: 适量的运动，
1: 适量的运动。
0: 对，早期如果出现红肿的时候，应该还是冰敷为主。
1: 平复为重。好的，所以呢，就是不要把崴脚当小事儿啊，大家呢还是要注意自己的整个的身体方面的评估很重要，评估之后才能够有一个更科学的治疗的方案。好，今天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两位专家，谢谢副主任，谢谢邢主任，当然更感谢杨主任来到我们的运动有依靠。

我们请到三位专家为我们来分享的这些生活当中的健康的知识和常识，也是希望帮到更多的朋友，通过一体融合，通过运动有依靠的这样的理念，来实现全身健康。好，我是郭月，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于红建，视频编辑刘瑞，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收听，也希望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我们稍后的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夸一夸，文明信封吹进千万家。马路上不抢行啊，红灯的就停下。只谢眼头不落地，这个城市美如画。您出门遛个弯儿，帮街坊带带娃。远亲不如近邻好，咱们亲密如一家。这样的暖心事儿，您也遇到过不少吧？我们在这儿等着您，拿出来夸一夸。甭管您会没声，还是民族唱法，唱歌跳舞都欢迎，那朗诵也行啊。哦，一个人不敢来呀，组团也不怕，20人1里都欢迎，咱们舞台足够大。录段视频传上来，证书等您拿。文明故事讲得好，大奖抱回家，嘿，大奖抱回家。
1: 2026颂扬文明先锋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火热征集中，把您身边的文明事、暖心人讲出来、演出来、唱出来，让全天津都听见您的故事。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

0: 摊儿啊。
1: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2: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1: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2: 话说天津卫，
3: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细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4: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5: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4: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5: 啊！
4: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5: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4: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5: 嗯。
4: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5: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吗？
4: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5: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4: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6: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

0: 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1: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我回来了啊，从青海归来。也许有的听友感兴趣，说听听刘哲这回见着什么了，看见什么了，是吧？有什么体会什么的。还别说，我这回啊，真是一次啊难忘的特殊的旅程啊。谁去过青海，您也没我这回这个经历特别啊，真让我记一辈子。先不说了啊，咱不占用时间，八点档的时间还是比较金贵的啊，咱留下个时段番外篇啊，寻味九州的时候我再详细的跟您做汇报啊。上周五我们出发的啊，21号，在机场噩耗传来，哎呦，相声名家田立和田爷过世了，就上周五。哎呀，我说这老爷子他脑子多清楚啊。近期啊，我们总看见有人去看望病榻上的田爷啊，谁去都拍段视频啊。我一看那精神头，老头语言表达没问题啊，所以说虽然是91岁高龄啊，但是这个噩耗传来还是多少还是让我意外的。那么到今儿呢，过去好几天了啊，昨天节目中呢，我们长虹编辑我一听啊，也安排了前些年我去家里头采访田爷的这个录音，是吧？今儿啊，我呢是突然想起了一段压箱底儿的录音资料，我一直都没剪辑，当然也就没播过啊。所以您肯定在咱们节目当中是没听过这段啊，就是头二年吧，2年前，田立和田爷啊特意登门拜访咱们高景云高爷啊，当时这个录音实况我一直没播过啊，今儿呢我一看剪辑了一下，一会儿咱听听当时这个现场实况录音啊，以此呢也是缅怀这位特别爱学习，真是活到老学到老，总是在钻研的这么一位老人家田立和田老先生啊。实打实的说，田爷啊生前他真是没怎么听过咱们这个节目话说天津卫啊，如果真他老爷子天天听的话啊，我相信他还能有很多老事儿啊被大家这个你言我语给勾出来。田爷啊，您别看他是相声演员，但是他的肚囊特别宽敞啊，关键是他这个脑子，他不光是相声的百科词典啊会得多，能耐大。我对我这个印象最深的啊，触动最大，就是这老头他是这个老天津这个掌故旧闻他也知道的很多，也是属于从小就特别善于观察博闻强记的那种老人家啊。我们节目这些年来你看啊，确实有很多这样的老天津人啊，但是咱客观的说啊，就是一个人你再博闻强记啊，你的视野也是狭窄的，它有局限性，对吧？所以说话说天津卫呢，它的这个节目的价值就在这儿了，就让我们能听到多方的声音，是吧？多种角度的声音，来弥补我们这些听者对这座城市的了解啊。你比如说八里台，咱就说这个熟的不能再熟的地名八里台，您知道怎么得的名吗？有人说了是从鼓楼测算出来的距离是八里地，也有人说是从南门开始测算啊。李月成李先生今儿说了，其实说的是啊，周边三个村子跟这个村子之间的距离恰好都是八里地。咱听听怎么回事。
2: 景丹区的八里台村呢，距市中心大约26公里。它这个八里法怎么来的呢？是这么来的，在这个景丹八里台村的北边、西边、南边有三个村。这个八里台村呢，距这个三个村啊，分别大约是八里地，这么得来的八里台村。这北边的这个村呢，叫聚各庄村。然后西边这个村呢叫大汉庄村，南边这个村呢叫大顺庄村。 他这个村儿呢，据史料记载，明朝永乐二年，即公元1404年，有四姓来居住，哪四姓呢？王、张、何、吕。后来人家增多，发展成村，因该村地势较高，又和刚才说的大汉庄、大孙庄、聚个庄各约八里，因此得名八里滩儿。八里滩村在解放前属于天津县第四区，1949年天津解放后属天津县第六区，1953年划归天津县京西郊区，1958年人民公社化的时候属南郊区小站公社，1959年属河西区小站公社，设八里台管理区，1961年建八里滩公社。这个地儿呢，在1989年之前呢，它种稻子。以前咱们节目提到了，有一个话友提到聚国庄，聚国庄稻米好吃。这个聚国庄刚才说了，就在八里滩村的北八里地处，品种也是所谓的小站稻。然后呢，到了89年之后，农村搞活，人家八里滩村也开始养鱼，那不缺水呀。第三个特产，它有水有湿地，自然而然的就有芦苇地，所以芦苇是它第三个特产。这是我了解到的大致的井安八里滩村的情况。
1: 嘿嘿，我刚才这个编排手法是不是算蒙太奇呀？这天津俩八里滩啊，此八里滩非彼八里滩啊，他说的这是南郊那个啊，也叫八里滩，我还真没去过啊。南郊这个路过过，就是去大港的时候我记得路过它啊，就知道有个八里滩村，但是没了解这个地方有什么故事啊。刚听李先生介绍这个意思啊，应该说这个村子的村史也属于什么呢，后期补写，就实在倒不出来到底什么年月建村了，干脆咱就永乐二年吧。天津好多村子的这个村史都这么写的啊。那么八里台及周边的几个村子有什么掌故啊？咱们听友中有没有这儿的这个老村民，欢迎您来给我们说说啊，您那个地儿有什么老事儿啊。所以就说现在的所谓这个叫什么呢，地方志啊，志书啊，你也得参考着来，尽信书不如无书啊，别轻易的相信这个，参考多方参考。咱不说学术界的研究啊，反正就咱这种大众传播平台上，我还是更喜欢听啊亲历者口述，他怎么他有画面感呢，你好听啊，对吧，更生动更鲜活。你比如说咱顺着这个海河啊，从这刚才这个南边南乡哈、啊、南郊往上游走，走到哪儿呢，就走到当年这也算城郊结合部吧，天罡柳林这个地块的时候，哎，这个风景简直是如画呀，就是一幅画啊。哎，陈汉冲陈老先生啊，接着钢厂的故事啊，咱听听。到海河郑庄子柳林这两岸的一些情况。
3: 再早啊，咱们天罡啊都是在河东，一直在河东，在郑庄子那儿。然后那个1958年呢、啊、大办钢铁嘛，那个郑庄子啊叫做天津第一炼钢厂，主要生产设备是平炉为主，不符合那个大干快上那个大炼钢铁的形式。然后呢就接着往东扩展，新建了一个那个当时叫第二炼钢厂，也属于天罡的，以这个转炉啊为主，几分钟就出一炉钢。就是他和谁对合呢，和那个柳林和那个天津造纸厂正好对合。58年呢，那阵儿他们上马的时候呢，天津钢厂啊办了一个天津第二钢铁工业学校，师资力量啊显得有一些不足。当时呢把我借去啊，那个在他们那儿给他们带了一段课。他那个校址呢就设在第二炼钢厂。一刮西风的时候啊，那个灰堆

0: 造纸厂的那个造纸纤维啊，就越过海河刮到天岗去了。哎，那个时候就第二炼钢厂啊，也就是事实上就是天岗的那个转炉车间哈、啊。我的印象那阵儿啊，它就是在一片平地上搓起来的这个摊子，面积挺大，比那个一炼的面积还大。对合呢是惠德造纸厂和柳林，当时好像50年代柳林那个地方啊，好像没什么工业，像的，在50年代初期呀、啊，我上学的时候啊，也在清明的时候踏青的时候，学校组织过一次去柳林踏青，那个时候先是到了灰堆的村子，我们的任务一个是踏青，一个是呢是让那个灰堆村里边啊，到那个农民家里边、啊、进行访问，宣传一些个党的一些个政策。哎，当时啊，我们就去那个柳林的海河边上，那个去进行郊游，也是个荒郊野外的地方，但是呢，天然风景特别好，这个海河岸边啊是自然的一些滩涂，那个很浅的水啊，有一些小鱼小虾小螃蟹啊什么东西，也是很宽的一些个茂密的一些树林。哎，河岸呢特别平缓，就像一些滩涂像的。哎，那个水啊浮游浮的挺浅，那边好像就天岗附近那一带啊居民不多，主要有几个大厂子啊，一个是天岗一炼，我们习惯上叫一炼，就是正装的那个平炉的那个转炉的那一大片，我们管它叫二炼。再有挨着天岗的那个，在那个二号桥那儿呢，就是耐火器材厂，它也是给天岗配套的，冶炼炉啊都需要大量的耐火材料，耐火器材厂所以也设在那儿。河东啊，天岗那一大片居民不多，好像河西这边啊，当时也属于一个陈塘庄工业区，就往外，好像他们都连成一大片了。就那个陈塘庄有我们冶金系统的好几个大厂哈、啊，轧钢一厂，就是解放前的大明钢厂。有那个五金线材大成厂，再往里一点就是那个过去的棉四哈，那个再往外，连着就是灰堆造纸厂，再往外连着就是灰堆，那这一大片都连着。我的印象是，就那片海河两岸呢、啊，都是工业区。
1: 柳林。你看天津带林的地名也有啊，小树林儿、柳林是吧，那肯定过去都有林子。现如今这一带啊，其实啊要我看是白天有海河的一个绝佳的地区，就和上游就是解放桥到三岔口这一带的海河沿岸的风光它不一样。你看晚上夜游海河景色啊，还是上面好，灯光秀什么的啊，白天奔下游走啊，有兴趣的听友啊，您不妨天儿也凉快了，您试试奔下游走。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啊，就要把海河文化游这个文旅品牌做大的话，是应该考虑往下游发展的啊。来，咱就从这儿啊往海河下游走，分别会途经什么村庄啊，有什么老地名儿，哎，特别希望沿途的老听友们啊给我们顺着这条海河，咱就从柳林这块往下游一个地儿一个地儿的聊一聊啊，因为我们啊对海河下游两岸的故事太陌生了，哪儿到哪儿，哪儿对哪儿都不太清楚，对吧。陈老先生刚才说的那种河滩啊，河滩上逮鱼摸虾抓螃蟹的事儿现在肯定是见不着了。说到螃蟹，眼看这就进入吃河蟹的季节了啊，尤其是大闸蟹差不离该可以阳澄湖那边该可以捕捞了啊。当然这时候是送礼券的一个时间点，去年咱推荐过一回啊，也是建议等到10月底11月份的时候

0: 再用那个蟹卡提蟹，那时候阳澄湖大闸蟹才最肥美。现在呢，囤蟹卡送礼，对吧？那么咱就说两句今年这个永礼记大闸蟹的情况，终于上市了。想吃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不要错过，去年咱推荐过一次啊，这个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它都是啊苏州阳澄湖专属蟹田直供的，原产地直发，每一只大闸蟹都有这个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蟹扣，相当于它每一只螃蟹都有自己的一个身份证，一蟹一码，可查可验，假一赔十，保真，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去年有很多听友吃了之后反馈，哎，还真不一样，是吧？对了，关键就在阳澄湖这仨字上了。外面您仔细看啊，很多卖这个大闸蟹的，它前头没加阳澄湖三个字，价格就低一大块，因为它不是阳澄湖的啊，它是其他湖的啊，这个口味就不一样啊。今年这个中秋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蟹卡怎么个订购方法呢？我给您说说吧啊，原价1288，这个蟹卡，公蟹每只3.2两，母蟹2.2两，四公四母8只，不要1288了，只要299，这个忒小没意思啊。您听下面的，公蟹3.5两，母蟹2.5两，四公四母，再送红酒兑换卡一张，原价1688，不要了，现价只要399。最划算，性价比最高。要让我定，我定下面这个：公蟹4两，母蟹3两，四公四母，配一张红酒卡。蟹卡上的价格2688，现在仅需499，500块钱来这个，这又肥呀，又解馋呢，性价比高啊，啊！再往下更肥的，5两公蟹，就是半斤一个的，母蟹3.5两的。也是四公四母，原价是3688，现在是899，也送红酒卡。顶配今年多了一个顶级的了啊，公蟹6两一个的，够了个了，母蟹4两一个的，三公三母6只，这个999啊，蟹卡上的价格4688，您现在抢这个蟹卡的话999，订购电话都是400-39-0139，400-999-0139。很多听友去年就团购过嘛，这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就说跟自己过去外面买那个所谓大闸蟹不太一样啊。所以说咱这个是保真啊，保真是前提条件啊，不是所有大闸蟹都敢在前面加上阳澄湖三个字的。它都是很多都是打擦边球嘛，就告诉你是大闸蟹，但是那可不是阳澄湖的啊，这也是有真有假。吃螃蟹你看也得来一双慧眼，就如同当年买古玩、买古董、买旧书一样。昨儿王维申先生聊旧书的故事啊，天祥啊、劝业场啊都有很多的旧书店，那个是藏品是吧，跟咱们到现在旧书摊上逛那也不一样啊，不是一码事。一本古代版的这个线装书啊，古籍善本啊，价格不菲啊。王维申王先生的老父亲当年就有这么一套古书，到今天即便它是仿品也能卖上100万块。好家伙，咱听听啊。
1: 在这个1958年，劝业场也好，天祥也好，在这个鼓楼还有台康堂，这个凡是有旧书的地址啊，就进行了公私合营。据统计吧，在劝业场内，当时呢有书店的少一点，天祥最多。劝业场里比较有名的书店，如啊东亚书局、德基书局、早雨堂书局，不多几家。旧书部最多的就是天祥商场。天祥商场的当时的旧书铺有70家，比较知名的呢有一楼的大陆书局、大庆书局、翠文奎，二楼的文津阁、瑞记书局等30多家，三楼呢有美丽书局等10几家， 别看这些数据呢大小不一，有的数据很小，但是这些老板们可以讲个个阅历丰富。关于图书的版本知识，宋元明清的版本知识非常精通，因为我父亲呢在版本书方面也算半个行家，所以说呢跟他们多有交流。我父亲呢有时候也有呢书呢有买有卖，那年头跟旧书铺有买有卖相处的不错。比如说咱举个例子，当年呢那个我父亲存有一套是四本线装大本的宋版书，叫玉台新荣，绝对宋版。后来为了弄钱呢，就把这个宋版书卖给了一个旧书铺，但旧书铺跟我父亲认识，但是这部书呢我父亲很喜欢，是吧？这部书玉台新荣，这部书是写什么呢？是宋代编著的一本写妇女诗歌的这么一本书。这本书我也见过，这本书呢很有情趣，文采相当不错，而且呢有很多是当时的是吧女士所写的，大家闺秀写的，这些诗词呢都很文雅，叫玉台新荣。可是呢把这个宋版原版的宋版卖了之后，可是还喜欢这个书怎么办？又买回了一套宋版明音赵氏课本的玉台新荣。这是嘛意思呢？把宋版的原课本卖了很多钱，其中用一部分钱，少量的钱，又买回了一本宋版书，明朝刻印的，是吧？是一个姓赵的科书商，是吧？叫赵氏刻本，所以说他的刻印，是吧？书口的口边是白口啊，是黑口啊，是吧？完全跟宋版书一样。如果不懂的书的人，是吧？就叫人家懵了，这就是宋版书。现在还别说宋版书了，就是宋版明音的赵氏刻本的这套书，现在在市场上就能卖到100万人民币，可想而知当年的这个宋版书现在是多值钱了。因为我父亲和这些书店的都熟，所以说呢有时候去了之后呢，是吧，还送我一两本啊，是吧，老版的小人书，也不外乎就是三国水浒，是吧，过去不叫小人书，叫图画，哎，叫图画，所以说不叫小人书，后来解放以后正式叫的小人书，哎，我三国水浒这些东西，当然那些画法跟现在不一样了。这些旧书铺呢不但经营中国历代的线装书和这个洋装书杂志，有的书店内部呢也出售嘛呢喜庆漫记、鲁迅或者巴金的小说，甚至有苏联的这个小说叫母亲、静静的顿河等。在三年的解放战争中，是吧，有些书铺呢还在内部是吧出售解放区出版的书籍，是吧，我现在手底下还有一本当年解放区出版的书籍，小32开，字很黑，叫做中国史话，这就是当年解放区出版的，已经在咱三年解放战争期间已经在是吧天津书铺中出售了，底下偷偷的出售一些个进步书籍。但是也有的书铺，比如说金瓶梅这部书当时出版的，在解放以前也都基本上都出的是删节本，这些书商们为了赚钱，就把删节本当中给删节的部分单独又印行了一本书高价出售，也有这样的书商。他人家这个书商也是看人下菜碟，你不是那种人呢，人家也不拿这书卖给你，是吧，人家是投其所好才能做买卖了，对吧。在当时我父亲呢还告诉我，是吧，当时圈一堂的早一堂老板呢，曾经还做过这么一大事儿。早一堂老板呢他姓姚啊， 叫妖精肘

0: 解放以前呢，他也曾经以400块大洋啊，购进了一本宋科本的书，转手啊卖了多少呢？卖了1000块钱，这个赚了600。过了半年呢，他就意识到了这本书啊，可以讲叫奇货可居。怎么办？他又找人家以6000块钱这大洋的价买回来了。买回来之后，是吧？一转手又把这部书卖给了另外一个收藏家，卖了多少钱呢？卖了6万现大洋。这是当年我父亲跟我讲的。在咱们话说天津卫当中，是吧？在前几年，张献民民老还讲过了一段这个书业的老事儿，说的嘛呢？就是1948年北京的一个书商，是吧？途经天津啊，到上海去出售书，每种书呢就带了头一本，一共带了这个37种，价值呢大约在65万元。可是不成想，在天津购火车票的时候，他这些书啊被人偷了，于是他赶紧就跑到了天祥啊，找天津书业的老朋友。天津书业的老朋友呢是谁呢？这个人我知道。这个人呢叫杨荣维，字福春。这个人我也认识。他后来公私合营以后呢，他到了天津古籍书店，然后找到他，把这事儿一说。所以杨福春呢，就把咱书业的这些个老板都叫在一块儿，凡是有见到这书的，他有书名字，马上把这书扣下来，是吧？没过几天的哈，就有一个人带着这个一部分书啊，就到如香阁，就是杨荣维这个书店来买书。杨荣维就问他：“37种是吧？你这拿来的36种，那一种哪去了？而且包袱里头还有2件单衣裳呢。偷书贼呢，只能说：哎呀，我那些东西搁这撂在家里，没回来，没拿来，我回来把它送来。后来这人也没来，是吧？但是尽管这样。”37种书的头一本书回来36种，这就叫做不幸中的万幸。到了1958年，天津的旧书业呢，就完全都是公私合营，统归为天津古籍书店了。当然了，古籍书店还有各种的变迁，那个咱就不多叙了。当时天津古籍书店的头一任经理，干了到文革以后。啊，他在换经理，啊，换的他一个徒弟，这个张振铎跟我父亲也是朋友，他是东门里鼓楼文运堂的一个职工，这人很进步，业务精通，所以说解放以后呢，他就担任了天津古籍书店的经理，曾经呢，著作了一本书，这本书名字就叫做《版本书刻公录》。就是各历代的版本书是谁刻的，谁印的，《刻公录》这本书呢是在上海出版的。张振铎老先生呢，我也认识。文革以后，开始市场上开始卖书了，是吧？他们古籍书店也来了一些书呢，说被内发，也给我留了一些个。所以说，这人已经不在了。在文革以后吧，这个古籍书店呢还有2档子老事儿。这2档子事儿呢，也是古籍书店里的牢牢的职工，当然这些人也都不在了，跟我讲的。
1: 好，文革时期还有点老老事儿，古籍书店呢，都老人给讲的，嘛事儿呢？你说王先生这气口给我留的，我不加几句话不合适吧？啊，加什么话呢？看书你不得配点茶吗？啊，看书得喝茶呀，爱喝那口老味花茶，听友们。七印的正兴德金奖的春花茶，别再犹豫了，抓紧下手。为嘛？这款金奖曾获金奖的花茶，10斤上好鲜花鲜茉莉，出1斤成品茶啊！而且人只取开春头一波饱满肥嫩的茶芽，再配上优质的茉莉鲜花层层熏制，它对鲜花品质要求很高，国内顶级茉莉鲜花。大半是出自广西横州这个地儿，那是公认的世界茉莉花都。可是，今年横。

0: 价格了，所以抓紧囤啊！这个茶汤透亮，就跟那个鲜榨的梨汁儿似的，入口汤感绵滑温润的，很润的。这个七印的茶呀，非常好喝呀！它不是没有那个浓茶那种苦涩刮喉，它是那种啊，润透嗓子眼儿，舌根生津回甘，是这么一种感受。啊，已经有很多老听友、老茶友们啊，给咱带来真实的口感反馈了，所以现在价格依旧不变，就赶紧定，半斤一袋170，一次拿两袋，一斤的价格啊，一斤的是多少钱？320，就和一袋啊160了，四包，我建议您啊，就四包，2斤600块，一斤合300，啊，订购电话59089888，59089888。59089888，现货可有限，别等涨价断货了，您才惋惜，对吧？哎，这阵儿您囤这么几斤呢，等过些天奇货可居的时候，您就有如获至宝的感觉了，那就如同古籍书店的老师傅们文革期间发现古书一套一样啊。
1: 在文革末期。天津大批的这个线装书啊，运到了天津造纸厂进行回炉。回炉呢，那些人都不懂书，于是呢，就叫天津古籍书店去人来看看，看看这些书里有没有啊珍贵的图书。于是古籍书店呢就派人去了，找出了不少的珍贵书，其中发现了一本宋代的百家姓，这很难得了。这本书发现以后，然后天津古籍书店上报到国家文化部，受到了奖励。第二呢，当时古籍书店，在建书店以后呢，有很多这个业务员到全国各地去收书。我当时也讲过，到宁河，是吧？到宁河去收书，是吧？到一些地方去收书，其中呢，他们。到这个山西介休，收到了明代崇祯年间，按现在讲叫一版一印的《金瓶梅》，这个版本的《金瓶梅》是很难得的一本奇书，他们收到了。
0: 这个古籍善本啊，在收藏界应该属于门槛比较高的，就本身你得有一定学问，你得懂，得看书，对吧？天津大藏家不少，人家不是声张，当然都得有点实力啊。你比方说那些洋行里的大写们、买办们啊，上周说西楼啊有位开滦煤矿的大写王四爷、王四奶奶那殡，咱听杨山先生说那可够排场了啊。那么李金忠先生这两天就一直琢磨，这王四爷他到底是谁呢？
2: 那些天，央视三老先生就一直在讲这个他们西楼。有一个啊孙立的大户，就是啊王四爷、王四奶奶。可是呢，我们话友可能跟我一样，都有一个好奇心，就是王四爷到底是谁？今天呢，咱们挖一挖，看一看这个王四爷到底是谁？这里面啊，可能涉及到啊三位姓王的，都是在这个开滦矿务局呀做高管。这第一位呢。叫汪和房，这个和是荷花的荷，那个房就是船房的房。他呢，生于1879年，是咱们天津河东两店后街几家胡同的人。他的夫人新芬就是于兴福温家的姑奶奶。他的舅子呢，就是大名鼎鼎的温世林和温世森。大家知道，这个温世森后来做了国民党的伪市长了。这个汪和房啊，毕业于直隶高等工业学校，非常的聪明，特别擅长啊英语和数学。他写啊英文信都不用打草稿。当初啊，他是做教员工作，他在哪儿当老师呢？就是在啊铃铛高管理中学任教。这个汪和房啊，他数学见长，在这个代数、三角、几何尤其精通。学生们都非常喜欢听他的课，背地里都称他为"汪三角"，但他呢， 不按一线。

0: 总觉得啊，在那儿啊没有大的发展，就总想跳槽。这时候呢，咱们第二位姓王的人物出现了，叫汪少廉。那个"少"啊，就是一个号召的"召"，一个力量的"力"；"廉"就是廉价的"廉"。这个汪少廉啊，就是汪和房的五叔。他呢，生于啊1866年，比啊这个他的侄子汪和房啊大13岁，也是一位啊了不起的人物，可以说是咱们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他呢是北洋水师学堂第一期的毕业生，他呢也是严复的得意弟子，本来啊也是在教育口供职，后来啊在1914年的时候啊，他呢就与啊教育部因为啊学校改制一些问题出现了分歧，他就辞职了，他就啊受这个首学系的之邀，就担任了这个开滦矿务局的协理，我理解这个协理应该就是走学期的助理了，也是高管了，在那儿他干了10年。回头啊，咱们再说这个汪和房，他这个侄子，由于啊不认同在领导岗中学任教，于是就想跳槽，因此啊，他这个叔叔汪少廉啊，也把他介绍到这个开滦矿务局了。当时这个汪和房进这个开滦矿务局的时候，直接就是任的一个啊统计员。说到这儿啊，咱们就会提到第三位姓汪的，也在这个开滦矿务局工作的人的名字了。他的名字啊，叫汪维恒。这个"恒"啊，就是平衡的"衡"。这个汪维恒啊，他呢也是在这个开滦矿务局啊做高管，而且是一个实权人物，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花账房的啊买办这类的人物。他这个人呢，经营管理呀，也是相当的有水平，但有一点做得不好，他呢经常无故的这个就啊克扣和呢挤压员工的工资，实际他是为了啊在这个银行啊吃利息，员工呢对这个人呢也非常的有意见，但是呢大伙啊也没有出头举报他。等到这个汪和房调到这个开滦矿务局后啊，他比较年轻啊。又有这个他的叔叔协理汪少廉做靠山，因此啊，他就把这个汪维恒就给告了。对于汪维恒这个无意扣这个工资或者迟发月薪的这个事儿呢，大伙儿呢就写了一封举报信。汪和房啊自告奋勇，直接啊把这个举报信呢就送到了当时的应急的总经理纳森那。没想到啊，这个纳森啊看见这个汪和房啊，气质不俗啊，而且啊一口流利的英语，颇有啊英国绅士的风度，因此啊就受到了这个应急的总经理纳森的赏识。和在这当中的银钱账房的这位主任啊汪维恒啊，突发疾病去世了。他的这一去世呢，当然了，人们也就不再追究汪维恒的一些过错了，而他的这个职位呢，就交给了汪和房担任了。自打啊汪和房当了这个啊银钱账房的主任之后啊，每月啊他是准时发薪，博得了当时上下的好评，他的威信也逐步扩大起来。当时啊这个开滦矿务局啊，每天有几万、几十万，甚至啊几百万各方面交来的尾款、支票、拨码现金都得到他这个银钱账房集中。他呢就成了过路财神了，他呢也学会了汪维恒那一套，每笔款下来总是迟几天登账，一套倒一套，把款啊就放在银行吃利息。当然，他跟汪维恒有一点不同的就是，对于员工的工资他从不拖欠。可以说，当时这个开滦这个矿务局啊，可以说是世界闻名的大企业。你想啊，他拥有唐山、临沂、唐家庄、马家沟、赵各庄等5矿，生产的几万吨的煤，是咱们天津当时少有的流通资金的大户。每天到了晚上啊，结账的时候，就有多达十几家银行的经理人啊，都围着这个汪和房转，就是希望啊，把这个钱呢存到他们银行。而呢，汪和房也特别会做事儿，凡是员工当中，孩子生日、红事儿、喜事儿、白事儿吧， 他肯定是人到理到，而且啊，经常啊请这些员工去咱天津有名的这些大饭馆子吃饭，因此啊，大家对他的这一行为啊也都默认了。其实啊，最终得到最大实惠的就是王和凡，他的财富啊就如同坐上了火箭，积累啊飞速的上涨。就是这样啊，他仍然不满足。1924年，凯伦矿务局啊就打算筹建北方售煤处。他呀看到这一机会呢，就通过他叔叔王少莲的运作吧，举荐经董事会和周学熙的同意，他就谋求到了这个总经理的职务。整个啊天津的这个煤炭的采购、销售、运输等各个环节啊，都被啊王和房家族所垄断。当时他这个煤厂就是在现在的这个六味路靠海河那块九景路、十景路之间，也就是后来咱们天津南站所在地。抗战开始前呢，他就辞去了凯伦矿务局的工作，但他的政治野心仍然膨胀。卢沟桥事变、天津沦陷后啊，他经过他舅子温世珍，还有当时的千叶协会会长王晓燕的运作吧，他和王晓燕也是莫逆。通过他们的举荐呢，他又谋得啊河北省银行总经理一职，成为了一名汉奸。到了抗战胜利后啊，戴笠来到天津肃反，把他投进了监狱。在狱中，他的儿子也英年早逝。这里啊，我就不过多的讲了。这位啊，来自于梁调后家的王和房家族是有很多故事的。如果了解这段历史的话友，也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咱们今天还是要回到咱们西楼王四爷到底是谁？首先来说，来自于梁调后家的王少莲、王和房，叔侄肯定不会是王四爷，而最有可能是王四爷的，那么就剩下了王维恒一个人。而且呢，确实在凯伦矿务局啊，肯定是一个高管。同时啊，他就是死于解放前，大概我推断应该是上个世纪20年代初。以上就是我的一些不成熟的推断。
1: 我觉得啊，李先生说这三位王爷，都不是西楼那王四爷，不要紧的啊，借机咱多认识了三位开滦的王爷啊。哎，这几位都是钢面倒啊，钢面倒，钢面倒，这是老天津话了啊。哪国话演变而来的呢？你看这一问呢，正是2年前田令和先生提给高景云高爷的问题之一。好，最后咱就听2年前的这次高田会。
2: 我比您大
3: 啊，大，
2: 您是35年吧？
3: 三五，
2: 对对对对对，
3: 您是二级，
2: 我不二级，我三零三一那个。
3: 我的老师啊是教徒，
2: 谁呀？
3: 张寿臣，
2: 对，他是
3: 他是
2: 哪人？他是双数的，
3: 他的教名是保禄，
2: 保禄，他是你，我看那相片了啊。他是啊，武清县张双树村，
3: 哦，
2: 这个村都姓张，
3: 他不是武清县的，
2: 姓张，
3: 他不是，他姓张，他是北京的，
2: 北京的哈，
3: 北京人，我跟您呢领教一下，就是天津呢是移民城市，它是语言呢外来语。我知道的，但是不准确，希望您给定位。
2: 您还不敢，不敢，我不行，
3: 不切磋，这
2: 人不行，
3: 您
2: 懂。
3: 这是外来语啊，我知道的，但是
2: 看看我也
3: 不
2: 见得
3: 准
2: 知道。
3: 确。
2: 那看，
3: 我问您，哥斯林是汽
2: 啊，
3: 油的，
2: 对对对对，
3: 是哪国话？
2: 英国话
3: 啊，
2: ，gas，哥斯就是 gas
3: 啊，gas，
2: GAS，明白不？
3: 哥斯林。
2: 哥斯林呢？
3: 啊，
2: 现在没这么说的了啊！
3: 没有，
2: 30年代，
3: 我小时候，
2: 对对的，
3: 这汽油啊叫哥斯林，
2: 哥斯就是 gas
3: 啊，gas，钢门斗
2: 啊，
3: 钢门斗，买办
2: 钢厂，不是不是不，钢面斗，
3: 钢面斗，
2: 钢面斗啊，是在洋行混洋石油的
3: 啊，对，是买办
2: 管事的买办啊，叫 commando
3: 哦
2: ，commando 啊，本来是司令的意思
3: 哦，
2: 这是英语 commando
3: 啊
2: ，commando 啊，天津话就钢面斗，
3: 哎，对，
2: 钢面斗在凯伦矿务局，
3: 哎，
2: 义和洋行，
3: 对，都是大的，
2: 太古码头，
3: 对，
2: 大写，
3: 大写，
2: 干嘛？他懂英文，
3: 对，
2: 给外国人买东西啊，
3: 对，
2: 高级职员
3: 啊，
2: 都叫钢面斗。
3: 钢面斗，
2: 这个面斗是一种帽子，咱都知道。
3: 啊、对, 对对对，
2: 小时候戴那种白的那个，
3: 我知道硬壳
2: 的。硬壳
3: 的
2: 帽子，他借这词儿说这话。
3: 哦，还有、
2: 啊、还有吗？
3: 苦力是英
2: 苦力不是苦力日本话，
3: 苦力
2: 日本话、
3: 啊、有说是
2: 英语有繁音，他是啊，
3: 嗯，
2: 苦力，英语有有是繁音，英国小外国，
3: 啊、对、
2: 对，实际是啊，咱这么说吧，通用了，日英日通用，
3: 啊哦，
2: 也许是日本借用英语，也许是英语借日语，
3: 哦、
2: 啊，这个
3: 通用啊，
2: 推过马。
3: 啊，
2: 咕噜马
3: 啊，咕噜马，
2: 咕噜马，
3: 哦，我知道，
2: 一个大斗，
3: 我知道那个
2: 四铁轱辘、小鬼当推
3: 啊，
2: 苦力推咕噜马
3: 啊，
2: 咕噜马日语
3: 哦，
2: 卡扎咕噜马德斯
3: 哦哦，苦力
2: 咕噜马日语，从日本翻译翻过来的，
3: 哎，
2: 翻译东西多了，
3: 嗯，
2: 您给我买的咖啡
3: 啊，
2: 他坐的沙发
3: 啊，
2: 叫吉普车。吉普
3: 啊，吉普
2: 对吧？摩登大摩登
3: 啊，摩登是
2: 这都英语，
3: 咖啡是英语，
2: 说是英语啊、
3: 嗯，
2: 实际不是英语。
3: 像
2: 这巧克力呀、
3: 啊，
2: 这都不是英语
3: 哦，
2: 英语里边的外来语
3: 哦，
2: 来源于南美
3: 哦，
2: 印第安。
3: 嗯，
2: 你比如说啊，我跟他讲啊，
3: 嗯，
2: 英语管香蕉叫 banana。
3: 啊、
2: 哦，这也不是英语
3: 哦，
2: 英语叫巴达达，它不是，它是英国也有外来语，那就是
3: 一样，
2: 它来源于印第安，来源于美洲
3: 啊、哦，南美，
2: 土豆中国没有
3: 啊，对，那就是
2: 外来的，
3: 山芋都是外来的，
2: 山芋洋芋嘛叫
3: 啊，对
2: 对吧？
3: 嗯，
2: 所以你看这个带洋字的，带猴字的，
3: 嗯，
2: 都是外来的
3: 啊，对，
2: 洋猴，
3: 哎。
2: 洋旗灯
3: 啊，对，
2: 洋旗灯是洋火
3: 啊,
2: 啊，
3: 对，
2: 洋旗灯，洋油
3: 啊，对，
2: 洋油不是洋那个洋那个油啊，
3: 哎、我知道，
2: 就是汽油，
3: 汽油
2: 就洋油，
4: 油，
2: 洋车
3: 啊，洋车对，
2: 洋车两种说法，
3: 东洋车，
2: 一是胶皮
3: 啊，
2: 东洋车胶皮，
3: 日本，
2: 武清管自行车也叫洋车
3: 哦，
2: 土语，洋带洋字的 啊,
3: 啊，
2: 带胡字的，都是外来的东西
3: 哦。
2: 胡琴，
3: 胡琴，对，
2: 你看外外胡，看啊，
3: 嗯，
2: 胡萝卜，胡闹，
3: 嗯，
2: 这人瞎胡闹，
3: 嗯，
2: 为什么叫胡闹呢？
3: 嗯，
2: 胡人，
3: 哦，
2: 那边来的，
3: 哦，
2: 所以这带胡字的，带洋字的，
3: 嗯，
2: 都是外来的东西。
3: 德雷锋，
2: 什么德雷锋，美国话都行，
3: 哦，
2: 最早来源于法语，
3: 哦，
2: 后来英国借用。德雷锋到中国还叫德雷锋了，这是、
3: 啊、
2: 这是民国初年二十多岁、
3: 啊、
2: 二几年啊，
3: 嗯，
2: 听我发音啊，
3: 嗯，
2: 这德雷锋英语发音写法完全一样，
3: 嗯
2: ，TELEPHONE， 我都说，
3: 嗯，
2: 听英语发音啊，
3: 嗯
2: ，telephone，
3: 啊
2: ，telephone， 这是英语发音，
3: 嗯，
2: 法语发音这写的一样，发音改了 ，telephone，telephone。中国话德律风
3: 嗯, 嗯，
2: 电话打德律风、
3: 电话，
2: 那时候电话不这样啊，
3: 对，
2: 不连着啊，两拿着，墙挂一木盒，再听筒子，说话就在旁边说，
3: 嗝屁呢，
2: 嗝屁，这就是中国话了，这就是
3: 法语，有时候
2: 没有没有翻译意思，
3: 哦，不是，
2: 嗝屁啊，嗝是死死，嗝了就死了，为嘛嗝呢？
3: 哎，
2: 咽气。嗝儿咽气了，
3: 哦、
2: 一咽气一放屁
3: 啊，
2: 没救了。
3: 哎，
2: 嗝屁，天津话。
3: 哦，不是，有时候是
2: 法语。不
3: 。哦，小里边是日语。
2: 小里边啊。
3: 啊，
2: 这是山东话。
3: 山东，
2: 山东胶东话
3: 是日本转，有时候
2: 日
3: 本
2: 不排除
3: 转音，
2: 不排除
3: 啊，
2: 不排除，但是不大肯定。
3: 不太肯定。
2: 不大肯定
3: 啊,
2: 啊。小里边儿。
3: 小里本儿，
2: 这个不大肯定啊。
3: 邦德利，邦德利，
2: 邦德利，
3: 哎，
2: 那纯粹是纯粹英语了
3: 啊，英语。
2: 邦德利，二十年代，
3: 哎，
2: 再早一点， 到1860到1920这40年当中啊，外国在天津建立好些洋行
3: 啊，对，
2: 他得找一批中国的员工，中国员工得高级的知识分子
3: 啊，对，
2: 给他写账啊，
3: 嗯，
2: 报关，
3: 哎，
2: 是联系这些事儿，
3: 职员嘛，
2: 职员，搞一职员，这帮职员呢，当时流行一种话，说中国话里边参加英文单词，就像啊。日本在这时候也有人这样做，什么得干活，这不是日本话，这不是中国话，
3: 协和语，
2: 发财大大的，这不是日本话，
3: 这不是，
2: 这都中国话，
3: 协和语，
2: 这帮大力中国人说英语，他实际的意思英文嘛意思，到头了，到家了，咱手机到家的啊，他不说这个中国人啊，高级职员，咱手机帮的瑞的啊，这邦德瑞怎么成邦大利了？听我讲啊，英国公司洋行里雇员不是光雇中国人，天津还好些外国其他侨民了，俄罗斯、白俄、西班牙人、比利时人都给他们当雇员，这些国家的人口语跟英语不一样，就一个字，这20多字母里头有一 R， 美国发音叫 R， 明白吧？这个你在意大利、在西班牙这些国家发音 R， 这些别人不会啊 ，responded， re， cry， 他发这个音，他发这个 boundary， 他不会发，他用他的本地口音 boundary， 邦大利出来了。外国人说英语出来帮大力，让中国人翻成中国字帮大力，一看好帮大有缘有力气，不是意思啊，他就是音跟义他合一块了，翻译的好，翻译的好，搞人得是搞人啊，所以 boundary， 听我舌头啊， boundary， 这个为嘛美国那个前任总统又叫川普又叫特朗普，为嘛就是两国发音，川普的祖籍是德国，他这个 TRUMP， Trump 是德国发音， Trump 特朗普，他是美国人，美国总统，美国发音，他不念 Trump， 念 Trump， 川普。
3: 好，受益。我6年级小学，
2: 各有所长。
3: 我是记问。记问之学，
2: 对对对对，都这样，我也这样，我也是，
3: 我就是读过点古文，为什么呢？我父亲是中医，
2: 对，我就知道。
3: 让我学中医呢，必须得读古文，不读古文，那个中医的书呢，读不懂，
2: 看不懂，
3: 所以念了些个古文的这个，哎，这么个
2: 有用，有用，有用，有用，
3: 有
2: 用，有
3: 用，
2: 《黄帝内经》。
3: 啊，
2: 《伤寒论》
3: 啊，对，有个捷径。
2: 您说，
3: 要是《内经》《难经》啊，《金匮要略》必读的，但是不能先读
2: 哦。
3: 那样就治不了病了。
2: 哎呦，
3: 这5年、6年也治不了病，
2: 跑偏了。
3: 我们有捷径，捷径读这个《伤寒心法要诀》
2: 哦，
3: 因为是医宗金鉴，是乾隆鉴定的法定的书。
2: 哎呦。
3: 读这本他因为理法方药都全，你念这个就捷径，再念脉诀，再念这个唱头歌，这个药性赋，然后呢就带着你走了。实践医学，临床医学，所以呢老师就能带着。你比如我父亲号完脉了处方，我学徒就是开吧大柴胡汤，我就开了加减。完了分量，哎，我这样都带出来，然后再读《内经》《难经》《金匮要略》
2: 哦，
3: 《伤寒论》。《伤寒论》因为它条文，太阳之为病，头向强痛而恶寒，这玩意儿背着费劲。你要背心法呢，它有辙有韵，它好背。你比如说，防风通圣治风热，瘀在三焦表里中，气血不宣经络壅，这是病症。底下知窍秦破草龟熊药都有，理法方药就都有了。日本对于这个 方孟通胜非常佩服这个、
2: 他叫汉医是吧？汉医
3: 啊，汉医，他汉医必须得学西医，不学西医不能开业。
2: 哦、
3: 在日伪时期啊，我父亲考中了就是中医的这个照，这是执照、然后呢，上这个叫知心讲习班，日伪时期，温故知新可以，
2: 温故知新，
3: 哎，对，也学西医。这是日伪，我那家里都有同学录，连照片我这都存档了。那个傅汝勤呢，是当时日伪时期的卫生局局长，有他的讲话原文，就是中西医相结合，我都有自文字的东西。有这么一个对联上联，我很欣赏。无情岁月赠仲简。
2: 下联呢？
3: 有未时数苦后甜。
2: 多好
3: 啊！无情岁月赠仲简，有未时数苦后甜。

卡跟您订那现货是两个快递来送啊，两个快递来送，各付各的钱。涨价了啊，涨价了，不过啊涨的不算多啊。为什么涨的不多？象征性的涨个十几块钱，当然是我这回这个谈判的结果了。我最后是用命跟他谈的。嘛意思，一会儿咱再细说啊。先说我这回溯源活动结束，每罐300克，这个上品驼100%纯度的有机驼奶，之前两罐339，对吧？现在涨到369。之前六罐957，现在是999。之前12罐1888，这个套组现在调整到1998，涨了100块钱啊。总的来看吧，单罐算的话，涨的其实不多啊，比较温和。对了，因为我是跟他玩命谈的，这回真是真刀真枪玩了命了。怎么呢？这就要说到了我这回这个青海之行。第一站我们从天津啊飞到了青海西宁。西宁海拔2000多米的城市，西宁好啊，真不错呀。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就是人家那个三甲医院病人没咱这儿多。哎，那个大夫护士特别认真负责。你看跟您去青海西宁玩不一样了吧，这个点位您体会不到，对吧？哎，我这回来了回深度游，一落地我就被120救护车给拉走了。好啊，怎么了？高反啊，高原反应啊，走不了道啊，一走道难受啊，缺氧了，喘不过气来了。坐那稳稳车一路绿灯啊，穿行于西宁市中，找最好的嘛酒店，不是，找最好的专科医院。那个医院相当于咱这这个胸科医院那种级别啊，在那儿住了一晚上，该验的验，该查的查，我呢就在那儿躺着吸氧啊。最后大夫给个结论，嘛药不开，赶紧离开。我说我不行啊，我说大夫，我说还得我奔乌兰呢，哎，那快打住吧，那边海拔3000多米，比我们这还得高，你呀别去了，赶紧回天津。他说你除非啊再适应这么两三天，躺着别动，躺两三天。哎呦，我说那不行啊，我这整个行程那就乱了。他那你赶紧回去啊。这么着，我是啊怎么去

又怎么回来了。所以呢，有听友在周五那天晚上给我打电话订驼奶，都是一个女士接的电话，是小高经理。因为我当时躺那儿吸阳了正，说不出话来了啊。后来呢，我怎么跟人家厂家谈这价呢？我说啊，您们要是涨太多啊，我就亲自去一趟找你们去。哎呦呦呦，刘老师您别着急，咱就适当涨个十来块钱就完了啊。行，那行那行。所以说我这趟呢，就对不住广大老听友了啊，没能亲自啊走到这个高原牧场和那个生产车间帮大家把这道关，实在是哎有心无力啊。这高原反应没想到这么厉害。其实我2010年的时候，我到西藏五六千米都没事儿啊，但这回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是最近休息不太好。但是啊，甭管怎么着，这波听友们的这个溯源团购的实惠，就是之前跟我订驼奶的这些听友，应该您都抄上了啊，应该都抄上了，陆陆续续都收到货和卡了啊。现在呢，我没事了啊，您也甭担心，到天津立刻就没事儿啊。就是这个高原啊，氧气对我来说不够用的了。以后再溯源呢，也就不去什么高海拔的地儿了啊，可以考虑啊，是不是奔这阳澄湖啊，奔湖里头去，风景宜人，海拔低，是吧？哎，已经是处暑节气了啊。秋风起，蟹脚痒，又到我们一年一度吃这个大闸蟹的季节了。真正要品味最好的大闸蟹，还得等到十月份啊，甚至十一月份。现在呢，咱还是先这个预售蟹卡，因为马上到八月十五中秋节，加上黄金周十一，是吧？两节期间是送礼，包括企业为员工发两节福利的一个高峰期了。那么我们给您提供这个2026年的阳澄湖大闸蟹，这个蟹卡终于来了。去年咱就推荐过一波啊，大家都说不错，永礼记品牌的啊，是百家媒体上榜品牌，口碑一直非常好。咱们这个大闸蟹呢，都是苏州阳澄湖专属蟹田直供，产地源头直发，没有中间商加价。而且每一只大闸蟹都配有阳澄湖行业协会的官方认证的蟹扣，相当于每只螃蟹它都有自己专属的身份证，一蟹一码，可查可验，假一赔十。哎，全程是顺丰冷链专用箱来配送，开箱的时候冰袋都是凉着的啊，螃蟹个个鲜活有劲儿，爪子还不停地动弹，新鲜度满满。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品相您一眼就能看出来，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这是正宗好蟹的标志。今年中秋的福利机制也是特别好啊，专门给大家争取到的专属优惠，凡是购买咱们这个永礼记大闸蟹蟹卡的，还会赠送法国原装进口红酒，花一份钱既能拿到中秋王牌大闸蟹，又能领到高端红酒，送礼自饮都有牌面啊。给您详细的说一说这个价格吧。原价1288元的蟹卡，公蟹每只3.2两，母蟹每只2.2两，四公四母8只，现在到手价不要1288了，只要299。原价1688的蟹卡，公蟹3.5两，母蟹2.5两，四公四母，再送一张红酒的兑换卡，不要1688，只要399块啊。还有公蟹4两，母蟹3两，四公四母，原价2688的精品蟹卡，只需要499。同样送红酒卡，原价是3688的，公蟹是一斤俩的啊，5两一个的，母蟹是3.5两的，这就够个了啊，挺肥的了。搭配红酒卡，同样四公四母8只，不要3688了，只需要899。还有顶配款，今年新增加的顶配款，您听好了啊。

0: 六两一个，这够了个了啊，六两一个啊，公蟹，母蟹四两啊，母蟹四两，公蟹六两，三公三母六只，蟹卡上的标价4688，现在您囤货只需要999，同样赠送红酒卡一张，每张红酒卡都能兑换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这两瓶红酒单买最少399啊，今天买蟹卡直接免费送了。这批红酒也是天津港限量现货啊，数量有限，送完就截止，没有补库存。另外呢，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啊，每年产量也有限啊，往年都是中秋开湖前早早就抢空了，所以我建议您啊，提前囤货，甭管是中秋吃，哎，还是走亲访友送礼啊，都适合。买5张蟹卡，直接送一张；买10张送2张，啊，有这个优惠的力度。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9-0139。其实咱们去年已经推荐过一轮这个阳澄湖的永礼记品牌大闸蟹啊，人家爱听原产地他们在苏州阳澄湖有专门的自己的蟹田啊，到餐桌上的每一只蟹都是从阳澄湖原产地直接发过来的，可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过水蟹。什么叫过水蟹？就是外面的不知道是哪儿的螃蟹啊，到阳澄湖那儿涮涮水就告你是阳澄湖大闸蟹了，那不坑人吗？咱这不是啊，都有自己的蟹田，所以每只蟹它都有专属的身份证，是阳澄湖大闸蟹啊，不是说光叫大闸蟹，前面有阳澄湖这三个字，这三个字它的区别就在于，您之前买的可能都不是这个味儿，哎，您尝尝吧。很多听友去年就订过这个大闸蟹啊，您听听他们怎么说的。
1: 是，我是绍兴人，我们来天津有十多年了吧。订过螃蟹、海参都订过，昨天吃的
2: 那个大闸蟹，那个提了是吗？吃的
1: 啊，是订的。我们一大家聚会呗，我们那个朋友都是那个天津的老客户，我也请朋友吃了，都是不错。
3: 一种节点过得还不一般，又吃饺又吃大闸蟹，挺好。
2: 和咱们的这个就是河蟹什么区别吗？
3: 有区别。我也从前吃过咱这本地里的螃蟹呀，后来前它不没油了嘛，都是吧，在这个海河一煎炸，哎，再说呢，这个宋朝地呢灌溉五十最厉害，这五十被这大闸蟹都给消灭了。后来前呢，就是70几年前啊，最早咱这块发现大闸蟹在哪儿呢？这个静海县跟那个黄花县呢，它交界有个清静黄运河。那会儿发现螃蟹了啊，人们都轰动了，都逮螃蟹，一下给逮绝了给。73-74年，这后来一改革开放呢，这块呢，哎，都养螃蟹了，这螃蟹不就多了吗？最早哪会儿人在哪会儿呢？狗帮那块儿，辽宁狗帮那块儿发现螃蟹了给。哎呀，都特别吸引，都那块买去。后来我也吃过，等于是。再后来呢，我这个丰南县有朋友，丰南那块呢，黑岩子那块有螃蟹，哎，后来又起的海有螃蟹，后来螃蟹多钱呢？我最远的南方吃过嘛呢？巢湖的螃蟹，这次吃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呢，跟那味道还真不一样了。那鲜嫩不说呀，它这个有点那个把甜头吃着，等于是没有别螃蟹那种沙味儿，等于是。哎，这个要不说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全国的首屈一指呢，人家是名不虚传。这闸蟹吃着，你看我这今年74了吧，对吧？吃了不少螃蟹，对吧？可这个螃蟹头一次吃点还真好。这我也叫这闸蟹过得来嘛，是真大闸蟹嘛？来到之后一看呢，有蟹卡，对吧？人家都是真正东西，对吧？这个味道呢，还真是不同凡响。还是好
0: 好，永礼记大闸蟹，绝对让您放心，它保真啊，跟您外面买那个大闸蟹不一样啊，大闸蟹跟大闸蟹不一样，人家是有自己专门的，在阳澄湖那儿有自己专门的蟹田啊，所以它的螃蟹都是从阳

0: 称湖里头捞出来的啊，它不是说在别的湖里头捞出来冒充阳澄湖大闸蟹啊。这个阳澄湖这仨字啊，这个原产地啊，对这螃蟹的品质、口味、口感影响巨大。咱们再来听爱听原产地的产品溯源经理何庆安老师，他呢就负责这个永里记大闸蟹的产品溯源啊，咱听听他怎么说的。
1: 大闸蟹它那个就是核心的时间应该是从八月底，现在这段时间大家伙都在那个都在囤蟹卡，然后那个因为大闸蟹它其实主要是这个礼品属性嘛，大家伙一般情况下会在中秋的时候拿蟹卡兑换，完了因为在中秋的时候吧，到节附近的时候大闸蟹可能会涨价，然后提前囤蟹卡，这样的话那个就把中秋的这个礼品什么的，公司发福利什么的都会发大闸蟹，这个季节就是大闸蟹，所以说就是销售的黄金时期，是收获的黄金时期，要提前大概一个月左右。
2: 刘哲总说您那个半年上山半年下海，然后这个咱们怎么溯源到这样子一个非常优质的原产地的阳澄湖的大闸蟹？
1: 苏州阳澄湖啊，年年都去，然后那个这个其实说起来吧，也是这个我们也费了好大的功夫啊，找这个阳澄湖的真的好产品。其实说白了就是跑断腿儿，认可跑断腿儿，磨破鞋底儿呗。然后就是挨家去看，验他们的厂，然后验他们的这个那个产蟹的这个湖面的区域，因为阳澄湖吧。就我们去了之后一开始也不怎么太懂，后来渐渐的就了解了，就是阳澄湖那边它整个这一片区域里边都是这个大闸蟹的产区，也有太湖蟹啊，那个这个湖那个湖的都有，因为那个江南水乡嘛，其实湖泊还是挺多的啊，大湖小湖都出现了。阳澄湖的大闸蟹为什么最好呢？就是因为阳澄湖首先它面积够大，然后另外呢，它整个这个水它比较浅，平均水深基本就2米左右，然后特别适合当蟹田。然后另外呢，再就是阳澄湖的湖底，阳澄湖那个湖底吧，它不是淤泥底，是硬底，是那个就是石头什么的居多，然后还相对比较平，这个它其实就是造就了大闸蟹它这个运动场就好。然后运动场就好，它体格就好。然后那个阳澄湖大闸蟹就是出名的有劲儿嘛，因为它那个蟹种吧叫啥呢？叫中华绒螯蟹，就是那个蟹螯，也就蟹钳子上面有毛。你在不同的地方养，它出来的东西就是不一样的。完了，大闸蟹其实尤为明显，就是春天投苗，完了到秋天前收获，它这个生长周期很短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是经历5到6次的蜕壳，然后每一次蜕壳大闸蟹都会长大，长到秋冬季节的时候就收获了。所以说这个大闸蟹它的这个跟一般的养殖不一样，你像海参它最低得5年，然后3到5年，然后那个其他的养那些这个带毛的这个牲畜啊什么的也要好多年，但大闸蟹就1年，它这个品质就是当年就会见分晓。所以说这个对于蟹农来说要求其实也是很高的。阳澄湖这边咱们一样说哈，阳澄湖首先就是产地优势，产地优势一个就是湖水的洁净度很高，然后另外呢水浅适合做蟹田，再有就是湖底质地比较硬，然后呢大闸蟹的运动场条件比较好，大闸蟹的活力就比较强。另外就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它的这个伙食，大闸蟹的伙食特别好。
0: 可能很多听友啊都在这个网上直播间订过这个大闸蟹哈，您看那直播里的螃蟹呵，个大饱满是吧，看着那么喜欢，可是往往收到货缩水了，就有点像马三立马三爷那个笑话了是吧，玻璃盒子是显微镜，从外面看呵那么好看那么大，拿出来不点儿。哎，您透过手机看直播，它就有这个效果，看着大，其实到手里俩东西。很多商家那螃蟹虽然也带着蟹扣，但那都是自己随便做的， 它是冒充的啊，不是正。

0: 宗阳澄湖溯源的蟹扣。所以说咱们有时候就是花高价买不到真货，哎，屡次试过之后呢，就会让您对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啊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印象，也就这么回事儿，是吧？跟咱也外面卖那螃蟹差不离。其实您吃的不是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那么咱们推荐这个啊，有品质的保证啊，是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理事单位，它的资质正规、靠谱、有保障。再重复一下这五档规格啊，公蟹3.2，母蟹2.2，四公四母八只，到手299，蟹卡上的原价是1288的，公蟹3.5，母蟹2.5，四公四母，再送一张红酒卡，两瓶红酒啊，就是，原价1688，现在是399。公蟹4两，母蟹3两，四公四母，只需要499，蟹卡上的标价是2688，哎，这也送红酒啊。再大点儿，公蟹5两，半斤一个，母蟹3.5，四公四母，再配一张红酒卡，899，蟹卡上的价格是3688。顶配款今年增加了一个顶配款。公蟹6两一个的，母蟹4两一个的，三公三母6只啊，这个是999，蟹卡上的原价4688，现在您订蟹卡只需要999，这也送红酒卡啊，每张红酒卡兑换2瓶法国原装进口红酒。这个蟹卡全都是买5赠1，买10赠2，囤的越多优惠越多，保证足斤足两，死蟹包赔啊！订购电话400390139，400-999-0139。好，下面再给您配一个大闸蟹的美食搭子，就是那个绍兴黄酒啊，一块儿订。为什么推荐这款绍兴黄酒18年陈加饭酒，跟这个大闸蟹配一块儿，它是绝配。哎，咱听听黄酒厂的总经理翟春明翟先生怎么说。
1: 大闸蟹喝黄酒它是绝配，因为什么呢？因为黄酒它性温，咱们吃海鲜也好，吃河鲜也好，它一定是比较凉的一个食品。那么我们拿什么去综合它呢？就是拿黄酒去综合它，让你很舒服，喝完了你会不容易去闹肚子呀，这种吃多了呀，所以呢我们都是吃大闸蟹，在江浙一带啊，一般的都是拿黄酒去作为一个佐餐酒。这个北方地区现在也慢慢去流行了，但我觉得应该是大家都知道这句话，叫说黄酒配这个大闸蟹是绝配，应该说啊。
2: 嗯。
1: 但实际上吃海鲜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这款酒啊，你冬天可以温着喝，夏天可以冰着喝，春秋你可以正常喝啊。首先从口感上是很好的。
0: 这款绍兴黄酒啊，18年陈的加饭酒，很多听友常年在坚持订坚持喝，干脆就拿它当药酒来泡了。而且这款酒的性价比特别高，18年的绍兴黄酒还是加饭酒，一斤一瓶，6瓶6斤，只要129块，129，6瓶6斤。订购电话400-390139，400-999-0139。另外呢，八月节快到了，家庭聚会上，强烈建议您一定再配上这么一款硬菜，鲍参赤焰啊，这个海鲜大盆菜，订上它尝一尝啊。有这么个海鲜锅子，再配上几只阳澄湖大闸蟹，您家中秋这席面4梁8柱基本就齐活了啊。现在大伙儿吃的不多，所以呢咱吃点精的，对吧？吃点精品。一听鲍鱼海参鱼翅盛宴，是不是就特别贵啊？其实并不贵，它足足4斤呢，4斤沉的海参鲍鱼等等高级食材搭配在一块儿，这个盆菜 还好做啊，加热一下就行，只要299块钱。这款鲍参赤焰呢，这一盆都是好食材，包括什么啊？有个头饱满、刺形挺拔的优质辽刺参，还有肉质厚实、Q 弹弹牙的新鲜鲍鱼，还有软糯筋道的优质的鱼胶，就是鱼肚啊，还有入味十足的鹅掌，鲜甜紧实的贝柱等等啊，各式各样的食材啊，全都汇聚在这一盆里头，用料很扎实，分量超足，最关键它这个汤底特别的好喝，鲜美啊，是用干鲍鱼搭配大骨慢火长时间熬煮出来的，原汁原味，醇厚浓郁，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啊，就是纯纯人熬出来的古法慢熬的鲍参翅盆菜，超级大礼盒，一份4斤，只要299。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这里面这个海参是6只，鲍鱼也是6只，所以它的东西啊很实在。金汤别浪费，人家是熬了18个小时才熬出了这锅金黄的浓汤啊。最后您吃完了酱的这个汤，别糟践东西，千万别糟践啊！这里面没有增稠剂，没有淀粉，没有人工色素，就是靠食材本身熬出来的鲜香，用它下点面条，绝美。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眼看这个双节假期就到啊，过了这个十一假期之后，就是10月10号左右吧，我呢基本上又要出发奔大连去帮大家代购那辽刺参，因为10月份啊秋捕的这个辽刺参是最肥了，很多老先生啊其实都盯着这个辽刺参代购，驼奶还是其次啊，驼奶可以不喝，这个海参是吃出毫来了。91岁高龄的邱浩邱老爷子，这一年多海参一天没断过，这回啊又提了点新的要求。
2: 这海参我这没断，我说刘老师，咱们能不能进点这个大连的对虾，这就是那个鲜对虾出口的。原来我们单位给这个大连外贸做的包装，他的出口日本。
3: 多大个儿？
2: 那玩意儿不论斤论对，他这一盒装2对，顶多是8个，反正好的一斤有2-3个的，3-4个的，再多的就太小了。但是现在这街道也卖大连对虾，我一看都不是大连对虾，那个味道跟咱那个味道可真不一样。对虾咕嘟豆腐炸对虾段儿，现在可吃不着了。
3: 行，我去联系问问啊。
2: 问问这买这3箱的5箱的，就冻起来溜着零食吃，那玩意儿挺好的。另外我现在吃这个叶黄素吃的挺好，原来没吃以前呢，一看那个白瓷桌上净豆腐碴子，拿笤帚一扫什么也没有。现在豆腐碴子看不见了。看东西也比以前看得清楚了。
0: 这大连的辽刺参呢，邱老等着团购呢啊，希望再来点大连的大对虾。我呢也提这要求了，到时候咱再看啊，品质如果不行咱也不上。反正啊这个大连那边的海产品呢还真是挺有特色的，都不错，咱到时候再看看还能敛不点嘛啊，除了这个辽刺参还能敛不点嘛。另外呢，邱老爷子说这个叶黄素太好了。这叶黄素啊，越橘叶黄素啊，敢犯就切泥，骂也别提。这个10瓶199，每瓶30粒，价格还便宜。关键就是这个越橘叶黄素，它里头有4种营养物质，合力守护我们的眼睛，有极好的营养效果，还非常明显。您试试啊。10瓶199，订购电话400-3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好，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再听。

0: 听友冯先生说两句。
1: 我现在还是每天那个梨膏来一小勺，嘴里很服啊。有时候就是用点这个陈皮水送下去，陈皮我是每天都泡，喝完了之后就是感觉现在咳嗽呀还有减轻，也不能说一点没有了，跟以前基本上就是挺清醒。
0: 含服一口梨膏，就那砀山梨膏啊，然后再配上新会陈皮泡水，特别的清新。这个陈皮呢是广东天马核心产区的8年的新会陈皮，100克299块，再额外赠送60克的新会小青柑，10年陈皮180克一盒599，15年的陈皮一盒200克1399。梨膏是多少钱呢？就那含服的梨膏极其管用，260克一罐，5罐129块。订购电话都是400-999-0139，400-99-0139。
2: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体育

0: 晚间的21:30，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于鸿渐。来关注一下今晚的节目内容。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是本市体坛，女排亚锦赛正在本市进行。昨晚中国女排力克伊朗队，取得2连胜，提前晋级淘汰赛。2026一城一赢全国柔道城市巡回赛，即天津大众柔道嘉年华，昨天启动。节目中呢，我们还将关注足坛的一组动态。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也欢迎您搜索并关注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就您关注的赛事或话题发送观点，和我们互动交流。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本市体坛。昨晚渤海银行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展开小组赛第二轮的争夺，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收获2连胜，提前一轮锁定小组赛头名，晋级8强。不过胜利来的并非那么容易，我们来听记者方一新的报道。
1: 世界排名第42位的伊朗女排小组赛首轮便爆出冷门，3-1逆转战胜中国台北队。而在昨天小组赛第二轮面对东道主中国队时，伊朗队同样制造出了足够多的麻烦。首局中国队25-14先下一城，但第二局伊朗队依靠顽强的防守，比分一直紧咬中国队。最终中国队依靠吴梦洁的清吊得分，25-23艰难拿下此局。谈到第二局球队出现的问题，中国女排队长龚翔宇这样表示。
2: 第二局比分还是比较接近的，对方的防守拼得很凶，有一些困难球也顶得非常漂亮，所以我们在心情上可能会有一些起伏。我们需要在比赛当中解决这种临场会出现的问题，我们需要更快的。我觉得第二局我们的调整的能力、应变的能力还是偏慢了。我们如果说是未来的目标足够明确的话，还是需要在场上去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吧。
1: 第三局，中国女排一度7-8落后。经过暂停调整，中国队连续的强攻和拦网得手也让伊朗队失去了心气儿。这一局越打越顺的庄宇珊后排击球一锤定音，中国女排25-14拿下第三局，从而3-0有惊无险地战胜对手，确保小组出线。本场比赛庄宇珊砍下全场最高的18分，虽然赢下比赛，但中国女排暴露出了应变能力差的问题。队员王媛媛说，
3: 要在3场比赛呢，其实3个对手我们平时都是可以说很少去能够接触到对手吧，所以我觉得非常考验我们整个队伍的这种临场的这种应变和应对的这种能力。那么这种能力也是确实现阶段我们队比较欠缺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赛

0: 由于第一场我们太轻松了，
1: 是，
0: 这就是有利有弊，就你安排的这个进程比较轻松，好，你很轻松能过关，但是当你后面我以为是打小组赛之后吧，这比赛会很难，
1: 嗯，
0: 啊，但是我没想到小组赛就已经遇到挑战了，就是在现在来看，我们不应该以老眼光看伊朗女排，
1: 嗯，
0: 伊朗女排这几年确实进步比较快。而他的进步呢，今天呢，在与中国的比赛中呢，体现的淋漓尽致。他这个进步不是某个细节，而是整队的进步。确实，他在伊朗男排的基础上，吸收了很多东西，啊，这个以前老是没有质的飞跃，我觉得他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啊，否则也不会出现第二局23-24的追到24这个局面，而且呢，也不会让第二局逼着中国女排赵永指导把吴梦洁放上场，
1: 嗯，
0: 也正是。吴梦洁的上场也是让中国女排把自己全部的底牌就在扫 A 组小组赛第二场比赛中第二场第二局比赛中就已经亮给大家了。这其实不是我愿意看到的一个情况，但是你取胜是第一位的，而且必须以3-0啊，力争以三场小组赛3-0一局不丢的局面，你才能有可能站到这个第一，就是淘汰赛的时候八强的第一顺位。
1: 嗯，
0: 因为我们的强队韩国队、那个泰国队、日本队现在都是3-0，啊，就是一局不丢，所以说对于中国女排来言是有一定压力的。那么在这个第二局的时候，就打伊朗队，我没想到就是伊朗队的这种打法呢，就是居然把中国女排的这技战术体系的节奏给打乱了。
1: 嗯，
0: 这个我没想到。其实第一局我们的气势很好，而且拦网也比较好。
1: 对，
0: 然后但是在第二局的时候。我觉得就出现了，我不知道是轻敌也好还是松懈也好，出现了很多问题。还好就是反应比较快，你看赵勇反应比较快，在第二局前面的阶段的时候就已经把吴梦洁，他发现问题了，把吴梦洁换上场了，就使出了我们全部的这个全部的牌啊给打出来了，而包括杨淑明就是对杨淑明的这个替换啊，刁琳宇的这个二传的这种调配，两个二传的来回使用。几乎是使出了自己的，不是全力，就是使出全部的这个最好的这阵容，还好涉险过关。第二局，其实第二局是对于中国女排而言，我觉得倒是个考验，过关了。第三局呢，你看第三局其实还是遇到一些困难，还有一些困难就是这个队伍还是年轻队员多，他很难就是迅速的这个扭转或者说忘掉第二局这种痛苦的这种挣扎阶段，但是对方呢反而起势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进行了这个暂停啊，进行调整，从而呢，还是以相同比分啊，就跟第一局1-22-4拿下了这第三局。其实，第三局实际上是主要问题出现在、伊朗队自己身上，他心气被打没了。其实伊朗队要是再稍微强一点的话，努一努，顶一顶，冲一冲的话，这问题还真不少吧，中队。而且呢，最好呢，不能现在别丢局。既然这个对手相对比较弱，一局都不能丢，因为丢一局。或者分儿都不一样啊，就小分儿不一样都会影响你，所以说这场我觉得打伊朗的第二局，实际上给中国女排，全体员工引号了啊，全体上是提了个醒儿啊，比赛真正的比赛在后面，而且亚锦赛虽然整体水平并没有世界女排联赛、世界杯、世锦赛、奥运会那么高，但是不是那么轻松好过的，而且从比赛开始到现在这几天以来。我亲身感受，亚洲排球在进步，都包括印度尼西亚女排啊，真的不白给啊，包括越南女排啊，幸亏这个印尼和越南还不在我们这个组，包括韩国女排，虽然缺少了金软景，也能够跟日本女排拼成首局是拼成31-33输掉，就是说，我幸运的是你这个小组很顺，是最弱的一个小组了、啊，对于你而言，但是。后面每走一步，我觉得都是考验，而且淘汰赛说实话，一场定生死。还有呢，对于中女排而言，最大的考验呢是什么呢？就是0分和100分的问题。就是女排亚锦赛的整体水平并不很高，没有世界水平高。但是你考99分，可能就是获取前三名，获取明年的世锦赛资格，这个大家的满意程度不会那么高。包括日本、泰国、中国，目标都是冠军，冠军你就必须得。考试试卷必得满分100分才能获得这个冠军，从而第一时间进军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这个获得奥运会 分外权，这才是重中之重。但对于东西派而言，就又是东道主，对吧？压力又大。

0: 你只能得100分啊，你才能这个。你前面比如说几场，我3连胜、4连胜、5连胜，就最快要看最后都是这一锤子。那你意味着就是你0和100，这个是跟其他比赛性质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他这个压力，我觉得随着这比赛进程，我觉得心态的这种考验啊，压力的这种抗压能力，这才是真正的考验。本来李盈莹因伤无法出战，吴梦洁也是这个临时就伤愈复出，马上从医院出来之后伤愈复出就参赛。还有呢，刁琳宇啊，从上班组的大学老师岗位上又叫回来复出，这都是考验。而且呢，谢正玉二传手谢正玉也没有这个参赛的绝对的这位置的可能啊，赛前啊，这种情况下，其实庄宇珊可以说是目前中女排几乎打满了今年的几乎所有比赛，就国际比赛，所以庄宇珊呢，他是一个相对来说，虽然身高不高，他的强攻能力是有限，但是他在很多主攻手，你看其他主攻手更不稳定啊，包括李振娟对吧，都是年轻的队员了，所以说需要一个他本身就是小姑娘，现在需要她站出来当一个大姐大，来立住这个主攻一个位置，尤其是在吴梦洁没在场上的情况下。而庄宇珊在一传防守啊，在各方面包括进攻还有的这个顽强的意志品质啊，在逆境中的这种不放弃这种品质，同时呢他也被对手拦死啊，就是在世锦盘联赛中，但是他这个不服输的劲头，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就鼓舞了整个全队。幸亏我们还有一个身材并不高但很实用很顽强的庄宇珊，否则我们在这个竞争当中会非常困难。也就是说庄宇珊是目前这支球队当中最相对而言最稳定最让人放心的一个点，但是他遗憾的是他自己因为个人身高啊各方面的硬件的这个情况，他的天花板不是很高，所以这也是考验中国女排教练组和团队的一个课题啊。
1: 继续来关注本市体坛。昨天下午2026一城一营全国柔道城市巡回赛天津站暨春和杯大众柔道嘉年华在天津工业大学体育馆拉开帷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方以新的报道。
2: 本次嘉年华共有来自全国45支代表队566名选手参加，赛事严格遵循国际柔联竞赛规则，个人赛设置 U6 至 U18 青少年组别，并开设成人大众组、成人精英组，团体赛分设男女组别。投掷型项目针对不同年龄开展礼仪、手技、腰技、足技等内容考核。作为中国柔道协会重点打造的官方大众柔道巡回赛事，本次比赛坚持大众普及加校园育人双轮驱动理念。2008年北京奥运会柔道冠军、天津市体育学校校长童文说，
3: 能通过这个一城一营的这种品牌活动，让更多青少年去参与到柔道运动当中，其实我觉得基数大了才能选拔更好的苗子，这些孩子不是每一个都能成为奥运冠军，但是让柔道成为他们一生的运动的一个好的一个运动项目，让他们从柔道当中能学习到这种坚强坚韧这种不怕困难的这种本领，我觉得就可以了。
2: 赛事为期2天，比赛结束后26号至28号还将在天津富村体育训练基地开设配套训练营，让大众选手与专业运动员能够近距离接触。天津市体育局副局长吴伟凤介绍说，
4: 就我们比完赛以后还有一个高水平的训练营，因为我们将把他们请到我们富村体育训练基地，到我们这个一线的运动员他们训练场馆里面，和我们的这个专业队的高水平运动员进行技术的切磋和交流，也是这些专业运动员给社会做点贡献也让他们给的孩子们进行一个高水平的一个培训，然后也进行一个引领。冠军的动作是这样的，柔道的文化是这样的，我觉得这是一个竞技体育带动大众体育的一个体现。
2: 天津是国内柔道运动的重镇与冠军摇篮，历经30余载薪火更续，走出了一条竞技引领、大众普及、协同发展的特色道路，为中国柔道事业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在国内外重大赛事中，天津柔道队共斩获398枚金牌、609枚奖牌。本次赛事落地天津，也是对天津柔道深厚积淀的致敬。来津参加活动开幕式的国家体育总局举摔柔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岳岩说，
5: 这次活动很有号召力，但是更重要一点，也能看到天津这个城市作为柔道的一个重镇，培养出许多世界冠军、奥运冠军的这么一个城市，柔道的在这里传播的底蕴非常非常的深厚。我们也希望呢，通过这样的活动呢，柔道运动能够更广泛的在天津普及推广，也同时希望呢，天津能为中国柔道培养出更多的世界冠军，让这个柔道在天津更成为一个城市响亮的名片。
1: 今天中足联对武汉三镇俱乐部及武汉赛区开出罚单，武汉三镇俱乐部被罚款60,000元，部分看台控场一场，武汉赛区则被罚款20,000元。公告中明确，比赛开始之前，武汉三镇足球俱乐部聘请的体育展示工作人员向客队球迷做出侮辱性手势，比赛结束退场过程中，在 C105 看台主队球迷观赛区域，有部分武汉三镇足球俱乐部球队的球迷呼喊侮辱性口号，辱骂客队球迷。在客队球迷大巴离开体育场的过程中，部分主队的球迷聚集攻击客队球迷大巴，以上行为均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处罚结果包括对武汉三镇足球俱乐部给予通报批评，罚款人民币60,000元，对武汉三镇足球俱乐部中超联赛大武汉球迷协会对应的 C105 看台第16至21排实施无观众比赛一场，对中国足球超级联赛武汉赛区武汉三镇足球俱乐部主场予以通报批评，罚款人民币20,000元。在8月22号晚间中超第24轮的比赛中，武汉三镇主场迎战天津金门虎，最终双方激战90分钟，以0-0握手言和。然而中场哨响，恩怨并没有落幕，部分极端球迷将赛场内焦灼的情绪带到了场外，上演了令人关注和担忧的场面。超过1000名远征武汉的天津球迷经历了惊险一幕。从社交媒体发布的视频来看，赛后不仅有部分武汉球迷围堵天津球迷远征大巴，践踏客队球衣，甚至有球迷在地铁内将身穿金门虎球衣的乘客硬生生挤下车。更令人错愕的是，一名疑似武汉赛区持证工作人员竟公然向客队看台竖起中指。此外，部分主场球迷还做出了国际足联明文规定不允许出现的歧视性动作。这些突破底线的行为不仅让本身就剑拔弩张的保级氛围沾染了粗鲁与戾气，更将足球的热爱扭曲成了宣泄恶意的工具。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来关注综合体坛。今天2026美网女单资格赛首轮上演了一场中国德比，郑钦文以6-3和6-2击败了尤小迪晋级次轮。不过想要晋级美网正赛，是还需要在资格赛时连胜3场，下一轮郑钦文要对阵的是法国球员比雷尔。同样资格赛首轮，中国队选手朱琳是4-6和6-7不敌波鲁达，遗憾的止步。同时呢，美网官方宣布中国选手张之臻因伤退出男单资格赛。按照原定计划，张之臻将在男单资格赛首轮对阵的是坂本怜，他的资格赛的签位将由克拉克所顶替。昨天呢，广东男篮官方宣布俱乐部总经理朱芳雨因为个人原因向俱乐部提出辞去总经理职务，经双方友好协商沟通，球队决定任命其为历史上首位荣誉顾问。在今天呢，广东宏远男篮俱乐部也官方宣布了新任的球队的主教练和其他的教练组人选，其中呢，亚科夫列维奇将会出任球队新赛季的主教练。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足坛的动态。今天凌晨，英超首轮结束最后一场比赛，由富勒姆主场迎战切尔西，最终切尔西是3-2击败富勒姆，取得了开门红，这样英超首轮战罢。布莱顿4-0大胜阿斯顿维拉，凭借净胜球的优势登顶。卫冕冠军阿森纳排在第二，曼联排名第17，热刺排在倒数第2位。另外呢，据英国媒体《镜报》的报道，阿森纳准备斥资1.3亿英镑签下阿根廷前锋阿尔瓦雷斯，但需要确保球员本人的意愿加本人愿意加盟枪手。 目前的马竞与阿尔瓦雷斯陷入了僵局，马竞球迷对阿尔瓦雷斯非常不满。这位阿根廷前锋一直想加盟巴萨，但马竞拒绝与巴萨达成任何交易。不过呢，他们可能愿意与阿森纳进行转会谈判。在马竞战平比利亚雷亚尔的西甲比赛中，阿尔瓦雷斯遭到了马竞球迷的嘘声，他可能不会再为床单军团出战。此前呢，阿尔瓦雷斯坚称他只想加盟巴萨。此外呢，阿森纳还需要平衡收支，所以巴西边锋马丁内利即将以5000万英镑的转会费前往沙特踢球。阿森纳也希望能够出售法比奥维埃拉。汉堡正在努力地签下这名球员，而那不勒斯则一直对热苏斯感兴趣。而有关阿尔瓦雷斯的转会前景以及马竞和巴萨在西甲联赛当中的表现，我们来听一听足球记者徐新伟带来的分析。
6: 上赛季是这个比利亚雷尔吧抢走了这个马竞的季军啊，当时呢我们更多的还是觉得啊，马竞啊精力都放到两个杯赛国王杯和欧冠里面去了，所以呢这个联赛保四就 OK 了啊，也没有也太多在意最后的排名。但是现在看，哎呀，这支马竞真的是不知道最后会迈向何方了。踢的怎么说呢，确实当然也跟他不少球员经历了世界杯啊等等啊可能会有一定的关系啊，但是呢整体马竞的表现确实你包括在主场也没有什么说服力。那更麻烦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阿尔瓦雷斯啊，阿尔瓦雷斯也一直深陷这个转会漩涡里边，然后这场呢也是替补登场，然后替补登场还被主场的球迷狂嘘啊，最后比赛结束之后也没有谢场，就直接啊一个人先走了，其他的球员会跟主场球迷这个致敬啊。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就是相当于本赛季这个阵容还没有定下来啊，可能还会有核心的这个转会等等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赛季的马竞可能这个日子会更难。我觉得现在就是巴萨根本就不用想，对吧？不争，这真的是这个啊，不争馒头争口气啊！作为这样敌对的双方，那我肯定不会让你占这个便宜，我就把这个人废了，我也不会给你，因为合同还有很久，对吧？现在优势完全在马竞一边，所以呢，就是阿尔瓦雷斯想去巴萨，这样的好事情想都不要想了。那但是呢，接下来因为就是除了巴萨之外，那马竞的态度是你开到1.5亿。啊，那我可以放人。那现在呢，这个也有一定的可能性吧。啊，就是我觉得今夏阿尔瓦雷斯如果聪明的话，哎，我们换个地方，能不能曲线救国，对吧？这巴萨这个事情我们以后再去，对吧？啊，先看看能不能离开马竞。因为呢，就说句实话，啊，除了像以前迭戈科斯塔这种类型的，那真的跟马竞天作之合。
7: 嗯。
6: 啊，迭戈科斯塔、曼朱基奇，对吧？其他的，就比较有灵性的这样的前锋。你到了马竞呢，可能对于你讲球确实没有特别大的帮助啊，所以如果先第一步，对吧？虽然不能去巴萨，我们分两步走，对吧？先离开马竞也不是不行，对。就巴萨这场真的是，很出人意料啊！就是他这个阵容排的，你看就，参加了世界杯的，拿到冠军的这些个西班牙国脚，如果是打主力的，就世界杯上打主力的，这场基本上都没有首发，这个罗德里、佩德里等等啊，除了亚马尔是首发的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呢，最近这个巴尔德还闹矛盾，对吧？可能要走啊，你包括他的这个防线排的几乎没几个人是在自己的惯常的位置上，对。然后呢，这个中锋的问题，没有中锋，这场只能让拉菲尼亚在顶到最前面，啊，种种问题，但是没关系啊，没关系哈、啊，这个巴萨还是打出一点酣畅淋漓的大胜。而且这场面对的这个对手埃尔切很有意思，上赛季升上来之后，对吧？他的这个就是非常重视这个控球啊，所以呢，当时打巴萨就有一次这控球是占优的啊。那这场也是上半场的埃尔切应该也是控球占优，对吧？那也是反映出巴萨，哎，我也无所谓，更多的可以让出控球，然后我打你反击，哎，更舒服啊。这场确实是打得非常舒服，就是巴萨这中前场这帮人的跑动啊，确实把对手跑的是跟不上啊。一般来说我们会说啊，就是世界杯年呢，那这个夏天过去之后，那豪门肯定是体能不行。那小球队，我参加世界杯的没那么多，我更早的开始这个夏训啊，体能储备应该更好。但这场完全反过来了，对吧？巴萨打的那边不要不要，而且呢，巴萨我们说今夏的引援这两个边锋，阿德耶米还有这个戈登，对吧？都是在这个欧冠上面跑出过这个时速记录的，啊，确实这场也都 啊，发挥得很不错。那现在巴萨的问题就是，哎，如果真的到了强强对话，还能不能撑得住啊？巴萨这边出成绩出的确实啊，第一场这个数据啊，确实刷到飞起啊。但是呢，我们说巴萨这个夏天呢，他的动作也是一步一步很有针对性，对吧？先把边啊补上了，然后呢，这个后腰对吧，中场位置啊也是折腾了很久，终于拿下了。那接下来最后一个麻烦就是这个中锋位置，对吧？啊，刚才也说了，阿尔瓦雷斯的这应该不用想了。然后呢，这个对吧？另外一个阿根廷前锋，对吧？但是国际米兰那边也说可能是非卖品，但是我觉得可能比阿尔瓦雷斯的可能性要大一点啊。啊，如果这两个阿根廷人都拿不下的话。啊，那再怎么办？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夏窗也快要关了，这个时候一定要有一个 B 方案啊。如果真的是没有中锋，或者说没有这个知名中锋啊，这样撑一个赛季，那真的不太行啊。但是只要配上一个，我觉得还级别还可以的，那巴萨啊各线争冠应该说都还是热门。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意甲，意甲的首轮比赛也已经全都踢完，在首轮比赛中，国米、AC 米兰、尤文、那不勒斯、罗马、科莫，六支球队，应该说还都是战绩不错，五胜一平不败战绩。在积分榜上的罗马凭借净胜球的优势反超了国米登顶，而首轮当中获胜的球队当中，尤文图斯和 AC 米兰都赢得比较惊险。尤文图斯呢是惊险取胜， AC 米兰还是逆转取胜。那对于这两场比赛，特别是新赛季意甲的形势呢，徐新伟也带来了分析。
6: 米兰应该说还是给大家带来了不少的惊喜啊，因为呢，赛前大家一看，哦，对吧？两条大腿普利西奇和莱昂这场其实都有伤。啊，那怎么办，对吧？这个新帅阿莫林来了以后，第一场或者说联赛的对吧首秀应该怎么去踢？然后呢，哎，有一个这个星星，这个西塞对吧？这个阿尔法乔西塞确实给大家带来了很大的惊喜，而且呢很有意思，就是这个夏天呢，本来这个阿尔法乔西塞很可能是会被交易到今天的对手哈，因为米兰也是相中了对方的一个这个。左前卫这个卡加瓦尼啊，两个年轻人，但是最后呢这个交易没有成型，因为对方的教练阿巴特嘛，这些人米兰出来的，所以呢这个对吧，做生不如做熟，想跟自己人做点生意啊，那没有做成啊，发现这个事情对米兰是好事啊。这一场确实西塞应该说表现得非常的活跃啊，就是不仅有一个很漂亮的进球，而且进球之前呢还差点制造了一个点球，对吧？制造对方手球，然后最后裁判是没有判。啊，所以呢，这一下，那、啊、这个本来大家都说这个米兰夏天的转会，对吧？其实也花了不少钱，但是也挺迷之操作的，对吧？很多的溢价等等啊。然后呢，今天这场两大核心又不在，但是呢，有这个小将横空出世。然后呢，我们说这个上赛季这个其实也算是中场的相当核心的这个球员拉比奥，对吧？啊，这场也是发挥的非常出色啊，进球都有贡献。那拉比奥呢，跟上赛季有一个不同，就是这场他的位置，更靠前，其实相当于打的是一个前腰的位置。那这个啊，大家发现啊，可能更多的这个能够展示出来他在这个进攻端的才华啊。我们说呢，就是虽然拉比奥他比较全能，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啊，但是呢，肯定还是有侧重点啊。那这次阿莫林应该说找的还是比较准。那反正呢，第一场米兰应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过关，而且对手实力毕竟也不算特别弱，对吧？一支中游队能在客场有这样的一场开门红，应该说呢，阿莫林第一关算是过去了。那后面就看能不能在这个赛季，因为没有这个欧冠，对吧？啊，相对轻松的一个赛程之下，啊，的取得能够至少超过上赛季的成绩吧。我觉得啊，就是上赛季其实一个非常大的意外。上赛季呢也是没有欧冠，当然上赛季更彻底一些，连欧战都没得踢，对吧？啊，就一开始应该说形势还是非常不错，但是呢，很遗憾，最后包括像莫里奇受伤啊等等啊一些，啊，包括这个教练可能也知道自己干不久了。所以呢，这个球队是有一点这个崩盘的。那这个赛季呢，我觉得就是，阿莫林他也是对吧，有一个完整的夏休夏训，也有一个完整的这个夏窗，啊，这样的情况下呢，你也没什么好抱怨的了，对吧？说这个比如不给我买我要的人等等啊，不仅买了，而且溢价还挺多，对吧？把他的这个相当于老乡买来了，对吧？那接下来我觉得啊，就是阿莫林呢还是有一定能力的。
1: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就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于洪健，代表节目

0: 心都听见您的故事。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909夜新闻，我是主持人乔峰。首先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信息，此时市区中心城区户外气温25.7摄氏度，东北风微风，相对湿度90%。今天夜间阴有暴雨，今晚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小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3摄氏度。再来看一下此时的空气质量情况，市区户外空气质量指数25优，空气很好。一起来关注本节新闻的详细内容。先来了解本市方面，提升港口通航效率，天津港大港港区10万吨级航道提升工程目前已进入收尾阶段。近年来，港区大宗货物能源运输的船舶通行量持续增长，原有航道空间不足，无法实现 LNG 船与其他船舶并行通航。本次航道提升工程在原有主航道北侧进行拓宽改造，新增15公里并行航道。工程完工后，10万吨级船舶可与 LNG 船双向并行通航，有效提升港口通航效率。近日，天津市教委制定实施幼儿园小班新生入园适应教育8条措施。天津市教委明确，全市幼儿园要统筹安排整体工作，提前开展入园准备活动，要扎实开展小班新生入园适应教育，助力幼儿平稳适应幼儿园新生活。据预报，8月25号到28号，华北地区中部北部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海河流域永定河、大清河、滹沱河等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经研究，今天15点起，海河防总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海委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海河防总、海委将密切关注雨水情发展，加密滚动会商，切实做好暴雨洪水防御各项工作。今天10点30分，市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按照天津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市防办经组织联合会商研判，决定于今天10点40分启动市防汛3级应急响应。

记者从市水务局了解到，为应对8月25号到28号降雨，市水务部门及时启动洪涝灾害防御3级应急响应，在保证防汛安全前提下，科学统筹防汛和蓄水，切实采取有力有效措施，确保平稳度过本次降雨过程。今天中午开始，本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北辰、武清局地暴雨。截至16点，全市平均降雨量3.5毫米。预计今天傍晚到前半夜，本市中南部和东部有大到暴雨，北部地区有中雨。降雨时还将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和6到8级、个别点9级的短时大风。明天白天仍有雷阵雨天气。

0: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在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对外投资流量为2135.8亿美元，同比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达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在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上升到7.4%。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林基表示，商务部和福建省人民政府今天正式发布，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相关情况。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这次还将在新场馆设置20万平方米的展洽区域，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西北地区、内蒙古、华北等地有明显降雨过程。青海东部和南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部、北京、天津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0点，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另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山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8点，针对山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11点21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木铎 1A 卫星、木铎 1B 卫星、静安梦想星、8104星、银河航天0009、泰国立方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5次飞行。今天，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精准入模，世界在建最大跨度桥梁张晋高长江大桥南航道桥的南锚定主体工程完工。张晋高长江大桥横跨长江主航道，连接江苏苏州、泰州、南通3市。该桥南航道桥主跨2300米，创下世界最大跨度桥梁纪录。记者从铁路兰州局了解到，银巴铁路主体工程于今天全都完成，项目于当天进入静态验收阶段。这条正线全长111.106公里，设计速度每小时200公里的新建铁路，自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站引出，穿越贺兰山至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境内，经巴润别利镇至终点巴彦浩特站。银巴铁路对完善西北高铁路网、强化宁蒙两地交通互联互通具有重要意义。今天由湖南省直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印发的关于贯彻落实湖南省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的实施细则正式施行，明确支持购房契税和物业专项维修资金提取、购房直付提取等诸多利好政策，该细则有效期为3年。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是国家为保障参保群众基本就医需求、化解疾病医疗风险、维护社会民生稳定而设立的普惠性社会保障福利，个人专属严禁转介牟利。周某某却利用做护工的机会，有偿收集了180多名参保人员的医保卡，多开虚开药品转卖牟利，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757万多元。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结了这起团伙性医保诈骗刑事案件， 首犯周某某获刑13年，并处罚金40万元。来听央广的报道。
1: 周某某等人医保诈骗案是医保部门通过大数据筛查方式发现的异常组团购药的线索。随着公安机关深挖彻查，这个犯罪团伙的作案模式、资金流向、参与人员等犯罪事实被逐一查清。主办检察官、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检察官居鹏介绍，
2: 周某某在北京长期给老人做家庭护工，经常帮老人代开药，慢慢就摸清了各大医院代开药的流程。之后呢，他在社会上大量收集别人的医保卡，许诺给好处费，拿着这些卡去医院开药，再把开出来的药倒卖出去赚钱。案发时，从他那里起获的医保卡多达184张，开药记录基本覆盖了北京各大医院。
1: 公安机关在周某某的住处不仅起获了184张医保卡，还起获了618盒各类药品以及现金4万多元。法院经审理查明，2023年至2025年7月间，周某某为了转卖药品牟利，滥用医保报销政策，持他人医保卡，多次到北京多家医疗机构多开虚开药品，并且将药品出售给他人获利，以此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757万多元。被告人周某某供述，他以为找到了生财之道，只是在倒卖药品，没想到犯了重罪。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杨倩说，
3: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有偿收卡并且使用他人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虚开药品骗取医保基金支出，依法按照刑法第266条诈骗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1: 法院认定，组织策划实施收卡骗保行为的周某某为主犯，对全案被骗取的757万多元医保基金承担刑事责任。供卡的各被告人属于从犯，按照提供医保卡涉及到的被骗金额认定参与犯罪的金额。
3: 法院结合了各被告人的涉案金额、违法获益、参与程度、认罪悔罪的态度、退赃退赔的情况等情节，综合作出了刑事判决，对于主犯周某某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责令被告人周某某向医保基金退赔人民币757万余元。对于各从犯，根据犯罪情节依法从轻减轻处罚，以诈骗罪分别判处各从犯有期徒刑2年6个月至1年不等刑期，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至1万不等的金额，同时责令各从犯与主犯周某某共同承担退赔责任，以最大程度挽回国家医保基金的损失。在本案一审宣判后，各被告人未明确表示是否要上诉。
1: 几乎所有涉案公卡人都为自己辩解说，以为出借医保卡赚点小钱无伤大雅，没想到后果如此严重。检察官居鹏强调，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医保凭证仅限本人专属使用，严禁出租、出借、出售、转让。
2: 为了贪图一点小利，把自己的医保待遇当成了可以买卖的资源，等于给医保基金诈骗犯当了帮凶。再次提示广大参保人员，有偿出借医保卡并非普通违规行为，更非无伤大雅的兼职获利行为。明知他人用于骗取医保基金，仍主动提供医保卡并牟利，将构成共同刑事犯罪，依法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1: 所有涉案人员还将面临行政处罚。法官杨倩介绍，
3: 法院在审结本案的同时，也向医保行政部门建议，根据医保基金的相关行政法规，对于本案涉案的参与骗保的参保人员，采取暂停医保联网结算的行政监管措施以及其他相关的行政处罚，以实现刑事罪责和行政处罚的相衔接。
1: 医疗保障基金是人民群众的救命钱、民生钱，医保基金安全事关广大参保群众切身利益和医保制度可持续发展。检察官居鹏说，此案的查办充分体现了医保机构和司法机关打破信息壁垒，多部门协同发力，彻底斩断收卡骗保、售药黑色产业链条的决心。
2: 虚开药品、套取倒卖药品、骗取医保基金等行为严重扰乱医药服务管理秩序，侵蚀医保基金运行根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依法从严惩治涉医保诈骗犯罪，有效震慑医保领域违法犯罪活动，切实守护医保基金安全稳定运行。
0: 记者从内蒙古相关部门了解到，今天15点，位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大同腰乡包家营村因突发山洪 一辆车，车过漫水桥时被水冲走，车内五人已确定，四人死亡，一人正在搜救。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进入第四个比赛日，赛程接近尾声。今天共安排17项比赛，其中竞技赛7个大项、15个小项，场景赛2项，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今天中足联对武汉三镇俱乐部及武汉赛区开出罚单，武汉三镇俱乐部被罚款6万元，部分看台空场1场，武汉赛区则被罚款2万元。公告中明确，在比赛开始之前，武汉三镇足球俱乐部聘请的体育展示工作人员向客队球迷做出侮辱性手势。比赛结束后退场过程中，在 C105 看台主队球迷观赛区域，有部分武汉三镇足球俱乐部队球迷呼喊侮辱性口号，辱骂客队球迷。在客队球迷大巴离开体育场过程中，部分主队球迷围聚攻击客队球迷大巴，以上行为均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0: 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三无"种子如何畅行互联网渠道。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但记者调查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上，一些主粮种子是装在编织袋或是塑料袋里售出的，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有的网店拿着林草种子的经营许可证，卖的是国产玉米品种，有的只凭一张营业执照就开网店卖种子等等。农民买到这样的种子，轻则货不对板，重则减产绝收。想要维权，卖家往往退款了事。线上售种该如何把住资质审核关口？农民遭遇假劣种子损失，怎样才能实现充分有效的维权？来听央广的报道。
1: 近日，一家深耕玉米育种多年的上市种业公司，通过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多个电商平台卖家线上销售号称他们品牌的玉米种子，他们多次买来检测，发现大多是用市场淘汰的种子冒充的。企业负责人说："
2: 去年啊，我们公司的品种网上有挂牌的，那我就买呀，买回来一检测，假的。"我们正规厂家的包装都很好，那些网店卖出来的很多就没有包装啊，就是一个编织袋。做国家种子法规定，包一种子、小包装种子才能进入市场，还有二维码追溯系统。那些编织袋啥都没有，字都没有，种子很便宜，甚至于说那是已经淘汰了，市场淘汰的品种。
1: 这位负责人告诉中国之声，种子销售不同于普通商品，一旦在互联网上买到假种子而遭受损失，往往投诉无门。
2: 种子是特殊商品呐，是有生命的，买回去它还要去生长啊，这跟农民造成巨大的损失。谁来买这个单？那你只能到农业主管部门去投诉了。投诉了以后，你去查网店没了，这是个很严峻的问题啊，很严肃的问题。
1: 随后，记者通过多个电商平台购买了10款号称。

0: 该企业培育的玉米种子，送检后发现，没有一款种子的基因和原品牌玉米种子能够成功比对。该企业负责检测的工作人员这样解释。
1: 你看，有的是圆粒的，有的是那种扁粒的。我们就是专业人员，还是能从外观能判断出来，大概判断出来这个是不是我们的东西。一是它有的纯度不够，二要么是它其他品种混杂了。哎，我们要通过分子的手段，我们就是看它的那个40个位点条带，它是不是跟我们的对得上，直接拿来跟我的这个我本身的品种，我是有指纹图谱的，我直接比对。
0: 种子法第48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假劣种子，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其他品种种子的，种子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都属于假种子。记者网购的十款玉米种子都是普通塑料袋包装，上面没有任何标签，按以上标准判断，都是假种子。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明确，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或者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书面委托生产代销其种子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也要在种子销售前向当地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并建立种子销售台账。一地方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即便商家卖的是正规种子，也需要备案。
2: 如果是正规种子，它可以卖，但是呢，它应该先到我们这儿，就是说进行备案。它这个种子有没有备案呢？我们也需要，就是说在我们的那个备案系统里面给它查一下。
0: 记者查询所购买的10个卖家在电商平台的资质信息，发现，商户的公示文件中都没有销售玉米种子所必须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备案表。有的店铺只有林业部门核发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比如小镇农资店、乡里农业合作社、大田农资社这3家拼多多商户用的都是位于武汉的湖北孟先锋种子店个人独资营业执照，却上传了当地另一家企业武汉市生润瑞林木种子营业部个人独资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店铺在售玉米种子。店铺注册地武汉江夏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回复。
3: 他有营业执照，什么都有。就是我们到现场去查的话，那个地址没有是虚假的。像这种太多了，现在今年，因为今年投诉的这种企业太多了，他的实际出货你可以处罚他。
0: 还有一家名为“永康农资种业”的淘宝店铺，登记使用的是河南信阳潢川县袁志渊种子店的营业执照和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该企业登记的联系电话从2025年3月。共关联注册了12家苗木或种子店。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除拼多多、淘宝外，其他电商平台如抖音、京东也不用上传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相关备案，就能直接销售玉米等主粮种子。记者向袁志渊种子店营业执照注册地的潢川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电话咨询，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接到了太多此类投诉，却无能为力。
4: 可能是买到了这个假种子，但是我看他这个店家是咱们潢川县的一个店。
5: 黄尾西路是吧？那一片。
4: 啊，对，您都知道是吗？
5: 因为那一片它是我们之前的开发区域，那一片注册的农资件应该好几十甚至上百，但是没有实际经营地。我们调查了类似的这个举报件有好几十甚至上百件了。他那一片虽然注册了好多店，但是我们实际去看那一条街上一家店都没有。
4: 咱能管他吗？他是卖假种子呀。
5: 他管不了，他不在这边经营呢，注册完了就不在这边了，应该是在他的发货地，你这种情况特别多，我建议哈，你按他那个发货地去举报，可能更合适一些。
0: 记者查询所购买种子的物流信息，发现大多数假种子的物流信息中，发货地址非常模糊，往往只到县或乡镇。快递公司解释，这是因为卖方也选择了隐私地址发货，只有在执法部门的要求下才能去查。
6: 因为他保护隐私呀，你要是都能看到，肯定不行啊。他们有相关部门可以调取系统的话，是可以看到的数据，好吧？
0: 根据物流信息，记者向多个涉嫌销售假种子的店铺发货地——江苏省东海县、沭阳县、湖南省祁东县农业农村局进行了反映，并按要求提交了订单编号、发货地址等信息。沭阳县农业农村局一位工作人员说， 如果可以提供公司名和详细地址，他们就能去查。如果发货地址很模糊，他们也很难查到。建议还是要找注册公司的法人代表。
7: 具体是哪里，这个地址是没有，他写的特别模糊。
8: 那就没法查了，只有先找到这个营业执照上面这个人啊，对不对？
0: 企业注册地的农业主管部门说管不了，发货地又因为找不到企业的详细地址，导致投诉无法解决。李先生长期为国内知名种业公司做玉米种子打假，这样的无奈他见过太多。
9: 执法部门去摸排，发现实际经营地址并不在那里。然后当时执法部门给我们的建议，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其营业执照。注销营业执照这一个流程是非常复杂化的，等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销售季已经过去了，可能你去年买的一些订单的话，今年全部查不到了，就店铺不存在了。这家店铺当它销量达到多少了之后，它就会申请注销掉，然后重新换了又开。他们都做了法律风险的一些规避的。
0: 李先生认为，各大电商平台审核最大的漏洞在于只看营业执照，不看行业要求的备案信息，导致拿着林草种子许可证就敢卖主粮种子。
9: 商家就凭借着自己做的林木类的经营种子，像比如说苗木啊、花卉啊，平台上了之后就允许他商家销售我们粮食相关的种子、玉米种子、水稻种子。
10: 其实这两种的监管资质是
9: 不一样的，针对某些电商平台要求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营业执照，而营业执照只要有和种子相关的字眼，不管你是卖什么种子，没有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划分，这个是很显然不符合现在种子法里面相关规定的。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提扬当地时间24号晚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调整与伊朗互动时的言辞和做法，因为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执行进程变得更加复杂。另据美联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出警告，伊朗将对美国扩大制裁这一行为作出严厉回应，将对美国及伊朗认为与美国有合作的国家采取制裁措施。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当日开始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对伊朗施压。此轮制裁将覆盖伊朗政府用于支撑其经济的5个领域，即数字资产、技术行业、黄金、航空和航运。美国将对近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实施制裁，其中涉及核技术和导弹技术、网络行动以及石油贸易等。此外，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在加大对伊朗制裁之际，美国政府24号发布最高1000万美元的悬赏，征集有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等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线索。根据美国国务院网站发布的消息，美方本次发布的悬赏对象共计5人，除了瓦西迪外，还包括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西、革命卫队无人机司令部司令赛义德·阿加贾尼等。目前，美方最新的相关悬赏单上共有14人。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受此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也创历史新低。这项民调由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联合开展。24号发布的结果显示，仅31%的受访者支持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低于3月的37%和本月早些时候的34%。支持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共和党选民态度有所转变。节目最后，我们再来简单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阴有暴雨，今晚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小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3摄氏度，东北风微风。以上就是今天的909夜新闻，主持人乔峰，代表责任编辑陈景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话说天下事》节目，再会。

0: 则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
1: 即使是商家没有对客户进行特写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啊，对个人信息的这个认定的依据就是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的有关的各种信息。
0: 如果说在一些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容易构成侵权，那么在一些不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比如在地铁、公园等地直播拍到路过的人，这种情况算不算侵权呢？王春辉进一步解释，
1: 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这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0: 也就是说，公众在开放场景中依然享有合法的肖像权和隐私权。不过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并非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有一道明确边界。那么在哪些情况下进行直播是合理合法的？如何判断公共场所的直播行为是否属于侵权？王春辉强调，核心的判断标准是当事人身份是否可识别，以及拍摄行为是否超出合理范围。
1: 商家直播的时候呢，他进行的张贴的提示，而且这个镜头呢主要聚焦的是商品啊，没有刻意的聚焦顾客，仅仅是偶尔呢拍到一些模糊的路人，也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个都属于一种合规的。
0: 值得一提的是，并非所有公共场所路人入境的直播画面都属于侵权行为。正规媒体的直播、新闻报道或是维护公共利益的直播属于法定免责的直播，而拍摄仅用于个人学习、家庭留念、未公开传播、未影响他人权益也不构成侵权。公共场所是供不特定人群出入和活动的地方，承载着多样的社会功能，因此在公共场所进行直播或拍摄时，需要特别注意是否触碰侵权边界。那么一旦遭遇明确侵权的非自愿入境，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表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擅自制作、使用、公开他人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普通民众遭遇此类侵权行为时，也可以依法维权。
2: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如果能够明确这样的一个主播账号，那就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如果选择民事诉讼的话，就需要对直播内容对肖像权侵害的这些事实进行必要的证据留存。
3: 那么遭遇非自愿入境该如何维权？专家建议，游客在景区旅游期间，如果发现他人直播拍摄时，可以选择快速通过，避免长时间暴露在他人的镜头之下。一旦发现他人偷拍，应立即截屏或者录像取证并上前交涉，要求其删除偷拍视频。在对方拒绝删除时，可以向景区直播平台进行投诉或者是报警处理。如果事后发现，还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侵权之诉。
4: 其实国家有关部门就规范网络直播已经出台多项规定，国家网信办等七部门曾联合发布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规范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家广电总局和文旅部联合印发了网络主播行为规范。此外，多家网络平台不断完善直播规则，集中治理直播侵权行为。
3: 专家认为，景区管理单位应当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加强对景区直播行为的管理，通过景区公告、广播等方式对直播者和游客进行提醒和提示，在接到游客投诉后及时介入处理，同时保存好证据，配合警方进行处置。说到底，游客选择来一个景区，买的不只是门票和风景，还有一份不被打扰的安心。
4: 此外，平台负有内容监管义务，应完善社区治理规则，细化路人肖像保护条款， 同时利用 AI 等技术筛查偷拍的路人画面、游客引流切片等可能违规的内容，开通人格权快速维权通道，对屡罚不改的违规账号采取限流、封禁等惩戒措施。
5: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0: 新锐、新知、新鲜，
5: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3: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来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北大围神又上了热搜。据极目新闻报道，近日北京大学教师韦东奕的哔哩哔哩账号更新动态，并在小店上新了一款售价39.8元的小学数学练习册。新书一经上架便收获不俗销量，已售出数千本。北大围神下场编教辅迅速引发热议。
4: 对此，一部分网友持支持态度。当下中小学教辅市场鱼龙混杂，不少出版物粗制滥造、套路化刷题，家长学生筛选优质教辅成本很高。由韦东奕这样的顶尖数学人才亲自编写教辅，能够为中小学生提供高质量的学习资源，发挥专业优势，引导数学学习。市场的购买反馈也印证了对这类优质读物的现实需求。
3: 当然，也有不少质疑声音，称其编教辅掉价。这些观点认为，韦东奕身为北大常聘副教授，首要职责应当是深耕学术研究，产出突破性的数学科研成果。编写教辅、社交平台带货，可能会分散其科研精力。
4: 新京报的评论文章说，客观来看，专家教授编写面向基础教育的教辅，开展科普工作，本身就是高校教师社会服务职能的组成部分，不该被贴上掉价的标签。近年来，国家也一直

0: 鼓励科研工作者面向青少年开展科普。优秀学者参与基础教育内容供给，恰恰可以解决市面上劣质教辅泛滥的问题，其现实社会价值不言而喻。科研工作与科普、基础教育内容创作并非天然对立，
1: 但舆论争议背后也折射出当下基础教育的现实困境。如今学生课业负担较重，教辅泛滥本身就是社会高度敏感的话题。很多中小学生学习数学陷入功利化误区，瞄准竞赛升学、分数提升，而非培养学科兴趣。
0: 这就带来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韦东一边写的这套练习册究竟是引导孩子培养数学思维、数学兴趣，还是进一步强化了刷题应试的路径？从现有信息看，该书聚焦解题能力训练，因此如何跳出单纯解题技巧的灌输，传递数学本身的趣味，是这套练习册需要回应的命题。
1: 公众对韦东奕抱有较高期待，希望他能够在数学领域更多突破。这份期待可以理解，但学术研究的选择、时间精力的分配，终究属于学者个人的职业规划。面向青少年普及数学与从事学术研究，二者并不冲突，也不掉价。核心在于做好时间平衡，不让科普出书挤占核心学术研究。
0: 评论认为，对于韦东奕编教辅这件事儿，既不必神话追捧，也不应该简单苛责。只要出于本人真实意愿，这便是他正当的个人权利，不必将出书卖书等同于荒废学术研究。公众在尊重韦东奕的选择的同时，也应该期待他用好自身影响力，引导青少年及其家长正确对待数学学习，而不是加剧功利化、短视化。听众朋友，以上是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主持人李飞、李征代表节目监制朱旭、节目编辑赵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深耕金箍热土，捕捉城市温度，
3: 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时代发展。
2: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以电波为纽带，以融媒为触角，
3: 不只是耳畔的电波相伴，
2: 调频97.2，中波909，
3: 更是全平台的及时触达。
2: 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
3: 声音有力量，融媒无边界。
2: 天津广播新媒体与这座城市时刻同行。
4: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0: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1: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 13.6%。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0: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

0: 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九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2: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1: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 97.2%， 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3: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1: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4: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5: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1: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6: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1: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7: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十五五”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1: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8: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 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作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作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作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作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作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作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洪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理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15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0: 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3: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 91%， 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 1.5 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 33.2%。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4: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 13.9%，是由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3: 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 95%， 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4: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6: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5: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6: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2: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倍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

0: 漫天的毛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1: 我回来了。I had butterflies。
2: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毛乌素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3: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换一片领。
2: 1985年，嫁到内蒙古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3: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2: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3: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上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2: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毛乌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3: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啥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4: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6: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7: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8: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9: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10: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11: 目前是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12: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

0: 已升至三级。非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济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济水利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1: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冷供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八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 20.7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6%， 实现利润总额 1.7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3%， 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 10.3 个百分点。
3: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2: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三种形式开展。
3: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 15%、25% 和 53% 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 25% 提高到 50%， 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 25% 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3: 最后请听昨夜星辰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3: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2: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89.4， 低于7月修订后的 90.2， 为

0: 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1: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65 美元，收于每桶 82.36 美元，跌幅为 3.1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59 美元，收于每桶 88.58 美元，跌幅为 3.89%。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10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点30分，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琦、孙勇、程浩龙，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李征，
3: 我是主持人李飞。
2: 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下面介绍本市天气。今天本市白天中雨，夜间至凌晨阴，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3和8。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陈敏尔在市委人大工作会议上强调，扎实做好新时代新征程本市人大工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

0: 提供重要制度保障。张工主持，郁云林做工作发言。
1: 我国首条海上油田化学区聚合物全自动生产线在泰达开建。
0: 汉语桥系列活动九月将在本市举行，106个国家的417名海外选手及随行监护人指导教师将齐聚天津，感受天津城市风貌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
1: 今天到后天本市持续有雨，出行需注意安全。本轮降雨过程或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可达大暴雨量级。
0: 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1: 新闻有味道专栏关注。目前劝业场老厦修缮和新厦提升工程进度均已达到95%，有望年底前与广大消费者见面。天外天也将重新对市民开放，未来或承接走秀演艺等活动。老地标有哪些新亮点？一座有灵魂的商业体如何重新定义自身价值？为绿茶、池奈等数十家连锁餐饮企业提供消杀服务的厦门绿林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被曝长期使用敌敌畏进行消杀，员工将敌敌畏原液灌入矿泉水瓶并撕掉标签，还使用三无杀鼠剂。消杀企业为何明知故犯？此事暴露出餐饮消杀领域的哪些盲区？
0: 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2: 天津新闻，
1: 本台消息。昨天市委人大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陈敏尔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扎实做好新时代新征程本市人大工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提供重要制度保障。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主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郁云林做工作发言，有关市领导出席。陈敏尔在讲话中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战略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规律，持续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要求，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为新时代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要站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刻领会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同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贯通起来，同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天津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把党的领导贯穿人大工作各方面全过程，自觉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更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陈敏尔指出，近年来全市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紧紧围绕中心大局履职尽责，立法质量明显提升，监督刚性持续增强，代表作用充分发挥，自身建设有序推进，有力有效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是全市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齐心协力团结奋斗的结果。陈敏尔强调，15、50期是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的关键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提高本市人大工作质量和水平，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坚持政治引领，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党中央决策部署履职尽责，紧扣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建设主动作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牢牢把握人大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强化法治供给， 坚持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完善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方参与的立法工作格局，紧扣京津冀、港产城、教科人等重点领域，抓住民生关切、生态环境、社会治理等重大问题，发挥立法引领和推动作用，提升立法工作效能，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以良法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保障善治。加大监督力度，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聚焦“十五五”规划实施、经济运行、重大项目建设等，开展工作监督、法律监督，不断提升监督的精准化、规范化水平，以高效能监督推动各国家机关依法行使权利、落实责任，发挥代表作用，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人大工作和代表履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建好用好人大代表家、站、中心，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丰富人大代表联系人民群众的内容和形式，保障代表更好履职，引导各级人大代表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陈敏尔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扎实推进自身建设。全市各级人大常委会党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锚定四个机关定位，加强工作制度建设，不断提升履职能力和水平，打造政治坚定、服务人民、尊崇法治、发扬民主、勤勉尽责的人大工作队伍。各级党委要把人大工作纳入整体工作布局，及时研究和解决人大工作和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各级一府一委两院要严格执行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规和作出的决议决定，依法报告工作，自觉接受人大监督。郁云林说，市委召开人大工作会议是对全市各级人大全体人大代表和工作人员的鼓舞和鞭策，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本市人大工作注入强大工作动力。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在市委领导下，围绕保障本市“十五五”规划实施，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十项行动和“三新三量”“大城三管”等重点任务，依法行使立法、监督、决定、任免等职权，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真抓实干，善作善成，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市委市政府各部门和有关人民团体、各区区委和人大常委会、市法院、市检察院系统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负责同志、部分人大代表等参加。
0: 本台消息，昨天，我国首条海上油田化学区聚合物全自动生产线在天津经开区南港工业区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中国海上油田化学区核心药剂聚合物将实现自主规模化生产。该项目是中国海油继2021年油田化工南港化工厂建成投产之后，在油田化学品领域的又一重要布局。项目计划2027年9月机械完工，生产线配置分布式控制系统，实现从原料投加到成品包装的全流程自动化精准管控，工艺数据全程可追溯。
1: 本台消息，昨天，天津华阳重工有限公司年产50,000吨海工装备压力容器钢结构项目在天津港保税区临港区域正式开工建设。该项目由压力容器风投制造企业河南华阳风投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标志着这家深耕行业20余年的装备制造企业正式落子天津。为抓住海洋经济快速发展的行业机遇，2025年9月，华阳风投在天津港保税区成立天津华阳重工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华北生产基地。项目计划投资1.2亿元，建造起吊能力400吨的重型压力容器车间，打造年产50,000吨海工装备压力容器钢结构产业线，预计2027年底竣工。未来，华阳风投将以天津港为依托，大力开拓海外市场业务，满足大型设备的组装与海运需求。当前，天津港保税区已汇聚海油工程、大船天津、中原海运等12家行业龙头企业，及近150家船舶海工相关配套企业，形成海洋经济五大板块的完整产业体系。 天津华阳重工。

0: 项目的落地将进一步补强保税区海工装备压力容器和钢结构制造环节，完善从设计建造到维修的海工装备全产业链条，推动本地供应链从单一配套向系统升级。
1: 从昨天市政府新闻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和第6届汉语桥世界小学生中文秀暨夏令营将于9月8号到22号举行。106个国家的417名海外选手及随行监护人指导教师将齐聚天津，感受天津城市风貌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来听记者郭希然的报道。
2: 本届赛事中学生板块以追梦中文不负韶华为主题，小学生板块以快乐中文为主题。中学生设置四轮比赛，全面考察综合中文能力、思辨能力与文化认知。小学生以口语表达、趣味互动、才艺展示为主，玩中学、游中赛，让低龄学习者轻松感受中文魅力，同时延续家庭同行机制。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副主任刘建清表示，
3: 布局黄崖关长城、杨柳青古镇、五大道、天美艺术街区等城市地标，探访新能源展馆、未来之城、无人机体验竞技等科创场景，设计城市漫步、世界中文小会、 AI 智能屋、时光号之旅、戏曲之乡鉴赏、电影欣赏对谈等专属环节，让海外青少年直观感受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继续组织各国参赛选手走进天津中小学，同上一堂课，走进本地家庭，体验烟火日常。特别策划中外家庭共赴中秋诗会，让交流更深入、更持久。
2: 自今年二月启动海外预赛以来，活动吸引全球100多个国家5万多名中小学生踊跃参赛。目前赛事赛程、亲子研学路线、安全保障预案等核心方案已完成定稿。市教委主任张涛表示，
4: 我们也想借着汉语桥赛事组织国际中文教师做教研实训，开展跨文化的教学研究，让国际中文专业的学生全程跟岗实践，借赛事呢培育一批我们自己的国际中文教育骨干力量，实现了以赛促教、以赛育人。
2: 赛事承办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校长龚金龙表示，
5: 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全面就绪，我们针对中小学认知差异分层命题，我们组织师生全程参与实训，锤炼涉外师资跨文化教学能力，打造了特色研学体系。小学线路主打童趣沉浸式体验，融合非遗手工、生态科普、实景答题等互动环节。中学路线聚焦深度探究，涵盖中医文化、生态环保、科创科普等特色内容，以汉语桥为纽带，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服务教育对外开放大局。
0: 请听本台短评：海河迎少年，一桥连世界。渤海之滨，海河之畔，一场以中文相会的青春盛会即将在天津启幕。走过25载，汉语桥早已不止于中文能力的比拼，而是拓展为覆盖研学体验、文化互动、家庭交流的全维度人文盛会，成为世界感知中国、推动中外民心相通的重要纽带。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真正的民心相通从来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本届赛事鼓励海外少年用 Vlog 短视频记录亲身见闻，以个体的鲜活视角和官方叙事形成传播合力，让天津故事、中国故事更自然地走向世界。一座桥的价值从来不只是供人穿行，更在于让每一位走过的人都成为新的桥梁。 这些少年既是中华文化的感受者，也终将是文明互鉴的传播者。当五洲少年相聚海河之畔，不同文明在此相遇相知，美美与共，属于文明互鉴的时代乐章正由一代代青少年接续书写，久久回响。
1: 本台消息，昨天本市召开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部署和市委要求，交流经验做法，分析形势任务，进一步推动机关党建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郭永红出席并讲话。
0: 本台消息，受副热带高压边缘和低空切变线等共同影响，昨天下午到28号，天津地区多降雨天气。本轮降雨过程中，本市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可达大暴雨量级。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卢坦介绍，此次降雨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分为25号到26号以及27号到28号。今天白天，天津仍有雷阵雨，中南部、东部局地有大到暴雨。今天夜间降雨减弱，明天白天是降雨间歇期，明天夜间到28号，天津将再次出现明显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市气象台昨天先后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和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截至昨天23点，全市平均降雨量21.5毫米，最大降雨量90.6毫米，最大小时降雨量71.4毫米，均出现在北辰科技园。中心城区平均降雨量12.3毫米，最大降雨量42.7毫米，出现在河西区全运村。冀州区平均降雨量33.3毫米，最大降雨量85.8毫米，出现在下营八仙山。雷雨时伴有6到8级，个别点位9级以上短时大风，最大阵风为10级，出现在关庄盘山。卢坦提示，此次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要防范城市内涝、农田积涝的风险。同时，强降雨时段，广大公众要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居家关好门窗，若需外出行车，需远离低洼积水路段和道桥涵洞等，行人不要涉水过马路，并且远离广告牌、大树围挡等，农业生产者要做好农田排涝降渍各项准备。此外，冀州山区要警惕持续性降雨和短时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提前做好防范。
1: 本台消息，为应对本月25号到28号的降雨过程，市水务部门已及时启动洪涝灾害防御3级应急响应，在确保防汛安全的前提下，科学统筹防汛和蓄水工作。在监测预警方面，全市6部测雨雷达已全部开机，并与气象、应急及上游省市密切沟通，滚动发布降雨预测，随时掌握雨水情动态。在河道调度上，水务部门已安排潮白新河、济运河等闸口联合运用，提前降低河道水位，为上游来水腾出调蓄空间。同时，对降雨较大的清晋黄排水渠等2级河道，已督促相关区提前降低水位，确保排涝安全。城区排水方面，海河水位已降至0.9米，市区2级河道降至0.8米，为排水预留空间。中心城区防汛3级应急响应启动，613名排水职工和711名社会支援人员全部上岗。设备物资前置到位，随时应对雨情。山区防御方面，已联合气象部门发布山洪灾害蓝色风险提示，指导冀州区落实预警联动，确保责任到人，守牢安全底线。目前本市上游各河系水势平稳，无洪水过程，渔桥、杨庄等水库水位低于汛限，主要行洪河道断面均低于警戒水位，蓄滞洪区暂无启用风险。水务部门将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在保障安全的同时，也为汛后农业生产和生态改善储备好水源。
0: 本台消息，记者从天津市税务局了解到，自2025年7月1号天津启动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以来，全市已有49.06万名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运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保障范围，累计征收职业伤害保障费6200.08万元，缴费订单达9.71亿单。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部门于2022年7月启动，最初在北京、上海、四川等7个省市开展。和传统工伤保险不同，这项保障不以劳动关系为前提，平台企业按单缴费，劳动者个人无需缴费，并推行快认快赔、小伤快办。2025年7月，试点扩围至天津等10个省份，今年7月试点进一步向全国推开。天津税务部门表示，下一步将联合人社部门动态调整分行业缴费基准，使其更贴近各行业的实际事故风险，加强人社、税务、平台企业三方数据共享，及时发现和处理异常情况，升级线上申报对账功能，推进多部门业务联办，同时常态化监测基金收支，定期开展数据核查和联合抽查，让保障政策惠及更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1: 本台消息，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原党委副书记、院长王金贵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天津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昨天，大同怀来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天津段进行首次跨越铁路施工。目前，大同怀来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线路工程天津段施工进度超过50%，预计在明年6月份建成投运，将重点保障武清、宝坻、滨海新区等地的大数据中心用电。
1: 昨天，天津滨海机场联合中国东方航空正式发布新户快线产品。通过加密航班频次、优化航班时刻、升级专属权益、灵活改签保障，在今年的夏秋航季，京沪快线平均每天将直飞5个航班，出港时间从中午13点到晚21点，进港时间从中午12点到晚20点，时刻分布较均匀。
0: 从今天起，由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至天津济州的机场巴士客运班线正式开通。据了解，线路由北京大兴机场客运站至济州区四方达客运站，北京大兴机场站发车时间从10点30分到20点30分，济州四方达客运站发车时间从5点到17点，双向各6个班次，单程时间为1.5到2个小时，班线中途不设停靠站点。线路开通后，将进一步提升大兴机场的交通辐射能力，助力京津冀世界级机场群建设。
1: 今年，全市共有将近200个应届大学生团队创业成立企业。为了帮助他们平稳起步，这个暑期，本市人社部门依托29家市级创业孵化基地，面向成立2年以内有发展潜力的大学生创业项目，组织开展卓越之星特训营，重点跟踪大家创业进展，提供帮助。
0: 近日，市教委制定实施幼儿园小班新生入园适应教育8项措施，给全市小班新生送上暖心大礼包。按照市教委部署，暑期以来，本市幼儿园开展亲子探园、入园体验等入园准备活动，帮助幼儿和家长提前熟悉园所环境、教师和幼儿园一日生活流程，为新学期实现幼儿熟人入园、家长熟人交接做足功课。
1: 新学期临近，天津地铁正式上线开学服务系列，首推学生票务实用指南，面向全市学子梳理学生优惠票办理、使用、年检、挂失、补卡全流程，方便学生便捷办理地铁学生票，顺畅开启新学期出行。本市中小学校、中职职业学校学生可办理地铁学生票，刷卡乘车享受7折票价优惠。
0: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张颖、周萌编辑，李飞、李征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点击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6: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7: 气象服务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26分，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瑞璇，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瑞璇你好。
8: 李飞你好，大家早上好。首先来关注降雨情况。 昨天我市中南部和东部出现大雨到暴雨，静海、西青等个别点大暴雨，北部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截止到今天早上五点，全市平均降雨量29.4毫米，最大降雨量108.8毫米，出现在静海区子牙、许庄子。中心城区平均降雨量16.4毫米，最大降雨量57.4毫米，出现在全运村。预计今天白天到前半夜，大部分地区依旧会有雷阵雨。静海、津南和滨海新区上午表现为中雨伴随雷电，下午转为雷阵雨。那受到降雨的影响，气温出现明显下降，最高气温是在27度左右。此次降雨过程具有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等特点，并且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强降雨时段，大家要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居家关好门窗，如需外出一定要注意安全。明天后半夜将会转为阴天，同时降雨会短暂停歇。那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明天白天以阴天为主，夜间雷雨天气会再度来袭。28号，也就是本周五，降雨持续，一直到29号才会结束。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李飞。
9: 好的，瑞璇。
0: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今早8点，公仆走进直播间周三专栏，基层治理的创新实践，有请桃园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党工委委员刘月欧、广顺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菊走进直播间，分享他们的治理故事。
9: 2026年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主题公益广告设计大赛暨金彩文明福彩同行公益活动已经全面启动。9点文明天津大家谈，邀请嘉宾聊聊文明实践、公益力量与城市新风。
0: 9点30分，法治纵横带您了解。哥哥好心借房给侄女入学，弟弟却偷偷抵押，还卖房过了户，该如何维权？
9: 13点，我们爱科学带大家全方位读懂外骨骼设备，解锁这项贴身黑科技的真实面貌。
0: 比亚迪开始进军日本的 K Car 市场了。K Car 号称日系车最后的护城河，是日本汽车产业的最后底线。18点，话说天下事，就来聊聊比亚迪何来底气挑战日本汽车工业的最后底线。
9: 19点，空中问诊，邀请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骨三科主任、主任医师赵志辉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骨质疏松症的防治知识。
0: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扫描天下。
0: 在昨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对外投资流量为2135.8亿美元，同比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达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在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上升到7.4%。
9: 交通运输部昨天表示，15/5时期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的报道。
11: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6个百分点。
12: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7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11: 15/5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 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 95%， 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12: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

0: 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1: 针对病理数据标准不统一、流通不畅等痛点，国家医保局昨天公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专属的身份证。这一专属身份证将实现病理数据跨地域、跨机构快速精准调取，推动病理检查进一步数字化、标准化、通用化。
2: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第五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国家数据局已累计发布5批次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正加速从供得出向用得好延伸。来听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3: 公共数据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介绍，第五批场景申报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申报方式也更加多元。
4: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中宣部、民政部、还有这个住建部等12个部委，以及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首次申报。
3: 陈荣辉表示，本批次场景还呈现出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东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西部地区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差异化路径。
4: 特别是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的提升。比如说在农业领域，助力农业经营主体科学决策；在气象领域，大幅提升了灾害预警和风险的防控能力。
1: 昨天11:21，长征6号丙11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5次飞行。一箭7星的发射当中还包括一颗银河航天0-09泰国立方星，其用户是泰国地理信息与空间技术发展局，这也是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国家完成整星研制、发射及在轨交付。
2: 昨天，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精准入模，世界在建最大跨度桥梁张晋高长江大桥南航道桥的南锚定主体工程完工。张晋高长江大桥横跨长江主航道，连接江苏苏州、泰州、南通3市。该桥南航道桥主跨2300米，创下世界最大跨度桥梁纪录。
1: 昨天，由济南城市建设集团投资建设、中铁14局施工的济南环港路黄河隧道建成通车，标志着我国最大直径水下盾构隧道正式投入使用。济南环港路黄河隧道全长约5.75公里，其中盾构段长约3.3公里，采用开挖直径达17.5米的山河号盾构机施工。隧道为单动双层结构，上下层共设置6车道，设计时速60公里，是国内首条川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
2: 继续扫描天下，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根据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5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一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均

0: 已被清除或引爆。美方对伊朗布设水雷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若布设新水雷将立即被摧毁。
1: 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受此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也创历史新低。这项民调由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联合开展，24号发布的结果显示，仅31%的受访者支持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低于3月的37%和本月早些时候的34%。
2: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细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3: 主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文明新风吹进千万家。马路上不抢行啊，红灯的就停下，只谢眼头不落地，这个城市美如画。您出门遛个弯，帮街坊带带娃，远亲不如近邻好，咱们亲密如一家。这样的暖心事儿，您也遇到过不少吧？我们在这儿等着您，拿出来夸一夸。甭管您会没声，还是民族唱法，唱歌跳舞都欢迎，那朗诵也行啊。哦，一个人不敢来呀，组团也不怕，20人1里都欢迎，咱们舞台足够大。录段视频传上来，证书等您拿，文明故事讲得好，大奖抱回家，嘿，大奖抱回家。
2: 2026颂扬文明新风，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火热征集中，把您身边的文明事、暖心人讲出来、演出来、唱出来，让全天津都听见您的故事。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听见城市，
4: 看见天津，
2: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5: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4: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
5: 天津广播从您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2: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4: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2: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4: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
2: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7: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每一座城市啊，都有属于自己的商业地标。在天津，如果要找一个地方既能触摸到百年商埠的脉搏，又能听见新时代消费的潮声，那一定是和平路与滨江道交口的那座大楼——劝业场。曾经那句"不到劝业场，往来天津卫"是几代人的共识，

0: 老上屋面的风机管道等全部迁移至新厦楼顶，如今的天外天屋面干净整洁，昔日活动功能全部恢复。
1: 作为镌刻天津城市记忆的百年商业地标中华老字号，国内百货店中唯一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首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劝业场见证了天津百年商业潮起潮落。这座百年地标的回归，官方定调清晰，跳出同质化，打造文商旅融合新空间。 但是如果只把它视作一次业态升级，那恐怕看清了它的分量。在商业综合体过剩、消费行为深度线上化的今天，劝业场要回答的真正问题是：一座有灵魂的商业体该如何在新时代重新定义自身的价值？首先来说，修缮工程对历史细节的极致还原值得尊敬。 为了还原八大天昔日盛景，设计师翻阅天津市档案馆馆藏资料、企业留存的老图纸，结合施工中发掘的建筑痕迹，一点一点复原消失的空间。劝业场项目工程负责人介绍说，在天华井戏院里，施工团队依据残存的历史肌理和历史图纸，复原出了标志性的马蹄形栏杆。 抬头还能看见流传已久的360度旋转舞台遗留的滑轮组构件，天乐茶社的复原呢更是充满惊喜。文字记载，这儿原为楼上雅座、楼下散座的跃层空间，但是进场施工的时候，原有的格局早已经被后期改动给掩盖了。修缮人员比对了楼板新旧交接痕迹，对照图纸文字记录，剥离层层的后期装修，才确认了这个跃层结构。 其次要说错位布局，精细招商，值得期待。劝业场总建筑面积 5.3万平米，但是可租赁面积仅有2万多平方米，要在有限的空间内兼顾文化展示、商业效益和市民期待，招商运营工作尤为关键。项目坚持独有、少有、特有的招商原则，和恒隆、天河城等周边的商业体错位发展。 形成差异化互补，着力匹配劝业场的文化特质。据了解，现阶段项目双签签约率超过 70% 意向商户达到 95% 天津首店、华北首店占比已经达到 30% 未来呢，目标将提升到 40% 最后要说，修缮过程中收获的诸多惊喜，值得期待。随着施工不断深入，项目发掘出不少属于劝业场的历史印记，可以说是惊喜不断。 八大天之间多处隐秘的楼梯被重新发掘，特色空间之间迂回巧妙的内部动线经过保护性保留，未来呀，等待市民亲身探寻。天津劝业场不仅是购物的地方，更是天津商业文明的象征。如今这里正在向着开张纳客的目标稳步冲刺。当老建筑的历史底蕴遇上新潮的商业业态。 我们期待劝业场能够闯出一条国宝级历史商业地标的焕新复兴之路，为天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注入新的活力。修缮后的劝业场打造集观演、购物、美食、休闲、社交于一体的文商旅融合新空间，一定能给市民游客带来全新体验。 当然，公共消费空间除了服务要跟上，供给要多元之外，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卫生状况得良好。尤其对于餐饮企业来说，卫生问题更是重中之重。很多餐饮企业啊，都会定期请专业的消杀公司对门店进行消毒清理，这本来是好事儿，但有时候这些专业的消杀公司在操作中并不专业，甚至把消毒变成了投毒。
0: 据新京报报道，味绿茶、凤元家、港式茶点等数十家连锁餐饮企业提供消杀服务的厦门绿林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长期使用敌敌畏进行消杀。为规避检查，员工将敌敌畏原液灌入矿泉水瓶，并撕掉标签，还使用三无杀鼠剂。就在市场监管部门前往涉事公司进行检查的当晚，涉事消杀公司仍在继续作业。 表面上换成了合规药品应付检查，实际还是敌敌畏。8月24号，厦门警方及卫健等多部门均已介入事件的处置工作，上述部门已约谈涉事消杀企业。

0: 消杀企业在当地的经营场所已关闭，目前正持续调查处理中。
1: 要知道，敌敌畏是一种中高毒性有机磷杀虫剂，主要用于农业害虫防治。因为毒性较大，存在致癌风险，目前我国部分地区已经限制或禁止在居民区使用。可是涉事公司的操作人员不仅把农药直接喷洒在餐具和桌椅表面，甚至部分厨具旁就堆放着食材。请问你们这到底是消毒啊，还是投毒啊？合规的消毒药液有那么多，为啥偏要用含有剧毒的敌敌畏呢？说白了就是图便宜。合规的低毒卫生杀虫剂几十块钱一瓶，而敌敌畏的成本只有几块钱一瓶。对于逐利至上的消杀公司来说，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是实打实的利润。为了这点蝇头小利，他们不惜把消费者的健康当成儿戏。更令人气愤的是，消杀公司的员工说，我们消杀过的餐厅，我个人是打死也不会去吃的。可是普通的顾客该怎么办呢？以后人们出去吃饭，难不成还得自带餐具吗？这事儿暴露出餐饮消杀领域的三重盲区。第一层是餐饮商户的认知盲区。餐饮企业引入专业消杀公司，可以说是行业分工细化的必然。餐饮经营者花了钱买服务，本来想的是能省事儿能放心，结果却引入了风险源。都说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但是最怕专业的人干龌龊的事儿。餐饮门店的教训在于，对于消杀公司，既要查看资质，也要重视监督。就算再缺乏专业辨别知识，只要留意苗头，深究疑点，也可以让专业公司的不当操作早日现行。遗憾的是，尽管有门店出现海鲜被敌敌畏打死的情况，仍然错过了问题暴露的契机。第二层是消费者的信息盲区。消费者走进餐馆是交付信任，把就餐环境的安全卫生托付给商家。肉眼可以监督表面，却难以扫描消杀的标准，所用的药剂是否合格达标。消费者被隔绝在真相之外，也就成了无辜的受害者。第三层是监管的治理盲区。虽然说消杀药剂分装隐蔽，消杀作业时间灵活，常规巡查难以第一时间发现违规问题，但是药物检测等手段可以发挥作用，让违法消杀现出原形。遗憾的是，涉事公司长期使用敌敌畏进行消杀，直到现在才被举报曝光。恶劣的敌敌畏消杀拉低了商业道德水位，也突破了监管的防线。三重盲区里没有赢家，对于涉事企业必须依法严惩，绝不能让毒从口入，毁掉公众对于食品安全的信任。涉事企业所在地的相关部门迅速介入调查，及时回应舆论质疑，这既是分内之事，也是维护食品安全法律红线的应有之举。面对问题，不推诿，不回避，全面调查，依法处置，才是城市应对舆情的正确姿势和应有诚意。最近，青岛警方发布的一则警情通报，就用坦诚重拾了公众信任。
0: 近日，青岛海之恋公园一男子施某某当众辱骂女游客事件，在网络持续发酵，引发热议。8月24号，青岛崂山公安分局通报称，综合传唤调查违法行为人，询问被侵害人，走访证人，调取视频资料等情况，施某某寻衅滋事的违法行为成立。针对施某某自述患有精神疾病，经调查就医诊疗情况，依法委托对其开展司法精神病学鉴定，鉴定意见为双向情感障碍，目前为不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躁狂发作。依据相关规定，警方对施某某作出行政拘留10日的行政处罚，当日送拘留所执行。
1: 这件事的起因啊，是一段令人愤慨的现场视频。一名外地女游客在青岛海之恋公园正常拍照，无端遭到当地男子施某某的辱骂纠缠。就算游客反复道歉、退让、妥协，对方依旧是不依不饶，说的话那叫个难听哟。我当时看完视频以后，我就想，你说挺大岁数一老爷们儿啊，冲着人家20来岁的小姑娘你发火耍横，也真够下头的。恶劣言行严重扰乱了公共秩序， 也让游客的出行体验大打折扣。视频流传到网络以后，迅速引发了网友热议，大家既对涉事男子的行为予以谴责，也关注着当地相关部门的处置态度。纵观此事的处置，有三条清晰的主线值得肯定。一是第一时间介入，崂山公安8月10号关注到网传视频以后，立即和当事人电话联系核实情况，在8月13号对事件立案开展全面调查，传唤违法行为人到案核查，并且及时发布详细的情况通报。二是恪守法治底线，尽管经过鉴定施某某患有双向情感障碍，目前为不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躁狂发作，但是这并不能成为他逃避法律制裁的理由。当地警方从立案、传唤、走访、调取资料，到委托司法精神病学鉴定，依法作出行政处罚，整个程序非常清晰，于法有据。三是以坦诚直面瑕疵，针对麦岛派出所工作人员答复媒体时言语不当的问题，当地公安机关在通报中公开表示，诚挚道歉，已经对当事人批评教育，并承诺将加强队伍教育管理。警方直面问题，既是对舆论关切的直接回应，也体现了有错就改的责任担当。其实这事儿啊，还有一个插曲儿，在事件发酵的过程中，青岛文旅官方账号关闭了评论区，引来不少网友的批评。听取了公众意见以后，青岛文旅打开了评论区，接受各方留言。从关到开，看似只是一个按钮的切换，实则是态度的转变。打开评论区意味着愿意听、敢于接、准备谈，这种敞开的姿态就是挽回信任、重塑形象、把舆情危机转化为治理契机的关键一步。互联网时代，公众对于城市治理的期待不止于处置问题本身，更在于直面问题的勇气、依规办事的底线。一次舆情事件是城市治理能力的体现，也是城市形象重塑的契机。事实证明，依法处置问题，坦诚接受监督，才能体现出一座城市的格局和诚意。除此之外啊，还要学会倾听意见，不断改进提升，这对于公共服务部门来说更是尤为重要。
0: 8月24号，网络话题无座票为何和二等座同价登上热搜，不少网友质疑其合理性。对此，铁路12306客服回应称，无座票的全称是无固定座位票，与二等座属于同一级别同一等级，因此价格一致，目前无法单独降低无座票票价。其实这一话题讨论已经持续了很多年，早在2013年春运期间，一条呼吁无座票应该半价的微博就曾引发热议。
1: 这些年乘客因为无座票价格问题起诉铁路部门的案例也有很多起，铁路部门和法院判决呢也是一再解释，给出了很多理由。比如说啊，铁路的票价根据位移距离长度决定，无论乘客是坐着还是站着，运营成本是一样的。还有啊，如果无座票打折了或者半价了，那就存在统计乘坐区间的难题，会出现有人在能买到座票的情况下，为了图便宜也买站票。还有列车沿途啊，有旅客上下，无座也能换成有座。同价在客运高峰时能起到分流、减少超员的作用。另外，公交、地铁也是站座同价等等。咱有一说一啊，这些解释呢有一定的道理，提到的难题啊也是现实存在的。但为什么理由有很多条，也解释了一遍又一遍，依然无法统一认识、平息争议呢？大概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大多数消费者还是从自己所享受的服务体感去判断票价的合理性。和公交地铁不同，铁路尤其是绿皮车出行往往时间较长，长期站立对乘客的体力啊消耗很大。无座票和有座票一个价，确实让人不太理解。这两年我坐高铁出行比较频繁，有时候那个二等座售罄以后呢，就迫不得已买无座票。说实话啊，那一路上我都觉得心里边有点憋屈。另一方面，细看这些理由，其实更多的是从便于管理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提升服务的角度出发。比如说， 预防就算有坐票也要买站票的情况。你是不是可以卖完了坐票再卖站票呢？至于担心有人会先买坐票，然后再退票买站票，其实现在大数据这么发达了，完全可以通过技术手段限制同一人在同一班车这么操作。退一步说，哪怕你坚持站坐同价，也可以从三方面做一些服务优化。一是强化购票页面的强提示，明确告知无座乘客可以临时使用空闲座位，原席位旅客到达以后呢，必须让座，同时预估提示该趟列车无座的拥挤程度。二是给列车配备一定数量的折叠凳，中国铁路昆明局就已经开始这么做了，并且在车厢的连接处划定设置区，优先供老人、孕妇和长途无座旅客使用。三是可以增添一些更加市场化、多元化的措施，比如说12306 APP 上有购票积分，这些积分在后续购票中呢，可以直接抵扣一定金额。那么能不能给无座票多一些积分呢？再比如列车的餐券、接站服务等其他优惠，或许也可以引入，这样既能缓解体验落差，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填补有座票也买站票的漏洞。公共服务的提升永无止境，铁路出行的规定也一直在完善，没有最完美的规则，只有更合适的规则。当条件成熟的时候，无座票和二等座同价的现状，或许该考虑有所改进了。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李飞、李征，代表编辑张颖，感谢您的收听。
3: 时至中原，念千恩，遥寄相思为故人，一盏青灯，一纸心语，少明火焚香，护一方清朗，用文明祭扫，追忆先辈，让家风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领导与天津滨海农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白新宇一行座谈；津南区政协举办2026年区政协委员培训暨政协讲堂活动；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市媒关注脑机接口进课堂、校企共建实验平台；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津南区人社局组织开展无人机桩条检修工培训；临景家园社区电力专项改造工程竣工；新华试点匠心更续文脉，非遗惠及民生；新风尚新生活，爱牙护齿应科学控糖，专家为您解读专业知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0: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委书记、区长杨浩与天津滨海农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白新宇、党委副书记、行长庞俊一行座谈。
2: 杨浩对天津滨海农商银行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并表示，当前，津南区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持续用力拼经济、抓招商、促项目、强服务，巩固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全力打造科创会展城和天津重要增长极。区域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广大金融机构的深度参与和大力支持，深化津南区与天津滨海农商银行战略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广阔。希望天津滨海农商银行一如既往支持津南发展，聚焦重点项目建设、资源资产盘活、国企改革提质、科技成果转化、银发经济发展等领域，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探索头贷联动机制，以经